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不是卖弄，而是自在自如。如果能游心禅海之中，人生便处处是转机，时时含妙意。

苏年哥。

0: 做噩梦了？
1: 哎，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吓死我了。
2: 梦到什么了？
3: 我梦见高考了，我梦到一个大 boss 拼命的向我收案子，收回来的全是数学公式。
4: 做梦都梦高考，这么害怕高考啊？
3: 可害怕了，我现在每天都在祈祷，祈祷我可以选上那个留学项目，这样我就不用参加高考了。啊。你干嘛呢？
2: 我们给你加油呢。
5: 加什么油？
3: 干嘛呢？
2: 我怕他写错别字，想着补救一下。
3: 你们俩先出去，我有事儿跟小雪说。
2: 哎，
6: 不许破坏我的手稿啊！
3: 小雪，小雪，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啊？
3: 我要带你去农村。
7: 去你南方老家呀？
3: 嗯。
7: 这不刚过完年吗？去老家干嘛呀？哎，
3: 我本来以为今年去了海南，你不用回老家了，结果还是要去。
7: 那不挺好的吗？你怎么不开心呀？
3: 哎呀，我老家太破了，那儿没有热水器，没有马桶，电视都收不了几个台。
7: 那你还让我陪你回去？
3: 你就陪陪我嘛，我每次回去都可不开心了。我姑不愿意说话，我奶奶耳朵又背，我每次跟她说话都老费劲了。小雪，好小雪，
7: 哎呀，行行行行，你上。就算我愿意去，我妈也不会答应的。
3: 她现在就在我家呢，跟我妈聊上头了。她说，只要你愿意，就能去。
7: 真的？
3: 嗯。
8: 那走吧。哎，豆豆，
3: 你不先把你这字儿擦掉？
7: 写什么？
3: 高考顺利。哼。
9: 注意保暖啊！我跟你说啊，这毛衣毛裤都不能脱，那乡下一定特别的冷。还有到人家吃饭，别像在自己家似的，这爱吃的不爱吃的都得吃，你别给人家剩饭，知道吗？我本来想给你带苹果来的，你爸就不让我带。
3: 哎呀，
9: 你要多吃一点水果，知道吗？你别。
3: 妈，我就去几天
10: 啊。你放心吧，你女儿就是我女儿，我会照顾好她的。
11: 啊，对对对对对。
9: 我放心，只是我们家这疯丫头，我不在身边，她就撒了欢了。妈跟你说，
3: 阿姨，我会监督好她的。妈，爸，我走了。
9: 哎哎，雪，小雪，妈还没说完呢。小雪，
3: 妈妈在呀。
11: 别说了，再说天黑了。
9: 天黑什么呀？几点呀？
11: 冬天，天黑得早。快走吧，快走吧。哎，老林，
9: 小雪，
11: 快走吧，快走吧。
9: 妈跟你说啊，不能脱衣。
11: 拜拜，拜拜。哎，咱闺女。就是下个乡而已，
9: 下个乡而已，你知道有多远？哎，万一有什么事儿，你能第一时间赶过去？你就是心大。哎，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也走啊？你好在家里清闲，你干什么呢？
11: 有蚊子。哎
9: 呀，我为什么要答应他去？
12: 哎，笑死你啊！

0: 打游戏还是这么菜啊？啊？那我回家学习了。哎，大过年还学习，你是变态吧？你别走啊！你走了我多孤单啊！
1: 放心，哥哥不会不要你的。
0: 一边去！
2: 哎，等等，我给你看好东西。
0: 特刺激，
1: 特刺激！
3: 我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千万别跟别人说。
1: 不好吧？
0: 这有什么的？好不容易少雪不在，多难得的机会啊！我跟你讲，国外的就是不一样，特带劲，女的也漂亮。
1: 还是算了。
2: 哎，你等等等等，我给你看，我给你看。
0: 怎么样？
2: 我说你是不是
0: 这么刺激啊？真不怕？我告诉你啊，里边打的特厉害。
1: 果然没长大。

0: 这一带，哇，你奶奶太酷了吧！怎么样啊，小雪，有没有一种异族杂华、似藏人家的感觉？太棒了！我们家之前就想报旅行团来着，上面说我们家老舅那样的。
1: 幸亏没报成，不然等着后悔吧。樊叔，
2: 别在这阴阳怪气的，快拿东西呀！哎妈，
1: 我再说你爸该生气了。
3: 都回来领着，过年嘛。
1: 跟你说了吗？就熬过这点。
3: 拿着呢，哎，拿得动吗？小雪，
4: 拿得动，
3: 看人家小雪力气多大。
5: 别忙着，
3: 回头再聊。
5: 好嘞，
1: 来来来来，哎呦，
3: 回来了。
5: 您忙着，
4: 回头见啊，阿姨。
5: 好的，好的。
4: 好，
5: 那儿呢，阿姨，叔叔阿姨，好好好，您忙。
4: 哎，到了吗？
3: 再见啊，
4: 辛苦了啊。
5: 大姑，
3: 大姐。
4: 回来了，
3: 哎，不是送晚上到吗？哎呀，
6: 妈每次都到村口去接，就没告诉她正确时间。哦，
3: 哎，
6: 姐，咱家怎么来这么多人啊？
7: 你送的新马桶装好了，他们都在看呢。
3: 是吗？我去看看妈。
6: 妈在里面呢。
3: 哎，
6: 嗯。
8: 哎呀，晚上吃炒萝卜干儿，太香了。
3: 妈，
6: 啊，
8: 那边怎么那么多人啊？
3: 啊。 前两天你爸给奶奶新装了一个马桶，啊，来来来，
8: 站着，装新马桶干嘛？
3: 你说装新马桶干嘛呀？你奶奶岁数大了，上厕所不方便呀，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再说了，你不是也嫌这村里上厕所不方便吗？
8: 我才不要跟他们共用一个马桶。
3: 那就憋着。哎，
8: 你怎么不憋着？
6: 哎，用水一冲就行了。好好好。哎，哎呀，我的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来嘛！嗯，
1: 哎呦，小鼠，我是让你来陪我阳气的，你怎么还涂起来了？
0: 阳啊，阳气！你看，长得多像张琪呀！
2: 看完电影来买草稿书，这落差也太大了吧？
3: 要劳逸结合。你要是再不看点书，下学期还是垫底。大不了我也出国留学，陪少爷作伴去。哎，咱们给少爷买几本留学参考书，他绝对开心。你买吧。你咋了？想他走？
4: 你想他走？
3: 嗯，他不是一直唠叨着想要出去看看吗？
4: 可他要是走了，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键
1: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你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啊，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5: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6: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8: 我们就不再是现在的样子了。
9: 为啥呀？
8: 他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有新的生活，新的朋友。
9: 我看你啊，就是学习把脑子学拧了。这日子啊，一天天的变，但是有些东西是取代不了。你就想想你爸，劳力士再好看，他还是只喜欢古董钟。咱们俩啊，就是少雪的古董钟，朋友一茬一茬换，咱俩的地位永不变。
8: 这么自信？
9: 那当然了。等你上大学了，交了新的朋友，能改变我在你心中的位置吗？
8: 实话可能有些伤人。
9: 你就是死鸭子嘴硬。还记得小时候暑假夏令营，也就是一个月没见，某些人啊，天天追着我妈后面问：“张琪回来了吗？张琪到底去哪儿了？张琪什么时候回来呀？”
8: 那是因为你把我的小霸王拿走了。
9: 你就是想我了，别不好意思。下次你想我就直说。
10: 我说几句啊。今天呢是春节，我呢欢迎小雪来到我的老家做客，
11: 欢迎欢迎，
10: 也祝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春节快乐。
11: 来，妈，新年好，身体健康。
12: 谢谢孩子们。
10: 哎，你坐，吃菜吃菜。
12: 哎，随便吃。
10: 我自己来。妈，您甭给他夹菜，都这么大了。啊？我是说呀，您吃块肉啊。
12: 我嚼不动。哎，随便吃。
13: 奶奶，我最近减肥呢，不吃肉。
12: 哦，想吃肥肉啊？哎，来，我给你夹一块啊。
10: 奶奶夹什么你就吃什么。
12: 知音的朋友也吃肉啊！
11: 谢谢奶奶。
10: 小雪，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笋，一定要尝尝，城里吃不到。
11: 啊，来来来，这是你林叔叔小时候最爱吃的。
13: 谢谢，
11: 多吃点啊。
13: 好润，正，奶奶真好吃呢。
12: 好吃就多吃。
11: 哎，还不吃你吃，给，
13: 谢谢。
8: 结账。
13: 稍等。
9: 喂，思源哥。好，那我们下午过去。拜拜。 孙远哥让我们去趟美院，说孙爷爷要交给我们个任务。
8: 去美院？
9: 嗯。
12: 诗音呀，你们俩是不是觉得好无聊啊？前面有个集市，好多东西，我带你们去溜溜。
13: 不去了。
12: 好，一会儿带你们去啊。
13: 奶奶，我们不去。
12: 来，吃糖。
14: 谢奶奶。
12: 来，给你。
14: 谢谢奶奶。
12: 我会接你们俩聊啊。
14: 奶奶，我来帮你。
12: 我来帮你。哎，这姑爷，

0: 这个胖胖的好可爱呀，这个高高的好帅呀。哎呀，这个没什么特点吗？
1: 我怎么就没什么特点了？
2: 思远哥，你不是说孙爷找我们有任务吗？
3: 对啊，那个乔木要拍一个结业作品，我师傅说让我帮帮他，我这不就帮了吗？
2: 你这是假传圣旨啊？
0: 也没有啊，你想想，如果因为这个我要是没毕业，我可能就不能去文修院继续工作了。
2: 怎么帮？
0: 我想拍一个有关高考的短片，想请你们三个演三位高中生。
4: 具体什么内容啊？
0: 目前我的构思是这样的：第一场写你们努力的学习，第二场是互相鼓励，第三场是奋力的奔跑。然后我通过后期剪辑把它们剪辑在一起，然后展现高考全貌。你们觉得怎么样？
4: 毫无新意，
2: 特别没劲，
5: 是差点意思。
2: 这玩意儿
1: 谁想的？
0: 我。
2: 其实还是有可以改进的空间的。
0: 这是我们想了10天的结果。
2: 要不然再想想。
0: 真的来不及了，我现在要是不拍的话，我下周交不了这个作业。
1: 我家有事儿，
6: 站住！
3: 干嘛呢你们仨？啊？就当帮你们思远哥还不行啊？再说了，不还有我师傅的面子吗？就当为了我师傅。为了青铜修复组，为了中国文物，对吧？为了伟大的传承，你们这思想觉悟会有待于提高啊！
1: 真有气势！
0: 站住！今天不拍完，谁都别想走。
7: 这就不吃吃罚酒了吧？哎呀，来吧，三位大帅哥。
8: 您是手大姑，进来阿姨。哎，石印，你看你
9: 看看，
8: 石印，你小时候是奶奶家长大的吧？
9: 才不是呢，我3岁时候就走了，早就不记得了。哎，这些照片留着干嘛呀？那么多好看的照片，怎么不放进去？
8: 挺好看的呀，你看你，你小时候笑多开心呢。奶奶，这些照片都谁拍的呀？
10: 我拍的。
8: 哟，奶奶还会拍照呢。
10: 你等着。
8: 你看，你小时候胖嘟嘟的，好可爱。
9: 哎呀，你看了多丑！哎，
8: 你看到没？我没看清呢。
10: 来，这是他爸爸给我买的。
9: 多少年了，还能用吗？
8: 以前的相机可不一般。哎，奶奶您坐，哎，我给你们拍照。
9: 好，走。别拍了，昨天没洗头不好看。
8: 相机，相机，快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我少雪的朋友林诗英啦。换一个。
11: 进院里来。我是一位梦想
12: 在远方。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3: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12: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3: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奶奶，鞋坏了再买双新的不就行了？想吃糖啊？再桌子上呢。好，你们玩。啊，距离高考就剩10天了，我们宁可不睡觉也要多做一套题。
1: 我们宁可不吃饭也要多学一会儿习。
2: 我做不到。
3: 不要这样想，我们坚持了3年，终于等到这一刻。我们一起挺过去。我做不到。词儿
4: 错了。
3: 我说我演不了。你有点别拍了。
4: 素年啊，这马上就拍完了。
3: 乔木姐，你到底想不想毕业？等这片拍完，我估计你也毕不了业了。
4: 素年，我也不想拍这么假大空的东西。那你说这高考这题材还能拍什么？

0: 灌篮高手，圣斗士星矢，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0: 交给我吧。
2: 这怎么还是这照片啊？
3: 相册摆不下了，全在后面了呗。
2: 诗音，这是你奶奶吧？像老上海的明星，真好看。嗯，你奶奶以前是贵族小姐吧？真好看。
4: 妈，别在这儿等着了，坐好了我叫你。
2: 甭管，忙你的去。
5: 好了。
2: 多少钱呀？
5: 3块。
2: 那么贵呀？便宜点。
5: 过年了，都涨价了。
2: 2块吧。
5: 好吧，好吧。
2: 前两年呀，才5毛钱。
6: 奶奶好省啊，一双鞋穿那么长时间。
3: 我听我妈说，我爷爷走得早，我奶奶为了拉上他们姐弟俩，一分钱掰成2半花。我现在生活都好了呀，还那么抠。
2: 哎，有些习惯一旦养成啊，就很难戒掉。
1: 就好像我，要是一天不吃肉的话，就浑身都难受。
2: 嗯，哎，这是什么？
1: 诗音，快来看！
3: 这就是地摊上卖的小玩意儿吧？
1: 挺好看的呀。
3: 多土啊！
1: 那你是没有看过我妈的手上。
2: 哎呦，喜欢呀，戴上吧。
3: 奶奶，我不戴。
1: 试试呗，多可爱呀，小兔子，你的身香。
2: 嗯，
1: 你不戴，
2: 我不戴，
1: 我戴了。开吗？
3: 像《西游记》里的妖精。
1: 妖精才好看呢，要不怎么骗人？你也是。哦，又不掉肉。
2: 好看，
1: 真好看。
3: 真的吗？啊，
1: 奶奶也戴一个。奶奶戴个镯子。
2: 哎呀，我老了，
1: 戴一个，
2: 戴，
1: 戴一个，戴一个。你看，好看吧？哎，奶奶，我们拍照吧。
2: 拍照，
1: 看镜头。

0: 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1: 高高在上的公主，得捧着。
0: 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3岁才来的北京。那个时候，因为穿的土里土气的，还被其他小孩欺负过。我妈呢，是个心高气傲的人。那时候我家收入不高，但是我妈还是给我买了很贵的衣服，把我打扮得像小公主一样。等上了小学，就再也没有人把我跟土包子联系在一起了。小时候的事情，我几乎都快忘光了。但是，你记得我在这儿，其实挺开心的。奶奶疼我，任我胡闹。这里的每个人都把我当小公主。可是，我特别害怕别人知道我是在农村长大的，特别害怕他们知道我有一群这么土的亲戚，害怕他们知道了以后就不捧着我了，害怕他们像之前那些人一样喊我土包子，气。

0: 所以，我强迫自己忘了这里的人和这里的事。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奶奶和我大姑总是给我写信，但是后来不写了，因为我从来都不回。我就是觉得跟他们联系挺丢人的。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妈也挺丢人的，我可以跟她闹，可以跟她吵，可是我不能伤害她，因为我知道她有多爱我。我们不能伤害一个爱我们的人，对不对？
0: 嗯。我今天看见你跟我奶奶一起喂鸡，一起拍照，我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儿一点都不丢人，因为你看起来很开心，很美好。可是我已经被自己框住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亲近了。
1: 不如我们先睡一觉。哎呀，困死了，困死了，先睡一觉，明天睡醒了再说。睡觉，睡觉，睡觉。
0: 睡吧睡吧，你这个傻妞。
2: 我妈也这么说我，但是我知道她是爱我的。所以你要相信奶奶，相信大姑，相信爱我的人，他们是愿意给我机会的。
0: 知道了。

0: 小雪，有时间过来玩啊。哎，
1: 奶奶，您保重身体。
2: 妈，不怪了，回去吧。
0: 没事呢。
3: 哎，不行，奶奶，我不能要。哎，
1: 奶奶，我不能要。
3: 不能
1: 拿着。奶奶，再见。
3: 奶奶，
4: 妈，
3: 奶奶您留着，
4: 您自己留着花吧，生意有零花钱啊。
0: 那不一样，不一样。拿着，
3: 奶奶，我不能要。
0: 拿着。今年要买双新鞋，奶奶挑的你看不上，自己去买一双啊。
4: 妈，那我们走了，您保重啊。哎，
2: 回去吧。
4: 好，
2: 走了。
0: 慢着啊，
4: 大姐，照顾好妈，照顾好你自己啊。
3: 谢谢奶奶，奶奶再见。
1: 奶奶再见，大姑再见。
0: 再见。
2: 回去吧，妈。
0: 慢着开。哎。开慢点儿。
5: 申一啊，奶奶给了你多少钱？
3: 500。
4: 这么多。
6: 雪燕，你知道这500块钱对奶奶意味着什么吗？
5: 这可是你奶奶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呢。

0: 奶奶，我有我经常来看你的，也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像我想吃什么就给奶奶打电话，奶奶给你做。
0: 奶奶做什么我都爱吃。奶奶，你以后来北京，我带你去买鞋，我想去北京最好看的鞋。
1: 小红最乖了，
0: 大姑。 你一定要和奶奶一起来，赶紧走，天黑不安全。你们一定要来啊！不要骗我。
1: 好，
0: 大姑再见，奶奶再见。

0: 声音。原来你叫林小红啊。
1: 你要是敢告诉别人，我就杀了你。

0: 靠近一点点，靠近。
1: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才几天不见，就想小雪啦？
1: 没有。
0: 你画的不是他吗？
1: 不是，就是有点像。
2: 哎，嘴硬，跟你爸当初一样。
1: 妈。
2: 嗯。
1: 你去过国外生活，外面的世界真那么精彩吗？
2: 啊，当然精彩啦！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整天跟一群人聊艺术、聊理想，今天约着去看日出，明天呢又跑去看麦田。每天无忧无虑的。
1: 那为什么回来啊？
2: 心里有了在乎的人，没有这个人的地方就待不下去了。
1: 那如果在乎的人在身边，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出去了？
2: 那也不是，想飞的人啊，只有见识过了外面的精彩，再回来，那才是心甘情愿。放心吧，是你的，终归是你的。

0: 是石英奶奶自己做的酱豆腐，哎呀，这个我认识，真是笋干儿，这全是我婆婆自己晒的，说了拿回来给大家分着吃呢。
1: 是吧？哎呀，
2: 老郑说这个炖肉可好吃了呢。
3: 好一晚上更好吃啊！
1: 太好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对呀，
3: 有机会我们跟你一起回去一趟。
0: 必须的，说定了啊，明年过年咱们一起回去一定啊。
2: 好呀，这个我定了。
1: 好，好了，太好了，
3: 这么好玩吗？
0: 当然好玩了，少豆腐什么都有，就差你了。
1: 这么好玩，那下次我也去。人家不让你带你。哎，孙女阿姨，孙年哥呢？在家呢。哦，对了，他说有东西要给你。是吗？那我去找他去。
4: 我也一块儿去。
1: 哎，等会儿，我是给你妈装东西的，等会儿啊。再拿一点儿，
4: 对对对，把这个东西拿啊，给张玲带啊。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多拿点儿。孙年哥，孙年哥。
1: 孙年哥，你要给我什么呀？
5: 外面冷，快进来吧。
1: 孙年哥，你要给我什么呀？
5: 干什么？
1: 悲伤英语口语写作的方法，还是适合你难度的雅思题库。孙年哥，你也太好了吧！
5: 我每次想买都挑花了眼，我也没那么好。其实我希望你走不成。
1: 故宫。
5: 那我为什么喜欢？
1: 这个就不知道了。
5: 因为它不会变，起码在我活着的时候。何止，它几百年都不会变。
1: 对呀，时代更迭，只有故宫里面像被摁下了静止键，
5: 一切都可以慢慢感受，不急着结局。听不懂。但是我觉得。 你特像这里面的人，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孙爷爷、罗爷爷他们一样。可你不像。你每次说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都会冒出一点自私的想法，希望你走不了，可以永远留在这儿。
1: 可你想闯荡的心，应该就和我想静止一样。如果满足不了，会很难受。我不想你难受，我希望你永远都是开心的小雪。
5: 孙年哥，你不想我走，是怕我忘了你吗？嗯。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我个人的世界很小，与众生与佛教没有关系的事，我甚少接触，也不会去攀缘。但一涉及佛教与众生的利益，我都会很耐烦，很有毅力，甚至委曲求全地去维护它。

大家如果说身边有亲友糖尿变化，他刚刚提到他 HbA1c， 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化血色素，他从17降到了 5.7，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有大家很多人点头，我看到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但我想他是纽约市场，他应该是不会说谎啦。对，但是这是他身上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因为他非常的在乎这件事情，他全面的改变他的生活，像他刚刚讲的，他换掉他冰箱所有东西，他为自己准备每一餐的食物，包括羽衣甘、橄榄这一些我们都知道非常好的食物，所以他可以达成这样。所以其实透过这位市长他的例子，更告诉我们说，其实糖尿病它或许比我们想的还要更是跟我们的饮食跟生活习惯更有关联的，它或许真的是一个更加的是吃出来的病，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或亲友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相信今天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也会让大家有很多的收获。那就是关于植物为基础的饮食，我想今天因为在佛光山南台别院，那就是这边应该是这个部分已经是提倡非常久的了，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那其实就是医学界反而是走在后面，那其实在 Netflix 在就是去年有推出一个影片，是史丹佛大学他们找了几十对的双胞胎，因为双胞胎两个人基因都一样，那让他们一个人吃肉食为基底的健康饮食，另外一个吃植物为基底的健康饮食，这边要听清楚，两组都是健康的饮食，也就是说有一组吃肉的那个双胞胎，他们的饮食也是经过控管的，没有什么很多的肥肉这些，没有不好的油，就是瘦肉这些的，那另外一组是健康的植物为基底的饮食，那结果就发现说在植物的基底的饮食这边，短短的两个月，大家可能有些就是朋友们会很好奇说，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感觉是一条漫漫长路呢，我是要多努力，要做多久才可以改变？OK， 所以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植物为基的饮食，它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比我们的脑袋它反应是快很多的。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胆固醇啊，还有这些我们的老化的因子，这些端粒，我们肠道菌虫这些都会有影响。那这个就是为期八周的实验呢，其实它最后的发现就是说，其实不只是这样，刚刚还有提到就是空腹胰岛素也降低了，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提升。大家知道我们的糖尿病来源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它失能了，没办法用胰岛素，所以有些人就要去打胰岛素。所以说其实这都是一种我们临床上这一些机能提升，即使这一些22对双胞胎他们其实没有糖尿病但其实大家知道吃肉吃习惯的人不一定能够直接的全部都吃菜，所以其实它中间是可以有过渡期的，你可以慢慢的减量，可以慢慢的改变食物的种类，不用一次就到位，你可以在做这些改变之后去聆听一下自己的身体。像我其实知道了这样子的科学的发现之后，其实我也觉得某一天我可能会进入素食的饮食，只是因为现在因为的工作忙碌，我还没有办法自己完全去准备这些食物，但我相信它其实已经在我人生的计划里了。对，那其实在这边要更提醒大家的是，也不是说所有植物为基础饮食就是健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去外面素食的餐厅都会有什么炸的东西，就是要把不是肉的东西做得像肉，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要把不像的东西做得像，这个叫做什么？加工所以其实包括刚刚这个影片里面也有跟我们提醒很重要的是，我们吃的这些植物它要必须是圆形的食物全谷类、水果、蔬菜、坚果豆类还有健康的油脂这一些的那如果说你吃的是加工过的其实我们如果说是完全不摄取动物的纯素者如果它就是摄取的是不健康的素食，那其实它可能获得的伤害是比完全就是是比吃健康的肉类的人还要大的一个伤害。Okay, 所以其实我们就有研究去就是
去做一下，就是关于这一些就是健康的素食者跟就是不健康的素食者他们的关联，就发现说，如果你吃素，但是你吃的是不健康的素食，那你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心脏的心血管风险，就是像这个红色的，是比较高的数值。但如果你吃的是健康的植物的饮食的话，那你才会真正看到它的效益出现。我这边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吃植物性的饮食，我们要注意这个食材的来源。那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地中海饮食，然后那其实我们传统的饮食，亚洲的饮食也有它有益的特点，包括说我们吃绿色的这个蔬菜，吃很多，因为其实一把蔬菜烫下去剩少少的，其实我们吃的量比蔬菜来说，比生菜来说其实都算多了。那再来就是其实华人文化里面有很多豆类的食品，我们常常吃豆腐，我们常常吃豆浆，其实豆浆是一个比牛奶更适合亚洲人的饮品。如果大家早上起来要选择东西喝的话，因为其实亚洲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乳糖不耐受的，所以或许你会发现身边有些人他牛奶喝得多一点的时候，他就会有点拉肚子，有时候喝少少的不会，但喝多就会，有些人是一喝就拉这样子。那其实这些豆浆里面就不会有我们这样，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而且豆浆它其实也可以提供我们很高的蛋白质的来源。那其他部分就是说，像是我们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健康的烹饪油，我们台湾有什么油，我们台湾有一个国宝叫做苦茶籽，那苦茶油它其实它对人体的益处不亚于橄榄油，这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那还有什么，我们有一些发酵的东西，比如说泡菜豆腐，但是这些东西要跟腌制食品搞清楚，腌制食品对人体是不好的，如果说是这些发酵的话，要注意它的期限，注意它的保存。 OK，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部分很有兴趣的话，其实有一本书可以推荐大家看，它叫做蓝区挑战，它跟你说怎么样用四周去改变你的一辈子的健康习惯。那这一位大家看到这位丹布朗这位博士，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那他就是去走访了全球七个地方，那七个地方的人类平均寿命几乎都是破百的，他去研究了这些人他们到底都怎么样生活，那得出来的结论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生活形态的六项的重点这样子。那其实也有关于这一个就是丹布朗博士他的故事的纪录片这样子。好，那我们其实现在就来更进一步了解什么是生活形态的六大的支柱。那包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睡眠、我们的运动，以及我们要拒绝烟酒，那做压力的管理，以及跟社会有一个程度的连结这个部分。那怎么样去健康吃呢？帮大家做一个小操，这个都可以拍下来回去提醒自己，少油少盐少糖，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到底要怎么做，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研究。选好油，我常常觉得说我在门诊，我如果时间有限的话，我要跟病人讲什么可以快速的几句话就改变他们的健康，我常常选的就是叫他们换油，把你家的葵花油、

大豆沙拉油这些的，换成橄榄油或是苦茶油这一些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选择原型的食物，少吃加工的食品哦。那盐分这件东西到底要怎么算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样是少盐呢？哦，大家盐应该都有买过台盐的盐罐吧？里面都有一只红色的汤匙，对不对？有看过吧？对，这个汤匙它其实很贴心，它一匙盐就是一克。所以你大概这样去看，你就知道说一天大概自己可以吃多少盐。那每天盐分摄取上限是多少？我们正常人大概一天就是五匙。对，那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些高血压、心脏衰竭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呢，你的量会更少，大概到3到4匙而已。那碱钠要怎么盐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营养师帮我们做了很好的就是这个讲解哦。很多加工食品里面其实是高含钠的，比如说香肠、火腿、培根、泡面这一些酱汁啊，哦，还有罐头食品，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牛肉面，哦，它就是汤嘛，哦，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如果说要控制我们盐分的摄取，其实我们要记得汤要少喝，哦，往往大量的喝汤就是大量的摄取盐分。那接下来就是有没有哪一些地方其实有很多盐，但我们不知道的，哦，大家有没有在吃吐司？有没有在吃馒头呢？其实这一些量，这一些食物的这样子的量，大概它就是等于一匙盐的量。这个叫做无感钠。因为盐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造成血压偏高，就是因为钠。那有些钠它是单独存在的，它不是用氯化钠这样盐的形式存在，但它吃进去也是钠。OK，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大家如果需要做盐分控制的话，就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又因人而异。好，有些人如果他做的是粗重活，劳工流汗量很大，或是运动量很大，那我们排汗的过程中也会把钠排掉，他的盐分的摄取就可以多一点。好，或是有一些老人，他本来就容易缺钠的。好，所以其实今天讲的这些都是一般状况下的大众。好，那如果有特殊的情况，都要再就是征询医师这样子。那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市面上含糖饮料到底都有多少糖。舒跑应该大家都喝过，它里面大概是8颗方糖的量。那养乐多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喝，这个比较大瓶的，有时候学校都会提供，大概11颗方糖的量。那我们每天可以摄取多少的糖呢？大家知道1颗方糖等于几克的糖吗？方糖1颗其实蛮大颗的哦，1颗方糖有5公克的糖。那联合国对于大家的糖分摄取上限的建议是25公克。为什么？因为糖它是一个精致的东西，你糖吃太多了，你会让你的身体开始产生发炎的反应。OK， 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有这样子的观念之后，大概知道自己生活中哪些东西一碰就是超标的。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说不能完全碰，你就减量，你真的嘴乏你就吃一点点，哦，都这样跟别人说，不要让生活那么的无趣，哦，还是可以，但你知道你要控制，你要在伤害跟你的享受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这样子。

0: 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1: 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换流。行动水情 APP 防灾，大丈夫。

那接着就是油品的部分，大家都知道鱼类，尤其是深海鱼类，它有 Omega 3，这些油是很好的。但大家其实比较常就是不知道的是坚果类，哦，坚果类它的油脂其实也很好。所以其实我们常常都会建议病人，就是如果你有糖尿病什么，你又觉得自己就是想要吃零食，哦，就是嘴巴管不太住的话，那你就把你的零食换成坚果，哦，你每天一小把两小把，其实它不只是可以解决你的饥饿，哦，甚至是对你的心血管都会有注意。那再来就是说橄榄，我跟刚刚提到的苦茶油，那我觉得苦茶油很推荐大家，是因为台湾的饮食文化比较偏向华人煎煮炒炸，那橄榄油它的发烟点是190度，哦，所以如果说你平常低温的炒可能就是没有问题，哦，但如果说你再高温一点烘烤到炸的话，超过这个190度，它这个油就变质了，哦，那所以说有什么油可以耐高温呢？就是台湾我们的这个国宝，哦，华人的苦茶油，哦，它在我们饮食习惯上是很没有疑虑，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完全不输橄榄油，嗯，那接着就是哪一些油要避开，包括氢化植物油、反式脂肪跟饱和脂肪酸。氢化植物油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商品背后的标签，你会发现说上面有一些会跟你说什么氢化啊、部分氢化，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尽量就是不要吃。那反式脂肪，它会，我们国家法规有规定，它要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所以有些糕点里面就会写0.几克啊、1克啊这些的，这些就尽量不要去碰。那你说是不是有些糕点看起来就是精致加工过，反式脂肪写零，那是不是就是一定安全的？没有，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这一些反式脂肪，它有一定程度的放宽量，低剂量的放宽量，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要觉得看它的指标看起来是安全的你就完全的相信它，你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刚刚的本质，到底它的食材来源、它的加工过程中用的材料怎么样、它的加工是怎么样一个做法。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饱和脂肪酸，这个我爸爸很爱吃这样子，但是我都请他少吃一点，因为其实饱和脂肪酸它也是联合国规定，就是我们人不能够吃太多的，也是会塞血管的东西。那当然就是说一样的原则啊，如果你很喜欢吃你就吃少一点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料理的方式，我们应该来认识一下这个糖化中产物，就是大家应该知道说有些烤焦的食物啊、烤太久的东西啊，其实会有一些致毒的物质、一些癌化的物质，那主要就是因为它会产生这个糖化中产物。它指的是我们这些糖分在不经过酵素，不像是泡菜那一些的，它在高温下直接催化过程中跟蛋白质、脂质这些东西作用的产物，它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氧化跟发炎的反应。那长期下来包括什么心血管疾病、阿兹海默症这一些都会有影响。那我们其实食物料理界很称赞的这个会让这个牛排香喷喷的梅纳反应，其实就是一个类似的反应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这个喷的糖化中产物，它就是跟我们喷煮的方式、温度的高低跟时间的长短有关系。重点是什么？大概就是你比较低温，然后有加水，不要太干，那甚至是你用炖煮穿烫这一些有水在外面保护的，它就比较不会形成这个糖化的中产物。OK， 所以我们其实饮食的部分的小操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嘛，多吃五谷杂粮、坚果、豆类，然后天天尽量是五种蔬菜水果不同的植化素的来源。那我们肉的话多吃白肉少吃红肉，然后避免这个高温的这一些糖化中产物的部分。OK， 那这边还要再跟大家就是提及一个观念，这是我们医院赖春红营养师帮大家整理的很精致的表格。其实特别是有一些糖尿病患常常搞不清楚，就是到底血糖高我就已经不吃糖了，为什么我血糖还是高？为什么呢？有可能不吃糖但吃很多饭。那

0: 那饭是什么？饭是左边这个糖。好，那其实左边这个糖它也是会转化成右边这个糖的。好，可是你有什么方式让左边这种糖比较不会变成右边这种不好的糖？就是我们刚刚一样的原则，好，吃五谷杂粮类圆形的这一些杂粮的，哦，杂粮面包、全麦面包，或是就是糙米饭啊、五谷杂粮饭这一些的，哦，那就可以，就是我们所谓的 DGI 的饮食啦，哦，就可以减少它变成糖的这个几率，哦。那其实针对糖尿病病患，哦，其实我们过度的摄取油脂，哦，也会影响我们血糖的控制，哦，你可以看到这个油脂吃很多的这条橘色的线，你的血糖高上去之后就很晚才会下来，哦，所以为什么说除了少糖以外也要少油也要少盐，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那其实就是一个给大家很好的范例，你早餐要选什么，白吐司还是全麦吐司，那要加酱的蛋饼还是不加酱的，这个其实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里面其实都会带来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益处，那或者是刚刚有说的，诶，汤面跟干面之间你要选择什么，虽然说汤的盐分很高，但是你面淋酱全部酱吃下去这个盐分更高，哦，所以其实清汤挂面，只吃面不要喝汤，它是另外一种替代方式。哦，那还有啊，就是台湾的文化，小吃文化很喜欢吃羹嘛，就我自己也很喜欢吃酸辣汤啦，但我吃酸辣汤都会有罪恶感这样子，因为我都知道说那是太白粉勾芡的，那其实都是精致的淀粉，所以我都要给自己限量。哦，所以大家以后也可以尝试为自己限量一下，不是不能吃，心情不好的时候当然要吃这样子。OK，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卫福部有为大家做一个以台湾人的饮食文化我们适合怎么样的餐盘，哦，就是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哦，那大家可以跟以这样子的范例，哦，去做你们食物的选择，去自助餐夹菜啊，家里面的时候，诶，分给小孩子里面的餐盘要怎么分配呀，啊，哦，阿公阿妈都很疼孙这样子。OK， 那其实食物最后一个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是这几年很提倡的，就是我们除了吃食物的本身，我们还要去觉察自己，觉察食物，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边滑手机边吃饭，然后很不好的习惯，对，但是当我们慢下来，当我们专心在食物上的时候，你其实会能够克服很多以前没办法克服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暴饮暴食吃那么多，因为当你的专注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对自己的饱觉感会比较清晰，比较明了，那你也不需要因为你的注意力分散下，你不需要那么多油盐好吃的东西来唤醒你的味觉，来刺激你的味觉，当你专注在食物的本身，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品尝到蔬菜它本身的甜味，哦，新鲜食材它本身的美味这样子，哦，所以这就是我们正念饮食，也是我想我们佛光山有在提倡的这个禅食的部分。OK， 那接下来就是睡眠的部分，哦，那睡眠的原则是什么？建议大家每天都要睡到7到9个小时。其实台湾的职场文化，我们在医院刚开始几年，我们都会觉得，哦，好羡慕那种不用睡觉的人，哦，就是怎么值班都不用睡都精神很好。那大家一定也听过马克思吧，哦，这个特斯拉的这个马克思，他以前也是不太睡觉的，很自豪，可是他近年来他睡得很多，哦，原因是什么？因为医学研究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睡得多跟睡得少去比较，你的不管是任何专注力、工作能力、爆发力，都远超你睡得多，都远超过于你睡眠剥夺的状态，哦，那太多也不好，最好的是什么？研究做出来最好的区间就是7到9个小时，哦，所以这应该是大家睡眠时长的目标。那要怎么样睡得好？其实有一个重点是，哦，作息要规律，哦，就是你大概每天几点睡，你就是那个时间前你就要去做准备，哦，那如果说你睡眠的困扰是因为有一些特别的生理的症状，我们就要去寻求医师的这个帮忙，哦，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要频繁打呼要看医生，哦，那还有就是我们睡前，哦，其实台湾很多人失眠，要怎么样好睡，哦，就是睡前要为自己做准备，哦，要减少睡前照光的程度跟时间，然后为自己准备一个睡前的仪式，哦，不管是听音乐啊，喝个温牛奶，薰衣草精油啊，洋甘菊花草茶，其实我列出来这些都是医学上面科学上面有证据可以改善睡眠的，哦，那我本人的话，我觉得这四项其实对我都很有用，看我的心情去选择这样子。OK， 所以其实 失眠盛行率这么高的状况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是 问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有没有真的为了睡觉这件事情做准备，还是我们每天都在烦恼啊，我睡不着这样子。可是我们其实是不是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为这件事情做准备？那要怎么样做准备呢？其实大概我们睡觉前两个小时，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准备做睡觉这件事了。要怎么做准备？你睡前两个小时，我们就不要剧烈运动，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情绪激烈的起伏。大家如果睡前跟家人吵架，那应该就是睡不好。好，所以其实这些都要去避免。哦，那大概90分钟，一个小时以上，你就不要再忙了吧，就把手边的事情放下来吧，哦，脑子不要一起转了，我们就做一些比较静态的休息，把这些比较休息的功课放到睡前这样子，哦，那大概睡前一个小时，就是我们也是就是停止这些手机的干扰，哦，工作的干扰这样子，哦，那在睡前的半个小时就是很关键，哦，如果你有睡眠的困扰的话，睡前半个小时，哦，你就可以嗅一嗅薰衣草精油，哦，或者是喝杯洋甘菊花草茶，哦，喝杯 温牛奶、哦，听听音乐这样子，哦，我觉得我在接触这样子的医学之后，其实在我身上跟我的家人身上，我爸爸也是一个，失眠蛮严重的就是患者这样子，哦，那他现在睡眠前有一个仪式，就是会拿那个薰衣草精油在鼻子这边在那边吸这样子，哦，对啊，他是觉得对他自己是有帮助，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哦。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那光照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帮助我们？其实光照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调节。我们光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种讯息。所以你早上起床，家里小孩如果赖床怎么办呢？不是一直去教他，把他窗帘拉开，灯打开。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自己赖床也是这样， 我的窗户有装那个 AI 的窗帘，我赖床我就叫 AI 把窗帘打开，这样子我就睡不了了。对，那晚上的话怎么办？晚上的话其实也可以透过白天光照来调整。如果你觉得你最近作息不正常，你越来越晚睡的话，为什么？因为你当你越来越晚睡，你当你到凌晨十二点一点两点还在照光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去帮你调整哦，他就会觉得你晚上一点两点还要工作，他就会让你变得更晚才想睡觉。那你要怎么把它调回来？你就是一大早去照光哦，你就是醒来的时候马上就暴露到阳光下。那最好可以做的是出门走一走，为什么？大家看下面这个，这是光线的强度哦，即使是在阴天的时候，它都比你卧室点的灯还要亮哦，卧室点的灯大概150。

就是睡眠太多太少，它都是跟过重跟肥胖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睡眠不足会提高这些身体里面饥饿素，会让你更饿，更想要吃这些高糖高脂高盐的东西。那刚好提到说为什么睡眠打呼要看医生啊，这个也是近期要鼓励大家多重视的。其实台湾还有很多的民众在这个部分不知道可以求助这样子。有些人晚上打呼，然后白天精神不好，然后睡在旁边也很困扰。但其实这个有可能是一种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诊断，就是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呼吸会短暂的暂停，那其实这对于心血管疾病跟高血压的风险都会大增，因为它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你没办法好好休息的压力。那这个部分已经可以靠睡眠使用的呼吸器做改善了，所以如果有相关的困扰可以去找睡眠医学科的医师求助。 OK， 那接下来就是多运动。那多运动我们的原则是什么？要多运动增加我们的体能活动，一定就是要在健身房里面像那些运动健将一样吗？很累很累然后很狼狈这样？不用。其实光是大家坐在这里大概五十分钟的时候你能起身走走，其实我们有点超时了这样子，大概超过了。那其实坐一段时间你就起来，不要不好意思你就起来动一动这样子的话，其实光是减少久坐这件事情它科学上面就是对我们有注意的。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详细说。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对运动原则，我小时候政府公告是333，你每个礼拜要运动30分钟三天，心跳要达到130次。有些人听的就直接放弃了，我没有在运动这样子。可是近几年来科学告诉我们，你哪怕多动一些些它对你的好处都不会少。该给你的就是会给你，只要你不要一直坐着，任何的身体活动其实它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你想一想就会发现，任何的人即使是卧病在床的老人，其实能够增加他们一些活动度对他们来说都是有注意的。那到底政府给我们一般的就是一般的民众的运动目标是什么？也是有一个指标，大概就是中强度的运动每周150分钟。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什么是中强度的运动。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多动少坐。那其实长时间久坐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包括我们的认知，然后还有心血管疾病、癌症、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增加。有大型的国外的研究长期的追踪做出来发现，每日坐不到7个小时的人跟每天坐超过90的人比，光是坐着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他的死亡率增加 20%。 也就是说如果100个人里面大概会有20个人因为这件事情而有就是健康甚至是这个死亡率增加的影响。那运动量呢跟这个死亡率的分析呢，就发现说你看这个区这个线它是一直在往下滑的。什么意思？就是只要你从零开始有运动了之后呢，这个零开始然后有了一种运动呢，大概是刚开始的这边你获得好处是最多的。就是你只要动一点点你的死亡风险就下降了这么多。那直到你动到这边的时候呢，这边这个绿色就是我们政府建议的区间。那我们政府建议这个区间是已经帮大家算出最高 CP 值了。你大概就是动这样你的这个时间付出劳力付出跟你的身体获益是最高的受益的比例的。那到底什么是中强度的运动？大概就是你边做的时候你可以边讲话但是你没有办法唱歌。这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生活上最容易去衡量的。比如说快走、爬山、骑脚踏车或是没有用器材的重量训练。所以如果你都会去散步，那就告诉自己什么样走快一点，让自己有点喘。所以我觉得其实运动没有到一定要大喘，你大概有点喘其实就是对身体一个很好的呈现了。那如果说你是很爱运动的运动健将的话，那你进行了费力的运动的话，那当然好处会加倍啦。所以我们需要时间就比较短。那记得如果我们是一般人进行中强度的这样身体活动微微喘的情况下，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就是2.5小时，那你就是模范生了。那其实除了这些运动呢，还有哪一些是有其他的效应的？比如说我们华人文化的太极，我看佛光山也有一些太极的课程，气功的课程，这个是在美国心脏科学会里面有列入指

0: 饮的哦，它是有研究证实可以降低血压大概10左右。哦，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太极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还会调节身心的状况，哦，或是瑜伽也是。那再来就是我们不要去接触烟酒这些有害物质啊，哦，其实在某一些饮食的习惯里面，比如说地中海饮食，他会建议你说喝红酒，哦，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研究做出来结果也不太一致，有些说少量的酒有益，有些说任何的酒都没有益处，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需要更长时间观察，但是联合国是建议我们说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其实任何程度的酒精饮用都不安全，哦，但是在医师这边比较人性化的建议是，如果你原本就是有在品酒的，哦，你觉得人生因为酒增加了很多的正能量，哦，那你就是适量，不要超标，哦，但你不用说一定不喝。那如果你没有在喝酒的话，那很好，你继续维持这样子，哦，那为什么，哦，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其实台湾人大概有一半的人是有酒精不耐症的，哦，所以喝了之后酒精的代谢会比较差，哦，那所以政府就针对这个状况也有给我们一些就是酒精摄取的建议啦，哦，比如说这个各个品项，哦，啤酒的话，哦，大概就是男生一天大概就是 500cc 最多了，哦，那如果说是红酒的话一天大概 200cc 一杯就好了这样子，哦，那女生的话量大概是男生的一半，大概 100cc 这样子，哦，大概取这样子的量就是一个比较不会伤身的饮酒的方式，甚至可以从一些红酒里面获得一些就是植化素啊、双酚 A 这些的对身体的好处。那如果说自己跟身边的有在戒烟的，拜托大家一定要努力的请他们戒烟。我爸爸以前是会抽烟的，我从大概12岁开始努力到20岁，8年的时间让他戒烟。对，谢谢大家。对啊，有时候家人不一定马上会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是我们长时间的关心，那时候我爸爸他愿意戒烟是因为我哥哥结婚了，他想要抱孙。哦，所以其实人生的一些转折点都会促成我们一些决定的转变，只要我们持续的关心它。哦，那为什么要戒烟？我自己是心脏科，我常常在看心导管，看那个照出来血管的样子。哦，抽烟的病人血管照出来都是柔肠寸断，哦，大概就是跟重度的糖尿病差不多。即使他其他部分，即使这个抽烟的人他还在运动，即使是壮年男子都一样。哦，所以其实抽烟真的很伤，因为尼古丁它就是一个对我们的细胞的里面的保护层严重的破坏的因子。那不止一手烟啊，其实现在就是现在国际上二手烟是被认为是更毒的。哦，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没有抽烟，那也要保护自己不要进入吸烟的范围内。哦，那有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少的，哦，发现的，哦，就是这个婴幼儿啦。哦，婴幼儿其实对烟是更敏感的，那接触到二手烟甚至是三手烟，大家有听过三手烟吗？应该没有听过啊。三手烟就是你经过一个有抽烟的人身边，然后卡在你身上的那一些危害的物质，你回家你会抱小孩对不对，他是会贴在你的身上，那些有害的物质就直接跟他做接触了。所以其实这一些东西他也都会伤害我们的小朋友。所以爸爸你知道有三手烟吗？不是你出去外面抽个烟回来就对我没有关系哦。你抽个烟回来你的身上还是有那些毒性的物质在。
1: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2: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3: 了解，
2: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3: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4: 马里卡，
5: 马里卡，我们来
3: 了。Eric 吴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6: 冬阴汤啊，
3: 冬阴功嘛，
6: 冬阴功，
3: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6: 有泰的感觉，
3: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6: 对，
3: 今天带来什么？
6: 综合荷叶蔬菜蒸。
3: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6: 是，没错。
3: 哎，好香哦！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礁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

0: 跃啊，然后在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1: 您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2: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1: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2: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1: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3: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嗯，所以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是，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压力管理的部分啊，吼。那其实过去其实我们在医院，我们一直都很少在重视这个部分。毕竟医师自己的门诊就都常常都是很紧张兮兮的，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哦。但是其实我们美国心脏科学会哈，它有做一个特别的网页跟大家讲哦，就是这个心理健康跟这个 well-being， 它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哈。那其实现在这几年，大家应该有听过正念这两个字。什么叫正念呢？它就是我们要刻意的把我们的专注力集中在当下。那我们就是把我们脑袋静下来，我们对于当下的经历、任何的事情，去经验它，但是不要抱持任何正反的批判的态度。这样子的正念，它其实是有科学实证的。它会缩小我们的杏仁核，让我们脾气更好。它也会强化我们前额叶的皮质，让我们更能够保持理性跟冷静。那另外它也可以减低我们的皮质醇，减少我们身体的发炎的反应。那其实这样子的正念呢，它就是从自我的压力觉察开始，那有意识的在我们中反复的练习，随时其实就是我们想佛法常常在讲的静心，活在当下这样子。所以说其实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他说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之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都坐在那边了。当医学界很后知后觉的开始重视这些事情，才发现其实佛光山还有在座的各位都已经奉行很多年了这样子。我们更熟悉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冥想啊。冥想其实也有很多科学的证据，包括刚刚提到的降低我们的压力皮质醇，可以降低我们压力，改善慢性的这个发炎，那这些对于心血管疾病都有很大的益处。那长期的锻炼下来，它甚至会具有神经的可塑性跟抗老化的潜力。其实有科学家针对达赖喇嘛他们的脑袋去做研究，会发现他们在冥想的时候，他们脑袋的电流回路刺激的领域都是跟一般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这是我想是佛光山另外一个更大的价值，是我想是更超脱于这个我们这个医学界心脏科学会可以给我们的建议。那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有时候在医院压力比较大，大家知道有时候要面对急重症的病患，所以像我自己，我其实是会去念金刚经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给我的帮助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单纯要正念，单纯要冥想，当你真的很阿杂很累的时候，你不一定静得下来。有时候你心里面有事情放不下的时候，你其实是需要先去转个念这样子。那就很有趣，有时候周间太满了，周末我就是念个金刚经让自己静下来。有时候在就是工作生活上遇到一些困扰的时候，里面的一些片段字句就会浮出来。比如说就会跟我说，菩萨语法应该是无所住行于布施的。告诉我们其实生活上很多事情其实你不用去分别那么多，计较那么多。那甚至是有时候在生活中受到一些委屈啊，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有一天洗澡的时候耳朵就想起了就是金刚经里面说的话，这个佛陀以前是割力王的时候割截身体，那时候他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然后又在过去500世做忍辱的仙人。我就觉得哇，好了不起哦！就是身体被节割截，多么的痛，可是他竟然可以不起任何的念头这样子。我就觉得哦，我忍受这一些，就是忍耐这些人间的不如意呀，其实是在修行耶。突然正能量就来了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座的各位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哦，其实这一些医学提倡的东西早就已经融在各位的生活里了，那应该是要更加去重视这样子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转念的利器。那如果有一些人可能不同的宗教信仰，其实有信仰有一个信念，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哦，那如果说是没有信仰的呢？我们要怎么来帮助自己呢？我们就有一个四七八呼吸法，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哦，我们4秒时间吸气，然后憋住它，吸饱气憋住它，然后8秒时间吐气，慢慢的吐，慢慢的吐，慢慢的吐，哦，来，我们现在练习一下，好，来，我们4秒时间吸气，好，憋气哦。我们开始慢慢的吐气，8秒的时间。有没有觉得空气都开始安静下来了？这样子，哦，那其实这个也是有科学证据的，哦，这样子的过程中，它会透过我们把我们的肺部撑开，去改变我们身体的一些他们沟通的讯息管道。这样子肺部撑开，身体撑开的过程中，我们的身体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氧气很够，我们的这个很紧张的自律神经可以缓和下来，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可以被提到前面来运作。那还有什么呢？在科学上，五感体验也是有具有实证的。哈，什么叫五感体验？我们靠着我们的五官，视听嗅味触，比如说什么视觉，我们多去亲近大自然；听觉的话，低频的音乐，像是流水鸟叫，也都是对于压力疏解，在研究上面哦获得非常多的证据的。嗅觉、芳香疗法，刚刚提到的薰衣草精油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佛手柑这一些的。那比如说味觉的话，我们刚刚提到吃东西要正念的饮食，那还有触觉哦，跟家人之间的拥抱啊，哦洗个热水澡热敷。哦，这些其实透过我们的感官，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活在当下。其实我们活在当下，去重视我们的感官，去观察，其实就是一种静心，对自己的压力系统就是一种疗愈。哦，那最后就是，也是我们的医学会很提倡的，要有自己的支持系统。哦，你要爱你自己，哦，你要认可你自己这样子。哦，OK，所以这就是我们压力管理的小抄。哦，正念冥想。哦，那如果大家有习读经典的话，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哦，四七八呼吸法、五感体验。哦，那心态上就是自我觉察开始，你要先在乎自己，你要先愿意去感觉。哦，以前很忙的时候都觉得那些对自己感受很敏锐的，是不是天赋？我是没有办法。哦，但其实你自己静下来就会发现，原来你可以感觉到以前那么多感觉不到的事情。哦，那停止去批判。去体验，然后转念这样。哦，所以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其实静心就是一种疗愈这样子。哦，那我们清美医院林宏院长，他也是正念跟生活医学的前驱者。哦，他本身是糖尿病病患。哦，但是他从很早的期间，在他很忙的时候，然后一路忙到糖尿病，血压也不正常，他就决定，他觉得不应该健康需要透过药物来维持。哦，所以院长就说："哈，当你归零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什么是你要，什么是你不要的。哦，所以他就让自己有一段时间可以去归零，然后调整他的生活习惯。他在我们办公室办公的时候，他有一张桌子，他是站着办公的。哦，那这样子，透过这样把他的糖尿病、把他的这些三高的问题控制下来。那其实我觉得，其实透过这些帮助，就可以让我们从就是这些很烦躁啊，吼，负面的情绪里面，变成是这样子，吼，幸福，然后感恩，然后相信一天一天会过更好、更期待的状态。那最后一项是什么？就是社会连接的部分。吼，那社会连接其实就是总结我们刚刚所有的这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一个人做，我们的孤单感其实会蛮深的。吼，有研究去做，就发现说，当我们很孤单的时候，当我们没有亲友朋友的社交连接，比如说你是独居的老人，这样的危害程度其实相当于你每天抽15根烟，其实是不容小觑的。哦，它是一个很大的隐性的压力。哦，那像是我觉得佛光山就有很多很好的课程，也是符合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对身体有益的部分。哦，我想大家都可以来参加，然后透过这样的社会的连接去增进自己的健康。哦，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做，其实我们对疾病、对我们晚年的想象，就已经不再是满手的药物、洗肾病床。
哦，这些在恐惧、担忧、焦虑里面度过，而是可以转化成透过我们的生活形态医学以及定期的检查追踪，然后视需求用少量的药物去辅助。哦，大家要有一个观念，药物是来帮我们的，哦，不会药物越吃越差，哦，除非你自己没有在在乎、没有在控制这样子。哦，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就是自己健康的自主权，降低我们药物依赖，回归我们健康的生活，而且我们可以从正念的出发，向内的觉察，哦，倾听身体的感受，然后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这样子。哦，好，那接下来就回答大家最后的问题啊，吼，哪一些情况下还是要吃药？怕今天讲太多生活形态，大家有在吃药都不吃了，这样我可能会被投诉。哪一些情况下还是要吃呢？比如说你慢慢的在调整你的生活的过程中，哦，这个期间可能要花好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但我们不要放弃这个过程中药物可以带给我们的注意跟帮忙。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当你很努力调整了，但是有限，它只能部分改善的话，那后其他部分还是要搭配药物来做使用。哦，那再来就是高血脂。哦，因为高血脂呢，血脂它的代谢呢，它有两到三成是饮食摄取，其他都是身体自己合成的。哦，所以其实透过饮食的改变，大概最多就是两成的效力。哦，那如果大家可以回来看一看这个 target 这个目标跟你的数字，如果大于两成的话，那大概一边吃药对你来说帮助会是最大的。好，那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课程都可以透过一个健康的人生。好，那谢谢大家，那我是秦美心脏血管科苏丽的医师。

你那高氮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做人做事要能有不变的原则及随缘的方式。所谓不变，就是在面对与道德、信仰、慈悲有关的事实，原则不可变更。事务性的事则可随缘，不但随缘，还要随喜，更要随遇而安，随心自在。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吃呱呱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幸福食堂要带来呱呱的料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观
0: 众
1: 朋友大家好，
0: 盛主你好。
1: 对，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对、啊、
0: 每次看到你都是要隔一段时间
1: 呢。对啊，
0: 你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有研发很多的料理了，就是比较家常的也有，或是异国的也有，希望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舒适享宴。
0: 了解，我那个平台不能常滑，
1: 对、啊，
0: 尤其你饿的时候、
1: 啊，深夜的时候，
0: 那个哇，很逼人啊。对啊，好，甚至
1: 是
0: 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有说今天是呱呱料理，
1: 是没错。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名呢叫做素蟹黄焖角瓜。哦，
0: 角瓜，
1: 对，
0: 朋友们，你们有看过角瓜吗？我刚刚在录影前，我在发现，哎，这个是我们幸福食堂没有看过的食材。
1: 对，
0: 而且呢，你不说角瓜，我以为呢它是狼牙棒。
1: 哦，仙人掌。
0: 来 ，check it out。
1: 对，
0: 哎，
1: 这个是澎湖的丝瓜，这个它也叫做角瓜。
0: 对，我没有看过，
1: 因为这是季节限定。
0: 了解。
1: 在夏天的时候啊，有盛产这个澎湖丝瓜。
0: 它的口感跟丝瓜比起来，
1: 比起来的话，一般丝瓜它的口感会偏比较软绵，但这个会偏比较有口感、有嚼劲，而且甜度比较高。
0: 了解。可能如果大家也刚好丢席买到了角瓜，怎么样的做处理？
1: 好、哦，那我们首先的话，我会先把它的头尾都先切一下。
0: 好。哦，它的头这么长啊？
1: 没有，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干一点点。
0: 哦，了解了解。
1: 好，我们先切我们要的大小。
0: 好。
1: 然后呢，我们会准备这个削皮刀。
0: 好。
1: 然后我们削的时候呢，我通常不会这样子削了。因为这个头尾削起来会不好看。所以我会先把这样子。
0: 哦，
1: 拉长的。
0: 上面比较、
1: 这个。我会先把它的角都先。
0: 角都先削掉。了解。哎，我们这个角瓜跟一般丝瓜一样，在挑选的方式一样是。稍微体型从头到尾是一样大小吗？
1: 我会先看它的水分是不是饱满的，
0: 了解。
1: 看它的保水度高不高，
0: 了解。
1: 好，先把这些比较多的皮先把它去掉，这个都可以当那个堆肥啊。
0: 好，那这样甚至在做的时候，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哦，丝瓜啊，如果是这个在台湾丢席的时候哦，其实品质都很棒啊，我自己也很喜欢吃丝瓜。然后丝瓜呢，水分很高。热量很低，喜欢健身的朋友们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选择。
1: 好，那我们削好之后就可以把它切成段，削一下。你看它里面的切面就是这样子，比较没有什么囊啊，但是它的口感都会比较适合做这个卤啊，或是烧啊都可以，
0: 因为它比较细长一点，对不对？所以做法可能比较
1: 好。像这样子的话，我就直接切就可以了。
0: 对切，
1: 对。
0: 哦，那这个形态，这个形态跟我们一般丝瓜很不一样。
1: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好，
1: 好，再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素的蟹黄，我们就把红萝卜削皮。这个我们要把它用成那种一蓉一蓉的，蓉蓉的这种红萝卜。
0: 一蓉一蓉的。
1: 对。
0: OK。
1: 毛茸茸的蓉。
0: 好。只容你口，不容你手。
1: 好，那我们就拿一个汤匙，
0: 哎，
1: 刮刮刮。
0: 这个动作我之前甚至也有教过。
1: 对，这个我们在做这个素蟹黄的时候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你一定要用的是这个铁汤匙，然后它这样子刮起来会比较好刮。然后再来是我们要刮的时候，它是45度角下去刮，它才会刮的比较多。
0: 了解。
1: 还有呢，再来，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对的选择。
0: 是穿黑色的，我知道，我刚刚已经感觉到了。
1: 我一来，我想前一天哇，要做这素蟹，我要穿黑色，
0: 因为它会喷啊，
1: 它会喷，对啊，
0: 对啊，
1: 所以感觉就越离我越远了。
0: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我这么爱你，
1: 对啊，来过来，好好，其实这量就蛮够的，好，
0: 对，
1: 放旁边，
0: 你看看这样子。光这样子用铁汤匙削下来，真的就是那种蟹黄的感觉。
1: 对，好，再来是香菜。这个它其实配一点绿色的吧。那如果说你想要加一点什么甜豆啊，或是其他的一些食蔬，其实都可以。好，我们首先就先热锅，
0: 热锅，
1: 把油加下来，这个油就可以。那油可以多一点也没关系
0: 啊，
1: 因为这个它很容易吸油。
0: 了解。
1: 红萝卜很容易吸油。
0: 了解。
1: 好，首先我们就先把这个雪白菇加下来。那这雪白菇你可以换红喜菇也可以， 但我觉得丝瓜配白色的比较好，
0: 比较好看。
1: 对，
0: 我也觉得。
1: 觉得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录影了，就很想大家，尤其在做梦中都梦到大家。
0: 我刚刚在录影前就听到，甚至有做梦梦见我。
1: 对啊，
0: 很跟大家分享一下梦见。
1: 千万不是梦到数字。
0: 你先讲，我感觉一下。
1: 像我那梦到什么？梦到我们大家都在那个庙的门口，然后聚会在一个桌

0: 所以应该是无聊的事。男生的快乐吧，男生的快乐都很简单。好 ，OK， 我们把这个雪白菇
1: 恰恰
0: 把它煸到恰恰的时候，好，红武丝瓜加进去，好，先下去炒一下。好，因为丝瓜的本身它甜度比较高，所以我会经过下去炒的时候，让它的味道呢，让它释放出来。好 ，OK， 那还有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刚才的红萝卜这个素的蟹黄也加进去，然后呢加进去的时候就要马上加水，不然它有时候会变黑。
2: 了解。
0: 好，下去。

0: 可以这么快速就哦，因为你们还要炖煮，对不对？
1: 还要去焖一下。
0: 了解，了解。
1: 好，把它加进去煮。
0: 这样子，澎湖的丝瓜本身出水也很多吗？
1: 对，
0: 也很多。
1: 对，但是它的，我觉得它的弹性来得比较好一点。
0: 了解。
1: 像这个红萝卜啊，我会让它煮个差不多3分钟，把它的这个煮到一点软软化开来的感觉。OK。
0: 这又是一道，如果不敢吃萝卜的朋友们，我觉得应该会喜欢上萝卜的料理。
1: 对，好，我们就可以把它盖起来，好，大概3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0: 了解，就这样焖它。其实好像这个丝瓜的煮法差不多，
1: 就
0: 是只是一些小小的技巧跟多了一个步骤。
1: 对对。那如果买不到这个角瓜也没关系，我们就用这个一般的丝瓜做也是可以的。
0: 了解。
1: 那当然你在削的时候也是一样，好，慢慢削，削到它那个绿色皮出来，因为绿色皮的话它比较不容易软。切大块一点的也是下锅下去做。
0: 了解。
1: 像我自己在家里面啊，像前阵子的丝瓜一条15块，我直接买，削削削，然后在家里面呢，像姜啊、爆香丸、丝瓜加进去，然后加一点点水下去盖着，用焖的方式就好，不要用炒，因为炒的话一定出水，所以下去焖，焖个大概超5分钟起来，我会切超大块哦，我大概会切这么大块，
0: 跟我一样，
1: 咬直接爆汁，
0: 超好吃，
1: 对，
0: 咬直接爆汁，超级好吃，
1: 对。
0: 它那个汤都是鲜的啊，
1: 都是鲜的。
0: 就是你把那个丝瓜吃完之后，那个汤如果你饭还有的话，你就直接淋在饭上面。哦，标本，
1: 直接标本。
0: 天哪！
1: 难怪我们都吃丝瓜，皮肤都这还不错。
0: 对呀、啊。
1: 對啊、我刚才因为想说很好，就想说改一下好了，才不错。
0: 好，哎、欸，我闻到那个香气了。
1: 对啊。
0: 其实就是那种很舒服的丝瓜的。瓜香，
1: 其实这个料理它算是完全食物，然后它基本没有什么加工的东西，都是全食物下去做，
0: 对对，很天然，很健康，
1: 对。
0: 而且如果在家里面，我们现在的在家里面如果用明火的话，
1: 对，
0: 就大火
1: 直接
0: 滚，对不对？
1: 直接滚就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
0: 做一个调味，哎，好香哦，
1: 调味
0: ，OK，
1: 是用香菇粉啊，或是盐巴也都可以。好，枸杞也加下来。Okay， 好，我们试一下味道。
0: 哇，你看这个汤一定鲜，
1: 哇，鲜，
0: 非常鲜。这个
1: 就是食物本身的一个味道。
0: 对对对，重点是这个丝瓜好啊。
1: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呢加一点点的这个香菜。好，如果不是香菜，你可以换其他的菜也可以。
0: 好。哎、欸。哇，多美！
1: 对啊，其实我做这种比较传统的菜的，我都会用这种盘子，那种窑烧的盘子也蛮好看。
0: 好赞哦！
1: 好，把它堆高，堆越高可以卖越贵。真的、啊，很多餐厅的菜都堆很高，
0: 确实是。
1: 不信你问艾瑞克老板。
0: 老板，难怪他的菜都颇高。
1: 对。OK，
0: 好，来完成丝瓜蟹黄，漂亮吧？不是我在说，你从镜头前面看，对不对？这道菜在餐厅里面，
1: 对，至少200-300起跳。
0: 我就不说了，大家自己看它这个价钱，好不好？好，很漂亮，也要尝尝看到底好不好吃。
1: Okay，
0: 来，一起品尝。我夹这里哦。闻起来就很香嘛，来，
1: 好，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哇，好鲜哦！
1: 它是比较有嚼劲的那一种，
0: 对，
1: 它不像一般丝瓜是那种比较
0: 一抿就不见了。
1: 对对对，
0: 它这个是真的可以吃到里面的纤维，
1: 有纤维质。
0: 但是那个出汁量不输我看到那种圆形的哦。
1: 对。
0: 然后你咬久之后，它是会回甘。然后这个蟹黄，我觉得做的很棒的是，它把那个丝瓜的这个原本的鲜甜哦，更加一个层次上去，让它变得更鲜更甜。
1: 对，因为这红萝卜它本身的甜度就比较高，但是呢又怕说它没有煮过之后它会比较生，那我们今天煮完之后呢，焖一下，它的汤会变成金色的，它也可以变成金汤。哎，
0: 很福气的一道菜耶，真的耶！而且刚刚把那个菇先这样煸恰恰，里面那个 还有一个那个香菇那个焦香气，
1: 是
0: 哇赞、嗯，这很下饭，这个非常下饭。好，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刚才这个角瓜，我们在削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拉长的方式这样子拉，因为这样子拉的时候，你的这个整个丝瓜在削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削到里面最白的地方。嗯，然后切的时候呢，就把它切块也就可以了。那重点是丝瓜呢，一定要用焖的方式，它会比较快熟，嗯，会比较好吃。
0: 好，大家回去自己试试好不好？又多了一个丝瓜的料理方式，
1: 是的，
0: 好不好？交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呱呱料理
1: 是的，
0: 那也出现芭乐，
1: 哎，还是我猜错。
0: 这场，
1: 这个叫做佛手瓜。
0: 佛手瓜，
1: 对，这个佛手瓜可能大家在市场上面可能比较少的买回家，嗯，但是大家一定有吃过它的叶子啊，它的叶子啊，就是啊，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甚至
2: Hello
0: 呱呱料理，
2: 是的，
0: 不是公好是呱呱吗？嘿，那也出现芭乐，
2: 哎，还是我踩错了，还是我后面踩错了，不是，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像芭乐啦，
0: 对啊，
2: 但是也太营养不良了吧？
0: 这个对啊，那怎么这样子凹凹的，然后很多的皱褶啊？你看，芭乐然后长这样子，
2: 对啊，
0: 这啥？
2: 这个叫做佛手瓜，
0: 佛手瓜，
2: 对。
0: 妈妈们有做过这样的瓜吗？我自己是没有啦。
2: 去市场应该会有，
0: 会有。
2: 然后它也是比较偏夏季的食材，
0: 了解。
2: 但它通常都会放在边边角角，哦，可能比较少人会买来吃。
0: 我想大家哦，就算买了哦，你也不知道怎么料理，
2: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我买回去，我老婆看到也可能觉得我是买芭乐回家，对啊。
2: 然后在那边找那有没有甘草粉一样的。
0: 直接生吃这样，哎、欸，老公，
2: 那你这个小班
0: 你这个芭乐怎么怪怪的、啊？以后不要去那一摊买了。好，佛手瓜哦，这个算是第一次在幸福食堂出现。
2: 对，
0: 如果大家最近在市场看到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料理了，
2: 对，
0: 好不好、嗯？看起来也是很简单哦。
2: 是的，
0: 食材准备了什么？
2: 好，那这个菜名，
0: 嗯，哦、对对对，哦，
2: 这道菜名呢叫做茶树菇焖炒佛手瓜。
0: 茶树菇焖炒佛手瓜，佛手瓜是可以拿来炒的，
2: 可以炒的，
0: 了解。
2: 它炒了很好吃哦，很甜哦，对，
0: 好，期待期待。
2: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佛手瓜呢，先拿刨刀，好下去把它刨。那这可以看哦，如果说你买到的佛手瓜是很绿的，一定要削皮。像这种呢，有点偏奶油色啊，有点偏黄色啊，嫩嫩的，那个其实可以不用削。
0: 了解。
2: 但是通常我都还是会削啊，把它这样子削一削，大约削一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有像这种夹缝的地方啊，没有削到，也不用特地去削它。
0: 了解。
2: 就大概削一削就可以了。好。这个佛手瓜我觉得也很好吃啊、嗯，不管说我要做凉拌啊，以前餐厅我们都做凉拌，嗯，我们拿那个。波浪刀切一切啊，拌一点什么麻辣的啊，也都很好吃。嗯，
0: 佛手瓜啦，这个我刚刚有上网查了一下，对身体也非常好。
2: 对，
0: 这个它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尤其是这个高叶酸，它能够促进这个细胞的生长，然后对于在发育的同学们呢特别好。对，所以妈妈们啊，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啊，来做一个佛手瓜。
2: 是的，好，然后呢，切起来之后呢。好，我们这边这个里面的囊，我把它去除掉。嗯，所以我们中间呢，再把它对开。好像我的话，我都会这样子削。
0: 哦，它里面其实有这样子的囊、哦。
2: 对啊。哇。这个囊都要把它削掉，因为这个会有点涩涩的。
0: 了解。不可以涩涩。
2: 不可以涩涩，涩涩发抖。好。
0: 涩涩发抖。你真的，如果你不讲，我想啊，真的像我老婆，如果我买回去，她真的会以为是芭乐。
2: 芭乐很像哦，
0: 很像哎。
2: 对，而且这是燕草的、啊。对。但削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其实瓜类啊，它有时候会滑。
0: 对啊。慢慢削啦，如果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时候。
2: 像我们今天买的都是嫩的。嗯、哦，它也有比较粗一点点的，没关系。好，我们就把它切，这种斜刀，
0: 了解
2: 就可以。那平常我觉得炒一点什么姜啊，也就很好吃。嗯，
0: 佛手瓜可以拿来炖吗？
2: 可以，
0: 也可以，
2: 可以炖汤也很好吃。像我们今天要炒这个茶树菇，你也可以做茶树菇佛手瓜汤。好，辣椒。好，这是等一下最后面把它放上去。
0: 好，
2: 好，茶树菇。好，你看这个茶树菇的水很漂亮。
0: 对、啊、
2: 所以有时候我们煮汤的时候啊，都会用茶树菇来去煮。但是茶树菇呢，这边的底部这边会比较硬、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或长辈的话，这个你可以把它切掉，因为这会影响到口感。
0: 了解。
2: 好，一样把它加进去。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炒了。
0: 好。
2: 好，首先我们就先热锅，加一点点油进来。好，然后这个要先炒，
0: 先炒菇，
2: 这比较香。
0: 了解。哎呦，
2: 这个你也可以放新鲜香菇啦，但我觉得茶树菇比较香。嗯，
0: 多一个风味啊。
2: 我 觉得茶树菇味道有点像那个西餐里面的牛肝菌。嗯，你让我看看，那味道很像。所以像有时候我们在煮汤啊，你不想用那个牛肝菌这么贵的，你可以用茶树菇，有点像哦。
0: 很像。
2: 对啊。
0: 很香哎，好，先喝喽。
2: 哦，好，干杯。好，把它煸香。好，佛手瓜。
0: 好。

0: 是来做料理，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常常你在做菜哦，很多留言啊，或是妈妈们在反映说他们很喜欢看你做菜，因为很实际，然后你教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家里面直接可以运用，
1: 可以直接做的。
0: 对啊，然后一锅料理又简单，不会洗一大堆盘子跟锅子，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录之前有在问说你家里面自己有在种花，
1: 其实小时候家里都有种一些农产品啊。
0: 像丝瓜啦，角瓜是没有种啊，但是蛇瓜有种过，蛇，snake，蛇瓜，
1: 对，
0: 朋友们知道这个瓜吗？我刚刚有看到那个，去谷歌一下，
1: 那个图很可怕，
0: 很可怕，
1: 很像那种好几条，然后在跑到树上这样，
0: 那个

0: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水。你看到我的这个佛手瓜呢，它开始有点上色，
1: 是
0: 这样子，有点恰恰的时候，
1: 软软的，嗯，软糯软糯的。
0: 好，我们就可以盖盖子。好，大概也差不多3到5分钟，
1: 了解，
0: 就可以马上等一下加进去炒一炒就可以完成。
1: 了解，我在这边闻到了那个佛手瓜的香气跟刚才丝瓜很不一样。嗯，刚才丝瓜是很多那种香甜的感受，
0: 对，
1: 那这个佛手瓜呢，它比较单纯，它那个香气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果香味多一点。
0: 然后再来一个那种菌菇的味道，
1: 对，是，对对对，我觉得它搭配这个茶树瓜，我觉得茶树菇，我觉得很赞。
0: 茶树瓜，
1: 茶树菇，茶树菇，
0: 我们都已经被瓜攻击了。其实这种瓜类啊，在夏天的时候是最盛产的，因为像我们餐厅都会用当季食材嘛，所以很多的一些瓜类啊，甚至说水果类都会入菜，
1: 了解，
0: 像凤梨，甚至说一些。干燥的像银耳啊、白木耳都会入菜。
1: 了解。
0: 对啊，其实料理就是食疗，用吃的东西去疗愈身体。
1: 啊，
0: 这个疗呢，有可能是身心灵也有关系。
1: 没错，没错。刚才我们制作人也有在说，因为我们制作人会自己去买菜做饭给自己的家人吃嘛。他说这个佛手瓜算是经济又实惠的，
0: 是没错。
1: 因为你刚刚有说它被摆在最边，
0: 对，
1: 是因为大家不晓得怎么去料理它，
0: 对，
1: 也就导致它的价钱都很便宜，
0: 对
1: 对。
0: 尤其是又加上我这次买的佛手瓜呢，它又摆在水果的附近，
1: 人家会不晓得说。哎，这个芭乐干了不水，我
0: 没
1: 钱，我没钱，
0: 对啊，那无钱请安尼。
1: 啊，今嘛大家知影吼，要安怎料理啊吼，佛手瓜甲买起来。
0: 哎，这个佛手瓜可能大家在市场上面可能比较少会买回家，但是大家一定有吃过它的叶子。啊？它的叶子啊，就是龙须菜。啊？
1: 是哦，
0: 真的。
1: 所以龙须菜下面就会结佛手瓜。
0: 佛手瓜。
1: 哇，完全不知道
0: 哎！
1: 哦，又上一课了，这个很棒。
0: 对啊，所以它是整株都是可以吃的。
1: 了解，了解，了解。哇，很赞，很赞。哦，你看这个颜色，刚刚有加水哦，现在水已经慢慢的被瓜全部吸附进去了。
0: 对，我们再补一点点水。好，我们加点枸杞下来。

0: 其实很多的中菜都会在起锅前淋一点香油。嗯。这道虽然家常，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啊，或是妈妈们比较少煮过，但你们可以试看看这种的味道，嗯，我觉得也还不错。
1: 刚才我们如果在家里面用明火的话，也是大火，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瓜类啊，如果说你长时间用中小火去煮，它有时候会烂。
1: 了解。
0: 那你要用这些快火的方式，让它赶快去收汁，你就会发觉说我的瓜类是脆的，嗯，我的食材是鲜甜的。
1: 来，漂亮。没尝试过呢，佛手瓜。嗯，
0: 对。吃了之后你就会很吉祥。
1: 好期待哦。对啊，吉祥。好，来试看看啊。哇，这个光闻就开胃了。哦，辛苦了。小矿买，哦，好哎，
0: 很甜，
1: 很甜，很脆，
0: 对，而且可能观众朋友他你们可能没有办法知道它的口感是什么，它有点像什么大根的那个气鬼啊，嗯，但是气鬼啊它会软，但是它是脆的，口感很像胡瓜那类的东西，
1: 没错，没错。它很脆，刚刚把它收汁之后呢，嗯，水分很饱满，
0: 是，
1: 但不像是丝瓜，你可能吃的时候是那种很软糯的，
0: 对，
1: 它是脆的，咬下去一样是爆浆，
0: 对，
1: 而且我说为什么它有一种果香，是因为我现在咬啊，口感上也有点像是小黄瓜，
0: 对，
1: 你可能炖煮过的小黄瓜那一种感受，脆脆的，
0: 脆脆的，
1: 哎，或香瓜，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很赞哎。
0: 很好吃，它保水度很高。
1: 对，而且我觉得你搭配这个茶树菇非常好，嗯，因为它多了一个那个香菇跟牛肝菌的那个香气。
0: 对，那它的味道又不会压过整个瓜类的味道。嗯，我觉得是刚刚好，相辅相成。
1: 没错，没错。而且这样子摆盘，你看一下，上面又有枸杞，长辈喜欢，
0: 长辈喜欢吃。
1: 家里如果来一个长辈，你炒一个这样佛手瓜，
0: 对，
1: 然后上面有枸杞，
0: 对，
1: 这样上去之后就
0: 整个
1: 友好，嗯，
0: 有。健康，然后又很满分，
1: 没错，
0: 是啊，
1: 也会去市场看到佛手瓜，不用考虑了，没扣卤啊，
0: 直接买那个篮子，直接装两三颗，
1: 对啊，那个老板会觉得哦，你会煮哦，
0: 内行哦，看人间味事哦，
1: 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或是美味的关键在哪里？
0: 关键在这个茶树菇，它一开始一定要先用水去泡发，嗯，泡发完之后，你可以用油啊下去炒香，完之后刮了一下来，开大火下去收汁，马上可以起锅。那如果说你希望你让你的口感是有点滑顺的，你可以勾一点点芡，啊，或是用这个莲藕粉勾也可以。嗯，对，
1: 好，我觉得很棒，可以把它学起来。两道呱呱的料理，希望大家回去呢，可以自己发挥。刚刚的这个蟹黄
0: 是
1: 不是？
0: 对，
1: 丝瓜，
0: 对，
1: 我要让我认识了这个角瓜以及现在这个佛手瓜，
0: 对，
1: 好不好？多一个选择，多一个料理。慰劳自己的家人，慰劳自己的长辈，慰劳自己的小孩，好不好？
0: 好，
1: 再次感谢盛智，幸福商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记得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的主人仓颉从天上下凡后便来到了皇帝的身边，成为了一位史官。这是5000年前的一场政协大战，仁慈爱民的皇帝受到各方的拥戴，成为了中原的共主。但是北方的蚩尤认为自己铜头铁脑，力大无穷，天下的共主应该是他才对，便带着妒忌与仇恨不断地和皇帝对抗。两军长期的征战使得百姓痛苦不堪，这件事情看在皇帝的眼里既着急又难过。

0: 一天晚上，天帝的使者来到了皇帝的梦中。使者告诉皇帝，以牛皮制鼓，鼓声能克制铜头铁脑。皇帝醒来后，便传令工匠用牛皮做了80面大鼓。几天之后，当两军再度对仗时，鼓声齐鸣，撼动天地。蚩尤被震得头痛欲裂，丢下了大刀，在地上不断地翻滚，而蚩尤的部下则被震得魂飞魄散，非死即伤。当皇帝看得正高兴时，回头一看，连自己的士兵也都奄奄一息，昏倒在地。于是赶紧招来乐师，希望能想出医治的办法。乐师来了之后，便把士兵弓箭上的弦解了下来，绑在木头上，然后弹出悠扬的乐声，安抚这些伤亡士兵们受创的心灵。不久之后，士兵们就神奇地苏醒了过来。那时我的主人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就造了一个月字，而月就是象征可以治病的声音或乐器。后来人们发现许多植物也可以用来治病，于是就在月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这时药和月就分开了，这就是药字的由来。
1: 哇，原来听好听的音乐又舒服又能治病，真是太好了。
2: 是啊，就像我常吃的牛奶面包一样，又香又营养。听说就是因为牧场的主人每天播放优美的音乐给牛群听，所以牧场的乳牛都很健康，生产出来的牛奶既营养又香醇。

0: 真好！如果我妈妈每天给我听的是音乐就好了。
1: 允元，不然你妈妈每天给你做的是什么呢？
0: 我妈妈每天都给我吞一堆五颜六色的药丸，她说这样身体才会健康。
2: 那你吃了之后有更健康吗？
0: 健康嘛，好像没什么差别，倒是长了满口又黑又小的黄牙，你们看。
3: 哟，好可怕！
4: 小朋友，其实药物吃多了，有时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容易产生副作用。所以有句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心灵的健康往往是带动身体健康最大的因素哦。
5: 是啊，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健康的心灵，时常与人为善，那么我们的国家社会也就会更健康、更安定祥和了。接下来，我再详细的为各位解说一下“药”字的演变和由来。中国人很早就知道音乐可以治病，所以一开始，“药”这个字的重心是“乐”。在更早的甲骨文中，乐和药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乐在这三个甲骨文中，都是把丝弦挂在木头上，是一种原始的弦乐器。再来看这三个经文，结构都是两条丝绳和一个木字。第一个乐，下面的木少了树枝。第二、第三个月的丝绳中间多了一个白字。这个白指的不是白色，而是拨弦调弦的器具。特别是第三个经文，上面还加上了草字头，加强了草药治病的意味。从此以后，药和乐就分成两个字了。小篆顺着这个意思演变而来，楷书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笔画比较硬直而已。现代人看“药”字，只看到上面的草药治病。古人以五音来治疗五病的音乐疗法，就渐渐被人遗忘了。但是到了近代，简体字的"药"字，它并没有延续这个内涵，只是用"约"来取代"乐"，所以也就失去了中国古代这么一段珍贵的历史典故了。
0: 哦，原来如此。毛笔爷爷，那么快乐的乐为什么也是音乐的乐呢？
5: 因为人生很苦，所以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寻找快乐。快乐的方法很多，每个人的感受又不一样，所以乐字就很难造。想来想去，觉得音乐是快乐最好的方法，所以就用音乐的乐来代表快乐的乐。而且音乐是最美妙的声音，无论是歌声、琴声、鼓声，都让人身心舒畅，快乐无比。所以，音乐和快乐就融合在一起了，乐和乐也就分不开了。音乐使人快乐，快乐就会唱起歌来，浴室里常常充满着歌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喽。

0: 毛笔爷爷，我前几天到外婆家玩的时候，有看到你哦。他突然冒了一脚，把我吓了一跳。
1: 毛笔爷爷，您可以讲一些有关牛的故事给我们听吗？
2: 好，好。以前的农业社会中，几乎家家都有养牛。牛是人们最有力气的好伙伴，它总是用强壮的身体为主人提供大量的劳力。常常可以看到牛在大太阳下耕田，或者是拉着重重的牛车走在弯曲的小路上。为了感谢牛的辛劳，农闲时小朋友常会牵着牛到河边洗澡。夏天的黄昏，农夫也会利用燃烧稻草的烟帮牛熏走蚊子。牛和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乡下的农夫从来不吃牛肉。
0: 为什么我每次生气的时候，妈妈都说我在发牛脾气呢？
2: 哈哈哈哈，牛脾气就是形容一个人平时很少发脾气，一旦发起脾气就怎么说也说不听。就像牛平时很温驯，总是任劳任怨，听主人使唤，但是如果你太过分惹火了它，牛就会四脚一站，任你怎么拉怎么打，它都不动如山。真的生起气来，甚至还会用头上的脚把人顶得飞出去呢。牛的外形头部最有特色，古人造字就以牛头为主，牛头又以两只长脚最突出，左右相对，曲线优美。甲骨文中的牛角曲线，有的较圆，有的较方正，造型相当多。牛角的底下是两个长长的耳朵，不只可以耳听八方，还可以扇风赶蚊子。小篆的牛字形没有什么变化，到了楷书，左边的牛角变得长了一些，左右也不再是对称了。你们知不知道牛除了替人耕田之外，也曾在战场上立过大功呢？
3: 真的吗？
2: 在战国时代，燕齐二国争霸天下，齐国大败，只剩下莒城和即墨二城。这时齐国的守将田丹想到了一条妙计，他命令他的部下将牛尾巴绑上灌油的芦苇，到了夜晚的时候点燃牛尾，五彩的火牛冲入了敌阵。士兵乘胜追击，收复了失地。这就是田丹复国中有名的火牛阵呢。
1: 原来牛曾经帮过人类这么多忙啊！
0: 牛真厉害。
2: 阴阴圆圆，你们现在看到牛，除了想到牛肉面、牛奶、牛轧糖之外，对于牛是不是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呢？其实牛真的对人很重要，这可不是吹牛的哦。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家看，这一大片青草高低起伏，随风摆荡，好像一波波的海浪。
1: 绿油油的一片，看起来真舒服。不过这可不是青草，这是稻田的秧苗。
0: 秧苗是做什么的？
1: 秧苗就是稻子的幼苗，开花后结成了稻子，去了壳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米了。咦，圆圆，你的便当怎么没吃完呢？
2: 饭太硬了，不想吃。
1: 米饭硬一点比较香，可以慢慢的吃。我们边吃边讲一个米饭的故事。在很久以前，佛陀带着弟子在一座幽静的山中修炼。有一天，佛陀和弟子下山云游，来到一个小农村。穷苦的农夫们见到佛陀都很崇敬，但还是准备了白米饭给佛陀和弟子们吃。许多的弟子没有吃完，把米饭都剩在碗里。佛陀看在眼里，临走前问弟子们说：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些什么声音啊？弟子们摇摇头。佛陀说：静下来仔细听听看。弟子们侧耳倾听，好像听到了，却听不清楚。佛陀又说：用心聆听就能听得清楚。于是大家席地盘腿而坐，静谧了片刻，果然听到细小的声音从碗里传出来。好可惜哦，我们失去了为佛陀弟子效劳的缘分。

0: 会不会因为我们太硬了，他们才不喜欢吃？也许是我们不够香。他们不停地反省着，却没有人埋怨弟子。弟子们听了很惭愧，从此不再挑食，同时对大地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珍惜。对于师尊讲的万物皆有灵性，也更加坚信了。
1: 老师，听你讲完，我也吃完了。你看，一粒米都没剩。
0: 孺子可教也。能凡事心存感谢，就不会浪费食物喽。一块来听听毛笔爷爷为我们解说“稻米”这两个字的演变。
2: 稻米和小米是3000年前商朝人的主要粮食，而当时的北方人天冷不种稻，看到的只是米缸中的米粒，所以甲骨文的“稻米”两字就是以一个广口细颈的陶器装满了一粒一粒的米来表示。到了周代，种稻的技术进步了，到处都有种稻，对稻就有了了解，所以经文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稻字，上面是一串长长的稻穗，滴滴下垂，中间一只手写成爪字，在臼上冲米，底下六个点是已经冲好的白米，整体表现很完整。第二个经文省略了稻字，再把底下的米移到左边。第三个经文用禾来代替米，手中还拿着捣米的杵，动感十足。小篆则沿袭第三个经文，省去了杵，而楷书源自于小篆，没什么变化。至于米字，甲骨文和经文都呈现出一大堆米粒，中间用一个东西把它隔开。到了小篆，就把米粒连成一直线。楷书承袭了小篆，也是以直线表示。
0: 听完毛笔爷爷的解说，大家要练习写写看哦。我们下次再见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都觉得爱情是年轻人的事情，但事实上，人生到了下半场，会更加珍惜陪伴的重要性。不管你是因为丧偶、离婚、退休，还是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些理由，熟龄的朋友们其实想要再一次重新拥有爱情，除了陪伴的关系之外，里面有没有一些必须要知道的实际上的考量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理财专家伍安成，安成先生。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心理师好了哈，嘉欣，对，就你咨询的个案里面，就说熟龄者，因为爱情的困扰来寻求諮商的多吗？
2: 因为爱情的不多，但是开始有比例出现啦。对，他们不算多数，但是开始会有出现这样子。对，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大家的寿命啊，平均寿命其实已经突破80大关了。也就是说，即便以前可能觉得60几岁叫老人。
0: 老妪
2: 对，以前可能这么觉得，就是说孔子什么什么60而顺之类，对的。但是其实你即便60了，也许你还有20年的人生要走。所以你很多人还是这个时候，你身边还是有一些对象或认识一些新的人，所以开始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恋爱出现。但我觉得像社会在转变，那所谓的60多岁的老人之类的话，他们可能内心会有一些传统的包袱矛盾。例如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都是已经，又说可能离过婚，我都有孙子了，那我还想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跟人家约会啊，牵手的时候在路上，这样会不会很奇怪？我会不会心里有问题？我不是应该要像个就是，好像看起来很庄重或者是很沉稳的那个年纪的样子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这个矛盾的状态出现在某些人的意识里头这样子。
0: 这个人生活这么长，对不对？哈，一段婚姻可能5年，有人5年，有人20年，对不对？
2: 对，
0: 就是长短不一啦。
2: 对啊，
0: 所以但是人的情感上的需求就是需要陪伴。好，就不管到几岁，你都还是需要爱情的陪伴，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人生下半场的话，不是只有考虑到爱情了，年轻的时候只有考虑到爱情，可能这个时候财务观念也要进来考虑一下。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比如说有一个70、80岁的阿公好了，然后他可能娶了一个小他20岁，他们在新闻上面他写嫩骂，就是孙子辈的看法，就这个人叫做嫩骂，很嫩的阿嬷的概念。然后这个阿公就过世了，他把财产绝大部分都留给了嫩骂。OK， 所以孙子们就觉得不开心了，觉得你一定是偷了我阿公的钱，就打了官司。但后来是嫩骂拿走了大部分的财产。好，所以我关于这个理财规划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要请教理财专家？就是长辈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他们的理财观呢？
1: 所以常常有在这样子的新闻里面，我们就常发现嘛，那如果要先做好准备，除了情感上的准备，我们建议的准备有，他自己的刚刚那个例子里面，他的现金他的退休金，那再来还有他的房产，不动产，那第三呢，还有他保险的安排，保险受益人的安排要不要改，那更深一层的是他老了以后的照护是谁来照护，长期照护呢，医疗的照护啊，像刚刚那个例子，就他为什么会想要留给那个嫩妈，也许就是他在他晚年被照顾的时候，他觉得照顾得很好，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也有名人啊，他最后留给的是看护啊。
0: 对，
1: 所以关键
0: 看护很照顾他，
1: 是感受问题。所以除了感受问题，我们把实质上那金钱的部分呢，把它做一个很好的安排，那子女就不会有担心的事。
0: 那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为家庭而活，到了上了年纪之后，退休之后，反而会开始思考跟追求自己情感上的需求，所以心理师也常遇到像这样子的諮商个案
2: 吗？其实很常真的，就是说我曾经遇过一个妈妈，就是她，我遇到她说她已经中年了啦，然后但是她就有细数说她过去单亲妈妈， 他就是老公什么原因我就不说了，反正总而言之他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工作，然后养家，所以长期以来他就习惯就是顾全大局，然后退让自我的部分。可是他发现说等到他的小孩都长大了，而且一个个也都真的都成家，也都有小孩有孙子，他在朋友眼中就是觉得说，哎，你这样很棒啊，就是你就是还可以有就是一切很完美嘛，完圆满的感觉。可是他就会发现他等到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不是那个谁谁谁的妈妈了，他好像

0: 就失去生活重心的那个角色，他变成说要开始真实的去面对他自己跟他自己生活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生活上的焦虑感，比如说可能会有空虚感，对啊。那后来他调整自己的情况，就是他就去参加一些什么进修的课，例如说就我们就陪他探索他喜欢的兴趣是什么，然后透过这课程当中，他也认识很多同龄的人，然后就扩展他的社交，然后甚至他还开始有一些约会的行程出现，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的啊，就是只要你人生活的还活得健康，还活得绵延的这过程中，没有一定要局限是几岁才能做几岁的事情。
1: 好，所以这个，那我们以财务的规划方向来说的好，再来讨论好了，这个熟龄族跟年轻族群之间最大不同会在哪里？这个。安成大哥是理财专家嘛，好，所以这个你们在那个建议会有不一样吗？会有差异性吗？
2: 会有很大的不同。年轻的族群呢，我们通常是希望他们累积资产，因为还年轻嘛，所以他的着重呢，就是在于第一个，把他的安全水位的钱先留好，第二，他的培养工作能力、倍增资产的能力，因为他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因为时间还长。好，这个是年轻人我们给他的建议。可是呢，如果是熟龄的，那他已经有资产了，他着重的就是在于安全保本，他必须要有足够让他退休养老足够的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如何，如果够多的话，他还要有分配的问题，还有继承的问题，那他一定也会有很多的保单，那这个保单受益人的安排要怎么安排？所以这最重要最重要，那年纪大了嘛，那一定都会有一点点的身体不舒服啊，那最后是谁来照顾他？所以在财务上也要留这个医疗金哦，所以财务上他们两个的着重的方向都不是太一样。
1: 好，这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为爱冲动嘛，那到了熟龄其实要进入爱情就要经过心里面很多的关卡，所以这个心理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0: 我觉得很大的两个部分啦，一个是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因为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有你自己习惯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你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资产的部分，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客观的地方，就是你要跟一个人结合之后，你一定要打破你原来的疆界，对，所以这件事情对于熟龄的人会是一个成本的议题，我觉得是一个客观现实的成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眼光，我觉得多少会有人去顾忌这些，多少我觉得还是有。虽然现在社会在转型，可是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想说，万一给我的孙子孙女看到，然后那个或者是给我的什么小孩看到，我还在谈恋爱什么，我要怎么去跟他们解释我现在的情感需求，因为上一代的人其实不习惯自我揭露太多，对啊，所以人设形象的维持啊，还有他自己原来自身利益的保护，我觉得这都是很冲击他们要不要进入一个所谓新的亲密关系这一块。
1: 我前两天看一个脱口秀，他就在讲，他说他的阿公带着小孩娶了一个太太，也带着小孩，两个人结婚，就是再婚家庭重组，但是男女双方都带着小孩，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阿公的小孩娶了阿嬷的女儿，你懂吗？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再婚家庭的下一代，就是双方都有小孩嘛，就两个人就结婚了，所以生下了他。所以他来讲脱口秀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段故事，
0: 它是蛮奇妙缘分的，
1: 对，蛮奇妙缘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以这个再婚的家庭，再婚的两方都有下一代嘛。那这个在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这个经济上面的纠结还有考量就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吴老师、吴先生有遇过那种因为孩子反对，然后影响他们再婚或是交往的例子吗？
2: 有，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阿公那他。以你刚刚举的例子类似，但是他们的下一代没有结婚，但问题是下一代第一个时间就先反对。
1: 你说双方的下一代，还是只有阿公这边有下一代？
2: 阿公那边的下一代，阿公那边有下一代，然后女方这边呢没有下一代，但是阿公的下一代第一个就反对，他反对，这个新来的阿嬷又年轻这么多，那是不是为了阿公的财产来的？第二个， 那阿公

0: 以前都说这个以后的继承人是我们呐、
1: 嗯。
0: 啊，那阿嬷来会不会把我们的钱分走？
1: 嗯
0: 好，那第三题，那当你们有结婚，那你就是当然继承人喽。那你是当然继承人，那你会不会把我应得的分走大部分？这个是小孩心里想的。好，那阿嬷心里想什么？阿嬷就在想，哎呀，我这么老了，我还来照顾你一个更老的，那
1: 对。
0: 我辛苦照顾了你，最后呢，你还怀疑我是不是来骗你的钱？那
1: 你
0: 我
1: 们
0: 会不
1: 家
0: 会，
1: 的人都不欢迎
0: 对，
1: 我，
0: 我
1: 是
0: 会
1: 不
0: 不会
1: 是？
0: 就落得一无所有？
1: 对，
0: 这个是他们心里面的纠结。
1: 这双方立场都没错，
0: 是，
1: 这种考量也都很合理，
0: 是，
1: 对不对哈？所以到底这些，如果想要再爱一次的话，我到底还要考量哪一些部分呢？先休息一下。

0: 与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好，来请教一下嘉欣，在恋爱当中要建立安全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是首领者哦，哈，首领的长辈们在情感里面，安全感比较容易还是相对比较不容易建立呢？如果会有冲突的话，都是发生在哪一些项目上面？
1: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不太容易耶，因为等到熟龄的阶段的时候，人生已经经历过许多经验，所以各自可能有带着某种生命的伤痕。
0: 真的，黑洞。
1: 之类的，对，大家不是都没事，好像初生之犊不畏虎这样子。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固有的生活习惯，所以你带着固有的生活习惯跟某些生命的一些伤痕经验，然后要走入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会很考验安全感的议题。例如说，我就举个案例，就是说，假如一个老先生跟老太太哈。他们也都决定要同居了，哦，已经爱情长跑一段时间，也没有要结婚，可就先同居，然后互相扶持这样子，体验就是我们是夫妻的感觉。可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女方可能生活习惯就是都打理得很好，然后有报纸有报纸的家，杯子有杯子的家。那老先生习惯进来呢，拖鞋就拖一拖，然后喝一喝茶杯放桌上，报纸看一看就留在原地，然后就直接走掉。那这些事情女生就是一点一滴的记在心里，然后后来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都没有在尊重我，我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前夫也是这样，他就是过做他自己想做，然后那个先生就也开始觉得说，你也让我既视感回来了，就是以前我太太也是这样，就是整天跟我碎念唠叨没完，就是其实进入婚姻，你们女人好像就是这
0: 样，都一样，
1: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要进入个新的关系里面的时候，确实会很考验很多自己原来的一些新仇旧恨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原来就喜欢的舒适的一个舒适圈的范围，这些部分就是还是回到磨合这一块。
0: 所以这还是指这个进入婚姻的状态啦。
1: 我觉得是进入到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对。但是在前面的话，我会比较建议的是说，先允许自己慢慢来，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也要先告诉自己说，对，我过去可能有一些伤痕经验，但是过去那个人跟眼前那个人是两个独立分开的两个人，他们不会。

0: 是同一个人格特质，也不会同相同的命运，所以我不会再遇到一样的事情。然后再来是，我也建议就是说，可能要两个人可能要循序渐进，可能就是说先试试看。一段时间就是大家试试看，我周末去你家过夜，好，或者是说几次之后我们一起出国玩看看，然后体验，也许一开始我们参加跟团，不要就两个人行程，然后后来再慢慢试试看，渐进的是两个人的生活，是不是能够配合，然后慢慢的熟悉，才不会产生各种的负面的猜忌。我觉得就是你是不尊重我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啊，我觉得都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去澄清，去在关系当中互动当中去确认。
1: 就是说再婚的人就是他们的这个考量跟年轻的时候的热恋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差很多，
1: 对不对？需要考量的地方可能更多了，特别是在经济这个部分，是不是？所以就请教一下吴大哥，如果提到这个经济呢，双方心里面、内心里面可能都还会打一下自己的小算盘，对不对？所以理财师，你是理财专家，最常被问到哪一些问题
2: ？OK， 好。那通常他们都会问三大类，第一个财产，第二个
1: 双方都有，
2: 对，第二个保险，第三个继承，
1: 将来谁继承，
2: 对，好，
1: 怎么继承？
2: 他们最常问的问题，尤其是财产哦，你看哦，他第一个问题问，结婚后我原本的房子存款会不会被分走？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一起买房，那登记在谁名下比较好？第三，如果生活费要一起出，还是各付各的？这个是财产的部分，
1: 就是 AA 制，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还是男生付大部分？
2: 对
1: 对，
2: 光这三题就够吵的了，
1: 真的耶。
2: 那还那只是财产哦，那还有保险呢，受益人要不要改？一离婚，可能就马上改了嘛。那再婚以后，你会不会想说，我要把受益人第一顺位又改回配偶？啊，以前还有更好笑的，它上面只写配偶。
1: 就不管谁是配偶就
2: 对了，
1: 对
2: 对对对，我也遇过哦。那他这个省麻烦，就是不管他到时候民法上合法的配偶就可以直接分，他连名字都不用写哦。这个是以前看过的。那第二，改的时候小孩会不会有意见？那再来哦，如果生病或失能的时候，谁来照顾？
1: 这好重要这一题。
2: 那照顾的钱谁出？这个也发生过，就是明明就是这个再进来的新太太照顾哦，那照顾的过程当中他还垫钱哦，因为他拿自己的钱付嘛，那小孩还因为那个阿公长辈男生就死掉了，可是小孩还担心说，那个长辈死掉了，那这个新太太新妈妈她会不会再趁这个时候把钱就卷走了？那他们也就会拿就打算要打官司啦，或者是去查账啦。那这个问题也发生在这样子的家庭里面，还有保险金谁分？应该是给谁？那原本都是我的，那为什么现在多一个太太就要多给那个太太？
1: 他拿一半。
2: 如果受益人是指明的，他是没有办法拿一半。可是遗产，刚刚我们讲最第三个问题就是继承。合法的是配偶先拿走一半，
1: 对，
2: 那个叫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
1: 对，
2: 完了再跟子女平分，
1: 对，
2: 所以才会第一个例子主持人讲的嫩骂拿走绝大部分的财产，
1: 对，
2: 就是因为这一条。所以这都是他们心里面会有一些顾虑啊，那小孩第一时间就来反对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好的方法来解决的。
1: 所以你们帮人家处理过很多这样子的问题。
2: 最常解决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传承的时候。传承大家都想到的就是，钱怎么分啊？依照民法怎么分啊？其实真正在谈传承这件事情，谈的都是爱恨情仇。你爱谁，想给谁比较多？你讨厌谁，你不想给到谁？通常都是用感性在处理理性的事情。
1: 所以八点档演的都是真的，
2: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1: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是真的，对不对？好，那在这个以熟龄阶段来讲，虽然其实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经济累积，但也有可能其中有一方 更厉害，
0: 对啊，
1: 对不对？赚更多钱，有更多的财产。所以我知道很多这个长辈结婚的时候，或者他们要决定要再进入下一段关系的时候，都会很担心说晚辈或是其他周遭的朋友会觉得他是因为钱在交往。嗯，好，所以有遇过因为这样子的猜忌猜疑影响这两个人的感情的吗？
0: 我遇过一个情况是说，他是我的案主是算就是说他们是夫妻啦，然后先生有忧郁症，然后酗酒的问题。那前因是因为他的妈妈过世之后，他跟妈妈关系非常好，然后妈妈过世之后呢，爸爸就是再娶一个嫩妈，然后那个嫩妈根本是大姐，就是没有大她很多岁，就是可能
1: 只差一点点，
0: 十岁以内那样子，跟爸爸差很多岁，但是就是很会伺候爸爸，然后所以他爸爸一开始，他们一开始就很反对，然后爸爸就说不会啦，我们不会钱都给他，就开始就是他就开始买什么跑车。然后穿戴名牌，每天打扮得香香的，
1: 你说爸爸吗？
0: 没有没有，是旁边妈妈。对，
1: 然后
0: 那妈就开始花，一直在花爸爸钱。他们就觉得说他们想说爸爸这样钱这样子一直给他，就是让他买跑车，其实很贵耶，一次很伤哎。那你这样会不会花到没剩多少？最后爸爸过世怎么？后来爸爸真的过世了。然后其实钱就真的大部分都在妈妈手上，就是新妈妈手上，就是大姐姐手上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先生的那个状态就，我遇到的时候他已经很糟糕，因为他其实一方面是他也觉得对妈妈有很多的感受，就是他觉得妈妈离世的那段时间就是觉得不是很好，然后爸爸他也对爸爸有些怨怼，然后后来爸爸在妈妈离世之后转身就跟嫩妻在一起了，然后嫩妻就
1: 心情上也很差，
0: 对，然后嫩妻就直接一把就抓走了他们家的钱，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哇，他一瞬间就是原来的那个安全感全部都没了，
1: 对，
0: 就原来我有一个家，我有个爸爸妈妈，妈妈跟我很好，然后我的家庭是我的靠山，结果全没了，就变成一个就是那个陌生的姐姐，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了，然后而且全部都来到那个大所谓的妈妈，
1: 妈妈跟爸爸胼手胝足打拼起来的，现在
0: 来到一个
1: 收利益收割者，
0: 对。一个陌生的一个年轻女子这样子，就是一个大，他们觉得就是一个大姐姐的概念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如果说熟龄要恋爱啦，就是谈到钱一定都是伤感情的，那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一开始大家还是先把底牌亮开，然后先说明白，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要走到婚姻这件事情，我的资产有多少，你的资产有多少，我也想要知道很清楚，然后我们就是讲好。在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互相帮忙，但基本上我的钱还是想要留给我的孩子的，或是怎么样的安排的，我有我自己的优先顺序，那我觉得大家在这件事情事先我觉得先讲清楚是最好的。
1: 好，但我们刚刚是讲说双方经济条件不要差太远的，但如果双方经济条件差很多，但是已经很有感情了，好，所以理财专家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2: 第一个，刚刚心理师也建议哦，要把财产划分清楚，那财产有哪些？有房子，存款，保险金，投资，贷款或债务，这个是也很多人忽略的，因为那个钱很多的人，他可能会帮经济状况普通的人还债，那这个债权要算吗？已经花掉的要算回来吗？我相信有人会不想算回来，可是子女呢就眼睁睁看着我总有一天要把该我的权利要回来，最后每个月的生活费来源是从哪里来，你到底刚刚你爸花了我爸一台跑车，那你也买了香奈儿的包，你又全身都是精品名牌，好，这个是子女的立场，可是好，那这个新妈妈呢，我照顾他啊，他也爱我啊，那你也答应我要给我这么好的生活啊，我跟你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这么好的生活吗？我也有朋友跟我聊啊，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看的是爱情，那成年以后我们看的是面包，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面包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
1: 对，
2: 那好，我跟你承诺我要给我那么好的生活了，可是子女不同意，以刚刚那个例子就是家人跟周边人的反对，好，那我们如何让他们安心？很简单，把刚刚我说的 那些项目通通都问清楚，那当然这是一个男生或者一方啦，一方的财务关系能力非常好，那一方呢不是那么好，我们只要清楚他有没有负债， 那之后的生活费呢，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好的那个人付，因为子女要看，哎，那你也应该多少出一点吧，不要都只花我爸爸的钱。嗯嗯，哦，那或者是你把我爸爸照顾好吧。嗯，哦，不要让他呢，哎，

0: 那个有太太好像没太太一样，或者你只是想享乐，所以如果你可以把爸爸服务的让爸爸都开心，做子女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看到我爸爸每天都过得很开心。那唯一过不去的是情感，刚刚说的哦，怎么我妈妈一不在，你马上就跟新的妈妈这么好，而且新的妈妈还大我没几岁，这是他们情感上过不去。可是关键来了，如果爸爸可以过得很开心，未来的生活起居都很照顾，甚至呢爱屋及乌，他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照顾好，哎，那何乐而不为？那关键就是把财务透明化，大方向讲好，该你的我不会拿走。就爸爸讲了，这要爸爸来讲啊，爸爸讲，该给你们的我都不会动，那要保护人家的我也一定会保护。最重要，每个月哦，每年的这个生活费呢，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放在这。那未来保险金的收益人呢，我也不会改。可是该给这一个照顾我的人的保险金收益人呢，我也会再给他一份。那这样把所有的财务的部分都安排好，那剩下的就只有老年照护这一块要考虑了。
1: 好，这个所以因为这个两个首领者，如果他们要再进入下一段关系的话，的确会遇到这一些这么多繁杂的事情。但在一起真的只有一种形式吗？有没有可能有其他形式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社会的观念是与时俱进的哈，与日俱进的哈，就是因为这个再次进入关系会牵扯到很多现实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些长辈们他们就会选择交往但不结婚，跟年轻人没两样。好，所以心理师你怎么看待这种模式呢？
1: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因为对啊，因为其实有些如果说两个人的经济状况够独立，然后心理够成熟，然后觉得好像没有一定要有一个婚姻形式来保障些什么，然后小孩可能反对声音也很大。所以两个人如果交往不结婚，其实也没有问题，就是回到关系的本质，就是提供陪伴跟互相理解这一块。但是如果说真的需要婚姻这个形式的人啊，我就回到就是几个客观的事实。第一个是不是有一方或是两方其实是需要法律跟财产上的保障的？如果有需要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法律这一块，就讲得很实在了。那再来就是说，医疗这件事情的决策权的安排，对，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这个部分我想要给我现在认识的这个伴侣，然后因为我对他的信任度是够高的，我对于那个子女整天爱出去玩、爱出国玩的那个他，我没法相信，如果哪天昏迷了，他可以替我做，好不好？抠了医院抠3天4天都不来这样子，对啊，所以也许有一些人没，我觉得要看情况，对啊。
0: 我以前看过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教授哈丧偶哈，然后请了一个保姆来帮家里打扫，结果日久就生情了，他就说要娶那个保姆，保姆就说我没有要嫁你，他说我条件这么好，你条件这么差，我娶你，你竟然。

0: 嫁给你，
1: 对，免
0: 是不
1: 费
0: 是
1: 帮你打扫，
0: 免费当你的保姆？我现在起码还有薪水可以领。哎，我觉得这个保姆真的是人间清醒，哎，
1: 对啊，
0: 是不是？
2: 对，
0: 好，这很重要。但是我们刚刚在讲像这样子的状况，再婚跟不婚的同居，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吴大哥，在法律跟财务上差异大吗？
2: 差异非常的大，因为不婚同居那是情感哦，那就是照顾啊，就是。自愿的，就是我愿意，我们爱相爱嘛，那我就照顾你啊。那个我到你家来住，那这个家的修缮呢，我出一点也没关系，或者是都我出也没关系，
1: 没有义务。
2: 可是没有法律保障，一旦其中一个人没有办法交代事情的时候，大家要依照民法来谈判的时候，没有夫妻关系呢，他就完全的没有保障。有一幕是这样子的，就男女朋友，都已经是熟龄了，那女生呢进医院住院，结果晚上呢，这男生也去陪她哦，好，女生呢就有一天她就说，你知道吗？如果等一下我要手术，你是没有资格签名的。
0: 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2: 对，所以那因为这一对呢是女生很想结婚，男生没有很想结婚，所以女生就用这一个例子来说，那你我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好，那我们现在讲，如果有结婚，他会有什么权利？他就会有夫妻财产制的保障。第一个保障婚后财产，第二个呢就保障继承的财产。因为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所以当一方走掉以后呢，另外一方呢就可以继承他所有的财产。这个是大家最多搞混的，尤其是在大 S 事件，很多人都搞混哦。那个是啊，婚后的财产才要分一半，但我们都忘了他是过世，过世是所有的财产，
0: 过世就是所有的财产，
2: 对，他一进入继承，他已经不是夫妻剩余差额分配了，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最多人搞混的是这个关系号。那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那男生女生走了，可是是那个子女跟配偶共同继承，但是前夫有子女的监护权，所以最多拿走最多的反而是前夫。
0: 对，
2: 在那个例子，
0: 对，
2: 在那
0: 个例子里面，
2: 所以关系有没有结婚差很多。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新的这个丈夫可能什么都没有，连在医院签字的权利都没有，
0: 都没有。
2: 对，
0: 好，所以如果再婚之后有牵涉到这个房产、好退休金，预防这样子的问题发生，我应该提前做好哪一些规划？
2: 房产当然，如果只有一间，那就问题不大，如果很多间，那就会有本来我说这个要给谁，那间要给谁，都是生前说好的嘛，那比如说好，我这个南港的要给儿子，那北港的呢？好，那还有关键，如果我照顾你，我跟你住在这里，可是一方走了，那子女会不会把这个照顾人赶出去？那这个要不要安排？这也是要安排啊。那如钱多当然可以买很多，但如果就是我们普罗大众，我没有办法再多给一个房子让照顾我的人，那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搬迁出去的钱，在我买一个保险是身故的，因为这个保费相对便宜，那我把这个受益人呢写给这个照顾我的人，那未来呢他可以拿着这个钱呢，他可以自己有地方住，那好，我也会跟我的孩子讲，未来的房产呢都是你们的，可是我不在的时候呢，你不要把我的伴侣赶出去，这也是可以协议的，因为人心是肉做的，不见得，因为如果
0: 所以要先写下来。
2: 对对对对，你把他照顾，你帮我爸爸照顾，你帮我妈妈照顾好，那我们都讲好啊，只要照顾好，那我们的房子让你住到百年，我也不会把它卖掉。那这个真的是要先协议好。
0: 这双方上的保障还是很重要的，
2: 对，
0: 这也是安全感的一个来源，
1: 真的不要这么懒惰都对啊，
0: 好，这很重要。好，有一些熟龄朋友常常会因为孩子支持度，所以产生一些互动上的问题，像比如说，如果我要嫁给你，我要知道你的孩子有支持我们两个 交往，
1: 对啊，不然是一种刺刺的感觉，
0: 是不是？好，这样的考量，通常下一辈

0: 的因素会是什么？
1: 通常大部分当然是财产嘛，钱的事情啊、嗯、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两个很常见的、嗯、第一个就是说孩子遇到这个新的叔叔阿姨齁，都会想说我
0: 他就是来分我们的财产、
1: 一个是钱，对对 对, 對没有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会不会有一种背叛的感觉，背叛原生家庭的感觉、啊、就是如果我要认同他，
0: 你明明很爱我妈，你现在怎么突然间又很爱那个阿姨，
2: 是不是这种
1: 之类的？对，那我要怎么面对我妈、嗯、我要在遇到跟爸爸跟那个阿姨的时候，我要跟他好像很亲切的认同，可是我回过头看到我妈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罪恶感，
0: 我对不起我妈，
1: 对，类似像这种感觉，
0: 背叛
1: 孩子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一个错乱的感觉、嗯、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比较成年以后啦，可能就会想说那这个新的这个叔叔阿姨他老了以后，我本来就在照顾我原来的爸爸妈妈，又多了叔叔阿姨那我要照顾老人变更多了，我要照顾他们吗？
0: 对
1: 对啊，但是我的责任吗？这样子 对, 对，这也是一个考量。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如果就是说熟龄的父母啦，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伴侣，也觉得想要一个法律或财产保障他的话，想要名正言顺把他带回来的话，那我觉得事先你们都要沟通好一件事情、跟孩子说，就你首先你们还要有共识，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你自己照顾好，不要成为我孩子的负担，然后这件事情去跟孩子对口要讲清楚，就是说虽然我要另结一个伴侣了，但是原来是你的是什么的，你的世界不会改变，因为这是我的人生的决定，不要因为我的人生决定我多爱了谁后来又爱了谁，那这些都是你的负担，这些老人都你的负担，不是也不是，你还是原来去照顾好你自己生你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可以先讲
0: 好。所以这个要请教一下吴先生啦，哈，您会建议熟龄伴侣就像刚刚这个嘉欣讲的把钱摊开来讲，好，但是把钱摊开来讲有时候很尴尬，倒是要谈多深，要谈多细。
3: 是，嗯，所以我看过一出电视剧是这样演的，就是一个六十几岁的妈妈，那丧偶，那丧偶他就去参加舞蹈班，认识一个小他二十岁的男生。
0: 哦，小鲜肉，
3: 就是他舞蹈班的舞伴，舞伴。那这个女儿呢，因为她比女儿还小，对，所以这个女儿就相当的反对，还找了闺蜜呢跟踪这个男生，跟踪她的妈妈，她发现她妈妈最近衣服也变
1: 年轻
3: 化了，
1: 比较辣，
3: 然后呢，也发现她变开朗了，最后好，这个跳到结局，她最后是认同的，那我们关键来了，这个妈妈就跟女儿摊开来讲他财产的安排，
1: 把遗诏说出来，
3: 对，他就是摊开来讲，他说哎呀，那个女儿因为在上海嘛，他叫他女儿就说，我这个房子呢也是你爸爸给我的，我也不会给别人，
0: 那就给你，
3: 对，就是你的，那这个男生呢他真的是对我很好，
0: 那我们照顾我，
3: 我们的那个兴趣是相符的，那他也让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呢，我上半辈子我没有圆满的我想要学的东西，我想要过的人生，我想要过的生活呢，他都让我体验到了，那我不代表我不爱你爸爸啊，只是我找到了我另一个人生，好，那所以这个女儿的能力也不错哦，这个、女儿的工作也不错，所以他不一定是要妈妈的所有钱都留给他，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个新进来的伴侣，他是不是为了他妈妈的钱进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就摊开来讲，我的钱是多少，我的不动产是多少，但是他没有完全的交代数字，他有把大方向告诉女儿，而且这个女儿最后被感动的是，对，我妈妈也该有她应有的人生，而不是都只有谈钱，
0: 他妈妈也有想过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不要再给我们的下半生，好，下一场的人生再一次机会呢，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150遍。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着。

0: 好，当我们要再婚的时候，其实双方面应该都对婚姻了然于心，都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你既然决定再婚，那就表示你有需求，婚姻上的情感，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嘉欣，就你的观察，收听朋友会更勇敢的表达他们情感上的需求，还是说好不容易找到有一个人愿意娶我了，我就稍微配合一下，压抑一下自己？
1: 对，我觉得确实会有两个两极，但是我觉得还是依据这个人本身的人格特质跟他习惯的人际风格，我觉得这会有关系。然后会比较去愿意勇敢去表达自己的人，他们的那个 mindset 会，就是他的想法会觉得说，主要是时间有限，然后生命诚可贵，所以我难得遇到一个我觉得合得来的人，我要尽量的把我的需求，或者是我希望能够去多了解他，我希望能够促进我们两个人互动的那个关系品质，所以我会很想要把握机会，把一些事情去了解，然后尽量核对两个人价值观，然后沟通等等这些能不能透明化等等这样子。但如果说会比较压抑自己的那个人呢，我觉得也是回到他自己本来的世界观，就是内在的人际观的那个模式里面。通常这一类的人，他们会在人际互动里面比较怕冲突，对，所以他本来就是有一点就是配合讨好型的人了。所以当他遇到一个难能可贵的对象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过了这个村会不会有下一个村嘛，所以他就会想说，我尽量看能不能够配合他，然后让这段或是有一点点觉得我不舒服没关系，我吞下来，然后反正他好我们就会继续再下去了。那其实这都是隐藏一些炸弹欸，因为最常见就是这种就是比较隐忍型的人，他们到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忽然之间一股脑的就推开对方，那个关系反而造成的炸裂会比你原来好好说其实还要更剧烈。对啊，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能适度的学习，适度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啦，然后能够去把一些事情或是在意的事情摊开来讲，然后 focus 在关系的品质，就是好好的理解对方需要什么，然后我也去说明白我想要什么，然后两个人的适度的用温和的方式去澄清。
0: 这个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双方再婚的时候他的经济财产的状况要怎么样提前规划比较好，那有没有可能就以一般人民来讲，就说觉得那样超麻烦，不然这样我们 AA 制，个人的财产个人管，
2: 是
0: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吗？
2: 是，AA 制是一个可以解决小钱最好的方法，也可以解决子女疑虑最好的方法。那表示我们的交往的钱，生活费，家庭的支出，甚至呢买房子，都可以 AA， 这些都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好，无法解决什么问题？我刚刚说的，那谁照顾？刚刚
0: 衍生的费用。
2: 对，刚刚心理老师也跟我们提到啊，没有儿女会说，那我还要再多照顾一个老人吗？
0: 对。
2: 哦，那好，关键在还有这个是有子女又有另一半，然后如果两边各自都有子女的时候呢？他们也要想哦，到时候呢要不要急救？要选择哪一种医疗方式？
0: 谁负责？
2: 谁听？听谁的？
1: 对，
2: 听谁的？所以这个都要由当事人自己就一开始就要写好，因为如果双方都各有子女，哇，那这个意见是四个，就四方来的意见，那还没有包括亲戚呢。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就把所有的条列出来，那 AA 制最好的方式是钱而已，可是它无法解决医疗长期照护。如果照护是长期的，那如何 AA？
0: 那就更麻烦了。
2: 对，如何 AA？ 因为它已经摊在那了嘛。那我是要拿他户头里的钱来 A 呢？那小孩会说：“他已经摊在那了，你怎么还可以再动他的钱？”
0: 对，所以有一些官司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
2: 对，那另一个照顾的人又说，我已经很衰了，我要照顾你了，我下半辈子都摊进去了，结果你们还怀疑我的态度，或者是你
0: 觉得金钱也不支持，
2: 对，
0: 是不是？
2: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说，如果在我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之前，我就把我举例遗嘱，或者是婚前协议，或者是医疗照护的责任归属，我们都开个家庭会议，把它白纸黑字写下来，那未来呢，权益不会受损，生活方式不会被改变， 安全感不会丧失。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小孩也乐观其成，那长辈呢也觉得可以很放心去追求自己要的人生。
1: 真的，做个负责任的长辈。
0: 哎、欸，对耶，不是做一个负责任的晚辈，是做一个负责任的长辈。
1: 大家都要负责任，
0: 大家都要学会负责任。其实我内心里面都会一直觉得说，如果可以出现另外一个人来照顾另外一个人，我会很感谢他。钱都给你没关系，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讲。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法律剧，他就在讲说在金钱的面前，好人都会变坏人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已经不是在讨论情感的问题了，这是大家都要想办法争夺这个金钱战了，是不是？所以您说的最好，就是以这个专家角度来讲，就是在这个结婚之前，或者是决定进入下一段关系之前，先事先把这些所有的规划都要做好。对不对？要不然总是大家都有人会受伤。好，那有人说最后一题，亲密关系里面界限感特别重要，因为越是亲近的关系，大家越容易不讲礼貌，是不是？不讲武德，
1: 对，
0: 容易越界。所以熟龄再婚之后，这是两个家庭的融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这样子牵扯的更多了。谁的责任可以走到哪里？不知道。
1: 真的，我觉得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今天熟龄还想再婚的话，请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这我讲的很重哦，就是成熟大人有一个重点，就是
0: 不要以为大人就是成熟。很多大人不成熟，
1: 只是老而已，不代表大，不代表你成熟这样子。
0: 对，
1: 那我觉得有一个重要，有几个重要点。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有那个迷思，就是说你就是我的人了。没有这件事情哦。不管是什么关系，都不会有谁是谁的人啊。这种事是不会，大家都独立的个体，就是很清楚的，没有黏在一块的地方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不要觉得结了婚之后两家儿女要一家亲。好，不要有这个一厢情愿的
0: 想法，不要这个叫妄想，
1: 真的
0: 是不是？不吵架就已经是万幸了。
1: 这是一个妄念。对，施主请清醒这样子，大家一定都有各自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说，就算如果真的很幸福了，你们结了婚之后，如果你们很幸福结了婚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关键是，不要再去对对方的前妻或过世的任何什么伴侣，然后有一些吃醋的状态。过去就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可能例如说他们可能留下他们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经验的东西啊，
0: 过去的回忆，
1: 对，你就尊重他们，存封这是他们的家族的记忆历史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去管对方的家务事，就是别人怎么管教他家的小孩。虽然你是新
0: 叫你老公去管他的小孩，
1: 对，
0: 是不是？
1: 大家各自管好各自的家务事，还有包含财务的安排，尊重别人家族想要的财务安排。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回到那个清楚的四维界限，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是我们，小孩各自是小孩。我觉得这些事情不要再混在一块，因为东方人的那个环境，家族里面其实很重视集体意识，不太尊重个人主义，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乐见其成，长辈们有重新找到他们的另外一半跟情感支持的对象，那我们就是要好好支持他们，尊重他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安成先生还有嘉欣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它隔开，还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哎，这个你要处理不好，哎，乌的会流下来，对病人来都伤害个。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1: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的玻璃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是卖弄，而是自在自如。如果能游心禅海之中，人生便处处是转机，时时含妙意。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6月26日《人间新闻》。佛光山雨林讲堂幸福人生名家系列讲座，礼请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来主讲《维摩诘经》，吸引了超过百位的听众到场共修。
1: 布袋戏歌后西青献唱《人间姻缘》歌曲，台下听众欢喜鼓掌合唱。来到云林讲堂，齐聚文法，聆听《维摩诘经》核心智慧。
2: 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都叫做外相，外面的表象。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对不对？谁知道你过去的历史？
1: 阅读时不应执着于文字表象，而是体悟经文背后所蕴含的修行意义。法师以著名的天女散花公案为例，勉励大众放下执着，懂得转念，透过生活实例把佛法转化为简单言语，也勤勉大众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把佛法化为行动，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三好儿童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将近70位的家长与孩子一起来参加。透过亲子互动、皈依三宝以及洒金祈福等活动，引导孩子亲近佛法，也陪伴家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建立善念，还有正向品格。
3: 活动当天，许多家长带孩子走进海天佛刹，在庄严温馨氛围中参与祝福礼。现场不时传来孩子们纯真笑声，也让亲子一同感受道场温暖以及信仰所带来的安定力量。活动安排亲子互动闯关游戏，让孩子在欢乐中认识三好精神。主持满洲法师表示，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重要起点，勤勉家长以身作则，将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并主持皈依三宝仪式，祝福孩子在佛法陪伴下健康成长。
4: 以下的这个就是皈依三宝，这里就是我们孩子往生皈依的家，也就是我们孩子们的避风港，这是你们永远的家。不管你们走到哪里，他记得；不管你长得多大多老，他记得，这是你的会务的家。
3: 洒净祈福以及弃子女仪式，由满洲法师带领大众向观世音菩萨祈愿，并祈愿他们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也希望透过祝福礼让孩子从小亲近道场，在家庭陪伴与信仰熏陶中培养善念，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光小菩萨学堂学期的结业活动，小朋友们展现了学习成果，与师长一起回忆这一学期的温馨时光，相约下学期再见。
5: 小朋友上台唱歌，家长也不忘拍手鼓励。佛光山凤山讲堂迎来佛光小菩萨学堂学期结业典礼，在老师的带领下，小朋友们展示一学期的学习成果。小朋友划着自制龙舟进场，另外有端午节，学堂规划划龙舟活动，让小朋友体验节庆氛围。活动中，亲子一起欣赏期末回顾影片，回忆温馨课程时光。凤山讲堂住持觉海法师颁发结缘品，鼓励小朋友保持善念与感恩，将佛光小菩萨学堂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生活中，成为懂分享、乐于助人的好孩子。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在智利举办2026年南美洲联谊会，有来自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以及智利五国超过百位的佛光人齐聚交流，透过了专题讲座还有课程，共同一起来深化人间佛教的理念，也凝聚南美佛光人的向心力。
3: 南美洲联谊会在智利圣地亚哥展开，来自南美五国佛光人齐聚一堂，除了开幕典礼之外，也安排人间佛教的和平之道专题讲座、和谐与和平分组讨论以及人间因缘读书会等课程，引导与会大众透过交流分享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精神，也增进各国佛光人情谊。 活动期间也安排活力养生课程以及佛光之夜等多元内容，各国代表透过心得分享、文化交流以及团康表演，展现南美佛光人的凝聚力与活力，现场气氛热烈，也让彼此在交流互动中建立起更深厚情谊。联谊会最后安排前往智利佛光山参访及植树，并举行闭幕暨交接典礼，由巴拉圭协会接下2028年南美洲联谊会承办重任。透过这次交流联谊，南美各国

0: 佛光人分享弘法经验，凝聚彼此共识，持续携手推动人间佛教在南美地区扎根发展。林秀智利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举办会员庆生会，由澳门禅净中心住持觉任法师亲临主持祈福仪式，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唱诵梵音，缅怀星云大师。佛光会员齐聚在一起，透过庆生牵起彼此的情感凝聚。2026年日本教区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出街培训，在大阪佛光山寺举行，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等人一起前来授课，吸引了全日本各个道场超过130位的佛光人来参与，共同学习人间佛教读书会的导读技巧以及带领方法。
2: 以及大概洗个10年，大概就磨落落了，都快坏掉了。
0: 佛光山日本教区总住持满润法师勉励大众，透过阅读建立正知正见，增长面对逆境智慧。随后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示范导读带领技巧，引导学员掌握带领读书会方法与重点。课程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学员跳脱单向聆听模式，围坐交流，针对指定文章与主题进行讨论，依照课堂所学导读方法轮流练习，抛出问题引导思考，并凝聚共识。
3: 我们的愿景：提升自我，增福增慧，广结善缘。我们的对象
0: 透过这次培训，学员从阅读讨论到导读实作，逐步建立带领读书会能力。大阪佛光山寺也希望借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持续推广阅读风气，让更多人透过阅读分享与交流，将阅读所得的人间佛教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1: 星云大师热爱打篮球，这也造就了佛光山积极推广各项的体育弘法。我们一起来看到，在马来西亚办理的第三届森篮总三好篮球体验营，小朋友们不仅是学习到了基础技巧，还有国手的球员来分享经验，让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4: 那你觉得打篮球的时候？
5: 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走进体育馆，马来西亚第三届林篮总三好篮球体验营，结合篮球训练以及三好教育，250位青少年学员欢喜齐聚球场学习成长。
4: 那星云大师呢？以前年轻就爱打篮球，他说打篮球很有意思的，他除了运动他让你长得高高帅帅，身体健康头脑也会很好。而且他训练你的心。
5: 讲述星云大师热爱篮球，更提倡体育弘法，由林美兰篮球总会以及国际佛光会中马协会携手办理，提供孩子学习篮球、培养运动品格的机会。基础训练不能少，学员积极投入各项训练课程，学习运球、传球、防守等基本技巧，并透过团队合作体会彼此信任互助的重要性。而当天还有国手球员亲自分享自身篮球生涯以及比赛经验，勉励学员勇敢追梦。
6: 他们就是你们的未来，我今天要说的话，我今天要做的事，我每一天都要做的事。
4: 当前辈愿意把今天分享给下一代，篮球文化才能够一代接一代的延续下去，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人，所以这也是一种传承精神。
5: 借由篮球运动推广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精神，引导青年建立正向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以免他们未来面对人生考验时，也能够如同在球场般勇敢迎战，永不放弃，成为生命中最坚实的力量。联合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2026年三好运动嘉年华，透过了趣味竞赛、篮球比赛以及佛学问答等多元活动，让民众在互动中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精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0: 活动由充满创意进场秀揭开序幕，接着展开篮球比赛、趣味竞赛以及佛学问答等活动，吸引许多青年与当地民众热情参与，现场互动热烈，洋溢欢乐气氛。
7: Et c'est une super bonne expérience, on s'amuse bien, les équipes elles sont fun.
8: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participe à cet événement et je trouve que ouais, cet événement est assez fun.
9: Et aujourd'hui je suis très heureux d'avoir participé à l'activité des trois bontés. Moi aujourd'hui j'ai fait l'arbitre pour différentes activités comme au basket ou pour poser des questions. Et j'ai beaucoup aimé l'événement d'aujourd'hui, l'ambiance a été très chaleureuse et on s'est beaucoup amusé.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表示，巴黎协会首次举办三好运动嘉年华，希望透过运动与团队合作，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实践三好精神，也期盼未来持续举办，让更多人共同参与。
10: 我们用一个随喜赞叹的心，我们来参与。我们是第几？
11: 第一。
10: 所以每个人都是
11: 第一。
10: 很棒。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欢喜大家能够到最后。希望未来有因缘，我们明年还可以有一次的三好运动嘉年华。
0: 透过三好运动嘉年华，参与者不仅在竞赛中体验团队合作与运动乐趣，也将三好精神融入互动交流中。巴黎协会期盼持续透过多元活动凝聚社区向心力，让更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精神。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要来响应联合国减碳的目标，国际佛光会积极的在推动蔬食 A 计划，倡导低碳饮食，守护地球环境。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一分会也端出了多样的蔬食料理，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呢，也积极的交流蔬食以及环保的理念。
5: 端上一道道料理，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一分会展开蔬食交流，佛光人亲手料理，而按照的正是星云大师的30道蔬食食谱。
12: So much food and discussion, very enlightening, learning, encouraging more vegetarianism. It is good for the world, humanistic,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5: 探讨蔬食与环境保护、身心健康的关系，体会从日常饮食改变做起，减少碳排放，维护环境永续，这也是国际佛光会推动蔬食宗旨。
13: 把蔬食推广出去呢，把这个佛光会的蔬食 A 计划能够扩及到全球。
5: 借由美食品味，认识佛教慈悲护身与环境保护精神，勉励大众具体实践三稿，让善的力量从个人做起，扩及到全世界。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寺院生活体验营，展开了2天1夜寺院的生活体验，学习到了感恩、惜福以及团队合作，也在远离3C 产品的环境当中，感受到寺院生活的宁静与智慧。
5: 众人在法师带领下学习佛门过堂礼仪，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2026寺院生活体验营，首次结合幼童军、大童军、佛光青年团以及童军家长共同参与，近110位学员展开2天1夜跨世代共学。同志们合力切菜准备餐点，在雨中完成野外挑战，青年团带领幼童军进行绳结与急救训练，现场互动热络，透过做中学培养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14: 这个110个人我们要筹备是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用的这个室内的场地是大殿还有斋堂，那其他是我们有4团嘛，那其他2团要去哪里呢？所以我们法师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要想好哪个地方可以去。
5: 从寺院生活体验中学习感恩、和合与服务精神，跨世代共学与实作体验，在挑战中成长，将三好四给精神落实于生活，展现人间佛教教育与关怀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带着毛小孩一起健走接受祝福，佛光山西方寺举办了减碳健走暨毛宝贝祝福礼，在现场呢有56只的宠物在寺主的陪伴下热情参与活动，是结合了环保减碳、生命教育，展现出佛教慈悲护身的精神。
0: 活动当天一早，不少社区居民带着家中毛宝贝来到西方寺报道，有的牵着爱犬，有的抱着小猫，甚至还有行动不便或失明毛孩在主人陪伴下参与健走活动。除了健走，现场还安排毛宝贝才艺竞赛票选活动，透过网络投票选出人气毛孩。沿途也有社区店家热情响应，准备宠物点心，为了完成健走任务的毛宝贝，让整场活动充满欢笑声。完成健走，毛宝贝回到寺院参加闯关活动以及祝福仪式，大众一同合掌诵念祈愿文，法师也逐一为每只猫犬洒净祈福，希望毛孩健康平安，也借此传达尊重生命、众生平等理念。不少民众都是第一次走进西方寺，有寺主表示，原本只是带着爱犬来参加活动，却感受到满满温暖与关怀。活动结束后，不少人留在现场交流互动，毛孩们更舍不得离开，为这场融合慈悲、环保与社区情谊活动留下温馨回忆。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5: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16: 只要一件
1: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17: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18: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1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0: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2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20: 那要怎么做呢？
21: 寻到青蛙，
2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23: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0: 暑假就快要到了，有不少学生开始计划要来打工赚零用钱。不过呢，求职陷阱多，在这里就要特别注意到，有一名就读硕士二年级的女学生来分享经验，每一天工作10个小时，换算下来时薪竟然只有80元。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调查，有超过60%的学生打工第一要考量的就是薪水。专家也提醒了，找工作一定要看清劳动条件，免得被关老板剥削。
1: 递上早餐，她是就读硕二的 Jenny。当年只有17岁的她，曾经到一间早餐店打工，但仅过了短短2天，却成为她离开餐饮业的导火线。
2: 付的形式来说的话，应该是以时薪计算，但是她却用就是当时的最低月薪来去计算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要以月薪来计算的话，可以，可是你应该是要让人家做一整个月吧，而不是说那你是做2天。
1: 领着80元的时薪，清晨5点半一路忙到下午3点半，中间还没有休息时间，这样让他被压得喘不过气，直言根本是违反劳基法。
2: 他会就是说，因为你工作还没做完，那这些都是你的责任内的事情，那你就是要自己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事。那你花这些额外时间，他们并不会给付你薪资。
1: 这样的状况也是不少暑期打工学生容易遇到的困境。根据1111人力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有63.9%的学生族群首要考量就是薪资的多寡，其次工作地点也高达55.2%，工作弹性及工作难度也有将近30%。
3: 这次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学生族群在选工作上的考量哦，第一名当然就是薪水的部分了，再来包含工作的距离呀、离家近或者是离学校近不近，以及工作的难度，还有工时的弹性等等。
1: 专家提醒，学生暑假打工抢赚零用钱，除了看重薪水外，更要睁大眼睛看清劳动条件，才能保障自身权益。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政府在最近几年全面的来推动 AI 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的将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呢，高科技转型的巨人之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力银行

0: 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岁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处于高度的焦虑与高压状态。
1: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荧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2: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赖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3: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1: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4: 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哈，因为他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1: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5: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1: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科技发展，3C 普及，手机从奢侈品变成了生活必需品，却也影响到了视力健康。国建署与台湾大学携手7个县市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邀请眼科的医师进入到幼儿园为孩子们进行检查，希望可以透过祈祷筛检守护孩子们的视力。
6: 走在路上，人手一机，每个成年人都在做的事情，小孩却是万万不能学，因为这可能导致孩子提早开始近视。卫福部国建署与台湾大学与7个县市合作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结果发现近视和近视前期的学童比例竟然超过一半以上，还有大约40%的孩子眼睛可能有问题需要治疗。
7: 过去我们的概念都是说，我们先发现视力有问题，近视了再开始治疗，但是现在的新的概念是说，如果可以早一点发现的话，就在还没近视的之前就开始做一个预防的话，那这个效率还有对未来的预后是会好非常的多的。
6: 近视发生年龄越早，未来越有可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替学龄前儿童进行视力筛检，不仅能提早介入治疗，也能推广视力保健观念。
8: 除了一直不断的呼吁用眼的一个健康，然后要有一些休息，要有一些户外活动之外，我想及早的视力筛检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近视储备量不够，那你提早就有近视的时候，一旦到了小学时期，那个度数的增加会非常的快。
6: 透过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计划，可以观察孩子的状况和累积数据，提早发现潜在风险，希望未来推广到全国，一起守护孩子视力健康。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脸上会长粉刺、长痘痘，相信很多人都有经验，不仅影响到了美观，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红肿、疼痛。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就算痘痘擦药或是治疗后消退，这时候呢还不能的放松戒心，如果没有好好的稳定皮肤状态，随时都会复发。
9: 脸上冒出粉刺、痘痘，很多人用手挤，但常常留下难看的痘疤，严重的话甚至发炎溃烂。
10: 轻微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粉刺，那不太会痛的一个状况，那数量不会太多， 那这时候通常来讲，你用一些简单的外用药或者是保

0: 品还可以处理，可是一旦你发现你的痘痘是压起来会痛，而且数量很多，而且常常还会红肿，那之后会留下痕迹，这时候就表示你的痘痘发炎比较强烈。
1: 医师提醒，青春痘是一种皮肤慢性发炎疾病，即便短时间消退，也可能再度复发。透过三阶段防治，从预防、治疗到维持，及早发现、稳定治疗，更要保持良好作息，调整体质状态。
0: 很多人的痘痘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只是你要从你自己的生活上面去调整，甚至像刚才有提到化妆保养品的部分也要做调整，那能够尽量让你的环境里面造成痘痘复发的机会越低越好。
1: 目前临床新治疗策略强调从早期粉刺状态及介入治疗，并在发炎消退过后持续以外用 A 酸等药物进行维持治疗，达成无痘无疤的健康皮肤目标。连线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市中正区心理卫生中心是全台湾第一处的心卫据点，日前重新的揭牌，宣布新增轻生防治等专业的咨商服务。民众如果有咨商的需求呢，可以线上预约，而且在平日的时候收费只要250元。
3: 中正心卫中心正式揭牌。
1: 特别是中正区心理卫生中心举办原址升级揭牌仪式，新增开放心理咨商到轻生防治等专业咨商服务。
4: 心理健康它不只是一个这个我们个人议题，那甚至是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还有这个国家这个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5: 那对于很多民众来讲，会想，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到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医院去求诊，我是不是到我们的精神科的门诊？可是他可能有时候时间上不够，那或是说他觉得个人的评估不是那么的完整，那这中间也许他就失去了得到进一步服务的机会。
1: 随着社会环境改变，心理健康支持需求日益增加，中正心理卫生中心作为全台第一处据点，原提供健康宣导等基础卫教知识，将扩大服务范围至心理咨商、危机处理、轻生防治及复原支持。
6: 台北市总共只有6个心理卫生中心，那么希望未来呢，能够达到每一区都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
1: 台北市现已有6座心卫中心，包括北投、南港、信义、文山、万华以及中正，预计再新建3座。目标未来每个行政区都能有一座专属心卫中心，接受民众心理咨商需求。民进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前往到了佛光山以及佛陀纪念馆，举办2天1夜的石农心灵永续共好计划，以园艺疗愈为主轴，结合了自然生态以及心灵成长课程，引导学员透过了土地以及植物的互动，在慢活体验中来感受自然的力量，探索生命价值。
7: 活动不仅安排学员参访佛光山普贤殿、云居楼及佛陀纪念馆，也体验多项园艺疗愈课程。普贤殿内由园艺治疗师带领大家进行花草拼贴与蔺草冰织，云居楼则安排环境教育专家分享草本慢慢课程，带领学员认识植物与自然生态，展开一场结合感官与心灵的学习之旅。透过植物的香气、触感与手作体验，学员在编织与拼贴创作的过程里，放慢脚步，也重新感受与自然连结的美好。学员们表示，除了学到植物知识，更在其中完全放松身心。
8: 这天地之间呢、万物啊，都不只有其自我的特性，然后也自有其香味，很多使用的技巧，然后知道这些植物的用处，然后它的香味还有触感，可以让我们觉得在手工过程当中非常的疗愈。
9: 植物的香气啊，因为大自然的植物啊，可以让我们身心放松。
7: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课程引导学员走进自然，认识土地，也在与植物互动的过程中学习自我觉察，透过双手创作与沉浸体验，让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学习，更成为探索自我与身心成长的重要契机。本日新闻李明宏高雄采访报道。
1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 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

0: 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代人三高的健康困扰，再加上环保意识抬头，零胆固醇、低饱和脂肪的植物肉成为了健康又环保的饮食替代选择。植物肉 2.0 蛋白质更多元，成分更天然，口感呢更是摆脱了黄豆味，在风味上是更加的丰富，带来蛋白质的新革命。
1: 满满一桌有牛肉汉堡排、厚实的月亮虾饼、清凉爽口的鸡丝、看起来咸香入味的炸酱面、很够味的牛肉块，还有焦香的荷包蛋，很难相信这些看似荤食的美味全都是植物肉做的。
2: 我先讲植物蛋好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它是看起来跟荷包蛋是很像，然后会让人误以为说它是真的鸡蛋，但他们说这个是全素的产品，让我吃起来觉得它的口感跟一般鸡蛋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然后它中间蛋黄的部分也做得很像，口感也很不错，就是感觉像是在吃真的鸡蛋一样。鸡肉丝的话，我觉得之前我吃过一些素食的产品，它鸡肉丝会有一个很重的豆腥味，那我刚刚试吃他们家的产品的话是不会有那个很重的豆腥味，反而还会有一些纤维丝产生的一个口感，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1: 业者以多元蛋白、永续健康为核心理念，开发出素绞肉、鸡肉丝、素海鲜排、汉堡排等多元的植物肉选择。最让人惊艳的还有利用红萝卜、南瓜等做成的植物蛋，民众试吃后都觉得口感跟香气跟真正鸡蛋没两样。传统植物肉以黄豆中取得蛋白质为主要来源，但缺点就是豆腥味重。植物肉 2.0 的蛋白质世界多了绿豆、豌豆、藻类等加入，蛋白质取得更多元化，风味跟口感得到突破。
3: 2.0 的植物肉趋势，一它是要走 vegan 这一块，全素，但是有保护动物跟环境的一看法。第二，它一定是走一个洁净标章，所谓添加尽量减少添加物。第三个，

0: 它一个是一定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取向。第四个，过敏原跟那个重要部分，因为它起居植物，所以过敏原的那个取舍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这样。
1: 植物肉具备高蛋白质、零胆固醇、无麸质等多重优势，在日常饮食中就能轻松补充优质植物性蛋白质。目前台湾本土食品大厂透过改良技术，已经成功将植物肉价位跟肉品相近，目前相关产品已逐渐在超商贩售。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上一周，台湾的芒果刚在巴黎上架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首航的6公吨就已经销售一空了。在法国抢不到的台湾芒果，台湾人当然要大吃特吃。爱文芒果做成的甜点在夏天是最甜美的滋味。而除了爱文芒果之外呢，在台湾还有黑香芒果、下雪芒果、水蜜桃芒果等特殊的芒果品种，是名副其实的芒果富翁。
1: 用新鲜爱文芒果丁、甜美的芒果酱，配上酥脆的千层塔皮组成的芒果千层布蕾蛋挞，滋味酸甜，口感酥脆，不小心就嗑完一整个。当芒果配上乳酪蛋糕的芒果炙烧乳酪，奶香更衬托出果香的甜美。
3: 因为爱文芒果的香气非常的馥郁，而且有层次，它除了有丰富的热带水果香，还有淡淡的柑橘香调，所以非常适合用在甜点上。在芒果剂上面，就是要主要把芒果当作主角，所以芒果的香气跟它的肉质跟口感是我们主要想要呈现的。我们推出鲜奶油蛋糕、乳酪蛋糕，还有芒果蛋挞，这是蛋奶素的芒果甜点。
1: 台湾芒果卖到法国，尽管一颗换算成台币大约要300元到1000元，仍然造成抢购，还在社群网络上爆红。吃上一颗台湾爱文芒果，成了法国人眼中的富翁代表。历经半个世纪以上的风土驯化与农业改良技术，台湾把原产于美国迈阿密的爱文芒果改良的外表更鲜艳诱人，果肉香气更浓郁甜美，成为全世界爱文芒果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国家。不止爱文芒果，台湾还有土芒果、金黄、凯特等许多品种的芒果可以选择，是名副其实的芒果富翁。
4: 那这个蜜雪芒果它是有品种权的，它的香气跟它颜色非常类似，像水蜜桃，所以在坊间上面也会有水蜜桃芒果的称号。乌香芒果，那乌香芒果呢，它的颜色就是比较偏绿、偏暗深色，所以又比较黑嘛，叫黑乌香。对，那它的风味上面也会带点这种龙眼的味道，所以在坊间上面也会把它打成是龙眼芒果。
1: 除了把芒果送到法国外，农业部最近也跟台铁合作，6月底前在台北、板桥、台中、高雄、新左营车站等处买台铁便当加价购，就能把芒果变成旅途中最甜美的印记。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被誉为台湾环境教育界最高荣誉的国家环境教育奖，今年迈入到了第10届，公布得奖名单，6大组别，从公家机构到个人团体，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优良典范，展现出台湾环境守护的强大力量。
5: 环境部第10届国家环境教育奖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环境教育典范，其中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致力保护水资源、环境教育与生态保育，荣获优等奖肯定。
6: 明年开始，我们会把环境水资源环境教育走到我们的国中小甚至高中，这个学校我们第一年来推广，希望我们环境教育能做得更好，
7: 消费者重新来认知他吃的食物跟我们环境的关系，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环境跟土地的连结，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更加的有序的发展下去。
5: 透过环境教育推动食农与农村文化，连接土地与环境，带动永续发展。而近期资源循环推动法3读通过，透过本届表扬成果，也看见台湾资源循环的超前部署与实力。
8: 资源推动法是改变我们过去从末端的这个垃圾的处理，到全重新开始源头的去改进，那从废弃物走向价值，把循环走向永续，真是我们一个目标。
5: 实践环境教育从章程到行动，让永续理念转化为无感体验的学习历程，从机构单位到个人团体共同付诸行动，展现人人都能够守护环境的行动力，为下一代建构美好家园。 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近期台湾迈入资源循环新里程碑，立法院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从源头落实绿色设计以及资源的循环，环境部长彭启明发布了全新的循环标志，从7月份开始来开放厂商申请，未来民众可以透过标志辨识采购循环商品。
5: 穿在身上的衣物配件到椅子、杯子等物品，从源头材料到生产过程，采用循环设计，降低资源耗费。环境部携手国际扶轮办理循环商品展，并发布全新循环标志，鼓励企业投入循环设计，延续产品周期。
9: 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5: 融合自然螺旋意象与循环箭头符号，象征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再生利用。循环标志涵盖商品与服务两大类别，鼓励企业从设计、制造到服务皆导入相关思维。
10: 第一个是材料要创新。因为可能过去用塑胶要回收的再过处理，或是更环保的。那第二个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辅料的投入，要让它的价位还有它的价值，永续的价值，让市场上可以完全的接受。
5: 五大循环商品类别涵盖纺织品、塑胶类、玻璃容器、循环服务、无机材料以及12项技术规格。7月上路开放申请，审核通过即可在产品上印上标志，提供消费者选购。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香蕉研究所成功的开发香蕉假晶循环利用技术，把原本被丢弃的香蕉假晶转化成高价值的天然纤维，不只可以做成袜子、衣服，甚至呢还能够变成环保蛋盒以及可分解的包材，要来打造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新商机，也要替农民来创造额外收入。
11: 香蕉在采收之后大量留下的假晶，过去多半直接废弃，而如今透过了农粮署跟台湾香蕉研究所的合作，建立了标准化栽培跟省工采收模式，并且设置了首座区域型的自动化曲线循环厂，让废弃物真正变成了资源。
12: 那目前来讲，对业界而言，天然纤维的机能性他们其实是蛮喜欢，像开发成一个袜子，这样当然这边打了一个香蕉的 logo， 那它的透气性是好的，那触感也是不错，那另外衣服也可以做。
11: 除了长纤维可以用于纺织，剩下的短纤维也没有浪费，研发团队进一步制作成了环保蛋壳、可分解的塑胶袋、浴帽，甚至还延伸作为农用的泥炭土介质跟香蕉套袋，形成了完整的循环利用链，从衣物到农业资材，香蕉纤维正全面的进军永续市场。
12: 因为长期你这些东西是要在田里面去做堆肥，或者是让它回归到土地里面去。那现在大家对环保的意识比较要求嘛，那企业有一些责任嘛，环境永续的责任，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开发，可以让农民有多一笔收入。
11: 台湾香蕉研究所表示，香蕉全株循环利用不只是符合了低碳的趋势，也吸引了企业的关注，未来将会持续的提升曲线效率跟扩大应用，让香蕉从传统的水果升级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关键材料，开启台湾农业永续的新模式。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1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14: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3: 自己吸收消耗。
2: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3: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4: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5: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3: 哎，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师大美术馆展出新的展览《共生之华》，集合了将近有200件日本艺术家以描绘台湾为主题创作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台湾与日本的艺术融合之美。展期从现在开始，会一路到9月20号。
1: 各种不同媒材创作的艺术品展示地点就在台师大美术馆，集合近200件日本近代美术与工艺作品，涵盖雕塑、日本画、陶艺等许多类型，展现日本艺术家如何描绘台湾。
2: 在这次展览里面呢，也能够发挥，就是除了在学校大家共同把学校当作一个实验室，当作一个创作的地方之外，那么这些美学影响到日本生活层面的一些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美学上，还有日本的传统技术上，这些东西是怎么样跟生活结合？我觉得艺术除了在校园之内呢，它也应该要密集的跟我们的生活美学互相结合。
1: 展览以共生为核心概念，展览主题是共生之华，日本美术经过时间洗礼，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台湾也深受影响。
3: 盖这个馆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个目标啊，就是啊，希望能够收罗我们不管是过去的啊学长学姐们的啊，还是未来的学弟学妹们的这个重要的画作啊，同时啊也能够对整个社区环境展现我们艺术文化的力量。
1: 共生之华展览带来了跨越百年的艺术汇聚，希望可以透过展览欣赏艺术品的同时，了解艺术的历史，回忆艺术与生活融合的时代。展览即日起到9月20日，鼓励民众把握机会参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色。

我个人的世界很小，与众生与佛教没有关系的事，我甚少接触，也不会去攀缘。但一涉及佛教与众生的利益，我都会很耐烦，很有毅力，甚至委曲求全地去维护它。

0: 台湾现在有些店真的很有趣哦，你可以一面理发一面吃素食，你可以一面喝茶一面买文创包包。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家店呢，你可以一面吃中药，跟老板讲一下调理身体的方子，然后一面喝贵妇下午茶。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滴滴汉方甜点的女老板、美女老板，同时也即将要当新手妈妈的王欣盈。欣盈好，
1: 王怡姐好。
0: 什么时候生？
1: 我应该工作到下礼拜就要去催生待产啊，
0: 所以今天真的是压线，然后来接受我们访问。
1: 现在37周，刚刚好37周。
0: 但是我不得不说，你的气色真的看起来很好哎，
1: 谢谢。
0: 感觉就是家里有在顾哈，
1: 有啊，就常吃爸爸配的中药。
0: 哦，而且你知道，听说厉害的那个中医师或者是配中药都说，其实生男生女是可以控制的那种感觉，因为可以调理体质，
1: 有
0: 酸性体质或什么的。
1: 对啊，
0: 所以你有跟爸爸说，我想要。
1: 倒是没有，我们就是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 ，OK。您啊，是一滴滴汉方甜点的老板娘。
1: 是。
0: 那你们家的中药铺呢？其实开了多少年？
1: 38年了。
0: 38年。
1: 对。哦，
0: 好，你算是你们店里面的活招牌，应该就是它的实验成品的那种感觉吧？因为你就是从小，因为38年肯定没有38岁吧？
1: 哎，没有没有。
0: 对，所以你就是从小在父亲的调养之下长大的。
1: 对，就是平常他可能零嘴就是枸杞跟鲜榨饼，然后饮料的话就是乌梅汁啊，跟像仙草茶。嗯，对，然后我们只要有身体有不舒服的状况，我爸爸就会马上拿中药来帮我们调理。
0: OK。对。可是小时候你会觉得这样怪怪的吗？嗯，因为小时候可能那个同学吃的都不是这一种，你知道吗？然后同学看到你在吃这个，就会觉得说，哦，老人家，我的那种感觉，还是其实你就理所当然的浸淫在中药世界里。嗯，
1: 小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因为比起西药，中药是比较多一些味道嘛。嗯，对，我就觉得哎，好像就是比较苦一些。嗯，但是长大后我就知道说，哎，这样还是比较天然的。嗯。对，但也因为从小就浸淫在那个中药店的环境里，就是身上其实都会有那种中药的味道。同学靠近我就会说，哎，你身上有中药味。
0: 这样会困扰你吗？那个
1: 有一点害羞，
0: 有点害羞，
1: 对，就被男生笑这样。哦，
0: 可是现在会觉得很骄傲了，因为有一种中药护体百毒不侵的那种感觉。
1: 有那种。

0: 作用。
1: OK， 现在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了，现在这个桌上啊，洋洋洒洒一堆都是你的创作，
0: 对，
1: 我可以说是创作了吧？
0: 可以，可以。
1: 你好像基本上有些东西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0: 是是，没有错。
1: 先说巧克力塔，
0: 好。这个是乌梅巧克力塔，那
1: 乌等一下，再说一次，
0: 乌梅跟巧克力的结合，
1: 就酸酸甜甜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厉害耶！好，人参拿铁，
0: 这个
1: 人参拿铁是有一根，就肉桂棒取，就人参取代肉桂棒这种感觉吗？还是？
0: 我们就真的加蛮多人参粉在上面的哦，对，就真的喝得到中药的味道。
1: 对，好，然后那隔壁那个呢？
0: 虫草拿铁，
1: 虫草拿铁、
0: 是素的，放心。
1: 你当时是怎么样有一个这样的 idea， 说我想要做一个中药跟比方说西式下午茶的结合？
0: 嗯，因为我就是观察我们店里的客群啊，大概有70%以上吧，都是50岁以上的这族群，然后年轻人其实很少走进中药店。那我因为我自己喜欢吃甜点，也喜欢做甜点，那我就发现到，其实尤其是女生会特别对甜点感兴趣，所以我就想说，目前好像很少人，还没有人将那个甜点跟中药两者去结合，所以我们就是以汉方甜点这个角度去做切入，希望可以更接触年轻的客群。
1: 汉方甜点，我觉得这可以卖到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到更多有华人的地方，那种感觉很有 idea 哎，因为其实。你说是不是别的国家或者是别的地区对于汉方这两个字其实是有向往的，甚至尤其是日本
0: 啊，对对
1: 对，日本对日本就你说你不要说什么，我们常常去日本的药妆店，他们也会卖什么葛根啊，对啊，卖一些，其实就是明明就是中药，你怎么会好像也在吃这个东西？可是他们可能也想要。就是做一个新的潮流往前走那个感觉，我现在觉得你好像会带领一个新的潮流，然后甚至可以走出台湾，走到国外那种感觉。
0: 未来展望了。
1: 所以你跟你爸还在分工吗？
0: 对，但是我们也是，如果说忙不过来，就是互相帮忙。
1: 所以你爸也会做拿铁啊？
0: 是不会，他帮我卖甜点。哦
1: ，OK， 那分工是你也会去帮他的忙？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你是一种已经一副要接班的感觉吗？
0: 算是吧，但是我们目前是。有稍微不一样，
1: 有点像 crossover， 先这样试看看。但我想先知道客人走进来的反应。
0: 很多我的客人买甜点的客人会以为跑错店，会在外面观望很久，想说，是这边吗？这是中药店吧？
1: 好，那不如这样，我们先去现场看一下好了，就是因为现场一看就会知道，对，它是一个中药店。我们先去看一下。
0: 中药行对于年轻人来说太有距离感了，他们比较少的机会踏进来。可是我们透过了汉方的甜点跟饮料之后，他们是先来买这些东西，那接着就会进来店里逛逛，然后也可能就聊着聊着会发现说，原来我身体可以这样子去调理，对，就是这种可能是意外的发现。当时在研发木屑蛋糕的时候，我想要融入了中医四季养生的理念，因为四季它会有对应到不同的五脏六腑，那我们在不同的季节去做不同的调配，譬如说像秋天它比较干燥，所以我们的口味呢是决明百合木屑蛋糕，那百合它是比较滋润、比较补水的药材，那这个时候就蛮适合在秋天来使用的。以春天来说呢，春天的话我们就搭配了，桂花，然后和包种茶的饼干。那桂花因为它带有香气，那它就可以让心情比较放松。那最后冬天的话呢，我们搭配的药材是枸杞啊跟桑葚，那它吃起来就是像东方的莓果，然后跟巧克力做搭配，所以整体吃起来是像黑森林蛋糕的味道。就有一次我到澳门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吃到一款蛋糕，叫做木糠布甸，或是叫做木糠蛋糕，这就是我们木屑蛋糕的原型。那因为当时吃到之后，觉得非常的惊艳，因为这个甜点它是层层堆叠而成的，有鲜乳慕斯跟那个饼干的碎屑，然后这样入口吃下去的时候会有点，很有层次感，然后会入口即化的感觉，就觉得回来我应该要来做做看，然后甚至是融入我们的中药材。
2: 我做中药大概有30几年的时间了，在大概新营还没出生就开了。以前中药行因为比较忙，因为以前什么都要自己切，

0: 啊，又要晒啊，又要洗啊，还要泡制啊，这个都要自己做啊。那个时候非常忙，而且小孩子他们就玩玩他们的，就在看着父母亲这样。中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对他还是蛮有点凶哦。哎呀，因为你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的话，小孩子不大会进步。你这样要求以后，他进步的话比较快。他对这个养生的那个蛮有兴趣，他想说，来回来研发中药这一块，看能不能把中药延续下去。现在中药行跟以前是真的差很多，因为现在可能东西也方便，太方便了，现在人都没有自己煮。
1: 其实我们的组合是有点冲突感的，就是大家会第一次来的人，很多的人会在外面看了半天，想说，是这里吗？就很怀疑。他进来之后就觉得说，原来中药跟甜点是可以这样子结合的，就可以拉近他们对于中药的距离，那不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想要推广的理念也是说，中药其实是非常日常、非常生活化的，它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我们希望是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来做就是调理这样子。
2: 你们家中药行叫什么名字？
3: 信源生药行。
2: 信源生药行，
3: 信用的信，水源的源。
2: 那一滴滴呢？
3: 一滴滴就是我们用药，我们用料都是很天然、很珍贵的，然后每一滴都珍贵。
2: 哦，一滴滴，我以为一滴滴就是很少，就是你以为但我只加了一滴滴。
4: 我不得不先告白哦，就是我其实到现在跟中药店都有非常紧密的结合哦，因为我本身是有在吃中药的人，而且可能我比较传统，我到现在都是自己煮药。
3: 哦，好了不起哦。
4: 我觉得那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承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都去看中医了，其实你看中医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你没有想要用很素食的方法面对你的身体。因为老祖宗们并没有在发明科学中药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虽然对现代人来说真的很方便，或者是水药这种东西，但我就会觉得，如果我都想要，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情是想要为我自己的身体负责，我为什么不能将它执行得更彻底一点？所以当然它有很多不方便，
3: 对，
4: 可是我会蛮坚持，我想办法，就是还是自己煮。而且你知道，我觉得真的很奇妙哦，可能是我的身体比较敏感，我觉得在主要的过程当中，我的身体就已经开始接受这些药带给我的，
3: 药气、啊、真的
4: 是不是？这不是我的幻想，对不对？
3: 这是真的。
4: 哎呀，你也是在药气里面长大的人，所以你知道，
3: 就五感从嗅觉就可以开始，就是吸收到这些中药了。
4: 对，因为前一阵子我吃了一帖比较强的药，我在煮的时候就开始拉肚子了。
3: 怎么样？
4: 对，但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身体在接收什么，然后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在进入我的身体，而中药。但我必须也要说，其实中药好的跟不好差很多。
3: 对，
4: 那个真的很没有一点执着啊，没办法坚持。你们应该算是有点执着的中药行吧？
3: 有哎，其实我爸他蛮龟毛的，他选的中药材真的是要选特别好，品质特别的。
4: 他也不重，他怎么选呢？
3: 因为他接触中药已经四十几年的时间了，他会从可能颜色啊、气味啊，然后触感等等的去观察，去看这个品质好不好。
4: OK，
3: 对，
4: 其实就跟我的中医，因为我中医是在香港所以呢，他隔空抓药之后，我在台湾抓嘛， okay. 然后他就会叫我拍照给他看因为其实我觉得中药好像有时候毕竟是人吃进去肚子里面的东西，虽然它是熬煮过的，
3: 对，
4: 其实呢也是一个。医者父母心哦，
3: 没错。
4: 其实你没有大一点的心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的，所以你从小就感觉到你爸爸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人吗？还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还蛮想认识的。
3: 他就是在该坚持，然后该严谨的地方会严谨，就像他对我其实还蛮严格的，因为他觉得就是中药就是药嘛，事关健康，这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对，所以他其实都非常注重细节。对，那像我从小就是看我爸妈，就是用很多用中药去治好人，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这也是我后来想要创业的原因之一。中药甜点这样能吃吗？ 好吃吗？因为汉方甜点这个之前真的没有人做过，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观念的这个想法是觉得有点半信半疑的，在前期就是会需要。

0: 要花蛮多时间让大家能够接受，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李厂长，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青蛙，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

0: 但是你的创业好像也不是毅然决然的就好，你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对，
0: 就是这是一种另类的，你说妥协也好，或者说你想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吗？
1: 对，就想跟他们走不太一样的路。嗯，然后又加上我自己就喜欢甜点，我就想说，哎，把我家的中药跟甜点然后去结合起来，做出更多的创意，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创造啊跟发挥的过程。嗯。对，这是跟我以前工作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嗯，你以前本来是做什么？
1: 我以前是做电商啊。对，那时候在电商平台当 PM， 但是我的工作内容就可能是招商啦，或者是说办一些行销活动，但是最终都是在帮供应商去卖他们的产品。嗯，那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是卖我自己的产品呢？更有成就感这样。
0: 你喜欢吃？
1: 喜欢吃，
0: 喜欢吃。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充满了特殊的气味跟味觉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人，对吃一定也特别的挑剔。可是当他们知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种啊，你不要瞎搞啦，就是让别人进我们的中药行进来，会觉得说你们都在搞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我们会把自己的信誉搞得，因为别人就会觉得啊，你们是不是就没有认真在做中药行了那种感觉？会，他们会有这种质疑吗？嗯，
1: 其实我们说他们算是蛮开明的，然后因为他们在我研发的时候都会帮我做把关啦，嗯，所以对于品质应该是不担心，嗯，对。那只是说很常我可能没研发什么东西，就是我会花非常多时间，就是花就是研发好几十次，那他们常常就是试吃到就觉得有点害怕，嗯，就看我又端出什么东西，他们试试看了这样。
0: 嗯，你是什么时候毅然决然觉得说好，我觉得我不想再做电商了，我想要回家。然后做跟家里传统这个事业有关的事情。
1: 嗯，在2018的时候。
0: 2018，
1: 对，
0: 疫情前
1: 五年，疫情前，嗯，那时候就觉得我工作了几年之后，就对于当时的工作室已经比较没有热忱了。嗯，那我就更想要创造自己的事业。
0: 可是创造自己的事业跟接班是两回事。
1: 对，但是因为就看到家里的客群，就是中药店的客群就一直在老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断层的现象，嗯，然后文化很有可能就因此而就是断掉了，嗯，所以我就希望说，在传承中药文化之余，又可以做一些创新。
0: 所以当时你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跟甜点结合了。
1: 其实一开始是跟饮料，因为饮料跟中药结合比较容易。哦，我那时候是先拿从小喝到大的像乌梅汁。
0: 哦，那没有创意，那本来就有。哦，
1: 对。有创意的话就是甜点嘛，饮料倒是
0: 不会啊。饮料因为还有，比方说像你这些拿铁什么的，啊，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喝看看？
1: 好好啊，
0: 虽然我有点紧张，因为你知道，你知道我们平常有在吃中药的，医师都会叮咛我们，
1: 对，
0: 这个中药不能跟什么奶茶、咖啡混在一起喝，一定也会有人质疑说你阿内甘会塞。
1: 哦，我们其实在搭配的时候会找是特性符合的。
0: 嗯，好，
1: 譬如说这个人参拿铁，好了，
0: 人参拿铁，
1: 对，因为人参它是补气的，嗯，那咖啡它是提振精神的，这两个我们就让它有那种相乘的效果，
0: 就是中式蛮牛的感觉嘛，
1: 可以这么说，
0: 中式蛮牛加海巴 B 群哦，啊，
1: 对，就是喝完会精神特别好，这样
0: ，OK， 好，重点是好喝嘛，
1: 试试看，
0: 超另类的，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喝下去是拿铁的味道。嘴巴里面闻的是人参的味道，你撒了蛮多人参的，是因为做节目才给我对我们这么好吧？
1: 没有，本来就是那么多。哇
0: 塞，这是什么参啊？
1: 我们用是用高丽参，嗯，因为高丽参它跟
0: 好中药，会真的有种喝完那种像蛮牛啊，然后整个人很 boost 的那种感觉，会吗？
1: 可能会心理上觉得，哎，就是哎还不错，喝起来蛮舒服的。
0: 好，现在我要试一试，也是你们店里面的某个招牌，就是虫草拿铁。但喝之前，嗯，我觉得你先要解释一下，因为毕竟我是人间卫士，阿弥陀佛，虫草应该是不能进我们电视台的。
1: 可以可以，这个是素食的啊，因为像传统的冬虫夏草，那它就是荤的，因为它算是一种真菌类。对，那我们现在使用的虫草呢，又称为黄金虫草，它是人工栽培的，嗯，对，它是素食，就类似那种菌菇类，嗯，吃起来口感会有点像是金针菇，嗯，对对，脆脆的。
0: 但它的功效就是一样吗？还是
1: 是有些不同，但是其实对于身体都蛮好的，可以提升保护力。
0: OK， 据我所知，我们今天不能太强调功效，对，我们要低调一点。但重点是好不好喝哦，一喝就知道。闻起来有种肉松的味道，没有，它是素的。好，我知道了，它的确，它得吃起来跟虫草是味道不太一样的，
1: 它会有好几种味道，嗯，入口会先是松露的香气，
0: 啊，对，我刚正想讲，它就是有一种菌菇味，菌菇味，然后呢，
1: 还会有就松露，然后还会有那个奶油饼干的香味，
0: 嗯。
1: 尾巴会有一点点海盐的咸味。嗯，我们那时候研发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因为其实它就是虫草、咖啡，然后鲜奶、这三者没有特别的比例去调和，它就自然产生这么丰富的味道。
0: 我觉得你其实真的也蛮厉害，比如说蛮好命的，因为你家有用不完的中药可以让你做实验
1: 的，真的。
0: 其实你也调配了尝试很多才变出这些最后确定的花样吧。
1: 没错没错。就很像是神农尝百草，但是是一个一个中药柜打开来测试，看到底什么跟咖啡是最搭的。
2: 好，我们当初会想要研发这个中药饮料的初心，其实也是希望说透过，因为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去喝手摇饮嘛，喝一些红茶奶茶，但我们希望也是透过天然养生的食材组成的这样的饮料，就不只是好喝，有更多健康的效果。那当时在研发的时候，其实也是历经了蛮多波折的。一开始我们也是想说可以，因为人参分很多种，那我们开始是用那个像粉光参，对。但是后来搭配跟咖啡搭配在一起之后，会发现说它的味道就还蛮淡的，会被咖啡去抢走它的味道，对。所以后来我们又测试，就改用那个高丽人参，它味道是比较重，但是那个比例也是测试了非常多次去调整，然后才达到现在的味道。我爸妈真的蛮常帮我们补身体的，就是会炖不时的炖一些药膳嘛，或者是说像我小时候就考试前我很喜欢临时抱佛脚，我就会熬夜念书，那时候就很疲劳，那我爸就会塞一片人参片给我让我提神，对，我就觉得那效果真的比咖啡还好，对，蛮有提神的效果。对，那像我现在怀孕了，那我爸就会在磨那个把粉光参跟一些珍珠去磨粉，然后让我这样配着水喝。
3: 辛夷香以前小时候刚刚在长牙齿的时候，我们都会拿那个甘草棒给他咬，因为他那个牙齿会痒嘛，他就会一直咬一直咬这样。啊，因为甘草干干甜甜的。
4: 哇，中药房长大的女儿，福利跟人家不一样。
2: 我现在要煮的是天之骄女，就是粉光雪燕美颜饮，对，然后就是加入还蛮多材料的，红枣啊、粉光参啊、桂圆啊、枸杞等等的，就是要再去熬煮几个小时。其实我最刚开始开在这家店的时候，我们主要做的产品是中药的饮料，譬如说像乌梅汁啦、青草茶这些，就是小时候从小喝到大的饮料。这个是这几年才开始喝的，对，就发现还有胶质，就蛮适合滋润肌肤的。可以做一个保养这样子，
5: 女生吗？
2: 对，女生都蛮喜欢的。会有那种远道而来，譬如说可能从，我记得好像是有台南特地上来的，就是想喝这一杯饮料。
5: 一次来
2: 哦，欢迎欢迎。
5: 对，我们这边就融入几个汉方的拿铁。
2: 像很多客人来的时候，他们蛮喜欢挑这个柜台的位置，就觉得别有一番风味。那客人他们会透过来内用的时候，那跟我们可能会聊聊，然后我们就有点像是这种养生咨询站的感觉。

0: 至少在画面上看起来您跟您父亲还和乐融融的、嗯、但他你想要开发这个过程的时候，因为你毕竟你要用的是家里的中药材、啊、嗯，有些中药材其实也不便宜哦他一开始会真的全然支持你吗？还是其实你们也有争执过之类的？
1: 在研发这一块其实他是蛮支持的，只是说用的量就会有不一样意见。
0: 怎么说？
1: 对，譬如说像我们那时候研发那个其中一个饮料叫天之娇女的时候，嗯，那时候他就我就觉得说以应该是饮料嘛，还是要以风味为主，嗯，要让大家觉得先好喝才会再持续的回购，嗯，那他觉得说就是要加购的那个中药这样还有效果，嗯，然后我们就好，就后来就是意见不同，所以就用不同的比例来测试，嗯，然后就他的配方就一盒就，嗯，这不是饮料是水药啦，
0: 嗯，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因为你，我觉得你父亲会有一种老匠人的坚持，
1: 对，
0: 就是觉得说我们就是要保证大家健康啊，啊，人家进来我们这边就是要让他健健康康的出去，要不然你为什么卖这个东西给人家？我们不就是为了这个承诺才做这件事的吗？然后，可是你心里想的是，我也想要健康，但我可以愉快的得到健康吗？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在这当中当然就会有一些拉锯，所以最后当然是你赢了吧？
1: 啊，对，就是测试嘛，然后家庭会议嘛，大家投票啊，那还是好喝比较重要。嗯，
0: 在你这几年的经历下来，你认为接班这件事情最困难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汉方甜点这个之前真的没有人做过，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观念的这个想法是觉得有点半信半疑的。我想说中药甜点这样能吃吗？好吃吗？对，所以会在前期就是会需要花蛮多时间让大家能够接受，然后就是对这个有兴趣这样子。嗯，
0: 可是你因为之前是做电商的，所以对推广这一趴应该是你比较有就是有经验的吧？
1: 所以就是会譬如说我们就可能会跟很多平台合作啦，然后会去下广告啊等等，就是会用一些数位的工具去推广。嗯，
0: 但我听说你现在还没开始领薪水。哦、oh, ，开始了吗？开始了吗？
1: 还没有，就是赚的钱，我就又会把它再投入去，继续去研发啦，或者是去买设备啊，等等的。
0: 辛苦了，因为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人要吃饭。
1: 哦、oh, ，对对。可是回来之后呢，我其实有再去上课，一些中药商的课程。
0: 对，老师就、啊、不是你爸教你吗？不用钱哎、欸。
1: 是的，可是。因为我爸教的他可能是哎、欸，就是东一个西一个这样子，同整在一起。
0: OK， 别人教的比较好。

0: 有心哦，因为据我所知，你除了在想要尝试接班学习，然后研发这些不同的你说餐点啊，还有可能性的同时，虽然你没有领薪水，但你还是在做公益耶。你做了哪些？
1: 我做的是比较多元，最近的话是跟捐血中心合作，就是捐血，然后就会送那个甜点的兑换券，让他们可以来店里来换甜点。
0: 这是一个一兼二顾的好方法哎，因为其实你也做公益了，
1: 对，
0: 然后其实你也推广了客群了，
1: 对，
0: 而且因为捐了血就得补回来，
1: 对，没错。
0: 我觉得你好聪明哦，但我想知道他们可以换什么甜点？
1: 换这个木屑蛋糕。这个甜点是我一开始先在澳门吃到的，然后觉得很特别，那后来才延伸出春夏秋冬四种味道。那如果春夏秋冬的话，我就是结合中医四季的养生，因为就是依照季节去调理，那就更可以增加身体的保护力。对
0: ，OK。但你回家其实应该也花了蛮多时间重新恶补跟中药有关的食材吧？
1: 对，就是其实从小。就在我爸爸身边，就是耳濡目染，就学一些比较常见的中药材。可是回来之后呢，我其实有再去上课一些中药商的课程。对，
0: 老师就不是你爸教你吗？不用钱哎、
1: 是的，可是因为我爸教他可能是就是东一个西一个这样子，但是透过老师的教学，他是比较系统化的，统整在一起。
0: OK， 别人教的比较好，没有啊，自己小孩自己真的也蛮难教的，所以你蛮认真，你是认真要做这件事的。
1: 对
0: ，OK， 那你有想过要考个证照或者什么之类的吗？还是
1: 因为其实就是中药商的这个执照有20多年没有发了，那他现在发的执照是、对，是传承的执照，就是我有考、有那个资格，就是可以，如果我爸不做，他就可以传承给我。对，
0: 为什么都不发新执照？那如果有人有新的想法，想要经营中药行的话，他还是可以重新进入这个。
1: 对啊，所以其实蛮可惜的，就是因为20几年都没有发执照，所以已经从全盛时期可能15000多家吧，已经减少到8000多家了，
0: 一半以上。
1: 对，然后还是持续在减少，因为现在的从业者都比较年长，可能都60岁以上，所以当他们年纪大了凋零了，那这个产业就会渐渐式微了。
0: 那你会有那种同辈的朋友，就是因为一定他们一定，比方说也有副职辈，
1: 对，
0: 是别的。中药店或者什么的，然后也有第二代想要接班，你们之间会互相交流说，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接吗？接了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吗？你们会这样交流吗？
1: 就是有些场合上的确都会碰到，那也是蛮多二代他们都也在做一些创新的，像有的就是他们会就是也都是走比较年轻化，然后可能比较方便，譬如说药膳，他们都已经会先包装好，对，或者是说就是会做很多的
0: 新的尝试，
1: 对，新的尝试，
0: 新的尝试那种感觉。好，
2: 我们的乌梅汁味道非常的浓郁，很酸甜。乌梅汁对我来说其实蛮深刻的回忆啦，因为小时候，有时候回来很热啊，那我爸妈都会准备好那个乌梅汁，就是非常清爽，准备给我们这样子。因为乌梅汁它的颜色就是有点鲜红，然后跟血液就有点像，那我就想说把它装到那个饮料袋里，就看起来就像血一样。对，所以就是没有造型的感觉啊。那大家可能，其实不管是万圣节啊，或是特别的节日，可能就会有客人购买，就是做这个造型，然后好玩。那曾经有一年，就是我那时候除了做乌梅汁血袋以外，我还做了那个眼球的果冻，就做一个搭配。然后那时候一个套餐里面还有做那个什么一个小张符咒的那个贴纸。然后就有些妈妈看到她就是觉得很可怕，然后就不敢买给小孩，所以那一年买的都是大人居多。那我们前阵子有跟捐血中心合作，因为秋冬到了，就是捐血，大家捐血的意愿会减少一些些，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了那个甜点的兑换券给捐血中心，就是大家主要是捐血，然后就可以凭券来兑换我们的甜点。对，然后那时候捐血中心有跟我们说啊，其实那一阵子呢，捐血的量就提升了大概50%，觉得蛮惊讶的。对，我们也很开心说透过我们的甜点，就是有达成这么好的效果。跟捐血中心这次我们捐了500罐的木屑蛋糕。对，那在更之前我们有跟一些医院有合作，我们那时候有捐过1000罐。是还好，因为就是觉得说如果有能力就是可以多回馈社会，我们就是尽量做，对，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但是 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多少。

0: 少？
1: 因为孩子们，我们平常就是会提供点心，或者是提供一些物资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吃，或者是回家跟家长分享。
2: 会也蛮好，也都

0: 还蛮多元的。
1: 我觉得这公益是真的很有心哦，因为其实它是一个互相的回馈，或者是说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交流。就跟你刚刚真的很聪明嘛，因为你捐血了，所以你来这边补个血哦，所以一定要吃有红枣啊、枸杞啊这些东西可以补血。所以其实你在做这个甜点的这一块，也是有考虑到消费者可能他没有办法，你一进来就帮他把脉，所以也是。在就算你是不同的体质，也都大概都能够接受那种感觉，
2: 对我们都是有去调和过，是温和的。
1: 你觉得你在接班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危机感吗？
2: 会耶，其实就是看到不管是新闻媒体等等，就是会知道说，其实中药店就是一直在衰微。然后我觉得再降下去是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我们最近有听到说，好像有迪化街有个百年的中药行，它也是收起来了，就是因为就是店主他年纪大了。主要都是跟可能20多年没有发新的中药商执照有关系，因为我们开中药店都需要那个药商执照。对，所以觉得好可惜。
1: 政府到底在想什么呢？而且其实你们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的。
2: 对啊。
1: 可能现在也有一些人比较习惯在超市啊，也可以买到。
2: 对，但是其实就新鲜度啊跟品质来讲，在中药店的品质还是更好，因为毕竟我们在进货的时候都会做更严格的把关。对，因为就是我爸爸他有经营那样40多年的经验，他更知道说什么样是好的中药材。虽然说中药不是这么的速成，但是它是更天然、更健康的方式。而且其实对症下药的话，它的效果是不会很慢的。我觉得天然这件事情，然后对身体无害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那就是说，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少接触中药机会，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就是可以继续对年轻人做推广。对，才不会让中药就是这样这么好的东西就是断层下去。
1: 那除了做甜点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计划吗？
2: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啦，那在生活中就可以吃到中药，用中药来补身体，就不会觉得说，中药其实它不完全是药，因为药食同源嘛，它也是食物。我们可以用更轻松、更没有压力的方式去接触中药，因为中药是很生活的，它不是，它不是硬邦邦的很有距离感的东西。
1: 可能因为我也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的，而且因为我们家是香港人嘛，所以从小到大在汤里面放一点中药啊，比方南北杏啊，然后或者是其他的有的没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即使它不是有疗效，但它也可以让事情变得更美味。然后或者是它你不见得有吃到它的味道，但它会让这个汤的属性变得不一样。
2: 对，
1: 我也很清楚的知道冬天要吃什么，夏天要吃什么，我要怎么依照不同的时节，然后透过不管是中药或者是食补，你说的医食同源，然后跟我自己的身体多做相处。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而且我也学到了跟环境的关系，因为它就是从植物嘛，它就是植物啊，它就是从环境里面长出来的，所以我就知道说，好的中药它需要什么样的要素。就当我学的更多，我就会关注的更多，我就会更加的明白说，我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还有很多东西在支持着我们。你父亲可能有一个很传统的方式在用中药支持着大家的健康，你用一个更现代的方式，
2: 对，
1: 让年轻人更能够接触说，好吃好玩哦，那你要不要多学一点，为什么冬天要吃这个，夏天要吃这个，然后搞不好连外国的朋友，就跟我一开始讲的，外国的朋友都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更能够理解中医的奥妙。所以这边我要祝福你生产顺利，
2: 谢谢，
1: 母女均安。
2: 好的，
1: 谢谢你来，谢谢，
2: 感谢。
0: 我觉得传统是一个精神，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时代的元素，或者是你可以使用的资源。那我在我现在这个时代，一定会有现在的饮食文化，或是我可以拿取的资源，所以我当然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可以表现它。所以我不是比较传统，而是我更想让我在做传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灵魂。
3: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4: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

0: 人呢？
1: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2: 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凯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3: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2: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4: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到新竹的恒山乡，有一位哈嘎塞摩呀，他在拼命守住客家人的风味，同时也是守住客家女性的传统精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陈木真的故事。

我是刚刚好照下的料理手，我是木木。对，然后为什么说我是料理手？我觉得客家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客家的妇女靠着一双手去做出来的，所以除了精神之外，还有我想要传承的这个意味。但是这个传承是我也很努力的在用我的方式去创新这件事情。我们家吃就是这样吃，就是穿烫好之后啊，然后黑糖直接撒进去，然后就可以吃了。

0: 来上课了哟。那想要问一下，大家有来过九站头火车站吗？那你们知道今天要来这里要做什么吗？做汤圆，对不对？好，对，我们今天会有做汤圆。客家话的汤圆叫做板燃。
1: 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其实应该就是料理，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想要学习客家传统的腌制物，因为那时候去学了味噌，然后被大家一直反问之后说，那你会做客家的发酵食吗？我才突然觉得，哎，我好像都不会，然后才慢慢的回头。
0: 那我们做汤圆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酱，类似像果酱的东西，等一下要搭配汤圆吃。你们一定没有吃过汤圆搭配类似果酱，对不对？对，没有错。
1: 其实我会回头做这件事情，不是我当初预设。虽然我20岁的时候就预设我自己想要开一家跟吃相关的店，然后可以一直服务客人，然后跟客人变朋友。可是20岁的时候我就确定。我这中间想过很多可以做什么样的料理，从早餐、咖喱各种。那腌制物是学了味噌之后，回过头看了之后，才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对于我自己客家文化多一点点的深入。所以你要问我说，在这之前30岁以前，其实我没有感觉。是我后来慢慢回过头之后，我才去寻找我跟这个腌制物，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家乡，或者是我原本在记忆中它跟我的连结，跟它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到底可以跟它变成什么关系的这种，所以我觉得是后来慢慢的才去找到的。
2: 对啊，来就回去，
1: 因为我妈是家庭主
2: 撒盐巴，
1: 所以她从我们小时候记忆中，她就是一直要料理出东西，所以对我来说，他煮的东西就是好吃。那会在某一个季节，就像现在这个时候，酸菜，你要看到酸菜在桌上，你可能就会觉得哦，你光看到那个酸菜，你可能就可以白饭配酸菜，再一颗蛋，你就可以很好吃。腌酸菜困难做吗？如果是我以前还没有认真做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啊，就看到妈妈那样做，就啊不就是盐巴搓一搓放进去。但我觉得这个搓，就是你晒太阳晒得够不够，跟搓到什么点让那个味道出来，然后再放进去之后再腌它的那个时间，我觉得它是一层层堆叠的。但这个一层层堆叠不是说哎，我看到妈妈这样做，我好像就可以做跟她一模模一样的味道，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类似，就是你做了多久的时间，你的那个 quality 跟那个经验，你可能用眼睛看，哦，这差不多了；你可能用鼻子闻，这味道够了。
2: 这个要炒酸菜，一条两条，一条就好了。这要煮咸菜汤，一颗咸菜可以多种用途。嗯，酸菜出来的时候就是做酸菜呢。然后萝卜的时候就是萝卜干啊，晒萝卜干啊。二三月的时候姜出来的就吃姜啊，就腌制姜就是这样子，都是爸爸种的比较多啦。
3: 你们家几个小孩都会像你一样跟你学那个腌制物吗？
2: 嗯，大姐姐比较会，剩下的都要上班要那个，比较没有。
3: 所以你们家四个小孩？
2: 对，三个女的一个男的。对。
1: 为什么会回来？那时候是20几岁的时候，大家都很想要逃离家里的管控嘛，然后再加上我的个性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叛逆，就是我不想要一直被要求的，所以去了外县市。可是经历了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就是黑潮，那个时候才突然觉得天哪，好孤单哦。虽然以前很想逃离家，可是就会突然觉得我现在回家好像还蛮温暖的。那个蛮温暖是因为你会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这个空间是清华大学他们为了做在地创生2019年的时候整理起来的。那在还没整理之前，其实这个车站就现在看到这个整个空间，就连里面做料理的地方，它其实是废弃的一个旧的购票的车站的站体。你在网络上都还可以查到杂草丛生，但是火车还是一样有运行，但是它就是
0: 很荒废，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后来花了经费整理起来像现在的空间，所以他们等于其实陪伴了我们这些青年，就是提供我们场域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所以后来我才可以在这个空间有点类似像进驻。因为一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一刚开始的会是你会因为别人然后先质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刚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应该算是最大的心魔。可是当我经历很多，我发现可是我没有想要放弃这件事，那所以表示我很确定我想做这件事情。对，其实做腌制，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腌制吗？小朋友什么是腌制知道吗？有
4: 自己吃自己的。
0: 你说腌制是自己吃自己的，对，自己吃自己的。好，腌制其实就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所以其实做成果酱其实它也是一种，因为你给它糖或给它盐巴，帮助它可以拉长它的保存期限，其实都可以算腌制的一种，因为它就是保存食物的方式。但是因为像客家人他就是多的我们就拿来腌，再多的我们可能就跟左右邻居分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生活的，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分享的精神。然后现在也有人用这个金枣做鸡酱，但风味就会有点不一样。没错，就是身边的长辈、社区的人、婆妈，其实有些人也都会做，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有没有不管是腌制的方式或是腌完之后怎么料理它，我就会试图的尝试把它拿来做各种组合。好了之后呢，我就要把它捞起来放在我们刚刚有剩下的糖浆的这边，然后我们再撒我们的配料，然后就可以吃咯。应该是说我没有不要传统，我觉得传统是一个精神，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时代的元素或者是你可以使用的资源，所以我当然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可以表现它。所以我不是比较传统，而是我更想让我在做传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灵魂，我觉得那个灵魂就是我，就是这个是芥菜，你闻闻看香吗？
4: 香，
0: 很香。对对，我也觉得很香，然后我闻看
3: 有。
0: 对，当初会有小自嗨，就是那我想要做腌。以前的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是有断层的，我并不觉得这些东西我好像需要记得它。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让小朋友也接触这些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我也没有在刻意讲我要传承，而是你跟着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情，那小朋友在他的生活记忆里面就会存在。所以梅子季节那就认识梅子跟蜂蜜，那橘子季节我这次就是用橘子跟萝卜也是这个季节，然后砂糖橘也这个季节，看起来我们两个是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好，那我们怎么让它合在一起变成它可以。你们都什么时候吃汤圆？刚刚没有问你们。你过年的时候吃汤，还有什么时候？真的哦，像客家人吃汤圆，为什么会有吃汤圆？其实他们只要是喜事、开心的事，他们就会吃汤圆。以前的话是农忙结束之后，为了要感谢那些帮忙一起做农的人。我觉得我只是想要让小朋友在玩的过程中，对于食物、食材有一个不同的记忆。这个不同的记忆就会在他的生活里面存在，那他只要有这样子的种子，他回去生活里面的时候，他其实就这个东西可能怎么样，那个东西可能怎么样，他就会一直堆叠，那他就会有不一样的长成，对，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断层。

0: 木真，我要跟你说，我收到你的爱与祝福了，就是我会好好珍惜这两罐，因为这都是你用爱酿出来的好味道。同时，我也谢谢你写的这个小卡片。你说，宝仪姐真的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方式与你连接，谢谢你分享好多爱，得到很多滋养跟能量，很开心能够把祝福送给你，祝你平安丰盛。Love you，我也 love you，谢谢你，我也谢谢今天在节目当中采访的这两位女生，她们都用自己的方式把很好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节目最后，我们来喝喝你跟你爸爸吵架的那杯饮料吧。
1: 好的，这一杯，
0: 这杯是
1: 天之娇女粉光雪燕美眼影。
0: 粉光，
1: 对，里面放粉光参，也就是那个花旗参哦，补气的。还有像桂圆啊、红枣啊、枸杞哦，
0: 很适合女生喝，一听就是那种养颜美容的。
1: 没
0: 错，这就是饮料啊。对啊，就是让别人觉得没有距离，但是又补到的饮料啊。好吧，这样客人才会喝。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做人做事要能有不变的原则及随缘的方式。所谓不变，就是在面对与道德、信仰、慈悲有关的事实，原则不可变更。事务性的事则可随缘，不但随缘，还要随喜，更要随遇而安，随心自在。

0: 我做的噩梦是怎？我做的噩梦是梦到我回去更乖呢，不是做乖做艰苦，是做乖吃的边仔的物件，束缚你家己的物件，厝内亲人，你照顾袂到，看袂到，望袂到，甚至有什么代志，你爱莫能助。
1: 青春所有青春拢无啊，安尼，你去啊，到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五十岁啊，你要做啥你拢无机会，包括妈妈无伫个啊。啊！阮爸爸出来时阵八十岁，就是讲，哎，我爸爸毋是亲像山同款遐尼勇遐尼好吗？哦，恁在内底关一二十年，其实咱拢停留着过去，啊，其实咱拢毋知会老啊。
0: 所以自由的可贵吼，最爱亲身体验着才知啦。啊，希望讲，莫去体验这种痛苦。

0: 你的地啊！
1: 反正我卖，我哪有农场的？
0: 什么农场？啊，找农场。你看那头壳哦，你看在安怎？
1: 你这外劳，你真正话足多。
0: 老板，对不起。
1: 快点！
0: 去店了太久。我着种金蕉、种木瓜，啊，拄好一个要种一棵木瓜，以前的时间较袂拄好，我搁种一棵高丽菜，啊，毋过毋捌种吼，种到歹糊糊，足见笑的。隔壁区的足水的，啊，我也足歹。即马回来吼，看足济，短两年的时间，我感受足济，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啊！你讲要用跳的，要用要行险路，当时啊要跌倒，当时啊要迄落啊受伤，所有做嘅代志吼，拢是爱家己去承担的，后果拢家己承担。无人会讲，有啊，你若好嘅时阵啊，你若好趁着侪钱嘅时，帮你享受嘅人足侪啦。但是咧受苦嘅时阵吼，有当时啊，你真正只有家己偷偷忍嘅，流目屎，巴肚吞嘅嘿。无人有法度替你去分担遐个苦痛，你像咧关，这无我做个恶梦是怎？我做个恶梦是梦到我等伊个关呢，迄是半暝醒起，毋是做关做艰苦，是做关食个边仔个物件，束缚你家己个物件，互你做痛苦个，而且你厝内亲人，你。照顾袂到，看袂到，望袂到，甚至有甚物代志，你爱莫能助。

0: 因为我拄回来的时阵，阮家即马我照顾上少三个人。阮爸爸极重度的，伊残障手册极重度。啊，阮妈妈是拄啊，阮妈妈原底我打回来时血糖要七八。哎呀，啊哈！我上大的成就就是即马甲妈妈救回来。吼，妈妈即马逐天正常拢八十几一百安尼啦。哎，阮妈妈都有岁啊，伊爱病爱好病。即马身体有调养回来啊，啊你若无好振动，人应该是一直愈来愈退化。嘿，我就伊就爱蹦就好蹦，啊就卖劳动就好啊，你要活动一下，运动一下，安尼就好啊。嘿，阮过一个儿子嘛是重度的，但是我就是白条的，啊白条只有做家己的迄、那、落、個，做是我会当去家己去调配时间。
1: 我是伫迄个屏东感觉吼，书画班熟悉的。啊，其实我伫书画班，其实我嘛足少讲的。其实迄种场所话少着较生疏啦。啊，起码来教书画班的时阵，嘛是我看伊拢无啥无话无句的人。啊，我感觉这个人他有心事重重的迄个红迄个感觉。啊，当然咱伫遐，咱袂去讲问人的私底下的代志。不过，伊对画图、对艺术这块，嘛真有迄个热心、甲热忱伫个。啊，所以我会特别观察伊个物件。这段回来，其实我是无找伊啊，因为我自我回来这几年中间吼，我一挂朋友拢是失联的，我歹去联络过去一挂朋友，一拢你伫感觉内底熟悉的人，嘛是同款。因为你到底你回来，你有后悔无？你有伫遐受到教训无？咱唔知影。啊，所以咱嘛是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安尼。啊来了后，我当着伊，因为联络到的时阵吼，我知影伊太太甲伊的家庭的一挂问题。啊，我就想讲，拢平平是同学，吼，啊都是当啊一个真认真的人。伊较认真，伊咧做工课，自头做到暗。啊，透中昼伊也无啥咧休困，有当时咱也敲电话咧甲关心啊，就是。啊，拢都咧种田啊，啊咧挽木瓜啊，吼，啊咧套金蕉啊，安尼讲啊，这样就是袂歹。因为你只要你回来，你是老是大人滴个，啊，你要照顾你的是大人，啊，照顾你的某囝，我讲啊，这就是方向都是对啊。啊，当然可能打回来，赚较无钱，啊，咱嘛唔知影讲啥物方向。你种水果，啊，你免阿卖，你种钱遐尼济，你的木瓜品质介好，吼，啊，你的金蕉品质介好。唔过你免阿卖，就哦，啊，咱阵拢流行网络嘛，啊，咱想阿无好，我带网络上改倒卖一箱算一箱嘛，加减啊，吼，啊，当然咱嘛是讲在学习，咱嘛是在学习，哦，啊，木瓜好歹，金蕉的好歹，我嘛唔知，我嘛是一个外行人，唔过咱食起来就袂歹。安尼啊，食起来就袂歹。啊，阵我咧做餐厅，因为我做蔬果的一挂餐厅，我从啊，我就用伊个水果，伊个菜。哦，啊，伊即落无啥咧用农药啊，根本无咧用农药啊。啊，伊用的拢是有机肥，啊，品质大家出来，大家食啊，饿了，所以讲好咧，我会当做餐厅，这种东西可以到台面上来。啊，所以我阵做餐厅了，甲伊做结合，伊跟我，啊，我嘛当。你跟我做会起来啊！其实我嘛就是互相大概斗三工，安尼啊互相的监督嘛，就是拢卖都等于行回头路。啊，等下你啊看读者，一般的人他八九成都是拢都等于啊，都等于关啊。我阵就感觉内底咧演讲咧创啊咧，看拢是一挂熟面孔，咱看着嘛艰苦。
2: 大了是会甜也袂啊。

0: 嘛捌听呀，啊，结果拢互朋友害，啊害害，都败落嘛，啊败就欠人钱啊，啥货？啊，你是要较紧行的，啊，毋是想要逃避，啊是想要紧行，啊想要紧行，无捷径啊，只有行歪路，想要变较大条，啊结果。拼会得，拼会拼会得，拼去拼去关呀！上无同的就是，这个胆家己足明显就感受到。啊，我无像人讲，我都讲放下落。足侪人讲，啊你，恁什么人？你的大兄小妹，你安那什么人会当放？啊，什么人对时代人会当无管你咯？你敢放下落？我放袂落，我就是放袂落。而且我的太太，我所有的人拢等我，等我回来。啊，我即摆回来就是反馈，就是开始往我照顾因的时阵，伊是阮较早书画班的班长，嘿，我较早嘛是。我较早嘛是做爱画图的啦，我嘛无人讲啊，哈你用画图，我搁比赛搁得名的，啊我问题可能生活也有关系啦，每一个人的生活方迄、那个方式啦，环境无同，啊我嘛静袂落来搁画图啊，嘿啊搁伫内底时阵写春联，原底写了迄有一张。迄年政策的改变吼，我足沮丧的，我着怎封笔怎无写，啊无写了就是封笔着毛笔类的拢总放开啊。我是画国画，我画写意画山水，写意山水啦吼，也是工笔啦，啊毛笔写隶书啦楷书，结果我一个放开，村内拢总无啥物，反正就是毛笔拢无啥物嘢。放弃啊！伊是因为书画班的班长的时阵，伊爱处理较侪代志，但是伊本身足沉默。啊，我拢偶尔爱交谈安尼，算其实交集哈，无介济啦，伫内底交集无介济。啊，怎回归当个社会哈？这才是阮真正的家己啊！因为内底条条框框，啊，搁一挂其他的人吼，你无想要去，互家己摊在阳光下互看，嘿，啊，伫外口，这只要阮拢是正面能量的人吼，大家互相小请小听啊，介无卖小害啊。
1: 大哥，啊，咱金木瓜要怎种啊？
0: 金木瓜。像这粒在我的心目中，伊的个性是上完美的。啊，若要办的话吼，就是伊在行高有无？越明显表示它熟成度越高。嘿，啊，你若想青，楷的伊催熟楷的迄个颜色色泽有无？会无水啊？你若越愈橘红色吼，愈橘红色伊的色泽愈水。所以你若伫水果店啊，人个摊咧买木瓜，你也买迄个较橘红色的。啊，你安尼看无啥亏得迄种浅黄啊啥，迄种木瓜你就无办。第一毋是办伤青，就是叶长无用。
1: 啊，总有人讲要安怎种吼，伊个籽较袂较济，肉会当较济。
0: 你像这种的就无啥籽啊。但这种的

0: 诶，市场像这是北部较好，啊，南部人较爱大粒，较啊，但是即卖拢小家庭啦，小家庭你像即粒，阿阿某佮一个囡仔来讲，伊即粒可能一顿食袂了，嘿，食袂完，爱变怎爱冰诶，啊，佮摕出来时阵吼，你佮我你用保鲜膜佮摕出来嘛是，你即个人的感觉就是较无啊新鲜安尼。
1: 大哥啊，你想弄迄木瓜伫涂骹？
2: 啊，都迄个当年生伤济无，啊，我种啊矮化固定落来无，结果手啊袂堪命伤重啊，迄一丛百几斤，啊，佮矮化伊本身迄受伤哦，挡袂牢，一个着夭折。你要看这为这手啊吼，唔感觉你啊看这堆啊，
1: 安尼遐一堆木瓜要安怎
2: 啊？啊，会当这是有人咧买青啦，但是迄软软的我着。料啊，恁年迄两个，迄就无搁卖啊啦。青介绍搁一二十块呢，嘿啊。
3: 啊，做木瓜丝啊，煮贡汤啊。
2: 啊，迄像青木瓜丝是上，足侪人咧料理，你会当做你家己的口味出来。

啊，以前做飞队嘛，啊，唔捌代志，啊，17岁就开始入去关啊，啊，出来了可能古代的小案件，啊，然后庙面小块啊，愈翻愈大条，做前前后刚好服刑了25年，伊也无。啊，较早妈妈疼囝，哦，未成年的时阵就关牢所，我母啊就用行的去回去。啊来了，咱都无乖，都叫来关，哦，各用看守山卡。啊，迄时阮母啊，都学骑卡拉车，骑卡拉车去安尼看，哦，去各用感觉。啊了后，都去台南感觉，啊，都要会晓骑奥多麦。所以伊即世人，人咧甲问讲，啊，百货公司啦，啊，佚佗的什么所在啦，伊拢唔知。你也甲问讲南部遮的感受，阮母啊拢独行车。所以其实。讲甲士大人的相处，其实是等于零啊，等于零，就是拢在关。啊，等到我要即逝要出狱的时阵，前两冬阮母也都无伫个啊。其实我嘛无法度能去友好着阮妈妈是啥，拢无机会啊。安尼，我出来时阵，从阮爸爸俩撇走。有咱迄阵哦。亲人亲情这段其实咱袂咧珍惜啦，哦，其实我无啥住咧厝啊，就是讲走去找朋友，啊，朋友什么代志，那是消停嘛。较早讲就是义气嘛，哦，啊，你自己呐开始收保护费，啊，咧共脚筋手筋剁断了后，又无乖，啊，了后都吸毒贩毒，其实一段路都拢青春，所有青春拢无啊，安尼，你去啊，到我出来的时候已经50岁啊，啊，你50岁了后，你会当做啥？你要做啥，你拢无机会，包括妈妈无伫个啊。啊，阮爸爸，阮爸爸出来时80岁，咱嘛未想着讲伊已经八十岁啊，就是讲，哎，我爸爸毋是亲像山共款遐尼勇遐尼好吗？哦，咱在内底关10-20年，其实咱拢停留着过去，啊，其实咱拢毋知会老啊。等到我出来的时阵一礼拜，阮爸爸呢无患病，嘛无跋倒，忽然。一礼拜了，我并袂惊，完全袂惊。啊，伊嘛唔知伊袂惊，开始失智。啊，甲穿纸尿裤，伊嘛唔知，伊就是想要去便所。啊，起来，我跋倒，尿失禁。所以我当回来迄阵，就是逐天来洗衫裤、洗身躯、揉涂骹，有可能一天洗3摆身躯。啊，当开始伊要阿咱洗，伊想讲伊是一家之主，伊是一个查甫人，伊无承认讲伊个身体歹个。伊无爱，啊！我甲骗，我当作囡仔呢。啊，我囡仔的时阵，你甲捏屎捏尿，准话我来照顾你是应该。而且我这世人从来唔捌甲妈妈洗过身躯，我会当甲你洗身躯是一种多幸福嘅代志。慢慢伊开始接受，所以我买迄个黄色小鸭，迄阵独立用黄色小鸭，啊，甲伊泡澡，我两个在遐泡澡，甲伊耍，甲当作是一个囡仔。啊，慢慢，伊就。接受嘛，啊，所以我得过全国孝亲奖。啊，人讲阿杨老师，吼，你有够友好。你讲我唔是我友好，我并唔是我咧照顾阮爸爸，是阮爸爸咧照顾我。如果今日阮爸爸身体好好，无患病，我有可能就是走出去外口，甲遐高下高低带我爸母啊。就是因为伊安尼，我离袂开，啊，一定要照顾伊。啊！你嘛无钱，人嘛爱找你。阵个人真现实嘛，你无钱，人就袂去找你嘛。啊咧，了后这3年了后，较稳定。稳定了后，因为我这3年我嘛那画图啊，吼照顾爸爸啦，啊拢啊我着画图啊照顾，啊有展览，啊去展览。这3年了后，爸爸感觉讲啊有稳定啊，我逐天去病陪，啊我着甲画。围挂上锁啦，吼，啊，装皮孔啦，都一艰苦，啊，我拢用素描加速写加画了，画伊个手，画伊个脚，讲，阮爸呢，做工做一世人，伊手安尼，到尾也是拢针头，啊，脚，安尼也变袂行，所以我就用素描加画，啊，一礼拜，我一礼拜算。要出院，医生讲会当出院，我来接出院啊。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在睡梦中就安详走了。
这点我还蛮幸运的，讲哎，他这三年可以看到我的改变。我较早改飞雷，不过我有改变，爸爸嘛放心，所以我拢认讲，我有能力，我当做，我就是讲，等到我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回馈这个社会，我要照一个人，你要照顾一个失智失能的老人的时候，我讲这个人无效，你顾的人会生效的，非常的辛苦，所以然后了，我投入了长照，我去陪啊是大人，有点私心，就是讲用我无照顾我妈妈。所以我也看到一挂阿妈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亲切。讲我拢还当作我家己的妈妈呢，我来给洗脚，来给冲阿水。其实这是在安抚我自己，但是被我们服务的长辈他会哎，哦，你阿阮囝看偌好，讲是，大家囝你拢爱有机会。我想有当时我出去要分享我的过去的时阵，阿姨讲阿阮囝啦，啊是阮孙啦。嘛想食药啊，拢未改啊，讲会改。看我就是一个例子。人讲食药啊都歹改，事实食药啊都歹改。但是你要有决心，其实药啊无啥。你要远离毒品很简单，你不要去想它，你不要碰一些不必要的朋友。就算人家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去吃它。所以决心很重要。慢慢然后照顾这些许多人了，开始我发现讲。我们的力量还是有限，所以我开始转变，就是讲，哎，我们从自己的养生开始，那个生活就是日夜颠倒，大鱼大肉，啊，所以我就发准等啊，就是讲，哎，我做这些事舒适，哦，去，人讲爱地球也算是啦，就是讲，哎呀，你啊，我们的弄伪佛像、伪菩萨，啊，咱的卖杀生、卖创阿鬼，啊。把你的那种慈悲心也经化出来，开始在吃素，不是讲食足清，我讲一定，咱来想一挂师傅啦，和尚安尼食足唔免什么话事啊，啊吃一餐蔬果餐，我觉得这样社会的那种暴力之气也会减少。

跟他认识其实也觉得很妙了哈。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拍摄实际到那个实境的一个导演那边，然后他就是在转述一件事。然后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更生人，哇！然后我就更生人。然后他就说，他关了大约陆续关了大约超过25年。那是我心里面的 OS 是，吼，阿喜。是杀了多少人啊？台戏偌济人啊？你怎讲？当我被惊死。那没有多久呢，我们因为大家演员就会互相留那个脸书嘛，留完了以后，我心里面的 OS 是，这差不多不要3天了，就延到1个月，我们再偷偷的把它删掉，这样就害怕跟一般人一样。没有想到在拍片子的那一段期间跟他相处，然后也听到也看过他的画册。然后才知道说，他其实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这样子，慢慢觉得，不要说他是更生人呐，他比一般不是更生人的人哦，还要慈悲，活得也更像人呐，所以变成一个好朋友啊，然后好兄妹这样子啊，刚好，我是其实在做长照，我是一个长照护理师。那杨大哥呢？他有一位父亲嘛，然后他都长期照顾自己的爸爸。那他知道我本身原本就是在做护理师的时候，又有关于长照，他就会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他跟别人就是很孝顺的一个孩子。然后我也会把我所学的知识啦，然后就也不懂的我也去问我们医生，然后再跟他做密切的那个连洽这样。那直到说又去他。爸爸那边，然后看他如何去照顾他自己的爸爸，好，那听他这么述说呢，其实我们都是要观察嘛。我就觉得他其实蛮适合做长照的。那做长照方面的话，他起先他会觉得，他没有做过照顾服务员呐、可是我觉得说，那你可以来教我们的长辈美术这，因为艺术也是一种艺术治疗啦，对于长辈也是很好的啊，所以就把他引荐哈，然后就把教我们长辈写毛笔字啦、画画啦这样子。我是觉得说不要善意的给别人贴标签呐，每个人其实都是更生人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小时候呢，我们也会怕爸爸妈妈责骂，然后就说有没有读书啊？有。事实上根本没有读书嘛，其实这就是小犯错这样子哈。那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生，然后才到现在嘛。那更生人他所谓他可能他犯的错会比一般人还要再严重一点。那严重大错小错其实都是错啦哈。那大家都希望说有一个能更生的机会这样子。所以我这样子也是在杨大哥身上，我自己也是像在修行一样。慢慢的矫正自己以前那种也有1个月就要赶快把他的 FB 删掉的那种错误的观念，现在我们变成无话不谈啊，我有事情我也是要询问他啦，还有他有什么事情我们也都一直在做讨论啊，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啦。勇气，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承认自己错误呢，会碍于自己也不习惯，还是面子上的问题。杨道哥呢，他会很有勇气的，例如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自我介绍说：“是的，我是不是一个更生人？”然后他也不会很羞涩，马上晃过。他会讲说：“是的，我陆陆续续关了25年，对。”然后也会很坦然的告诉大家说：“我之前犯过什么错？那接下来的我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不要善意的给别人贴标签，这是对的，因为。要看看现在的他，何必去一天到晚去钻研他以前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嘞？

0: 痛苦，所以是这样，所以越来越多信徒来参拜，
1: 是，
0: 特别现在啊，我们为了这个国外，我们就双语的问述，他们问述的时候用速信，然后翻译解决他的事情，可以说我们台湾是第一家。双语问述的这个庙，
1: 哇，这 international 还用英文帮我们问事哦。
2: 是是是。
1: 那讲到问事的话，其实在我跟主委的背后啊，今天有看到，其实问事一定要一些法器嘛，
0: 是，
1: 对不对？那像我现在在后面看到这一些，就是一定用到法器，对不对？
0: 是是。
1: 然后请主委帮我介绍一下，像这个我点的底下电影垮掉，
0: 是
1: 对，这一档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好，
1: 来，要请示一下，这个是什么？
0: 这叫手教，
1: 手教
0: 也是神明的代言。那么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四，那哪一位神明来降的时候，那开始我们有这个神教手，神教手两边一个主一个副，主的话。他神明就会降到他的上，
1: 是。
0: 那么他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报他的神位。哦，
1: 报神位身份。
0: 神位身份
1: 是。
0: 那开始问数的时候，还没发的，还没发出啊，是见的。那等到他一降了以后，这个他开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这个算是我们在问世的其中一个神器，算是神明跟这个我们提供这个执行者的一个媒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个我们其实蛮常看到，然后还有另外两个也是像令旗的神器，这也请诸位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0: 是是是是是。来，好，
1: 因为有黄色还有黑色，我这样看起来感觉就是一定有等级之分，
0: 是，
1: 对不对？
0: 这个黄色的是一般，就好像我们只有。感冒一样啦，哦，感冒啦，那感冒的话，那我就开感冒药啊，简单的事情。
1: 你说比较普通的，
0: 比较普通哦。他的运气，他今年的运气，比如说换台岁啦，还是怎么样啦？
1: 对，
0: 这比较轻的这个。
1: 这个算是比较普通等级的，一般小病或是小事，就用黄色的令旗。但如果比较严重一点的，哦，
0: 那就不一样啊，
1: 这就是大魔王啊，这一位
0: 就是他的身上啊卡到不好，
1: 所以有点像阿公阿妈你讲刷掉啊，还是讲诶去卡掉什么啊？
0: 去卡掉哦，这个旗啊，
1: 他写什么？轮刀斩杵。不留停
0: 停哦
1: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
0: 就是给他说，所以说，请他离开。那有事的时候，怎么来解决？大家商讨他的需要。
1: 是，
0: 大家假使劝不听的话，那就收了。
1: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主委帮我们介绍，在问事的时候啊，有一些神器。
0: 那
1: 包括我们看到令旗，今天真的大开眼界啊！主委，我今天来到这里了，有什么所在我当帮忙的不？
0: 那我们是不是到二楼啊？那个介绍，嘿，我们二楼的礼护大神哦，然后有八架将哦，就好像我们礼护大神是刑事部的部长一样，
1: 是哦，
0: 然后八架将就是专门。抓去二，
1: 好，所以我就往二楼移动，也顺便去拜访一下这个八家将的部分，好不好？
0: 是，
1: 好，诸位我们走，
0: 好，
1: 好，行
0: ，OK。
1: OK， 我现在来到了帝悦殿的二楼，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叫做吉圣堂。那来到这呢，一定要请到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帮我好好介绍一下，在我旁边这位美女就是露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露露你好。
3: 嗨。
1: 因为跟着主委的引荐，我就来到了现在这个空间，跟我介绍一下，这个也是吉圣堂，对不对？
3: 对，我们这边是其实就算是我们整个我们会说嘎囧冠啦，也就是说我们的家将神跟我们家将的这个精神。领袖，我们的礼府大神都会供奉在这个馆这个空间。
1: 那你刚刚讲到礼府大神，因为这个我倒是比较少听到，但礼府大神其实对大家在讲八家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他算是 boss 吗？
3: 对，它算是以吉圣堂这个脉络来讲的话呢，李府大神算是我们这个十一位将爷里面的 boss， 就是他领导这个十一位将军这样子。
1: 好，那讲到这个家将，其实现在在我们背后

0: 这里就有非常多，这算是法器吗？
1: 对，这个算是我们家将出阵的时候会戴的帽盔，这些就是法器，这样子手上会拿的法器。
0: 对，
1: 那像是例如说这个。小龟，这个你在其他的地方应该比较少看到。
0: 哎，忘了真的第一次看到。
1: 冰淇淋甜筒，不是啊，开玩笑的。
0: 是。
1: 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刑具爷的这个，我们说五角帽，牛角帽。那早期我们的刑具爷在降价的时候呢，非常喜欢把他的头往土里面钻。
0: 往土里面钻。
1: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有这个行为，所以我们的老师傅，我们的第二代的老师傅就做了这个牛角帽给他。这牛角帽一方面就是你爱钻就让你钻个够，但实质上的意义是为了保护这个降角的头部。这个牛角帽就是去缓冲，去保护这个降角的头之外，然后也是就满足神明想钻的欲望。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台语说这个骨嘎花嘎花嘎的意思，哦，你这人敲嘎花嘎。刑具爷他是走在我们所有家将的第一位，那他必须聪明伶俐去洞察前方，要敲嘎画岗，所以呢，这个画岗胡岗伯也是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背后的意涵。
0: 他算是小队长吗？
1: 对，他有点像小队长，就是我都会比喻说，他就像是刑具爷，像是我们家将里面的 GPS 导航系统，也就是说，他扛着大家的刑具走在第一个，他必须要去洞察前方，带领大家往前进。
0: 那除了我看到这些法器啊，
1: 是
0: 这里还有一些很珍贵的照片的，
1: 对，
0: 像这是谁？
1: 这个一定会有人觉得很疑惑，为什么我们家将馆会放着夫妻合照？
0: 对，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第一代的老师傅，叫铃木老导师跟那个师母这样子，因为他是我们当时候，其实在民国38年战后那个时候，高雄是没有什么家将阵头的，所以老人家就想说在这边组一个家将阵，然后聘请我们的铃木老导师来教。那教完之后呢，这个家将馆就走过了这么多的岁月，一直在高雄这个地方成为高雄的无形化资产。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感念，就是铃木老师傅当时候有来教我们，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老师傅跟师母的照片放在家将馆，希望大家参拜家将跟看这些家将的法器的时候，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老导师就是曾经在这边也贡献很多这样，所以我们会一直把老导师的照片就是也放在家将馆这一边，这样
0: 这很珍贵，因为像我手上这个也是你刚刚讲到，就是38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第一届，
1: 对，出来的时候，
0: 珍贵的，
1: 这个照片是我们去那个南鲲生，就是台南很大的那个南鲲生
0: 庙
1: 王爷庙，对对对，我们去那边跟我们的一个非常友好的庙叫明圣宫。那其实这个照片也是蛮特别，我们是八家将，可是在这个照片里面它呈现的是十家将的编制。然后问了之后才发现，因为当时候高雄没有任何的家将馆，然后明圣宫呢他非常坚持要请我们的家将跟他们一起去进香，于是乎就是因为他们的神明是五福大帝，五福大帝的配置应该是十家将，所以就为了他们呢，我们就编制升级成十家将，就历史上就这么 only万一次，所以就留下这个历史老照片。
0: 那所以正确来说，我们常在说八家将，八家将。那家将正确的数目就是
1: 八家将的话，通常呢会有十一位。就像我们上面这个小脸谱所呈现的是十一位。
0: 对。
1: 那我们说十一位，这十一位是主要执行任务的，会是八位，也就是甘柳蟹饭前四将跟春夏秋冬后四季，合成八家将。那甘柳刑罚后打击犯人，然后饭蟹是捉拿犯人，然后四季春夏秋冬大神是拷问，所以主要他们八位在执行任务。那前面这个文武差跟刑具爷，我就会问说，那他们来干嘛的？领便当嘛？哎，不是，就其实呢，
0: 他们是 GPS 啊，
1: 对，他是 GPS， 他
0: 有他的功能。
1: 那这两位呢，其实就是帮后面的将爷去领令跟传令，也就是说，李府大神今天派了一道公文、一道令下来，那你要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是由我们的文武差去接这个令，然后传给后面的八位将军，然后说，哎，这边前方，比如说，那个地方有什么鬼魅需要去捉拿，好，那这个令传给你们，你们就去执行任务吧。然后刑具也会带着大家往那个方向前进。
0: 懂了，
1: 对，
0: 他们是一个 team， 然后有一个 GPS 负责导航，帮大家刑具。
1: 对，
0: 两位负责差事的传递，
1: 对，
0: 八位是执行者，
1: 对，哇， 所以总共是十一位。
0: 今天还好有你耶，因为其实大家常常听到八家将八家将，还真的不知道原来有十一位。
1: 对，八家将其实比较常看到的编制有十一位哦。
0: 我有问题，你怎么这么懂啊？
1: 其实因为我的那个硕士论文是写家将有关的研究，就是我调查好多，就是大概八九十家家将馆，这是其中之一家。然后我那时候在台北，就是写完论文毕业回来到高雄的时候，发现我家乡的吉盛堂就面临这个导管的危机，就失传的这个风险这样。然后老人家那时候，因为我就带着我论文啊礼物回来，谢谢他们的同时，他们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他说：“你读册人无看袂安怎？”我想说：“哈，读册人怎么了？”我那时候就有点哇，这是一个很重的任务。可是我就觉得，在他们已经对我已经百般无奈提出了这个请求，我视而不见的话，那我写的那些论文好像就废文
0: 了。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从我毕业那时候2016还是17年，我回到这边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进行家将的保存啊、维护啊、传承这样子的工作，就是义工在平常就在那边帮忙这样子。
0: 这冥冥之中有注定啊，说不定是礼服大神给你的那人生的其中一个任务。
1: 如果今天这个他是高雄市定唯一的无形文化资产家将，他如果没有被保存下来的话，这个是不只是我们，是这个城市的大家一起去共同承担的一个损失。所以当时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慢慢做好像也慢慢有一些年轻人，像我们的画师，年轻一辈的画师，他也来到庙服务，然后老人家主委啊，老师傅对这些事情也很支持。所以走到现在，我会觉得很多挫折跟辛苦，可是也很多感谢的地方。
0: 对，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文化真的非常重要，而且也有你们的努力让它保留下来，有更重要的让后一代下一代都可以继续认识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文化。但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画师，因为我们看到家将其实脸谱的这些样子样貌非常的重要。听说我今天有机会访问到画师。
1: 对，也有机会体验这一块。然后因为其实这个脸谱哈，对家将来说很重要，是因为我是一个凡人，我要转化我的身份变成我扮演的神。什么最重要？就是这个脸谱。当这个脸谱画到你的脸上的时候，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是你扮演的这个神。那在做这个脸谱的画脸之外呢，我们的老师傅也会同时进行开光的仪式。对，所以说脸谱对家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它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仪式，然后也是一个象征转化的一个过程。
0: 太棒了，待会就来拜访一下我们的画师。
1: 好的，
0: 谢谢露露。
1: 好的，不会。
0: OK， 刚刚在露露详细的解说之后，对家将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了解。但是在家将文化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画师面师。在我旁边这一位，哇，这个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因为我可能觉得画师或面师应该有一定的年纪，或是有一定的这种历练的感觉。但各位看一下，嘉豪，你应该很年轻哎，
2: 我今年24。
0: 哎，这不是画面沉默，是我自己内心的沉默。你才24岁？
2: 对啊，我24岁。
0: 那怎么会加入画师这个角色，或加入这个团队里面？
2: 我被刚刚你访问那个人骗进来。
0: 你说露露吗？
2: 对啊，真的啊。
0: 哎，他在旁边哦。
2: 喂，哦，
0: 不要说骗啦，应该说一个交流，让你引起了这个兴趣，这样子。
2: 对。
0: 是吗？
2: 其实我小时候就对任何有画着脸的团体或者是东西，都很有兴趣。
0: 对，
2: 从小就觉得说，好像画着脸就感觉很神秘这样，所以其实小时候就有兴趣了。
0: 所以是因为这样才加入这个团队，担任面师画师的角色。
2: 对，
0: 好，那我问个问题，就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平常你们在帮家将们画脸的地方吗？
2: 哦，对，我们通常会在二楼，就是地藏王菩萨殿这边画脸。
0: 对，
2: 因为这边空间比较开阔，这样。
0: 好，那我今天都来了，就是要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画脸的，算艺术，我觉得，因为其实每一个脸谱都非常的有特色。因为我刚刚知道，所有的将手里面，它有分不同的角色嘛，所以每个角色都有不一样的脸谱。那你觉得，如果以我今天来拜访你， 我比较适合体验什么样的角色？
2: 应该是我们极盛堂的甘柳将军。
0: 甘柳将军哦，
2: 对。
0: 那他主要需要用到的颜色大概今天都有。
2: 我们家将的特色是我们的甘柳将军都是画阴阳脸。传统是画红色跟黑色。那我们极盛堂比较特别，我们有发展出红配绿或者是红配蓝这样子。
0: 好，那就麻烦你
2: 好
0: 准备壁咚我。
3: 画脸在民俗意义上是让凡人变成神的必要程序，每间家将馆的画法和特色不一，也是各家传承的重点，面师自然就成为家将文化的灵魂角色。
0: 这个是哪一个家将的脸谱？
2: 这个是我们的柳将军。柳将军的脸谱哦，
0: 所以它大部分的特色大概会是有哪一些？
2: 我们极盛堂的甘柳将军的特色就是甘柳将军他，脸是对称的，一半红一半黑，
0: 对，
2: 或者是一半红一半蓝这样。那我们俗称叫阴阳脸，阴阳脸，因为在我们的说法，甘柳将军是日夜游神。所以他会画阴阳脸，这样代表说执掌了阴阳的巡狩这样子。对。
0: 所以我看到它上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还有花纹嘛。这大概有哪些？你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
2: 我们在我们极盛堂，我们会说甘柳将军的眼睛叫做特阿巴。
0: 它是什么意思？
2: 特阿巴据说桃木可以辟邪。然后它的额头会是一个兽字，所以也可以解释成是兽跟桃，祈求这个我们的信徒能够，就是家人可以侍福侍寿的这些信徒这样子。对。
0: 然后它有一些很像花纹的这种纹路。
2: 这个我们叫车阿灰，就是也是那种古典的图腾。那它的用意主要是装饰这张脸谱。所以像这个枣花的画法是随着画师个人下去变化的，这样主要是让这张脸谱看起来不要太空，这样子，装饰的作用。
0: 我今天是体验半张脸嘛，但如果以一般正常来说，你画完一整张脸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2: 大概至少要15到30分钟吧。
0: 那对你来说，你怎么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或是你做的感觉怎么样？
2: 做的感觉哦，其实我觉得面师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因为将也就来到人间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那你可以去决定说这个将也在接下来他来到人间的这几个小时，因为他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职业，这样
0: 你赋予他一个灵魂，所以大家看到这张脸谱的时候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角色。
2: 对，然后你怎么去诠释这个将也他来到人间的这个长相，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工作，这样对我来说。
0: 好，我今天来体验这样的一个家将的脸谱，那让大家认识一下画师、面师他平常在做什么事情。那其实今天来到这边也刚好是东岳大帝的生日，
2: 对，
0: 所以待会一定是非常非常热闹，因为光是前面主委介绍，今天有很多很多的算是好友们一起来帮大帝庆生，所以我们后面也会带大家来看一下待会热闹的所有的状况跟画面。今天谢谢你，
2: 好，
0: 感谢。哇，这个一整天热闹下来非常的厉害，但是呢刚刚在家好帮我画脸啊体验一下之后，当然要来访问一下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八家将的总教练，我们的蔡教练。教练你好。
4: 你好。
0: 哎，握手。教练我带你出国呢。你这样在家教多久啊？
4: 几年。
0: 你自己接触多久啊？
4: 我自己接触了50年。
0: 50年了。像我刚刚听到露露在跟我介绍，家将里面啊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角色嘛，对不对？
4: 对。
0: 你都会晓吗？
4: 会啊。
0: 这样我是一个初学者，一个新手。我基本上有哪些基本功可以稍微入门练习一下吗？
4: 可以啊。
3: 跟着总教练学了一些基本步伐，各式各样的脚步方向，让人跳着，一时之间分不清前后左右。闷热的夜晚里，这样的练习更让人满身大汗。
0: 彭教练那个基本功其实也不太基本呢，很辛苦呢，
4: 很辛苦。
0: 啊，讲到基本功，我听说在那个家将里面，大家在跳的时候有一些阵法，对不对？
4: 对。
0: 我们常听到会有哪一些？
4: 八卦。
0: 嘿。
4: 四星。
0: 对。
4: 还有双龙拜塔。
0: 哦，四星八卦双龙拜塔，
4: 大部分都是跳这三个
0: 去变化就对了。
4: 对对对，
0: 哇塞，这个应该不是我今天这样跟你拜师学艺一下下就学会了，对不对？
4: 不会啦，不
0: 要想想看，教练可是跳了50年呢。教练，我真的是不能这样子，你知道，想要一步登天这样。
3: 除了重大节日和活动，家将对地月店来说也是年轻人与长辈的世代交流，运用自己工作时间之余为延续传统文化尽一份心力，这份热情是否也感动您了呢？沃克也行，我们下次再见啰。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今天呢，我们要照顾非常多的这个妇女同胞啦，因为其实说真的，身为一个女性，很辛苦的，年轻的时候为自己的事业打拼，再来呢，为了家庭付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更年期那一天的到来，因为伴随而来的呢是很多的没自信啊，然后呢身体上面很多的不适，那还有可能伴随来的是一些妇科的疾病。所以今天呢要来帮我们的妇女朋友养生咯，我们特别请到了养生专家郭素君君君老师。
1: 佩珍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以及我们自然医学博士谢立康谢博士。
2: 佩珍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两位这个自然医学博士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把他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精华呢浓缩在这一本《十一天只要五分钟的排毒奇迹》。所以今天现场我们就是针对女生的朋友来做一些养生，然后不管是精力汤啦，或者一些这个姜或者是饮品，其实都是可以不用害怕更年期的到来，
1: 是，
0: 对不对？对啊，但是我只是想说，感觉好像从我们有记忆来，女生的毛病，妇科的毛病就是会比男生多。
1: 对，
0: 就是说，当然，对啊，我们有妇科，男生没有，但就是说，女生的毛病就好像比男生多。对，对
1: 对，没错，一般来讲，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更年期，其实男生也是有更年期的，
0: 是，
1: 对，只是男生的更年期没有这么明显。
0: 明显，
1: 对，那女生的更年期是很明显的，因为女生是从有月经到没月经，所以它是突然的。那突然那个身体就像刚刚佩珍在讲，其实这个对女身为女性的人都是很有感觉的，
0: 对
1: 对，
0: 就会觉得好像那个更年期到，我是就是身边的一些长辈就会讲出这样子的话，听，当然我们有一天都会面临到，但只是觉得说很多事很年轻，大概五十岁对我来讲，长辈就是不要说长辈，五十岁对我来讲就都还是姐姐，都还我都不一定会叫阿姨了，就是五十岁就更年期，然后你等于要跟更年期和平相处是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时间。
1: 其实像现在更年期，甚至有时候还提早了，
0: 对，
1: 四十五岁就更年期了，
0: 嗯，
1: 对，所以刚佩珍讲很好，真的五十岁啊都还叫姐姐，可是就已经要面临这样的一个煎熬的一个情形，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应该丑化更年期。这三个字你不觉得吗？
2: 对，因为感觉就好像洪水猛兽，然后唰的蛋。
0: 对呀，你怪怪，你更年期哦，这样就是鄙视那个更年期的感觉。我觉得讲大家不能这样。
2: 对，但是这个期间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等于说在宣告说我要从这个中壮年进入的老年的一个中间一个转换的点，所以这个点就像小朋友登大人诶，最重要诶。所以你也登了后，你就干嘛？这个。很春风得意这样子，对，以前担心的事情现在都不用担心了，对啊，
0: 没有人要登老郎，
2: 对啊，对
0: 刚刚提到老这个字没有人可以接受，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大家都想说虽然要一样是健康，然后这个风韵犹存，
2: 对对对对，
0: 一样美丽依旧，大家都一辈子姐姐，
2: 没错，美魔女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这个更年期大家不用这么害怕，也不要给他一个负面的感觉，
1: 没错，
0: 其实用一些方法是可以改善一些更年期的状态状况的，
1: 是更年期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男生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其实就是对女人更好就好了，
0: 对
1: 对不对，就可以让她很快乐的度过更年期，然后我们食物只要把它调整正确就好了。
2: 对，
0: 我觉得刚刚那整段话已经不是君君老师，刚刚那整段话是谢太太在讲。
2: 对对对对
0: 对。对啊，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帮忙。
2: 对，没错没错
1: 没错。
0: 对，那是我觉得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当然就是有的人症状很明显，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有没有什么食物是可以改善的？
1: 当然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更年期大家最明显常碰到就是热潮红，
0: 对
1: 对，那事实上更年期啊就是不是只有热潮红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以刚刚我先提到说我们即将要进入更年期，其实只要你在这，比如说我常常讲说四十岁到五十岁，其实对女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等到更年期再来调整，那如果已经更年期的人，比如说你看到这一集你已经更年期还没，我们就继续加油，那如果你还没更年期的人，我觉得这时候是最棒的，就是说你调整是最容易的一个情形，那只要你在这四十岁到五十岁真的你把身体就是调好，事实上你五十岁真的你可以，就像刚刚我们佩珍讲，哪一个女人希望老的一个情况，
0: 对啊，
1: 谁都不希望，事实上你可以很健康又很快乐，然后我觉得就是人家讲那个风韵又特别的 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先来到看到，就是说一般更年期最常发现的症状就是我们谈到热潮红。对，那其实会热潮红，为什么会热潮红？就是这时候我们从有月经到没有月经，所以我们的雌激素整个变少了。对，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多补充一些，就是高雌激素的一些食物。举例像我们看到的黄豆，对，黄豆，所以我们今天有看到像黄豆，它就是属于雌激素比较高的，
0: 对，也很天然又植物性。
1: 对，没错。那举例像它旁边的这个薏仁，薏仁是属于雌激素比较高的。那像芝麻、黑芝麻，这些都是属于雌激素比较高，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多补充一些这些天然的一些种子食物。那甚至譬如说食物里面的山药，山药也是雌激素比较高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多吃它。那可以降低我们将来譬如说进入譬如说所谓的一般俗称的叫更年期的一个情形，我们热潮红就能够去降低甚至没有。
0: 所以像这些天然的有天然雌激素的这些食材，不是要等到就是你一定已经更年期了才开始吃，
1: 对，
0: 应该是在之前就要先把它存，
2: 对，
1: 没错，是，
0: 就要先储存这些能量了，
1: 对
0: 不对？
1: 没错，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我们来谈到，就是说其实更年期有的人会突然之间，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就是你譬如说你的朋友，你可以发现他也没生病，可是就突然以前瘦瘦，可是突然变很胖。
0: 对
1: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更年期的一个情况，因为当我们的月经停掉之后，我们的新陈代谢就会大力的下降。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多吃一些对我们新陈代谢比较好的一些食物。举例像我们常在讲，就是说我们要多吃一些像黑木耳啊，新陈代谢会比较好啊，多吃一些抗氧化食物，像莓果类的这些食物都是新陈代谢会比较好的。对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更年期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他会就是突然骨质疏松，
0: 对
1: 对，然后事实上他的钙会大量的流失，对，那钙大量的流失是这样，对更年期来讲，就是说他通常尾随，就是他最容易有的就健忘，他的明显象征就是健忘、睡不好，这些都是因为更年期他缺乏钙跟铁的一个情形。
0: 对
1: 对，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的人他就是更年期，你可以发现就是。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不该胖的地方胖，然后该大的地方它变小了。那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有的女人就开始漏尿。对，这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更年期的时候，我们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对，那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就会导致我们譬如说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2: 对， 对，前一阵子有个新闻，比如说因为等于说更年期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雌激素，它叫 E2， 那这个雌热醇它会下降，一旦它快速的下降哦，那我们身上的胶原蛋白就会大量的断裂。
0: 断裂，
2: 大量的断裂哦，本来是很绵密的哦，你就想象那个本来是那个弹簧床，
0: 对，
2: 现在里面几乎都没有了，你整个人就垮下来，
0: 没有弹性，
2: 没有弹性。所以我们前阵子有看到有新闻，就是说，因为像女生比较特别。

0: 它有一个吊床组织，
1: 嗯，
0: 像子宫、卵巢啊，都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吊床撑不住了，
1: 嗯，
0: 就掉下来，
1: 掉下来。
0: 所以，比如说有人就子宫就跑到身体外面来，
1: 哦，
0: 对，就是那个吊床组织已经撑不住了。嗯，所以为什么胶原蛋白是这么的重要？
1: 嗯，
0: 但是真的是在更年期之后，它真的就是大量锻炼，
1: 没错，
0: 就是没有办法去逆转。
1: 所以应该是说，真的是在更年期来之前，就是先要做好准备，
0: 对，
1: 先把这些营养素都补足，
0: 对，
2: 对，
0: 就是把这些美丽的这个本钱持续把它补足，这样子。
1: 对，对，没错。而且其实有时候追求的已经不是说要多漂亮，就是健康，
0: 对，
1: 因为健康的是最大本钱，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好，所以还有第五个症状，对不对？
2: 第五个症状就是你可以发现，就是更年期，就是一旦进入更年期，女生本来最不容易有心血管疾病，
1: 对，
2: 可是一旦更年期过后就容易胆固醇高啊，心血管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代谢也开始出问题，所以你可以发现它莫名其妙就高血压，莫名其妙可能就胆固醇高。那很多人其实像男生朋友我们都知道，譬如说通常男孩子高血压，
1: 对，
2: 通常都是他的血真的一回胸楼了，
1: 嗯，
2: 对。可是女孩子就是我们长期这么多学生，你可以发现女孩子的高血压她真的不是因为回胸楼，是因为她荷尔蒙的影响改变了，因为更年期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哇，听起来是好多东西要补，对不对？
0: 对，
2: 那我们其实不会很困难的，
1: 其实不会很困难。我们今天利用一个老师君君老师推荐的，
2: 对，
1: 好不好？的饮品，我们来补充这些胶原蛋白，还有可能迎接你可能要面临更年期会缺少的一些养分。
0: 对，
2: 是。
0: 所以这一集一定要认真看，因为你知道吗？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心血管的疾病呢，男生呢，他可能就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还有黄金抢救时间啊，我在比如说用透过心导管这个手术把它抢救回来，
1: 嗯，
0: 但女生很少听过心肌梗塞，为什么？直接中风，
2: 对，
1: 嗯，
0: 哇，这女生是直接中风哎，那你就变成一只手一只脚，然后你就
1: 对，
0: 心里就会觉得更难过，对啊，就要享受这为家付出了一切了，总要享受人生，说哇你那种状况是很，
1: 没错，而且其实就是一人中风就全家发疯了，
2: 对，真的是这样，没错，
1: 全家
0: 对对对，所以这样认真看，
1: 所以预防要胜于治疗，所以我们就赶快来看，我们多吃一些什么营养素，可以让我们就是避免了这样的状况。
2: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胶原蛋白占最多的就是黑木耳跟
1: 白木耳，
2: 对，我常常讲说外行人是吃燕窝，内行人是吃白木耳。对，因为它对就是白木耳，它的胶质是非常非常高。
1: 嗯，
2: 那我们今天佩珍你可以看到，这是生的哦，
1: 对，
2: 这是生的黑木耳，这是生的白木耳。
1: 嗯，
2: 对，那我们今天要控制这样的胶质是要花很，一般来讲花很长的时间。
1: 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先煮过，
2: 不用煮过。
1: 好，
2: 这是浸泡生的，好，这是生的黑木耳。
1: 好，
2: 好，我们这生的黑木耳，把它放到我们的工具里面。
1: 嗯，
2: 然后生的白木耳，
1: 嗯，
2: 好，也把它放到我们的工具里面。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除了缺乏胶原蛋白，就是在我们更年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雌激素会大量的减少。
1: 是，
2: 所以我今天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薏仁。
1: 薏仁，
2: 因为薏仁就顶了嘛。
1: 嗯，
2: 你可以摸一下，
1: 这
2: 是生的。
1: 对，
2: 这
1: 个是完全是生的，没有泡过的。
2: 对，那我没有泡过的哈，那我们只要直接好，我们加一些薏仁。
1: 嗯，
2: 好，那我们一般来讲，其实要做一个薏仁浆真的很麻烦，可是这是今天是生的东西。
1: 对，
2: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就是这个是黑糖，
1: 黑糖，
2: 对，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提到，就是说更年期来讲，就会大量的缺乏钙跟铁，
1: 对，
2: 然后导致我们可能健忘啊，然后甚至背痛等等情形。那本身黑糖就有钙跟铁，所以我们再把它加一块黑糖块，
1: 这一大块这么顶呢？
0: 对啊，
2: 对，
1: 顶扣扣可以就对了，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好，厉害哦。
2: 那我们只要加上家里的，不用特别去煮沸，就是家里热水瓶的热水就可以了。
1: 好，
2: 所以你每天事实上很容易去做，
1: 所以这个其实早上起来一杯，
2: 对，
1: 然后我今天脸就很 Q 弹了吧？
2: 对，没错，
1: 感觉全部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哇，好，
2: 好，那
1: 所以水放完之后就可以直接搅拌了。
2: 对，水放完我们要，因为它必须要，因为这个是生的东西，
1: 是，
2: 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是熟的，假设这个黑木耳、白木耳已经是熟的，薏仁是熟的，只要30秒，
1: 嗯，
2: 对，可是因为都是生的，
1: 对，
2: 所以要从生的到熟还要滚，因为薏仁生的总是不能吃嘛，
1: 对，
2: 黑木耳生的也不能吃，然后白木耳生的也不能吃，然后我们从生到熟到滚
1: 都可，就是 只要一直搞定，那我们总是要交一点事情给先生做。
2: 对，
0: 对，对，对，对，
1: 这功劳都你的，你看，准备好之后就是。

0: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1: 对，
0: 然后就帮我们启动，我们到底就可以迎接这个充满胶原蛋白的饮品。
2: 就按一个按钮，
0: 只要一个按钮就可以完成。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品尝。

0: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1: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2: 了解，
1: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0: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3: 马里卡，
4: 马里卡，我们的
0: 艾瑞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5: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嘛，
5: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5: 有泰的感觉，
0: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6: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6: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6: 是，没错。
0: 哎，好香哦！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8: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9: 说起我的乡土情，
8: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10: 自有知道的乐趣，
8: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欢迎回来，哇，现场弥漫着香味了，来来来，我们的这个，
1: 你可以发现它时间到，我们刚刚广告利用它五分钟的时间，有没有？那时间到它就自动停止，我们可以发现，你看，哇，是冒烟是滚的一个情况哦。
0: 可是明明我们就是用这种食物调理机来做，对不对？
1: 对。
0: 好，刚刚有黑木耳、白木耳，
1: 然后呢，这么浓稠，
0: 还加了薏仁在里面，而且是生的，没有泡过。
1: 没错。好。
0: 哇，这个。好棒哦！
1: 对，那我们只要这时候，
0: 温暖的
1: 这时候啊，像三宝粉，你也可以把它加进去打。那我也喜欢，就是上来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放点在上面的感觉。
0: 对，因为讲了三宝粉，好像你们
1: 讲是烫的哦，
0: 三宝，
1: 所以要很小心。
0: 我觉得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宝粉，它是什么什么三哪三宝在里面。
1: 三宝其实我很喜欢用它，就是说第一个宝是大豆软磷脂，大豆软磷脂它本身来讲就是由黄豆里面去萃取的，所以它还很丰富的亚麻油酸，然后对我们的脑部跟心血管都非常的好。那第二个宝就是啤酒酵母，啤酒酵母它 B 群非常丰富，然后本身它的铬跟有机钾都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形，所以像素食者我们建议多吃，还有怀孕的人可以多吃。
0: 而且大豆软磷脂跟你刚刚讲啤酒酵母，
1: 对，
0: 大豆软磷脂好像还平常可以吃得到，啤酒酵母根本
1: 对几乎很难吃得到，对。然后啤酒酵母我们都知道它就是 B12 也很高，所以素食者一定要多吃。然后再来第三个宝就是小麦胚芽，小麦胚芽它的维生素 E 非常高，然后还有它28烷醇非常丰富。那维生素 E 其实它对我们的心血管是非常好的，那28烷醇对我们的肌肉发展是非常好的，所以平常建议可以多吃。那它最大好处是可以耐热，所以我也可以加进去打，像我做任何的料理，像我凉拌啊，做热食，我都很喜欢加它。
0: 都可以加，而且你现在是把我们好像当作是一种调味放在上面。
1: 对对对，
0: 我都可以闻到它。就是有一种芝麻的香气，
1: 对对，其实有一点点的芝麻在这里面，因为为了达到它的就是协同作用，就是吸收率更高，所以有加了一点点的芝麻。
0: 好，那我这个今天这一杯叫做什么？双木耳吗？
1: 对，像双耳露
0: 双耳露，
2: 对，
0: 是木有白黑木耳、白木耳，
1: 对，
0: 我们刚才加了薏仁，
1: 还有薏仁，
0: 来，赶快来喝喝看，
1: 薏仁还是生的薏仁哦，
0: 哇，好喝，温暖，
1: 对。
0: 我觉得
1: 确定是熟的哈，
0: 是，而且那个黑糖非常的香哎，
1: 对，黑糖很香，对，我们刚才有放了黑糖，
0: 对对对，我们选的那个黑糖有特别挑选过，是不是？
1: 因为我平常我是因为我常常讲说时间就是很重要嘛，所以我都已经是固定好的，就是我去挑选就是有一块这样子可以打出1300cc到1500cc，对，这样子平常就是准备食材很容易。
0: 君君老师，我跟你讲，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你在那边打，我真的会觉得你有煮过。
2: 对，
0: 因为很烫，然后又加上它很绵密的口感，真的很厉害。
1: 很方便，
0: 而且我到现在你知道还没办法大口大口，
2: 对，真的还蛮烫
1: 的。所以一般来讲，其实像佩珍刚刚提到这个，我顺便跟朋友分享，就是说你打起来很烫的时候，事实上它很浓稠，对不对？你可以加点冷水。然后拉米斯你就可以直接喝了，对，你就可以不用在那边等待，因为不然它是真的滚的，100度是很烫的。
0: 没有，就是习惯问题啦。有的人喜欢喝这样烫烫的喝，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冬天，其实这样喝了真的是也蛮温暖的。
1: 对
2: 对。
0: 好，那小朋友如果一早起来你要给他喝，当然你就不用到那么烫。
1: 对，没错。
0: 对，小朋友没有办法承受这么高温度，
1: 对，
0: 就可以把稍微温度降低。
1: 是，那其实真的就是方便了，因为我觉得如果养生很困难了。你真的就是我们在讲啊，要调更年期了，结果每天还要在那边弄了老半天，
2: 更烦恼，
1: 更烦恼，心情更不好，
0: 就是已经在更年期，已经在挖累了，对，
1: 对，
0: 每天在想说要怎么弄，
1: 对，没错，
0: 对，因为光讲说更年期的这些症状，有一个就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就是失眠跟情绪不稳定的这个状态，在什么食材上面也又可以来改善失眠跟情绪不稳定。
1: 其实像我今天有带一个像我们平常都常吃的一个像举例紫高丽，紫高丽啊，它本身来讲，像我们都知道甜菜根，
0: 对，
1: 其实甜菜根跟紫高丽它都含丰富的钙跟铁。那事实上我们譬如说举一个例子，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会睡不好，会比较就是忧郁，比较烦恼，通常是缺乏钙跟铁，不是只缺乏钙哦，是钙跟铁同时缺乏。
0: 不是缺乏爱，
1: 缺乏爱，
0: 也缺乏老公抱抱。
1: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多吃一些食物，像钙跟铁的食物，像我们都知道，像紫高丽也是，还有桑葚。 好、嗯哦，还有我们刚刚加的黑糖，嗯、黑糖它是很丰富的钙跟铁，对啊，那甜菜根也是钙跟铁都非常丰富的。
0: 所以就是如果想要情绪好一点，然后晚上好睡，其实就是多补充钙跟铁这两样的这个营养素就对了。
1: 所以我其实我可以推荐各位，就是很简单的，嗯、假设你在家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已经进入更年期了，还是譬如说你还没更年期，事实上你可以打一道就是蔬果汁来喝，非常好喝。嗯、你可以譬如说紫高丽加柠檬加凤梨、嗯，然后加点三宝粉，30秒的时间就完成了。
0: 紫高丽、凤梨、
1: 柠檬，对，
0: 这听起来就好喝、啊，
1: 对，很好喝，对，嗯、非常好喝。
0: 蔬果汁，
1: 对，那30秒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蔬果汁， okay,
0: 所以就平常可以当做是一个饮料。
1: 对对对，没错。
0: 那当然，那个到了一个年纪，当然心血管疾病也会比较多一点。
1: 对，没错。
0: 对对，所以尤其是这个更年期妇女，可能在心血管疾病上面也是要多多的注意。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食材是可以帮忙这部分？
1: 其实像我们进入更年期就是我们刚刚讲心血管疾病、嗯。那心血管疾病就是我们在讲植物生化素，要多吃一些，譬如说柑橘类黄酮素。
0: 对。
1: 所以像我们讲的水果里面柑橘类黄酮素比较高，像柠檬，所以柠檬是我很喜欢的食材，柠檬是非常好的，所以不止可以美丽，又可以让我们就是度过很棒的一个更年期。那事实上平常对我们的身体也是很养生的。嗯。那还有包含譬如说我们讲的像高丽菜啊、花椰菜啊、嗯、这些都是对我们都是非常好的十字花科的食物。
0: OK， 所以这方面也是可以多吃。
1: 然后十字花科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只有高丽菜、花椰菜，其实像叶菜类的青江菜也是十字花科。嗯，然后小白菜事实上也是十字花科、嗯、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好。
0: 哦，那如果是要做成精力汤的话，你有什么推荐的？
1: 做成精力汤的话，其实我可以推荐大家，譬如说你可以青江菜，然后加小松菜。好，或者小松菜，有的人觉得味道比较不喜欢，就可以小白、嗯，因为小白比较没有特别的味道。两、嗯、种菜，然后加点胡萝卜，啊、嗯，加点甜菜根，加个柠檬，加个凤梨，这样下去打就非常棒。哦，对，那记住一定要加三宝粉跟综合坚果。
0: OK，、嗯、所以这个综合坚果跟三宝粉是，反正什么都可以加。
1: 对，所以我今天也特地带了一

0: 的综合坚果，因为综合坚果其实选择是很重要的，因为大概很多人综合坚果，你可以发现他在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核桃啦、葵瓜子啊，
1: 你先讲是这里，对不
0: 可是
1: 对？
0: 你可以发现我今天带的综合坚果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打蔬果汁的时候，其实最欠缺的是蛋白质，那蛋白质事实上最高的是在豆类，豆类就像黄豆、黑豆、青豆这一些，那你要吃这些豆类，事实上很麻烦，所以像我选择低温烘焙的这些黄豆、黑豆、青豆下去打精力汤，它蛋白质就很丰富。
1: 对，因为其实市面上的这个综合坚果的种类还真的蛮
0: 对，
1: 多
0: 蛮
1: 的。
0: 多的。
1: 那有一些，当然我们就是也想要买好一点的，就是不知
0: 是，
1: 道怎么挑选，
0: 对，
1: 就怕买到一些可能它是用炒的还是什么炸的，
2: 炸
0: 对对炸
2: 的，
0: 的，
1: 就变成它好像会太燥热。
0: 对对，因为用其实佩珍讲很好，就是用炸的，它就是会太燥热。那做太燥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高温油炸，高温油炸，你的油就等于它的好油被破坏了。所以当你本来是为了吃综合坚果是好的，结果吃进去变不好的，身体会发炎。对，所以一定要吃低温烘焙的。
1: 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要低温烘
0: 对，
1: 焙
0: 没
1: 的。
0: 错。
2: 而且这个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油是我们细胞膜组成的一个元素。那更重要的是，它是荷尔蒙的前驱物，也就是说，这个油就是原料的意思，就是做荷尔蒙的原料。那像黑心油这么多，代表我们都吃了很多不好的油，那不好的油就是不好的原料。这个荷尔蒙怎么会是好的呢？所以为什么说都一定要多补充好油？那坚果中这种好油是天然的好油，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比较不会容易发炎，所
1: 了
2: 以
1: 解，
2: 一定要这个加入这些
1: 多
2: 好的
1: 补
2: 油。
1: 充这个好
2: 对
1: 的
2: 对
1: 油，
2: 对
1: 就指的是天然这种种子
2: 对
1: 的。
2: 啊，不然荷尔蒙鬼拢乱起，
1: 对
2: 然后那包
1: 啊，
2: 括原料做鬼拢乱起啊，那
1: 对啊，这样子黑心汉我们这样也不知道怎么办，心都乱
0: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发现女孩子很多人进入更年期，如果油脂再不对，为什么得乳癌跟子宫癌的几率也会提高？
1: 有变
0: 对，
1: 高，所以这个一定要从小细节教起。
2: 对，
1: 我这一个问题有关痘痘的，就是它是需要被冰在冰箱，还是用密封罐吗？
0: 一般来讲，我会建议就是说，像这些就是天然的东西，没有防腐剂，只要打开之后，我都建议放在冰箱。
1: 冰箱里
0: 对，
1: 面，因为它好像也很容易会
2: 对
0: 对对，
1: 油耗，
0: 坏掉。其实我常常在讲，你买到譬如说像综合坚果，有油耗的时候，事实上你要感恩啊，因为代表你选的是对的。我告诉你可以发现那些高温的防腐剂的，你放多久它都不会出
1: 不
0: 现
1: 坏掉。
0: 味道的。对，那低温烘焙它是最主要来讲，为什么其实商人不太喜欢去处理它，就是很容易变质。
1: 了
0: 对，所以
1: 解。
0: 打开之后建议一定都要放到冰箱去。
1: 所以保存的方法也很重要啊，重点是啊，你盯改
0: 冰来
1: 加
0: 就
1: 料，
2: 对对对对，
1: 不要放
2: 没
1: 太
2: 错没
1: 久。
2: 错没错。
1: 好，太好了，那我们哇，今天学了好多精力汤。等一下回来呢，有关这个骨质疏松，其实也可以有一些好的方法
0: 对，没
1: 哦。好，
0: 错。
1: 休息一下回来。

0: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1: 您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2: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1: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2: 吓到了，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1: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3: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所以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者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0: 欢迎回来。在台湾大家都知道这个补钙其实是非常重要，很多人都觉得哦，我好像很缺钙，尤其是呢，65岁以上的老人，有九个人里面就一个人呢是这个严重缺钙的。那以女性朋友来讲呢，4个人里面呢就有一个人一定是缺钙的，所以可见呢，其实我们台湾人真的是钙的摄取相当的不足。那就要问两位专家，我们怎么了？为什么我们钙一直都不够？
1: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补了一辈子的钙，但是还是缺钙。那每一个其实很多人都像我今天有特地有准备一个食材，叫做黑芝麻。每个人都知道，就是说黑芝麻事实上要吃，所以你可以发现很多老人家也刚刚我们讲黑芝麻哦，因为他觉得黑芝麻钙很
0: 很
1: 高，
0: 多，
1: 对，但是到底有没有效？
0: 就是不晓得啊，而且谁能每天都吃黑芝麻，多腻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其实因为钙很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因为钙大致上我们就是蔬菜里面有钙，种子里面有钙，可是我们都知道种子里面的钙又比蔬菜容易吸收，因为蔬菜本身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草酸，所以它会防止钙的吸收，所以蔬菜的钙就是对被我们人体利用率是比较低的。那再来就是说，种子里面的钙，我们都知道，像黑芝麻的钙很高，可是我们吃了老半天，事实上真的很难吸收。为什么？就是说，所以我今天特地把这两个主角摆在一起，就是黄豆跟黑
0: 黑
1: 芝
0: 芝
1: 麻。
0: 麻，
1: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黄豆，我们前面有提到更年期嘛，更年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黄豆它实际上雌激素很高，对我们身体很好。可是你知道，如果说，假设我们要补钙的时候，黄豆跟黑芝麻一起加的时候，它补钙的吸收又比原本的芝麻来得又更高。
0: 所以不要就是只是呆呆的单单吃芝
1: 对，
0: 麻就
1: 没
0: 对
1: 错，
0: 了。
1: 对。那因为我曾经也碰到，就是有一些乳癌的患者，他可能觉得说我不能吃黄豆，那怎么办的一个情况。这时候其实你除了芝麻，因为芝麻它本身来讲就是它的钙质很高，那黄豆里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黄豆换掉。你可以换其他的种子，譬如说糙米啊，去加芝麻，事实上也可以让它的钙质的吸收率是更
0: 更
1: 高的。
0: 高，
1: 对，
0: 了解。对啊，因为其实为什么一直讲钙质，就是因为其实不用到说更年期，就已经有很多人骨质渐渐在疏松。
1: 对，没错。
0: 对，骨质疏松症不是老人家专利，现在很多年轻女生一辈子没运动的，她们也是很容易就骨质疏松。对，所以加上大家现在生活形态，可能很喜欢喝碳酸饮料，就是可乐汽水嘛。这个还有咖啡，咖啡也是大家习惯的
1: 没
0: 喝的饮
1: 错。
0: 料，像这些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吗？
1: 哦，当然一定会，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就像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它本身来讲，其实它是很酸性的一个食物。那酸性的食物它不只会影响，其实为什么你可以发现有的人会渐渐的，就是肌肉无力。对，事实上这些碳酸饮料都会把我们这些细胞去侵蚀掉它的，所以建议真的不要再喝碳酸饮料。
0: OK，那咖啡呢？
1: 咖啡其实就是有两派说法，对，有的人觉得咖啡好，有的人觉得咖啡，但是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一个就是它事实上我们常在讲，事实上咖啡是可以喝它的，只是你一定要喝黑咖啡，对，你不要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那黑咖啡就是建议的一天的量也不要太高，就是要一天一杯的量，因为它事实上黑咖啡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帮助的。那事实上只是说你今天在喝黑咖啡的时候，记住你喝一杯这样的黑咖啡，你至少要多补充4杯的水。

0: 女生占骨质疏松比例又更高的一个情形，就是女生太不爱喝水了。
1: 对，
2: 就因为上厕所很麻
1: 烦，
0: 对，所以又爱喝咖啡，又没喝水，
2: 对，
0: 所以这时候真的骨质疏松就会非常严重，而且不止严重，就是刚刚像谢博士他讲的，就是整个我们身体会有脱水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有的人为什么他皱纹就是老化的很快，就是在更年期，就是因为又爱喝咖啡又没喝水，所以又大量的缺乏钙又胶原蛋白，所以他整个就脱垮下来。
2: 因为我平常真的是很少在喝咖啡，那昨天就是跟一些妈妈们聚会啊，就同学跟妈妈们聚会，就大家就是一起吃早餐，大家都在喝咖啡，我想说这气氛那么好，应该来喝一杯咖啡。然后我讲真的，我觉得我一整天都很黑，我就照镜子看我自己，我觉得我一直在反黑耶。我不，这个我可能是自己的那个错觉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一整天人都是黑的。对，然后的确我也觉得好渴好渴，我昨天一整天就是一个属于那一种口干舌燥。
1: 对，
2: 然后教小朋友弹钢琴，他说妈咪你嘴巴臭臭，这种感觉就好像真的是很干。
0: 所以佩珍你知道吗，你代表你平常很重视的，因为你知道一般人很多人这样是没有知觉的，没知觉事实上是很不好，就是他的警报系统全部都关闭。
2: 对，
0: 所以你喝会有知觉的事实上代表你的身体的警报系统都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
2: 这样是好的吗？
1: 是好的，是灵敏的，
0: 是灵敏的。所以很多人常常说我吃都没事，你吃为什么有事？
2: 对，
0: 其实有事的人是好的。
2: 是哦，我都觉得我这样有不太就是不好。因为动不动譬如说如果喝到一点那个什么酒，整个就到冒一颗一颗的起疹子，好，或者是到地下室去，我马上就整个脸这样起鬼病，有没有？就是它里面都是灰尘或脏，我就整个人在过敏。
1: 这是好事，
2: 我这样是好的，
1: 就很灵敏啊。
2: 耶，
0: 对，这真的是好事，因为你知道你这样的状况就不会，你知道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身边的朋友说，我平常都好好的啊，为什么突然生大病？因为他平常不是都好好的，就是警报系统
2: 关闭，警报系统坏掉，要不然就是他自己实在太抽刷掉。
0: 对，所以像佩珍你这样是好的，但是好的之外，唯一要去就是说，所以你就要知道说，像你刚到地下室，比如说比较灵敏，会有这些问题，你就把这些问题代表的免疫力比较多提升起来就好了。
2: 哦，对，这是也有是免疫力的问题。
0: 对，就要提升。
2: 像最近我就有在感冒什么的，我的免疫系统一定比较差。
0: 对，
2: 所以我会更容易。
0: 所以你身体事实上就是可以自己当医生的。真的，这很重要。
2: 好，所以在那个讲我自己之外，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也是都会。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警讯的时候，就是要提醒你。
0: 对，
2: 但是当你钙质在流失或是骨质疏松，它是会有警讯的吗？
0: 会。
1: 我在钙质部分，我要特地强调两点，那这两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吃一些钙片啊这些哈，我都会比较建议，就是一定要用天然的方式。因为这个等于说天然跟人工的钙，它们的分子结构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最大的差别是，就是说身体认得这个天然的，
2: 对，
1: 但身体不认得这个合成的。所以它变成钙，就是会全身乱送。所以可能比如说我最后我为什么肾脏钙化？我完全不了解为什么肾脏钙化。事实上是因为等于说这个是我们人体不认识的，它是全部都送了。
2: 所以您意思说，只要是天然应该是说我们食物里面本身含有的钙，我们怎么样摄取，我们身体都是 OK， 都可以接受。
1: 对，
2: 但如果你一直乱补充，
1: 对，
2: 因为有的很高单什么，
0: 尤其合成
2: 剂量很高的，
1: 对，泌尿量多少，
2: 对，有的是超高浓度的，那不见得我们身体可以吸收。
1: 对，
0: 除非说你的那个它会送到全身去，所以你可以听到为什么有人莫名其妙，有的人心脏钙化，
2: 对，
0: 有的人肾脏钙化，有的人更严重的血液钙化，这就是因为吃大量的。合成钙，
2: 还有人讲说有什么钙太多还会结石什么的，
0: 对，
2: 其实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1: 那还有一个可以建议观众朋友，就是说，这个片子你知道吗？所有的太空人啊，
2: 对，
1: 有史以来太空人只要上太空回来之后啊，去身体检查，全部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叫骨质疏松，哇。太空人都是很年轻的，
2: 那个二三十岁，而且他们的身体状况一定要很好，才能被送到外太空
1: 啊。他下来之后就是骨质疏松，为什么？因为他在那边可能过了三个月、半年，完全无重力的状态，身体说：“哦，你不需要这个钙质，你不需要这些钙。”所以，从这边我们得到一件事，就是说，每天你要给身体一点重力的训练，让他知道说：“哦，我一直需要你，我只需要你。”对，所以为什么男工怕等秋骨颠多用是这样的原理。对啊，比如说，那我会建议观众朋友，你可以做一个，比如说， 这个是个墙，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就这样稍微斜斜的撑住。嗯。

0: 对，这样撑住，因为你有身体的重量，对不对？对，然后他就知道，哎呦，你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就要长好一点给你这样子。所以每天都要做一些负重的一些这个工作，会比较好。
1: 就是要还是要动一下，
0: 对，要动一下，
1: 锻炼一下。
0: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君老师是强，对不对？那我就这样斜斜的，我就斜斜的，那会有重量嘛？那可能甚至我的手是变成这样，对不对？就是让它持续个比如三五分钟，每天这样随时的去做一下。
1: 两夫妻就是在推来推去，也是一种乐趣。
0: 对对对对，因为不然真的就是很容易骨质疏松，连太空人下来就都是这样子。
1: 对，所以一定要这个，应该是说日常生活当中从食物去多摄取一些。
0: 对对对，
1: 还有刚君君老师有讲，就是有一些食物里面含有的钙，我们不一定吸收得了，所以是不是可以透过精力汤的方式，击破细胞壁，让我们分子很小可以吸收？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示范一道，而且很简单。对，像我们刚我们今天
1: 准备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名称？
2: 紫高丽。
1: 紫高丽，
2: 对，然后这是凤梨，这是柠檬，
1: 加柠檬，
2: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钙质真的很不容易被吸收到，
1: 对，
2: 然后因为像紫高丽它本身钙也很丰富，可是我们需要透过柠檬有维生素 D， 因为我们把它当太阳吧，因为我们不有时候不可能每天去晒太阳，
1: 对，
2: 所以柠檬又有维生素 D， 然后协助它让它钙质更容易吸收，然后加上凤梨里面有一个叫做锰，一个金在一个孟子的孟，锰这个元素，锰这个元素它可以让我们的钙质几乎完全被保留住，
1: 对，所以美心同盟的盟，
2: 对
0: 对
2: 啊，所以我们把这些把它倒进到我们的调理工具，
1: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个紫高丽加凤梨柠檬这个精力汤来帮我们补钙一下，待会来品尝一下这个口感。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
1: 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3: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4: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5: 教科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来，大家都不想要自己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当中，从食物去摄取一些钙来补充自己。所以我们刚刚有这个紫高丽、凤梨，然后柠檬是带皮子接下去哦。
1: 对，然后我们再加一些三宝粉，三宝粉，
0: 我们的黄金三宝，
1: 好，
0: 啤酒酵母，然后大豆软磷脂，
1: 然后小麦胚芽，对，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坚果，
0: 然后综合坚果，这里面超多东西，
1: 对，
0: 枸杞，然后
1: 其实
2: 你
1: 眼睛好厉害，
2: 对，
1: 因为你知道吗？像我平常打这些果浆，我是不加糖的，因为里面就有枸杞跟葡萄干，它就带点甜味，
0: 本身就超甜的，
1: 对，那小孩子也会很喜欢。所以我常在讲说，其实小孩子不是不喜欢，是我们如何去调配它，
0: 是我们不会怎么用哈。黄瓜籽好好吃哦，
1: 然后我们只要加上冷水，因为我们今天是打蔬果精力汤，只要30秒的时间就可以了，加冷水。那因为我们今天都大人，其实我就不加蜂蜜。

0: 好，
1: 对，好，那如果小孩子，我们就可以加点蜂蜜。
2: 对，重点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今天有小朋友要喝的话，
1: 对，
2: 我
1: 们就可以
2: 加点
1: 蜂蜜，
2: 让那个甜度比较高一点，而且是天然的。
3: 对，一样是一指神功。对，
2: 你都这时候出现，
3: 对我就是负责这个工作，对，
1: 一直成功，
2: 夫妻俩难怪感情这么好，都分工合作。所以小朋友不是在登大人的时候才要补钙，
0: 其实我们应该平常就可以去补钙了，所以小孩子就可以长得很好。像我女儿4岁，人家都以为她大班了。哇，对，
2: 妈妈听到这种都会很羡慕。
0: 那如果当然有的人已经开始喝习惯金丽汤，他想要喝渣的感觉，你就10秒钟就把它暂停了。
2: 哦，
0: 对，就
2: 可
0: 以
2: 稍微把
0: 对就时间
2: 多吃点粗。
0: 对，有的人想吃，因为有的人他一天当中可能都没有咀嚼的时间，就可以这时候可以很大，就是让他有多一点渣的一个情况。呀，
2: 哇，这真的好好清爽，然后酸酸甜甜的。我的重点是我的印象，我的视觉哦，还停留在刚刚有一个柠檬皮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是可以喝下去的。
0: 对，
2: 因为光有那个柠檬皮，我就想一定苦或太酸，
0: 可是不会，
2: 结果不会耶。
0: 连小孩子都会很喜欢。其实你说知道小孩子，如果你要吃它，你在譬如说像刚我刚刚是突然想到，像佩珍不是说最近比较就是有时候会痒，你只要再把它加几颗葡萄，然后这对我们的除了补钙，又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2: 对，而且葡萄加上去也是好喝，
0: 对，甜度就有了，你又不用加蜂蜜了，
2: 而且连皮带子，
0: 对，连皮带子，
2: 对对对，那这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工具了，要不然你喝到渣渣，你会
0: 对，没错，你看像佩珍你这样喝有渣吗？
2: 没有渣，
0: 完全没有，
2: 是滑顺的，太厉害了。我想自己问一下，就是有关奇异果的事情。奇异果啊，每次打的时候喝完这里很痒哎。
3: 对，
2: 所以这个是什么原因？
0: 对，其实因为其实。这没有关系的，因为如果这样的时候，就是建议你，就是奇异果削完的时候，那个奇异果一定要稍微浸泡一下水，因为奇异果它的分子结构比较特别，有的人对奇异果那个蛋白酶就比较容易过敏，对，所以没有关系，你就削好奇异果的时候就用冷水。就是冲一下，冲个超30秒，试上下去打的时候，应该就没有这个状况了。
2: 对啊，因为每次在打这些蔬果，这个时候只要有奇异果，整个嘴巴就超痒，要不然就是喉咙超痒，所以喝起来会有一种痒痒的刺刺的。
0: 对，那当然本身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代表自己的免疫力也是稍微比较弱的，比较会对这方面会比较敏感。对，
2: 好，太棒了，而且真的很好，
3: 好漂亮哎。
2: 颜色
3: 真的，
2: 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紫高丽的话，对啊，因为这个紫色的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其他的蔬菜？
0: 我们譬如说，假设我们真的没有紫高丽要补钙，我们可以用甜菜根，好去补钙，因为甜菜根的效果。那其实我今天哈还有带一个私藏的一个秘方，
2: 私藏秘方，
0: 我刚刚没加进去，加了这个更好喝。其实我很喜欢用这个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小孩子或大人有时候，譬如说在喝的时候，
2: 对，
0: 那这个桑葚汁，我很喜欢加桑葚汁，因为桑葚汁对补钙真的很大帮助，而且它整个吸收率会很高。那我们可以今天哈再把它加一点，
2: 再加一点，
0: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
2: 我们家的冷冻库啊。
0: 我这个是
2: 全部都是桑葚，我超
0: 那很棒，
2: 超爱桑葚的，因为
0: 它稍微搅和，
2: 就像娟娟老师讲的，你所有的饮品只要加了桑葚进去，第一个它要补钙，然后再来是它的颜色都变很漂亮，
0: 对，没错。
2: 那它又是小朋友比较能接受，因为甜菜根或者是一些蔬菜，它有时候会比较刺鼻，
3: 对，
2: 小朋友可能没那么爱，但是桑葚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好，你的这个叫什么？加料，
0: 加料，对。
2: 秘密武器，
0: 所以刚刚其实佩珍讲很好，就是说有的我气鼻啊，像甜菜根这些都我气鼻，所以你只要加点桑葚跟一小块哦，佩珍就有加一小块柠檬，那个气鼻就不见了，一小块柠檬，
2: 所以我就少了这个柠檬，
0: 对，就一小块就可以带皮的，它气鼻就不见了，
2: 而且它的味道就更香更浓的感觉，
0: 所以很多人在打紫高丽的时候说。他不喜欢紫高丽有气鼻，结果发现这样怎么都没有气鼻，其实很好喝的，
2: 真的好好喝哦。对，都已经忘记自己现在要讲什么了，太好喝了。好，那补钙还有很多人会讲说，
4: 我就来喝芝麻豆浆，对不对？吃这种五谷的浆类，是不是也可以帮忙补钙？
0: 当然，所以我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不然其实我今天也本来就是芝麻、黑芝麻跟黄豆，其实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那一样，事实上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把黄豆跟黑芝麻这生的丢进去，五分钟生的到手到滚就好了，
4: 也是可以，
0: 对，就完全不用沥渣，它的芝麻豆浆就做好。
4: 所以这个芝麻豆浆自己做跟外面就是我们直接买豆浆然后再去吃芝麻糊这样的时候不一样，
0: 那个差别非常大，因为外面你本身来讲不管怎么样它绝对不可能去帮你击碎细胞壁，它一定都是煮熟再下去譬如说搅碎然后再去煮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透过一个就是聪明的工具，其实上像黄豆跟黑芝麻它可以击碎它的细胞壁，你知道这两种的种子加起来就将近500多种植物生化素了，
4: 500多种，
0: 是，对，因为它300多种它200多种加起来就500多种，
4: 他们也太棒了吧。
0: 对，所以你当你这样吃，你说你外面怎么做到，第一个，第二个，外面的黄豆基本上很多都是基因改造黄豆，那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在用，其实就是非基因改造黄豆，最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说你自己在家做，你真的没有去添加任何的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这样看得见，那成本又很低，像我常在讲一杯豆浆自己打起来有机的大概3块钱成本而已，对，
3: 全家都可以，
4: 全家都享用，重点是它真的是天然的然后健康的，
0: 对
4: 对，不是甜分高而已，
0: 是，
4: 对，
0: 没错，
4: 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就是动手做做看嘛， 对，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哎呦补钙那个就说要喝多喝牛奶呀、cheese 啊，或者是多晒太阳，就讲老外不是都这样吗？可是为什么老外依旧是好像骨质疏松的比例很高？
3: 这个很多原理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但是结果是不会骗人的。那全世界呢，牛奶喝最多的国家1、2、3、4名，就是骨质疏松排行的1、2、3、4名。对。
4: 所以那时候在美国住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牛奶当水喝啊。
3: 对，更恐怖的是他们cheese超喜欢吃cheese的。对，那个cheese。
4: 那这些不是都有钙质？他们难道身体吸收不了吗？
3: 我先讲哦，它可能其实可以吸收一些钙质，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它会塞它的血管啊。对，它可能补充到一些钙质，但是那个cheese一吃就是
4: 脂肪的那个油的比例太高，
3: 它整个血管里面都是油啊。对，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对对对。
4: 所以还不如就是用你看我们这个天然的五谷杂粮。
0: 对，没错。
4: 其实黑芝麻也不会。
0: 然后是蔬菜水果。
4: 蔬菜水果其实就可以达到补钙的功效。
3: 没错。
4: 太开心了，今天真的说请这样。买到赚到了，喝到也赚到了，对不对？如果你呢也想排毒，也想预防这些骨质疏松啊，然后或者是觉得想要好睡，对不对？不要有情绪不稳定，不要说更年期，现在就开始了，好吗？开始每天一天5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呢可以排毒，找到自己生命的奇迹。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两位博士的莅临，也谢谢大家的收看，生活快通，下一次见。
0: 好，谢谢佩珍姐姐。

不是卖弄，而是自在自如。如果能游心禅海之中，人生便处处是转机，时时含妙意。

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记得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的主人仓颉从天上下凡后便来到了皇帝的身边，成为了一位史官。这是5000年前的一场政协大战。仁慈爱民的皇帝受到各方的拥戴，成为了中原的共主。但是，北方的蚩尤认为自己铜头铁脑、力大无穷，天下的共主应该是他才对，便带着妒忌与仇恨，不断地和皇帝对抗。两军长期的征战使得百姓痛苦不堪。这件事情看在皇帝的眼里既着急又难过。

一天晚上，天帝的使者来到了皇帝的梦中。使者告诉皇帝，以牛皮制鼓，鼓声能克制铜头铁脑。皇帝醒来后，便传令工匠用牛皮做了80面大鼓。几天之后，当两军再度对仗时，鼓声齐鸣，撼动天地。蚩尤被震得头痛欲裂，丢下了大刀，在地上不断地翻滚，而蚩尤的部下则被震得魂飞魄散，非死即伤。当皇帝看得正高兴时，回头一看，连自己的士兵也都奄奄一息，昏倒在地。于是赶紧招来乐师，希望

0: 士兵们就神奇地苏醒了过来。那时我的主人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就造了一个月子，而月就是象征可以治病的声音或乐器。后来人们发现许多植物也可以用来治病，于是就在月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这时药和月就分开了，这就是药字的由来。
1: 哇，原来听好听的音乐又舒服又能治病，真是太好了。
2: 是啊，就像我常吃的牛奶面包一样，又香又营养。听说就是因为牧场的主人每天播放优美的音乐给牛群听，所以牧场的乳牛都很健康，生产出来的牛奶既营养又香醇。

0: 真好。如果我妈妈每天给我听的是音乐就好了。
1: 允元，不然你妈妈每天给你做的是什么呢？
0: 我妈妈每天都给我吞一堆五颜六色的药丸，她说这样身体才会健康。
2: 那你吃了之后有更健康吗？
0: 健康嘛，好像没什么差别，倒是长了满口又黑又小的黄牙，你们看。
3: 哟，好可怕哦。
4: 小朋友，其实药物吃多了，有时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容易产生副作用。所以有句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心灵的健康往往是带动身体健康最大的因素哦。
5: 是啊，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健康的心灵，时常与人为善，那么我们的国家社会也就会更健康，更安定祥和了。接下来我再详细的为各位解说一下药字的演变和由来。中国人很早就知道音乐可以治病，所以一开始药这个字的重心是乐。在更早的甲骨文中，乐和药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乐在这三个甲骨文中都是把丝弦挂在木头上，是一种原始的弦乐器。再来看这三个经文，结构都是两条丝绳和一个木字。第一个月，下面的木少了树枝。第二、第三个月的丝绳中间多了一个白字。这个白指的不是白色，而是拨弦调弦的器具。特别是第三个经文上面还加上了草字头，加强了草药治病的意味。从此以后，药和乐就分成两个字了。小篆顺着这个意思演变而来，楷书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笔画比较硬直而已。现代人看药字是看到上面的草药

0: 治病。古人以五音来治疗五病的音乐疗法，就渐渐被人遗忘了。但是到了近代，简体字的药字，它并没有延续这个内涵，只是用约来取代乐，所以也就失去了中国古代这么一段珍贵的历史典故了。
1: 哦，原来如此。毛笔爷爷，那么快乐的乐为什么也是音乐的乐呢？
0: 因为人生很苦，所以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寻找快乐。快乐的方法很多，每个人的感受又不一样，所以乐字就很难造。想来想去，觉得音乐是快乐最好的方法，所以就用音乐的乐来代表快乐的乐。而且音乐是最美妙的声音，无论是歌声、琴声、鼓声，都让人身心舒畅，快乐无比。所以音乐和快乐就融合在一起了，乐和乐也就分不开了。音乐使人快乐，快乐就会唱起歌来，浴室里常常充满着歌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咯。

成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毛笔爷爷，我前几天到外婆家玩的时候，有看到你哦。他突然猫了一叫，把我吓了一跳。
1: 毛笔爷爷，您可以讲一些有关牛的故事给我们听吗？
2: 好，好。以前的农业社会中，几乎家家都有养牛。牛是人们最有力气的好伙伴，它总是用强壮的身体为主人提供大量的劳力。常常可以看到牛在大太阳下耕田，或者是拉着重重的牛车走在弯曲的小路上。为了感谢牛的辛劳，农闲时小朋友常会牵着牛到河边洗澡。夏天的黄昏，农夫也会利用燃烧稻草的烟帮牛熏走蚊子。牛和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乡下的农夫从来不吃牛肉。
0: 为什么我每次生气的时候，妈妈都说我在发牛脾气呢？
2: 哈哈哈哈哈，牛脾气就是形容一个人平时很少发脾气，一旦发起脾气就怎么说也说不听。就像牛平时很温驯，总是任劳任怨，听主人使唤，但是如果你太过分惹火了它，牛就会四脚一站，任你怎么拉怎么打，它都不动如山。真的生起气来，甚至还会用头上的角把人顶得飞出去呢。牛的外形头部最有特色，古人造字就以牛头为主，牛头又以两只长角最突出，左右相对，曲线优美。甲骨文中的牛角曲线，有的叫圆，有的叫方正，造型相当多。牛角的底下是两个长长的耳朵，不只可以耳听八方，还可以扇风赶蚊子。小篆的牛字形没有什么变化，到了楷书，左边的牛角变得长了一些，左右也不再是对称了。你们知不知道牛除了替人耕田之外，也曾在战场上立过大功呢？
3: 真的吗？
2: 在战国时代，燕齐二国争霸天下，齐国大败，只剩下莒城和即墨二城。这时齐国的守将田丹想到了一条妙计，他命令他的部下将牛尾巴绑上灌油的芦苇，到了夜晚的时候点燃牛尾，五彩的火牛冲入了敌阵。士兵乘胜追击，收复了失地。这就是田丹复国中有名的火牛阵啊。
1: 原来牛曾经帮过人类这么多忙啊。
0: 牛真厉害。
2: 因因缘缘，你们现在看到牛，除了想到牛肉面、牛奶、牛轧糖之外，对于牛是不是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呢？其实牛真的对人很重要，这可不是吹牛的哦。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正准了。

0: 大片青草，高低起伏，随风摆荡，好像一波波的海浪。
1: 绿油油的一片，看起来真舒服。不过这可不是青草，这是稻田的秧苗。
0: 秧苗是做什么的？
1: 秧苗就是稻子的幼苗，开花后结成了稻子，去了壳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米了。咦，圆圆，你的便当怎么没吃完呢？
2: 饭太硬了，不想吃。
1: 米饭硬一点比较香，可以慢慢的吃。我们边吃边讲一个米饭的故事。在很久以前，佛陀带着弟子在一座幽静的山中修炼。有一天，佛陀和弟子下山云游，来到一个小农村。穷苦的农夫们见到佛陀都很崇敬，但还是准备了白米饭给佛陀和弟子们吃。许多的弟子没有吃完，把米饭都剩在碗里。佛陀看在眼里，临走前问弟子们说：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些什么声音啊？弟子们摇摇头。佛陀说：静下来仔细听听看。弟子们侧耳倾听，好像听到了，却听不清楚。佛陀又说：用心聆听就能听得清楚。于是大家席地盘腿而坐，静谧了片刻，果然听到细小的声音从碗里传出来。好可惜哦，我们失去了为佛陀弟子效劳的缘分。会不会因为我们太硬了，他们才不喜欢吃？也许是我们不够香。他们不停地反省着，却没有人埋怨弟子。弟子们听了很惭愧，从此不再挑食，同时对大地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珍惜。对于师尊讲的万物皆有灵性，也更加坚信了。
2: 老师，听你讲完，我也吃完了。你看，一粒米都没剩。
1: 孺子可教也。能凡事心存感谢，就不会浪费食物喽。一块来听听毛笔爷爷为我们解说稻米这两个字的演变。
3: 稻米和小米是3000年前商朝人的主要粮食，而当时的北方人天冷不种稻，看到的只是米缸中的米粒，所以甲骨文的稻米两字就是以一个广口细颈的陶器装满了一粒一粒的米来表示。到了周代，种稻的技术进步了，到处都有种稻，对稻就有了了解，所以经文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稻字，上面是一串长长的稻穗，滴滴下垂，中间一只手写成爪字，在臼上冲米，底下六个点是已经冲好的白米，整体表现很完整。第二个经文省略了稻字，再把底下的米移到左边。第三个经文用禾来代替米，手中还拿着捣米的杵，动感十足。小篆则沿袭第三个经文，省去了杵，而楷书源自于小篆，没什么变化。至于米字，甲骨文和经文都呈现出一大堆米粒，中间用一个东西把它隔开。到了小篆，就把米粒连成一直线，楷书承袭了小篆，也是以直线表示。
1: 听完毛笔爷爷的解说，大家要练习写写看哦。我们下次再见了。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因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个人的世界很小，与众生与佛教没有关系的事，我甚少接触，也不会去攀援。但一涉及佛教与众生的利益，我都会很耐烦，很有毅力，甚至委曲求全地去维护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6月26日人间新闻。佛光山雨林讲堂幸福人生名家系列讲座，礼请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来主讲维摩诘经，吸引超过百位的听众到场共修。
1: 不单是歌后西青献唱人间姻缘歌曲，台下听众欢喜鼓掌合唱，来到云林讲堂齐聚文法，聆听维摩诘经核心智慧。
2: 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都叫做外相，外面的表象，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对不对？谁知道你过去的历史？
1: 阅读时不应执着于文字表象，而是体悟经文背后所蕴含的修行意义。法师以著名的天女散花公案为例，勉励大众放下执着，懂得转念，透过生活实例把佛法转化为简单言语，也勤勉大众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把佛法化为行动，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三好儿童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将近70位的家长与孩子一起来参加，透过亲子互动、皈依三宝以及洒金祈福等活动，引导孩子亲近佛法，也陪伴家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建立善念还有正向品格。
3: 活动当天，许多家长带孩子走进海天佛刹，在庄严温馨氛围中参与祝福礼。现场不时传来孩子们纯真笑声，也让亲子一同感受道场温暖以及信仰所带来的安定力量。活动安排亲子互动闯关游戏，让孩子在欢乐中认识三好精神。主持满洲法师表示，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重要起点，勤勉家长以身作则，将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并主持皈依三宝仪式，祝福孩子在佛法陪伴下健康成长。
4: 以上的这个奉请皈依三宝，这里就是我们孩子往生皈依的家，也就是我们孩子们的避风港，这是你们永远的家。不管你们走到哪里，他记得；不管你长得多大多老，他记得，这是你的会务的家。
3: 洒净祈福以及弃子女仪式，由满洲法师带领大众向观世音菩萨祈愿，并祈愿他们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也希望透过祝福礼让孩子从小亲近道场，在家庭陪伴与信仰熏陶中培养善念，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光小菩萨学堂学期的结业活动，小朋友们展现了学习成果，与师长一起回忆这一学期的温馨时光，相约下学期再见。

0: 小朋友上台唱歌，家长也不忘拍手鼓励。佛光山凤山讲堂迎来佛光小菩萨学堂学期结业典礼，在老师的带领下，小朋友们展示一学期的学习成果。小朋友划着自制龙舟进场，另外有端午节，学堂规划划龙舟活动，让小朋友体验节庆氛围。活动中，亲子一起欣赏期末回顾影片，回忆温馨课程时光。凤山讲堂住持觉海法师颁发结缘品，鼓励小朋友保持善念与感恩，将佛光小菩萨学堂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生活中，成为懂分享、乐于助人的好孩子。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在智利举办2026年南美洲联谊会，有来自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以及智利五国超过百位的佛光人齐聚交流，透过了专题讲座还有课程，共同一起来深化人间佛教的理念，也凝聚南美佛光人的向心力。
2: 南美洲联谊会在智利圣地亚哥展开，来自南美五国佛光人齐聚一堂。除了开幕典礼之外，也安排人间佛教的和平之道专题讲座、和谐与和平分组讨论，以及人间因缘读书会等课程，引导与会大众透过交流分享，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精神，也增进各国佛光人情谊。活动期间也安排活力养生课程以及佛光之夜等多元内容，各国代表透过心得分享、文化交流以及团康表演，展现南美佛光人的凝聚力与活力，现场气氛热烈，也让彼此在交流互动中建立起更深厚情谊。联谊会最后安排前往智利佛光山参访及植树，并举行闭幕暨交接典礼，由巴拉圭协会接下2028年南美洲联谊会承办重任。透过这次交流联谊，南美各国佛光人分享弘法经验，凝聚彼此共识，持续携手推动人间佛教在南美地区扎根发展。人新闻智利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举办会员庆生会，由澳门禅净中心住持觉任法师亲临主持祈福仪式，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唱诵梵音，缅怀星云大师。佛光会员齐聚在一起，透过庆生牵起彼此的情感凝聚。2026年日本教区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出街培训在大阪佛光山寺举行，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等人一起前来授课，吸引了全日本各个道场超过130位的佛光人来参与，共同学习人间佛教读书会的导读技巧以及带领方法。
2: 佛光山日本教区总住持满润法师勉励大众，透过阅读建立正知正见，增长面对逆境智慧。随后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示范导读带领技巧，引导学员掌握带领读书会方法与重点。课程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学员跳脱单向聆听模式，围坐交流，针对指定文章与主题进行讨论，依照课堂所学导读方法轮流练习，抛出问题引导思考，并凝聚共识。
3: 我们的愿景提升自我，增福增慧，广结善缘。我们的对象
2: 透过这次培训，学员从阅读讨论到导读实作，逐步建立带领读书会能力。大阪佛光山寺也希望借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持续推广阅读风气，让更多人透过阅读分享与交流，将阅读所得的人间佛教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1: 星云大师热爱打篮球，这也造就了佛光山积极推广各项的体育弘法。我们一起来看到，在马来西亚办理的第三届森篮总三好篮球体验营，小朋友们不仅是学习到了基础技巧，还有国手的球员来分享经验，让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4: 你觉得打篮球的时候？
5: 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走进体育馆，马来西亚第三届林篮总三好篮球体验营，结合篮球训练以及三好教育，250位青少年学员欢喜齐聚球场学习成长。
4: 那星云大师呢？以前年轻就爱打篮球，他说打篮球对

0: 除了运动哦，当你长得高高帅帅，身体健康哦，头脑也会很好，而且它训练你的心。
1: 讲述星云大师热爱篮球，更提倡体育弘法，由林美兰篮球总会以及国际服安会中马协会携手办理，提供孩子学习篮球、培养运动品格的机会。基础训练不能少，学员积极投入各项训练课程，学习运球、传球、防守等基本技巧，并透过团队合作，体会彼此信任互助的重要性。而当天还有国手球员亲自分享自身篮球生涯以及比赛经验，勉励学员勇敢追梦。
2: 他们就是你们的未来，我今天要说的话，我今天要做的事，我每一天都要做。
0: 当前辈愿意把经验分享给下一代，篮球文化才能够一代接一代的延续下去，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人，所以这也是一种传承精神。
1: 借由篮球运动推广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精神，引导青年建立正向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即便他们未来面对人生考验时，也能够如同在球场般勇敢迎战，永不放弃，成为生命中最坚实的力量。内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2026年三好运动嘉年华，透过了趣味竞赛、篮球比赛以及佛学问答等多元活动，让民众在互动中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精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4: 活动由充满创意进场秀揭开序幕，接着展开篮球比赛、趣味竞赛以及佛学问答等活动，吸引许多青年与当地民众热情参与，现场互动热烈，洋溢欢乐气氛。
5: Et c'est une super bonne expérience. On s'amuse bien. Les équipes, elles sont fun.
6: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participe à cet événement, et je trouve que ouais, cet événement est assez fun.
7: Et aujourd'hui, je suis très heureux d'avoir participé à l'activité des trois bontés. Moi, aujourd'hui, j'ai fait l'arbitre pour différentes activités, comme au basket ou pour poser des questions. Et j'ai beaucoup aimé l'événement d'aujourd'hui. L'ambiance a été très chaleureuse et on s'est beaucoup amusé.
4: 佛光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表示，巴黎协会首次举办三好运动嘉年华，希望透过运动与团队合作，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实践三好精神，也期盼未来持续举办，让更多人共同参与。
8: 我们用一个随喜赞叹的心，我们来参与。我们是第几？
9: 第一。
8: 所以每个人都是
9: 第一。
8: 很棒。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欢喜大家能够到最后。希望未来有因缘，我们明年还可以有一次的三好运动嘉年华。
4: 透过三好运动嘉年华，参与者不仅在竞赛中体验团队合作与运动乐趣，也将三好精神融入互动交流中。巴黎协会期盼持续透过多元活动凝聚社区向心力，让更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精神。人修法国综合报道。
3: 要来响应联合国减碳的目标，国际佛光会积极的在推动蔬食 A 计划，倡导低碳饮食，守护地球环境。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一分会也端出了多样的蔬食料理，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呢，也积极的交流蔬食以及环保的理念。
1: 端上一道道料理，国际服装会伦敦协会第一分会展开蔬食交流，服装人亲手料理，而按照的正是星云大师的30道蔬食食谱。
10: So much food and discussion, very enlightening, learning, encouraging more vegetarianism. It is good for the world, humanistic,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1: 探讨蔬食与环境保护、身心健康的关系，体会从日常饮食改变做起，减少碳排放，维护环境永续，这也是国际佛光会推动蔬食宗旨。
11: 把蔬食推广出去呢，把这个佛光会的蔬食 A 计划能够扩及到全球。
1: 借由美食品味，认识佛教慈悲护身与环境保护精神，勉励大众具体实践三稿，让善的力量从个人做起，扩及到全世界。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寺院生活体验营，展开了两天一夜寺院的生活体验，学习到了感恩、惜福以及团队合作，也在远离3C产品的环境当中，感受到寺院。

0: 生活的宁静与智慧。
1: OK, everyone clear? OK.
2: 众人在法师带领下学习佛门过堂礼仪。方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2026寺院生活体验营，首次结合幼童军、大童军、佛光青年团以及童军家长共同参与，近110位学员展开2天1夜跨世代共学。同学们合力切菜，准备餐点，在雨中完成野外挑战。青年团带领幼童军进行绳结与急救训练，现场互动热络。透过做中学，培养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3: 这个110个人，我们要筹备是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用的这个室内的场地是大殿还有斋堂。那其他四，我们有4团嘛，那其他2团要去哪里呢？所以我们法师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要想好哪个地方可以去。
2: 从寺院生活体验中学习感恩、和合与服务精神，跨世代共学与实作体验，在挑战中成长，将3好4给精神落实于生活，展现人间佛教教育与关怀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带着毛小孩一起健走，接受祝福。佛光山西方寺举办了减碳健走暨毛宝贝祝福礼，在现场呢，有56只的宠物在寺主的陪伴下热情参与。活动是结合了环保减碳、生命教育，展现出佛教慈悲护身的精神。
4: 活动当天一早，不少社区居民带着家中毛宝贝来到西方寺报到，有的牵着爱犬，有的抱着小猫，甚至还有行动不便或失明毛孩在主人陪伴下参与健走活动。除了健走，现场还安排毛宝贝才艺竞赛票选活动，透过网络投票选出人气毛孩。沿途也有社区店家热情响应，准备宠物点心，为了完成健走任务的毛宝贝，让整场活动充满欢笑声。完成健走，毛宝贝回到寺院参加闯关活动以及祝福仪式，大众一同合掌诵念祈愿文，法师也逐一为每只猫犬洒净祈福，希望毛孩健康平安，也借此传达尊重生命、众生平等理念。不少民众都是第一次走进西方寺，有寺主表示，原本只是带着爱犬来参加活动，却感受到满满温暖与关怀。活动结束后，不少人留在现场交流互动，毛孩们更舍不得离开，为这场融合慈悲、环保与社区情谊活动留下温馨回忆。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6: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暑假就快要到了，有不少学生开始计划要来打工赚零用钱。不过呢，求职陷阱多，在这里就要特别注意到，有一名就读硕士2年级的女学生来分享经验，每一天工作10个小时，换算下来时薪竟然只有80元。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调查，有超过60%的学生打工第一要考量的就是薪水。专家也提醒了，找工作一定要看清劳动条件，免得被关老板博士。
1: 地上早餐，她是就读硕二的 Jenny。当年只有17岁的她，曾经到一间早餐店打工，但仅过了短短2天，却成为她离开餐饮业的导火线。
2: 付的形式来说的话，应该是以时薪计算，但是她却用就是当时的最低月薪来去计算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要以月薪来计算的话，可以，可是你应该是要让人家做一整个月吧，而不是说那你是做2天。
1: 领着80元的时薪，清晨5点半一路忙到下午3点半，中间还没有休息时间，这样让他被压得喘不过气，直言根本是违反劳基法。
2: 他会就是说，因为你工作还没做完，那这些都是你的责任内的事情，那你就是要自己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事。那你花这些额外时间，他们并不会给付你薪资。
1: 这样的状况也是不少暑期打工学生容易遇到的困境。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有63.9%的学生族群首要考量就是薪资的多寡，其次工作地点也高达55.2%，工作弹性及工作难度也有将近30%。
3: 这次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学生族群在选工作上的考量哦，第一名当然就是薪水的部分了，再来包含工作的距离呀、离家近或者是离学校近不近，以及工作的难度，还有工时的弹性等等。
1: 专家提醒，学生暑假打工抢赚零用钱，除了看重薪水外，更要睁大眼睛看清劳动条件，才能保障自身权益。人间新闻洪瑞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政府在最近几年全面的来推动 AI 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的将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呢，高科技转型的巨人之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力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岁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处于高度的焦虑与高压状态。
4: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荧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5: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 LINE 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6: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4: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7: 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因为他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4: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8: 其实这2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4: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 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人间新闻张文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科技发展，3C 普及，手机从奢侈品变成了生活必需品，却也影响到了视力健康。国健署与台湾大学携手七个县市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邀请眼科的医师进入到幼儿园为孩子们进行检查，希望可以透过祈祷筛检守护孩子们的视力。
9: 走在路上，人手一机，每个成年人都在做的事情，小孩却是万万不能学，因为这可能导致孩子提早开始近视。卫福部国健署与台湾大学与七个县市合作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结果发现近视和近视前期的学童比例竟然超过一半以上，还有大约40%的孩子眼睛可能有问题需要治疗。
10: 过去我们的概念都是说

0: 说我们先发现视力有问题，近视了再开始治疗。但是现在的新的概念是说，如果可以早一点发现的话，就在还没近视的之前就开始做一个预防的话，那这个效率还有对未来的预后是会好非常的多的。
1: 近视发生年龄越早，未来越有可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替学龄前儿童进行视力筛检，不仅能提早介入治疗，也能推广视力保健观念。
2: 除了一直不断的呼吁用眼的一个健康，然后要有一些休息，要有一些户外活动之外，我想及早的视力筛检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近视储备量不够，那你提早就有近视的时候，一旦到了小学时期，那个度数的增加会非常的快。
1: 透过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计划，可以观察孩子的状况和累积数据，提早发现潜在风险，希望未来推广到全国，一起守护孩子视力健康。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脸上会长粉刺、长痘痘，相信很多人都有经验，不仅影响到了美观，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红肿疼痛。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就算痘痘擦药或是治疗后消退，这时候呢还不能的放松戒心，如果没有好好的稳定皮肤状态，随时都会复发。
4: 脸上冒出粉刺、痘痘，很多人用手挤，但常常留下难看的痘疤，严重的话甚至发炎溃烂。
5: 轻微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粉刺，那不太会痛的一个状况，那数量不会太多。那这时候通常来讲，你用一些简单的外用药或者是保养品还可以处理。可是，一旦你发现你的痘痘是压起来会痛，而且数量很多，而且常常还会红肿，那之后会留下痕迹，这时候就表示你的痘痘发炎比较强烈。
4: 医师提醒，青春痘是一种皮肤慢性发炎疾病，即便短时间消退，也可能再度复发。透过三阶段防治，从预防、治疗到维持，及早发现、稳定治疗，更要保持良好作息，调整体质状态。
5: 很多人的痘痘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只是你要从你自己的生活上面去调整，甚至像刚才有提到化妆保养品的部分也要做调整，那能够尽量让你的环境里面造成痘痘复发的机会越低越好。
4: 目前临床新治疗策略强调从早期粉刺状态及介入治疗，并在发炎消退过后持续以外用 A 酸等药物进行维持治疗，达成无痘无疤的健康皮肤目标。人间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台北市中正区心理卫生中心是全台湾第一处的心卫据点，日前重新的揭牌，宣布新增轻生防治等专业的咨商服务。民众如果有咨商的需求呢，可以线上预约，而且在平日的时候收费只要250元。
6: 中正心卫中心正式揭牌。
4: 特别是中正区心理卫生中心举办原址升级揭牌仪式，新增开放心理咨商到轻生防治等专业咨商服务。
7: 心理健康它不只是一个这个我们个人议题，那甚至是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还有这个国家这个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8: 那对于很多民众来讲，会想，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到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医院去求诊，或是到我们的精神科的门诊？可是他可能有时候时间上不够，那或是说他觉得个人的评估不是那么的完整，那这中间也许他就失去了得到进一步服务的机会。
4: 随着社会环境改变，心理健康支持需求日益增加。中正心理卫生中心作为全台第一处据点，原提供健康宣导等基础卫教知识，将扩大服务范围至心理咨商、危机处理、轻生防治及复原支持。
9: 台北市总共是有6个心理卫生中心，那么希望未来呢，能够达到每一区都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
4: 台北市现已有6座心卫中心，包括北投、南港、信义、文山、万华以及中正，预计再新建3座。目标未来每个行政区都能有一座专属心卫中心，接受民众心理咨商需求。民生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彰化社区大学前往到了佛光山以及佛陀纪念馆，举办2天1夜的石农心灵永续共好计划，以园艺疗愈为主轴，结合了自然生态以及心灵成长课程，引导学员透过了土地以及植物的互动，在慢活体验中来感受自然的力量，探索生命价值。
10: 都可以。 活动不仅安排学员。

0: 取得更多元化，风味跟口感得到突破。
1: 2.0 的植物肉趋势，一，它是要走 vegan 这一块，全素，但是有保护动物跟环境的一个看法。第二，它一定是走一个洁净标章，所谓添加尽量减少添加物。第三个，它一个是一定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取向。第四个，过敏原跟那个重要部分，因为它持续植物，所以过敏原的那个取舍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这样，
0: 植物肉具备高蛋白质、零胆固醇、无麸质等多重优势，在日常饮食中就能轻松补充优质植物性蛋白质。目前台湾本土食品大厂透过改良技术，已经成功将植物肉价位跟肉品相近，目前相关产品已逐渐在超商贩售。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上一周，台湾的芒果刚在巴黎上架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首航的6公吨就已经销售一空了。在法国抢不到的台湾芒果，台湾人当然要大吃特吃。爱文芒果做成的甜点在夏天是最甜美的滋味。而除了爱文芒果之外呢，在台湾还有黑香芒果、下雪芒果、水蜜桃芒果等特殊的芒果品种，是名副其实的芒果富翁。
0: 用新鲜爱文芒果丁、甜美的芒果酱，配上酥脆的千层塔皮组成的芒果千层布蕾蛋挞，滋味酸甜，口感酥脆，不小心就嗑完一整个。当芒果配上乳酪蛋糕的芒果炙烧乳酪，奶香更衬托出果香的甜美。
3: 因为爱文芒果的香气非常的馥郁，而且有层次，它除了有丰富的热带水果香，还有淡淡的柑橘香调，所以非常适合用在甜点上。在芒果剂上面，就是要主要把芒果当作主角，所以芒果的香气跟它的肉质跟口感是我们主要想要呈现的。我们推出鲜奶油蛋糕、乳酪蛋糕，还有芒果蛋挞，这是蛋奶素的芒果甜点。
0: 台湾芒果卖到法国，尽管一颗换算成台币大约要300元到1000元，仍然造成抢购，还在社群网络上爆红。吃上一颗台湾爱文芒果，成了法国人眼中的富翁代表。历经半个世纪以上的风土驯化与农业改良技术，台湾把原产于美国迈阿密的爱文芒果改良的外表更鲜艳诱人，果肉香气更浓郁甜美，成为全世界爱文芒果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国家。不止爱文芒果，台湾还有土芒果、金黄、凯特等许多品种的芒果可以选择，是名副其实的芒果富翁。
4: 那这个蜜雪芒果它是有品种权的，它的香气跟它颜色非常类似，像水蜜桃，所以在坊间上面也会有水蜜桃芒果的称号，乌香芒果。那乌香芒果呢，它的颜色就是比较偏绿、偏暗深色，所以又比较黑嘛，叫黑乌香。对，那它的风味上面也会带点这种龙眼的味道，所以在坊间上面也会把它打成是龙眼芒果。
0: 除了把芒果送到法国外，农业部最近也跟台铁合作，6月底前在台北、板桥、台中、高雄、新左营车站等处买台铁便当加价购，就能把芒果变成旅途中最甜美的印记。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被誉为台湾环境教育界最高荣誉的国家环境教育奖，今年迈入到了第10届，公布得奖名单，6大组别，从公家机构到个人团体，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优良典范，展现出台湾环境守护的强大力量。
5: 环境部第10届国家环境教育奖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环境教育典范，其中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致力保护水资源、环境教育与生态保育，荣获优等奖肯定。
6: 明年开始，我们会把环境水资源环境教育走到我们的国中小甚至高中，这个学校我们第一年来推广，希望我们环境教育能做得更好，
7: 消费者重新来认知他吃的食物跟我们环境的关系，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环境跟土地的连结，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更加的有序的发展下去。
5: 透过环境教育推动食农与农村文化，连接土地与环境，带动永续发展。而近期资源循环推动法3读通过，透过本届表扬成果，也看见台湾资源循环的超前部署与实力。
8: 资源推动法是改变我们过去从末端的这个垃圾的处理到全 重新开始源头的去改进，从废弃物走向价值嘛。

0: 循环走向永续，真是我们一个目标。
1: 实践环境教育从章程到行动，让永续理念转化为无感体验的学习历程，从机构单位到个人团体共同付诸行动，展现人人都能够守护环境的行动力，为下一代建构美好家园。人民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近期台湾迈入资源循环新里程碑，立法院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从源头落实绿色设计以及资源的循环，环境部长彭启明发布了全新的循环标志，从七月份开始来开放厂商申请，未来民众可以透过标志辨识采购循环商品。
1: 穿在身上的衣物配件到椅子、杯子等物品，从源头材料到生产过程，采用循环设计，降低资源耗费。环境部携手国际扶轮办理循环商品展，并发布全新循环标志，鼓励企业投入循环设计，延续产品周期。
3: 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1: 融合自然螺旋意象与循环箭头符号，象征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再生利用。循环标志涵盖商品与服务两大类别，鼓励企业从设计、制造到服务皆导入相关思维。
4: 第一个是材料要创新，因为可能过去用塑胶要回收的再过处理，或是更环保的。那第二个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辅导的投入，要让它的价位还有它
2: 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新商机，也要替农民来创造额外收入。
5: 香蕉在采收之后大量留下的假茎，过去多半直接废弃，而如今透过了农粮署跟台湾香蕉研究所的合作，建立了标准化栽培跟省工采收模式，并且设置了首座区域型的自动化曲线循环厂，让废弃物真正变成了资源。
6: 那目前来讲，对业界而言，天然纤维的机能性他们其实是蛮喜欢，像开发成一个袜子，这样当然这边打了一个香蕉的 logo， 那它的透气性是好的，那触感也是不错，那另外衣服也可以做。
5: 除了长纤维可以用于纺织，剩下的短纤维也没有浪费，研发团队进一步制作成了环保蛋壳、可分解的塑胶袋、浴帽，甚至还延伸作为农用的泥炭土介质跟香蕉套袋，形成了完整的循环利用链，从衣物到农业资材，香蕉纤维正全面的进军永续市场。
7: 因为长期你这些东西是要在田里面去做堆肥，或者是让它回归到土地里面去。那现在大家对环保的意识比较要求嘛，那企业有一些责任嘛，好，环境永续的责任，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开发，可以让农民有多一笔收入。
5: 台湾香蕉研究所表示，香蕉全株循环利用不只是符合了低碳的趋势，也吸引了企业的关注，未来将会持续的提升曲线效率跟扩大应用，让香蕉从传统的水果升级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关键材料，开启台湾农业永续的新模式。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8: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9: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0: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键
1: ，yes， 是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师大美术馆展出新的展览《共生之华》，集合了将近有200件日本艺术家以描绘台湾为主题创作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台湾与日本的艺术融合之美。展期从现在开始，会一路到9月20号。
1: 各种不同媒材创作的艺术品展示地点就在台师大美术馆，集合近200件日本近代美术与工艺作品，涵盖雕塑、日本画、陶艺等许多类型，展现日本艺术家如何描绘台湾。
2: 在这次展览里面呢，也能够发挥，就是除了在学校大家共同把学校当作一个实验室，当作一个创作的地方之外，那么这些美学影响到日本生活层面的一些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美学上，还有日本的传统技术上，这些东西是怎么样跟生活结合？我觉得艺术除了在校园之内呢，它也应该要密集的跟我们的生活美学互相结合。
1: 展览以共生为核心概念，展览主题是共生之华，日本美术经过时间洗礼，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台湾也深受影响。
3: 在这个馆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个目标啊，就是啊，希望能够收罗我们不管是过去的学长学姐们的还是未来的学弟学妹们的这个重要的画作啊，同时啊也能够对整个社区环境展现我们艺术文化的力量。
1: 共生之华展览带来了跨越100年的艺术汇聚，希望可以透过展览欣赏艺术品的同时，了解艺术的历史，回忆艺术与生活融合的时代。展览即日起到9月20日，鼓励民众把握机会参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做事要能有不变的原则及随缘的方式。所谓不变，就是在面对与道德、信仰、慈悲有关的事实，原则不可变更。事务性的事则可随缘，不但随缘，还要随喜，更要随遇而安，随心自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的诈骗集团呢，手法推陈出新，而且现在又是 AI 的时代，所以让诈骗的门槛又降低了。这些诈骗集团甚至可以透过社群平台来针对被害者的喜好进行诈骗，所以我们该怎么自保？赶快来介绍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蔡博瑶，博瑶心理师。
1: 大家好，我是蔡博瑶心理师。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律师啦，我们的律师雷秋。
2: 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现在的这个时代不断的进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不是？好，所以现在诈骗已经不是那种很简单的发一个简讯跟你说恭喜你中奖，先汇的钱给我，我就把奖金给你这么简单的事情了。现在有一些什么钓鱼网站来盗取个资的，而且我都在想他们要个资干嘛，不过就是跟我的朋友讲说可以借我钱吗？是不是就是这种逻辑？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诈骗手法有哪一些呢？好，如真似假，而且还投其所好哦，好来洗脑。来，比如说现在有这个电子化账单，对不对？诈骗集团呢，就用这一点，他自己会假装说他是自来水公司，他是台电，他是交通监理所，或是国道远通 ETC， 或者是电子发票中奖这些名义，然后呢发送含有恶意网址的简讯，引导被害人到假的官方网站，诱骗输入信用卡卡号或网银账密。我告诉你，贾永杰贾董就中过这个台电，他就有中过，所以这种案子很多吧。好，我们再看别的诈骗集团会利用长辈喜欢分享健康影片的这样的行为呢，会制作相关的影片，诱导受害者加入群组里面看更多的养生影片。影片呢，除了会洗脑受害者，说这个产品非常有疗效，还会派出所谓的专家线上看诊，进而诱其下单购买上万元的中草药产品。两位都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诈骗简讯，或者是亲戚朋友有人上当的吗？
3: 我有遇过第一种，
0: 哪一种？
3: 就是那个
0: 电子账单，
3: 个资，就是盗那个信用卡个资的。
0: 而且
3: 就是我自己没有啊，他就是我有一次就收到一个 email， 然后那 email 里面就写说，哎，你中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某某网站还是什么，中的那个4000块、我想说哇，这个其实蛮多的，然后他就借口说，哎，你需要去认证把你的什么归户啊，就讲一堆这种理由，就连出去那个网站看起来非常非常像真的，跟真实的那个其实长得很像，然后就他就说，那你要打信用卡啊，而且他还特别讲说是你中奖是哪张信用卡，我想说我刷某某好像就固定那一张。然后我就填完之后还好到了那个，他不是现在不是说你打了信用卡之后你打那个后三码，对不对？然后最后他都会传一个简讯给你嘛，然后会有一个认证嘛，到了那一关我就想说，哎，其实好像有点不太对，我待会去仔细看一下好了，结果发现他那个网址的那个结尾啊是 KR 是什么，就是韩国。我想说哪有可能官网设在韩国，
0: 我们是.com.tw，
3: 对，
0: 他是KR，
3: 对对对，所以说我事实上最后没有被骗到那个钱，可是问题是这时候我觉得我的信用卡的那个卡号跟那个后三码已经外泄了，我就赶快打去给那个信用卡公司停卡，对，就停在这边。
0: 那你还算是有警觉性的，
3: 对，
0: 是不是？还好你是律师，不然
3: 可是你就中的前半段还是有点掉漆，
0: 是不是？但你就知道我就是常听到很多人跟我讲说诈骗集团。你不要觉得说你自己不会被骗，诈骗集团一定有一招会突破你的心防。
3: 对对对 对，
0: 只是看是你的弱点是，对，软弱在哪里，对不对？像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像影片的也是很多长辈会上当，对不对？
2: 对 对，非常多哈。我觉得像我就在想说，因为我们的来访，我们的案组有蛮多也是被诈骗的，然后诈骗可能大概就是一些像那种资讯型的，像这个我把它归类成一个是像资讯型，然后情感型跟情绪型这三种那样。资讯型就是用那种落差，有没有资讯的落差？然后那个之前我有那个什么那个邮局通知哈，或者说那个罚单，停车哦。不好意思，那个您停车要缴哦，我点进去怪怪的。这种的就是那种资讯落差，我觉得这很难防。那影片的这个东西，我发现像我们在心理学一个东西叫做重复曝光效应，白话叫做，你一个人你如果看他看久了，你会开始信任哦。那有时候影片就是这样哦。那个他会先渲染，会先讲说一个夸大后果哦，你现在那个卡骨啦吼，那个美叮当啊走不动啊吼，是什么警讯哦？如果你那个腰酸啊什么的吼，然后接下来就会 你会拖累子女，拖累他抓你心理弱点，很厉害哦。
0: 你真的很害怕拖累子女。
2: 对对对，大家怕的还不一定是我自己怎么是拖累子女，全家的负担什么，
0: 对对对，
2: 先吓你一下哈。然后吓你一下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个想象跟创造哦，那假借的保健食品啊，像吼哎 good 啊 good 好喝啊，然后你就瞬间就哎好像我得到力量，嗯，因为我们有时候如果说因为这个例子长辈嘛吼，可能我们就会想要说，哎，我年轻的时候是很有力量的，嘿，它也是一个心理层面的一种需求，嗯，最后他再给你一个那种信任，那种专家，嗯，那种有权威的或者长得面相较好的，让你放心的，通常都是那种看起来很和气的啊，那种感觉。然后多看几次，嘿，那我们家大众的样子不一定要漂亮哦，嘿，漂亮跟帅不一定有用，反而是那种很普通的脸，这种脸会让人，这个在研究里面它是会让人提升好感的。那这样的东西只要你多洗几次，哎，你就会突然想说，哎，要不要买买看？对，就很容易就中了。
0: 而且反正也没多少钱，
2: 对对，
0: 被骗就算了，
2: 对，
0: 搞不好有这种心情，是不是？
2: 对，或者试试看，契机的，对，
0: 契机快买。好，因为现代的人呢，你也知道，现在都有网络的那个手机的那个分离焦虑症，就其实手机可能就明明在插在你的后裤腰里面，但你都到处在找它在哪里，就是没有一秒没有看到手机，你就会有恐慌症。所以现在的诈骗集团呢，他们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像早期他们常常会假冒检察官，嗯，对不对？好，所以你的户头、你的账户被这个列入警示账号之类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假冒电信业者，通常都是什么样的手法？
3: 它其实那个东西蛮妙的哦，嗯，就是说。那个其实你大概也都知道啦，哦，你那个电信业者事实上你每个月要缴的钱就是那么一点点，
0: 对
3: 对，哦，可是问题是因为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电信业者的认证，嗯，哦，比如说你在缴税的时候

0: 有没有？但他会说，哎、欸，你们你就不要用你的 WiFi 嘛，然后你把就是把 WiFi 取消之后，哎、欸，他可以用电信业者去认证，他们现在主要是怕这个东西，就是哎、欸，万一你今天那个电信业者有你的个资，你能够去认证的时候，那是什么东西，包含你的 ATM，是不是都可以被他这个盗取走？其实是不会这样啦，但是他们的话术会这样子讲。于是他就会跟你说，哎、欸，你因为电信的那个认证这个东西被盗用，所以导致你什么分期付款啊，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有人用你的东西刷。可是妙的点是说啊，那个你用这个东西被盗刷之后，你可以线上去解除，对，可是当然是假的嘛，所以你就等于说，他其实事实上真的没有你的那个个资，结果你反而提供了个资让他去解除所谓的电信业者的东西，对，变成这样。
1: 所以这个手法真的很多，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诈骗集团会假冒电信业者的客服人员，好，声称被害者积欠的网路费遭人家盗用，或者是遭到冒名的申办宽频，并且恐吓说，哎、欸，你如果不处理的话会被断网哦，接着进一步就会要求要依照指示操作 ATM 网路银行或提供个人账户以解除分期付款或验证身份，
0: 对，
1: 总而言之，叫你去 ATM 那就是不对了，
0: 对，
1: 是不是？叫你开网络银行那也不对了，
0: 也不对。
1: 好，要有警示，要有警觉心。现在的人真的太厉害了。好，除此之外，还有哦，因为 AI 的时代来了，越来越发达了，所以诈骗手法也升级了，用 AI 变身换脸，或者是做一些身微影片，这些案子应该越来越多。都是什么样的款式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桃园有一名70岁的妇人接到电话，对方说是他儿子。咦，难道你听不出自己儿子的声音吗？表明最近因为换电话，还要求要重加 LINE， 由于声音跟儿子太相似了，所以真的是用 AI 改变了他的声音，是不是？妇人不疑有他，隔天对方以现金周转着急了，开口借钱30万。然后呢，这个70岁妇人有去联络媳妇，才破解谎言。一开口就要30万，你这个也要先知道对方的家境怎么样。
0: 对啊，
1: 万一就是不可能，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就不好，怎么可能一开口就要30万呢？所以现在就是我有一次听那个王仁甫说，有一天就是有人打电话去他们家，然后讲问的话都很奇怪，他开始就有警觉性说，赶快把电话挂断，因为他觉得对方在偷窃、偷录他的声音。他说：“我刚刚没听清楚，你再说一次。你可不可以把这句话，我是王仁甫，这句话再说一次？”他内心就有警觉性，他可能要盗他的声音，他马上就挂断。对，所以大家要有心，在这个时代要开始要有点警觉性。很多人会盗你的声音，然后 AI 变造，然后就去跟你的家人。好，做这个要30万。如果有一个人说，你看，就这种逻辑就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个人，比如说我雷秋律师，你是我朋友，
0: 是。
1: 然后你有一天接到我打电话给你说，雷秋，你借我30万，你就会说，切，笑死！玉芳，你哪里会需要借30万？
0: 对，他是一定是开口300万，
1: 一定是3000万起掉，
0: 三千万，
1: 是不是这种逻辑的？不是说我跟雷秋说你借我3万，这种都是不合理的，不符合比例原则，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啦。好，那因为现在呢，这个点餐都是扫 QR code 嘛，听说也变成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之一啊，这也太厉害吧？怎么诈骗？我们来看一下。所以 QR code 也不能乱扫，是不是？会变成诈骗的肥羊。有一名日本女游客来台旅游，在机场换汇的时候呢，柱子上面看到一个 QR code， 她以为是官方服务，比如说通常会有一些意见调查啦、机场的资讯啊，或换汇的优惠等等。扫描之后呢，没有进入预期的网页，随后发现账户被扣款了50块美金。哦，这也
0: 其实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在那个实物上我们叫做钓鱼网站。对，就是基本上你不太可能因为扫进去之后就立刻就掉50块美，
1: 就被扣50块美，
0: 对，一定是你有输入某一些东西，对，那不管怎么样哦，就 QR code 本身它就是一个可以去连接到某个网站，这件事情是它的机制，这没办法防，那重点是你连过去之后哦，你可能就注意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跟我刚刚的做法一样，就是你可能要还注意一下那个网址。因为网址很奇怪的话，然后你就要提高警觉。另外一个东西是说，就是你不要随便输入太多的个资啊，像我们讲的那种信用卡啊，你的电话啊，你的这些东西哦，事实上至少都不是，比如说你有什么官方。

0: 服务，或者是你有什么那个信那个调查哦，就是意见调查需要输入这些东西嘛？哦，你今天要，
1: 总而言之，叫你要输入信用卡卡号就是错的。
0: 对。
1: 对不对？这种逻辑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当你要有任何的资讯要求你输入你的信用卡卡号的时候，你都要提高警觉。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这种逻辑。如果不是我要买东西的话，这都是有问题的。
0: 对啊。
1: 啊，这个，但是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这什么年代，我怎么会被骗？真的，你不要小看雷秋一副精明的样子，他也是有被骗的。你也不要小看心理师，他也是有被诈骗集团拿捏的时候。到底他们的背叛经验是怎么样？被骗的经验是怎么样？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好，不管是律师还是心理师，可能人生里面难免有被骗的经验。现在请教一下博瑶，你有被骗的经验吗？
1: 有，当然有哈。嗯，但是还是我那个20多年前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那个网络游戏嘛，哈。嗯。然后从那时候开始，诈骗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花招了哦、喔。然后玩家之间会说要小心什么方式，比如说什么点数卡，要你先给他金币，然后他就给你点数卡。哎，这个我被骗过。那这个过程里面，我因为我也会关心我们的案组，蛮多也是被骗的嘛，有那种情感交友被骗的啊，还是被诈骗，然后就很受伤，然后进入一个官司来找我们咨商，这都有。那我觉得被骗这个东西，在我还蛮年轻，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国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捕抓是那个很急，嘿，你可能，哎，时间剩下10分钟，伺服器要关掉了，游戏暂时要关掉了，他就问你要不要买这个东西，嗯，你很急，你就会被骗，所以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傻傻的嘛，然后好，我就相信人性，然后我就把我的人性也交出去了，哎，我就被骗了，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 LINE 的那个很。我觉得资讯差被骗很厉害，他一个瞬间，那我就发现我 LINE 怎么怪怪的，然后就开始讯息，就是开始问我所有朋友说，哎，能不能借我45000要缴房租，干嘛干嘛什么一大堆，然后我就赶快抢时间，我就赶快去看我怎么把我的账号抢回来，然后蛮快我就抢回来了，然后我朋友还差点就汇钱过去了，对，非常非常的快，那个就差一点点就被骗了。
0: 这个是一个诈骗的年代，是不是？哈，我儿子小小的年纪。我们就是故意让他被骗的。有一天他就是抽到一个什么卡，他好兴奋，他在网络上说他要卖这个，假设说要卖1000块，就会有人说我出2000，有人出3000，最后有一个人说出4000。那我就跟我儿子说，你一定要说你要面交。好，他们就决定在西门町面交，然后我还带开车载他过去。你知道那个人来面交的时候怎么样吗？他说我现在没有4000块，可是我现在有另外一张卡。这张卡更值钱，我跟你换。然后刹那间，我儿子就，因为他年纪小，他不知道要怎么应对，你知道吗？我儿子竟然说好，他就把那张卡拿了，那个人就拿了他的卡走了。后来他的这张卡是假的。
2: 对呀，
0: 就是拿去机器撸进去的时候是假的，是用贴纸贴上去的。但是我觉得让他先知道说，这世界不是那么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是让他们提高警觉也好，所以从此以后他就比较不容易那么被骗了嘛。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经验。好，那我请教一下那个雷秋律师，从法律的案件来看，诈骗手法近年这几年最大变化会是什么？
2: 因为我们现在有个防诈中心嘛，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他的官网上看看一些资讯。事实上他们都有统计哦。像现在其实最多的哦，就是都是投资诈骗。这就反映了我们就是人民心中的渴望嘛，
0: 对，赚钱，
2: 对，赚钱。像早期那种现在反而少。我们早期不是常常听过那种什么，比如说远在什么伊朗还是哪里的军官有没有
0: 哦，
2: 跟你谈恋爱，然后他有一笔钱要怎么汇出来，那个现在反而少了。其实这个趋势是怎样？就是说今天就是你传说的越多的就是媒体什么越曝光越多，他就渐渐不再用。反倒是你们越不懂的或怎样的，比如说他
0: 新的手法
2: 新的手法要出来的像前阵子现在比较少了，前阵子很多他都是比如说什么 NFT 啊这种虚拟货币的这个诈骗，因为他随便跟你讲一档他都会涨然后你就钱就进去就信就投资。那最近大家都知道，因为币圈不太好，现在是台股比较好，
0: 跌翻
2: 了，所以说现在就变成说现在的那个投资诈骗，它都转成就是要你投资什么有没有 ETF 什么，他们能够做出来那个交易网站就是跟真的一样但是事实上后面都是假的你钱投进去，你还会每天看到它涨跌，你知道吗但是事实上的钱早就已经不见，你还是会看涨跌。对，所以我这边还是要讲就是说我想大家都希望能够变有钱呐但是你还是找那种政府有认证的我相信那种什么一些大的券商什么这个新闻上面都有嘛那去这边安稳的投资不要妄想说你一定能够比别人用比较便宜的钱买到台积电还是买到联发科，不可能嘛，对不对？不可能。对，
0: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even 现在网络啊或者是新闻啊讲这么多次，就是你不要在 LINE 的群组里面，你不要随便加入任何一个投资的群组，因为里面的人说我赚多少钱，对，老师告诉我哪一只股票我赚很多钱，其实都是同一个人，
2: 对，
0: 是不是？付钱的只有你一个人，
2: 对，而且那都可以 P 图啊，
0: 对，但是你知道但是你每天还是有新闻看到说有某某退休老师悟性的投资群组，然后几千万就
2: 对，
0: 没了，就你还是不敢相信说现在还是有人相信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人 就算觉得怪，还是一步一步会被说服，会被骗呢？嗯，
1: 这让我想到那个我们心理学一个人有一个天性哈，叫做追求一致性。嗯，那个追求一致性，白话叫做，比如说哈，如果有人说，哎，不好意思，那个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如果有时候我们以前那个比较早期哈，在火车站可能会有那个爱心笔。那哎，不好意思，你可以，你那个先同学，哎，那时候我才同学，哎，能帮我一个忙吗？那你如果停下来，哦，好啊。当那个一个好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一个人设开始了，嘿，我是一个愿意帮忙的人，就开始了。那他的开始可能就开始跟你讲说，啊，我们是设计系的学生啊，然后这个东西只要有一个低的代价，嘿，这地皮只要50块、100块，然后你可能就会，哎，好像也还好。可是你当下就算你觉得好像怪怪的，但因为你前面讲了一个人设，哦，好，我帮你的忙，你就会被自己暗示了。那这一刻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说服的方法，这是其中一个是一致性，另外还有两个是非常那个心理学上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说服方法哈。有一个那个字，这个字蛮特别，叫做脚在门内法，白话叫做得寸进尺。比如说他会说，哎，那个不好意思哦，那个玉芳姐，我可以跟你借冷霸扣吗？你可以借我200块吗？然后你可能说，哦，好，200块不没怎么样嘛，借你先借一个小的。他就说，哦，不好意思，可以再借我2000吗？然后想说，反正我都借你200了，好，那我就再2000，再买2000那样子。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那种，它的名词也蛮特别，叫做门在脸上，白话叫做就是，哎，我们各退一步。他会先跟你说，哎，你能不能借我2000？然后我们就先拒绝。然后2000好像有点多，他啊，不然200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被说服了，那个心里面就觉得，哎，好像损失比较还好。
2: 小。
1: 对对对，它是一种心理学的说服方法。
0: 大家还是要小心，是不是？你无形中会被洗脑，哎，
2: 对对对，
0: 对不对？好，那现在诈骗集团使用 AI 或是使用假身份，会影响法律上的认定吗？
2: 其实我必须讲 ，AI 真的很可怕了。那早期事实上哦，在假冒身份这一点来讲，在没有 AI 时代也是有嘛。那时候我们的做法只是说，比如说你今天要假冒别人，我就帮你拿你的照片去伪造一个什么身份证，对不对？或伪造一个什么员工证，骗你说是什么这个券商的员工啊什么之类的，用这种方式。那现在 AI 做的其实是一样，但是他把这个门槛降得非常非常低。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必去骗你的照片。比如说我今天要拿玉芳姐的照片去改成一个。可能一样的美女，对，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简单，对不对？你那个任何一个 AI 都做得到哦。那但是我这边要特别 highlight 一点是说，那个现在 AI 的有一个功能，它不是只有改脸而已，现在 AI 可以架网站，其实像网络上有很多教学，它可能20分钟什么就可以架出一个新的网站，而且它是用 code 的，就是比如说它去 code 一个现在已经存在的网站它是架在不同的地方，那背后的功能都弄得好像完全一模一样。让这个门槛降得非常非常低的结果，就变成让我们其实更容易受骗。对，
0: 好，我们这个现在的 AI 语音或是假的影片，就会让人的这个影响力或判断力就会下降。那请教一下这个博瑶心理师，诈骗常用哪一些情绪的触发点？
1: 诈骗它最厉害是它能蛮。

0: 能够捕抓你情绪的一种害怕或者担心。那情绪的话，我们就是杏仁核嘛，就是在我们大脑里面它叫杏仁核。那我们前面这个叫前额叶，这额头这叫前额叶，然后杏仁核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只要你的杏仁核一激发，你的前额叶就会宕机。一般来说，它是拮抗作用，一个活跃，另外一个就会宕机。所以啊，它中间的间隔差大概是10到15分钟，所以有时候我们才会说，可能我们吵架沟通的时候，暂停休战一下，喝口水哦，30分钟再回来是有道理的，等于是让我的杏仁核稍微不那么热，因为它几乎你全额就没办法动了，你就没办法做一个理性判断，所以那个很多诈骗都是在抓你的那个杏仁核的活跃程度，比方说吓你。那个时候诈骗就是，我那个拎件碟花出逃啊，这吓你嘛吼，或者你要赶快这个，不然你要被盗刷，他都是去抓你那个心灵层面那个恐惧的点，或者有些造假影片，就像刚刚提到的嘛，那个他会选择一些脸谱，像心理学研究，我们对于那种孩童的脸。如果他要骗你的那个人，他是长得很稚气，就够注意的这样子，很孩童，或者说他很大众脸，他可能有点微笑，然后眉毛开开的，慈眉善目的，你就很容易相信他。他全部都是在抓我们人们心里面那种，我觉得哪些是我安全的区域，我要怎么一个危机丢过来，然后我要怎么最快速的去得到安全感。他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不管是哪一种方式，资讯的方式啊，情绪渲染的方式啊，还是那种造假 AI 方式，大部分都是这个在运作的。
1: 好，我们来帮大家整理了一下最常见的五大心理陷阱。第一个，恐惧，你很害怕嘛，所以你就会来不及思考。第二个，贪婪，让人家相信这一次终于老天爷眷顾我了，轮到我了，赚大钱了啊。第三个，信任，你跟他之间，他跟你之间，他会慢慢的让你对他有依赖感。第四个，权威，人会自然服从的专业形象，就是你很有权威感，你就放弃思考了，我就相信你，跟着你走，对不对？好，时间压力就跟恐惧有点接近，不会让你有时间查证的啦，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这个常利用你的情绪触发点，让你整个心房都解除的。那我请教一下雷秋律师，诈骗集团骗人最爱用的工具有哪一些呢？
2: 其实现在有很妙的一点是，基本上都是虚拟的，比如像电话。社群，对不对？
1: 社群、
2: email、这些假网站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就好像前阵子我们不是台北市有发生过那个抢银行嘛？就网络上纷纷在讲了，哇，这是传统工艺，
1: 真的？什么年代了？
2: 什么年代了？还抢银行？因为现在没有人要那个真正的出来了，对。因为透过网，因为现在大家太习惯这个虚拟世界嘛。你会直接把虚拟世界另外一头，自己想象说有一个真的人在那边。那其实这个诈骗手法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他今天是打电话来，还是今天是LINE上面，你其实没有办法判断他那边到底是谁。可问题是，你就因为刚刚的这些情绪上的原因，就相信他是真的了。于是你就被骗。所以在我看起来我们现在要防止这种方法，应该是正好相反。就是说你要先确定真的有这个人。你才去加他的这些联络方式或干嘛。不是反过来，我在网上跟他聊了很久，所以他就是真的。我跟你讲，那个群组里面全部都是同一个人。
1: 对。这个时候每次都要讲一下我儿子被骗的经验，是不是？他就一直跟我说，他可以谈恋爱吗？网络上认识，打游戏认识一个女生，然后我就说可以啊，我说你可以谈恋爱，我说那你有见过那个女生吗？他说没有，我说你跟对方讲，说妈妈想认识她，就那对方死都不肯开视讯。果然就被骗了，
2: 男的吗？
1: 对，跟我讲的一样。我说他该不会是一个抠脚大叔吧？
2: 对、啊。
1: 我儿子还很生气，后来他自己也觉得不对，也要求对方要开视讯。后来那个人就把他甩了，就把我儿子甩了。他初恋就这样，网络就泡沫了。
2: 这不是真的初恋、啊，你要跟他讲。
1: 对，好，那万一我真的发现我被骗的话，有办法自救吗？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得到吗？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被诈骗的人不敢立即对外求助。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好，这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才，我记得24岁了，好，还是21岁左右。好，他们在租屋处轻生，留下了一个4个月大的女婴，而且3天没进食。所幸我们的社工真的很棒，非常的机警，女婴呢就奇迹的幸存。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是被诈骗集团陷害，最后才上了绝境，是不是？好，入了绝境。好，所以有关于这件事情要请教一下心理师，为什么就是如果我被诈骗，什么样的状况我会不敢对外求援呢？
1: 这个在我们的一个心理治疗的案例其实是常见的哈，等于是说我们人格会有一个一致性嘛哈。假如说小时候我们被教育说我们人要很优秀啊，然后要做得很好啊，要很尽责。但是人一定都会有犯错。但如果说这个犯错的东西，它开始变大，我们可能就会说谎或者羞愧，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们就会像这故事里面这样不敢讲。然后我觉得被骗，它最复杂的心理机制是骗自己，等于是我明明知道说这样子不对，
0: 可能是我被骗了，
1: 对，或者说我做错了，我可能哪里觉得怪怪的，可是我们有时候会有沉没成本，我们刚刚有提到很重要的人格的一致性哦，从头到尾我内在有一个东西叫做我要证明我是对的，我是没有问题，我是符合爸爸妈妈小时候心中那个好的样子。然后我如果可能被骗了200块，然后开始变2万，然后20万、200万，这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拉不下脸，那背后其实是很复杂的，可能是羞愧啊、自责啊，然后也觉得沉没成本都了了，我要怎么办？真的被骗的最难的是不是说对外的那一种，好像我要脱离别人，其实我们临床上比较不是这个，最难的是我怎么去面对我的家人，怎么面对我的爸妈，怎么。我最怕的是心灵的死掉，肉体的死掉，我还已经没感觉了，我就啊玩的玩的嗨呀，但最后他都不敢讲，他最怕的是我心里面可能让爸爸妈妈失望，让我的身边的家人失望，所以我会骗自己，常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现象。
0: 而且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恐惧，对不对？
1: 对，
0: 才会这样子。好，那请教一下律师啦，如果发现自己已经被诈骗，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是先报警还是？
2: 对，其实我必须还是要讲哦，就是不管是你是报警还是提告，这个步骤都是必要的。那我们实务上发生很多的情形，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想去报警？或者不想要，其实有2个原因，一个就是刚刚心理师说的，不想被家人知道。可问题是不想被家人知道这件事情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避免的，比如说像我们实务上在结案，我们可以当送达代收人啊，就是你这个文书那些官方的，通给寄到律师事务所来，就不会被发现。那另外情形是说，这也是最常发生的，就是说他觉得去报警没有用。反正钱也追不回来，可问题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改改这个观念，就是说，因为通常现在的那个诈骗集团都不会是个体户了，它背后都是一大坨这个诈骗集团所以它都是剪掉，那边一个一个抽丝剥茧，慢慢把上游这样抓出来，所以你只要去报警，你就会变成其中的一个有利的这个线索帮助他们可以往上去追索。所以不要觉得就是完全都没有希望，因为讲难听一点，即便最后那个完全都追不回来这个钱，那你的一份力量还是有助于去遏制这个诈骗的那个事情发生嘛。
0: 那好，假设我现在开始怀疑对方可能是诈骗集团，我应该怎么跟他应对？有人说要先停3秒再回答，这招有用吗？
1: 我个人觉得蛮有用，我觉得可以到30秒或3分钟，这个很难忍哦。对，如果我们小时候是那种，这跟台湾的成长教育

0: 有关吼，蛮常我们就会，哎，赶快来吃饭或干嘛，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顺从的一种民族性，哎，爱乖哦，爱听话，然后要立刻做好。其实有时候这种很乖巧、很尽力的特质，会让我们的非常焦虑。那三秒，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杏仁核跟那个前额叶是拮抗嘛，吼，3秒已经算。三秒已经算是我们功能比较还很害怕。如果它能够拉到30秒，或者是3分钟，甚至半小时都好，我们会开始可以把功能拉回我们的前额叶里面，开始说哦，那这个真的有吗？像我自己常常有时候会，现在很流行嘛，有时候就会那个是不是要缴费还是干嘛？很多诈骗来的时候，我都会先看一下，然后如果我看一下的时候，我先停一下，我想说这个有吗？然后如果有时候心里会急嘛，看到第一个你的反应是我什么没缴到，我会不会被罚钱，但是我就会停下来想说那我先暂停一下，我现在是被勾动一个焦虑，然后因为我自己有训练这个功能嘛，我就不那么焦虑，我就开始想，好，那我开始冷静下来了，这是真的吗？那可是我最近好像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就比较不会被捕抓到那个被骗的那感觉，所以情绪等于是我们在跟自己的情绪工作的状态变好，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有用的，拉越长越好。
1: 我朋友有一个儿子，他们从国外回来嘛，有一天也是就是在网络上卖一个二手的东西，然后对方就说我要买，还出比别人更高价，好，这是一个关键点，然后最后他就说他要用便利商店的什么卖
2: 卖货变
1: 、OK， 他就开始听对方的指示，什么到 ATM 输入什么什么，最后他真的把他的存款大概6万块就转出去了，但是他在输入的时候，他女朋友觉得不太对劲，他说：“你确定你要输入吗？”就他们一输入完，他们就发现会不会被骗了，后来真的就被骗了。所以如果我在转账了之后发现被骗，我在法律上有可能可以追得回来吗？
2: 其实所谓的追得回来，就有两个形式的哦。一个形式是说，你最后真的抓到这个诈骗集团，叫他去赔偿，那就不是你原来的那坨钱嘛，是你他另外拿出来的。那如果你问的问题说有没有机会把已经汇进去、转出去那个钱汇回来，其实这跟你转去那个账户是什么东西有关。如果今天这个账户已经是他们所掌控的，那我必须讲哦，那早就已经又转出去了，
1: 又流出去了，
2: 对，就那就没差了哦。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情形是哦，他那些账户都是人头账户，就是说也是，就是那个账户
1: 来的，
2: 对他。本身也是被害者，然后又是加害者，像这种情形，赶快去报警，事实上有时候是有用，因为银行可以去冻结，冻结表示钱还在里面，这时候就有机会
1: 冻结对方那个账号，
2: 对，
1: 他汇款过去那个账号，
2: 对，
1: 那像各种卖货变这种东西，
2: 可能就没办法了，对，
1: 好，所以这个大家汇款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2: 对，
1: 是不是？好，那如果我买到诈骗集团的商品，那可以退货吗？有客服吗？
2: 这个时候可能就很难了。对，因为通常诈骗集团那东西，你在消保法上的确你可以退货，也可以把钱要回来。问题是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啊。老实说，你这个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个你在法律上的这个请求权也不会是消保法上的啦。基本上你就是被骗嘛。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正宗的这个诈骗的案子。就是依照侵权，就是把他的那个钱看怎么样去损害赔偿要回来。
1: 像我以前很怕被诈骗嘛，所以我都要求说我卖的，就是因为以前常常有就是东西寄来，可是你根本没有买这个东西，你就付了钱了，
2: 对，
1: 是不是这样？后来我就觉得说这样很奇怪，因为我后来有发现他们就是盗个资，可是呢电话号码可能会有一码是不全的，所以看起来好像那个数字都对，但最后一个数字可能没有印上来，这个就是你的个资被盗了，
2: 是，
1: 但是他也没有完全有你的个资，所以你就是要请管理员或是你自己在收货的时候要特别看上面的所有的资讯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有一个你的名字有一个字错，或是你的电话号码有一个字不完全，这个很可能就是
2: 假的。
1: 那有一天我要出门的时候，刚好管理员帮我收了一个货，说那个缴了付了1200块，然后我就说这什么东西，它上面就写什么鸟笼还是狗笼，我们家又没有养鸟，也没有养狗，

0: 来了，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被，而且你要知道，被诈骗不是说什么一般平民小百姓哦，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也被诈骗哦。那就要问一下了，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还会被骗呢？
1: 我还在想，刚刚那鸟笼很漂亮，我可能会买下来。
0: 哎，扫街，不漂亮啦。
1: 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好，那知识分子的话，其实蛮我们在心理工作的案例上也蛮常有这样的状态，就是
0: 退休法官、退休教师、
1: 工程师，对，
0: 工程师、医生也很多，
1: 医生也重，对的，因为我们的行业很多多样性嘛，我们的工作的接触族群，但他有一个很。我觉得是核心的概念是，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的那种生活的那种社会智商，聪明的那种知识性的东西，不代表这个人他的心灵程度的那种弹性或成熟度是高的。比如说，举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哈，那个工程师，不好意思哦，借举例，蛮多工程师在一个感情上面，因为他没有他人生为了拼那个成绩，可能一路以来都是最高学府，然后非常的理性，他都在发展理性的功能。他的情感功能就是没那么强的，所以这样的工程师的类型是非常非常很容易遇到一个好的恋爱对象，很容易就被带走了，因为他其实等于是说，他虽然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大人，是理性的大人，但是在情感里面其实他是个孩子，而且甚至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被骗就会比较是我不能犯错啊，那种比较很硬的，其实心里的弹性比较窄，我一定要很理性，我一定要不能被骗，我不能够犯错，我不能够笨笨的。当有这样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变成焦虑，很焦虑的时候就很容易影响判断了。所以蛮多知识分子因为很擅长使用前额叶，所以他们反而杏仁核的功能没那么的活跃。而如果说我们如果要怎么降低被骗呢，我们可能杏仁核就开始挑战自己的人设，比如说我是一个工程师，但我可能也现在资讯那么快，或者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我也允许自己不是那么的完美，这个时候你会比较放松，你会比较不那么的焦虑，那被骗的可能性或者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我暂时先缓个30秒，都这个东西就会让你比较可以恢复到你的那种健康成熟的心理，
0: 理性，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好，那如果对方是假的客服或假的警察，在法律上算加重犯罪吗？
2: 其实法律上有个名词叫做加重诈欺嘛，不过这加重诈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是假的客服或假的警察，而是他是一个犯罪集团。我们说这三个人以上就叫做一个集团，因为他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角色的话，显然会一定是一个多人共同构筑的一个情境嘛，对不对？所以我这边才要讲说，如果说今天遇到是什么假客服、假警察，这后面大概9%啊，99%都是犯罪集团，那就请你一定要去报警，对，因为你这样才有机会把他一整托人都揪出来。很多时候你甚至只抓到那个假警察或假客服没有用，因为他也是人家的棋子而已。
0: 好，其实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最重要的还是怎么样预防被诈骗。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1: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2: 了解，
1: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0: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3: 马里卡，
4: 马里卡，我们来了。
0: 艾瑞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5: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嘛，
5: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5: 有泰的感觉，
0: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6: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6: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6: 是，没错。
0: 哎，好香哦！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这诈骗的手法很多种。假设受害者是自愿转账，这样还算诈欺吗？
1: 应该这样讲哦，如果都假定自愿转账不算诈欺，那诈欺根本就不会成立了哦，因为每个人他都会说，哎，他最后是自愿的哦。所以这边要回头来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看的其实不是你本身自不自愿，而是说哦，这个叫你自愿转账人他有没有适用诈术。只要他讲的是假的，是适用诈术，原则上这个诈欺就会成立，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

0: 件事情是说，你有没有可能因为你的自愿变成共犯？嗯嗯，哦，这其实常常发生。我们其实，在诈欺的实务上，常常会发生，就是说，哎，他本身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嗯，哦，所以这时候要讲到一个法律，人家是所谓的主观的犯意啊。哦，就是说，我们突然会讲到说，哎，你今天知不知情他在犯罪？嗯，如果你知情他本身就是一个诈骗，你还提供了他各种东西，比如说最常见的哦，就是这个银行的账户，让他变成一个犯罪的工具。这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变成帮助犯哦。哦，可反过来说，你从头到尾你也是被骗的，包括你的账户都是被他骗过去，再去做其他用途。你不止被骗钱，还被骗账户。这种情形就比较有可能哦，会不被检调方面认为是共犯。哦，所以要注意这两件事情。
1: 好，那这样最重要就是我们一般人普通人要怎么训练自己不被骗的心理免疫力。
2: 这个东西它其实我会，因为我是用分析心理学角度来看台湾的，台湾有个集体性，为什么台湾是一个诈骗率这么高的一个王国齁，我会关心的是，因为台湾它我们会被骗，很常会有一些蛮明显的，第一不太敢拒绝，然后很急很焦虑，然后在这样状态下我们会发现，因为台湾我们大家很美德，很小孩子很听话，那个我要好好的升学，好好的做一个好榜样，好孩子。所以我们那个责任心很高哦，我们那个我要听话，我要顺从，这就变成刚刚提到那个心理弱点，等于是台湾的人民的那个一个杏仁核的激发程度很高，非常容易紧张，非常容易焦虑，然后就会有点失去理性的嘛吼。那但是我们卡在一个卡关，就是我们很怕拒绝别人。如果通常人家那个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还是你现在赶快汇钱给我，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在一般以我们现在，我在观察我们不管是我工作的案例，或者是那个一些那种诈骗的案例，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练习看看怎么去有界限，而且温和礼貌的去拒绝他人。它是一个练习，让自己心灵层面，因为等于是我们小时候很乖嘛，我们那种一直成长，一直那种变好的那个状态，其实是用听话的。我非常听话，所以我就照做。这东西很强哦。那我们怎么降低被诈骗的可能性？是我不再那么的完全听话，我开始让自己多想一点，多少一点自责一点，然后多放松一点。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透过练习，会降低我们可能那个心理上被骗，有没有很容易就被带走？稍微一急，或者人家一要求，尤其是感情诈骗。我们那个在做諮商的时候，最多就是这个感情收不回来。非常非常爱对方，非常疼爱对方，钱一直汇一直汇。他就很怕面对他心中那个我怎么可以拒绝对方，或者我可以拒绝女性，或者我怎么可以拒绝男性，他脆弱的时候，我们很怕变坏人啊。对 对, 對，这可以练习。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避免被骗，有没有什么防诈骗的利器可以介绍给我们？
0: 其实这个大概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你手机上面的手机上面它有那个你可以灌的这个 APP， 现在有很多可以去辨识它到底是不是这个诈骗的这个电话这个是一个。但是有另外一个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是说，实际上现在在局端，我们讲局端就指电信业者这边，它其实就有这样的服务。像我们台湾最大一家电信，我们不打广告，它叫做什么叉叉守门员，那个是完全不用灌任何软体的，它在它的局端，你只要每个月付固定的费用，它就帮你直接拦截掉。它拦截范围不只是电话，它可以拦截那个钓鱼网站这些东西其实算是相当先进的，我是觉得很可以帮你或者帮你家的长辈去装。
1: 好，大家一定要想到这件事，
0: 对，
1: 预防在先。好，假设我已经被骗了，可是我可能是一个德高望重企业主或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也不敢跟别人讲，怕被笑，但我内心会很创伤啊。好，我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2: 当然会非常鼓励可以来心理諮商因为在我们做台湾的一个心灵现象的最核心，其实很容易自责、羞愧、自责，然后给自己完美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高压。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成长脉络底下越优秀的人，这越强完全就拉不下脸。通常来被骗的都是那种很聪明的，然后个性也很坚强的，他几乎完全没办法面对自己那种脆弱，然后犯错的这一块，会非常非常害怕。那我们当然这样治疗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在做一些诈骗的一个心理复原的时候我们那个会花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会聊一些比喻，比方说，我们为什么会被骗？可能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很会写是非题，假如一考卷来讲，这个是对，这个是错。我拼到一个年收破百万，还是我是最好的学校，这都是对。我们其实心灵上不擅长写申论题我们比较少形塑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我的价值观是

0: 是由我自己定立的，我好不好是我自己判断的。我们其实不太擅长写自己的心灵层面的申论题，我们会用那个现实生活的是非题来判断我心灵层面我分数高不高。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蛮常用这个概念。我除了我过去都是是非题我已经写很好了，我开始练习为自己心灵上写一些申论题。比方说，我这一次被骗的过程里，是因为我很担心，我担心我的家人，我担心我的孩子，我担心我的谁。所以我才会在那个情绪的弱点里面被捕捉到，这样子其实我们就会比较饶过自己了。其实最难最难就是要饶过那个自责，
1: 放过自己，
0: 对对
1: 对，是不是？好，那为了避免被骗，我们在银行设定上可以怎么做呢？
2: 其实这个还是要追本溯源哦，你到底钱怎么出去的？通常其实不外就三个管道，第一个现金，第二个信用卡，对，第三个转账，所以说从碰面有这三个东西去下手。就像现金哦。我觉得今天只要是叫你去提款的，通常都不要理他，这是最根本的方法。对，无缘无故为什么你要把你的钱从银行里提出来的？这其实诈骗手法很多，像那种说什么要检察官来监管你的账户，我有遇过那种，他也是刚心理师讲的高知识分子，他会被这种东西骗，
1: 他真的信，
2: 他真的信，他就真的提了一堆钱放在家里头，人家还上门来拿，你知道吗？
1: 对，
2: 超级夸张。好，那第二个就是信用卡，像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子啦，除了说你自己要尽量小心，不要在钓鱼网站上随便填自己的信用卡卡号，我自己其实有专门一张就是额度大概2-3万的这种那个卡。因为我去申请信用卡，大概额度都不会那么低啦，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我要一张2-3万的信用卡，因为我在专门拿来网购用。那真的被骗的话，那至少可以降低
1: 损失有限，
2: 损失有限。
1: 你这招不错
2: 对对对，我特别跟银行
1: 讲，就额度调低。
2: 对对对，
1: 是
2: 但是这一张特别的啦，其他几张我可能有的还是刷大额，
1: 还是自己要用的。
2: 对，但是我那就不会拿来刷网购。因为网购金额都很低嘛，对对对，
1: 太容易被盗刷。
2: 对，那第二就是账户。账户的话，其实现在银行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你去问你自己的那个开户银行，它都会有。比如说，你可以设定每天的转账上限啊，还有比如说你要不要转账，要不要多重认证？比如说一定要到你的手机里面有个密码什么之类的把这些东西设好，其实多多少都可以帮助至少让你的脑袋度过那30秒，回到正常。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阅读、重看。这一集节目内容，相信大家对大家的未来的人生很有帮助的，尽量不要被诈骗。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博雅心理师跟雷秋律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

不是卖弄，而是自在自如。如果能游心禅海之中，人生便处处是转机，时时含妙意。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上一次幸福食堂阿泰师傅教大家做这个沙茶酱，不晓得大家学会了没有？今天要用沙茶酱带来精彩的料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英国泰阿泰师傅。
1: 你好，
0: 阿泰师傅你好。
1: 好
0: 哦，沙茶酱赞不绝口。我那一个带回去之后，
1: 是
0: 随便做什么，我老婆都喜欢。Happy wife, happy life。好，今天要延伸料理哦。
1: 对，延伸料理哦。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们今天用我们沙茶酱来炒一个素食的沙茶炒饭。
0: 好，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食材？
1: 好，今天我们就很简单的，这个是我们的豆包，
0: 是，
1: 我们拿来取代蛋的部分。嗯，然后这是我们的高丽菜，
0: 好，
1: 杏鲍菇，嗯。姜黄酱，嗯，那姜黄没有的话就不用，没关系。
0: 了解。
1: 这是我们炸的杏鲍菇丝，其实杏鲍菇丝它还算是蛮好使用的一个东西啦。如果说有要看我们节目做料理，有做到杏鲍菇丝，我会建议大家不妨你多炸一点，它可以放起来冰冷冻，嗯，它下次要来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冷冻拿出来就好。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好。
1: 然后盐巴、香菇粉跟白胡椒粉。
0: 了解。
1: 对。
0: 好，简单又要美味哦。好，我们怎么开始？
1: 对，那就等一下请先帮我们做切割的部分。
0: 没问题。
1: 豆包我们需要切割成小丁。
0: 好。
1: 然后还有这边的高丽菜、杏鲍菇都需要成小丁。
0: 都是小丁。好，来。艾师傅。
1: 是。
0: 我刚刚讲了我自己对于炒饭的喜好。
1: 是。
0: 你有对于炒饭好吃的定义吗？
1: 好吃的定义，我自己喜欢的炒饭应该就是油度跟水度抓得好吧。哦。对。我会觉得很噎，因为我怕吃噎的东西。
0: 了解。
1: 是。
0: 欸，炒饭也有分很多种流派哦。
1: 对，太多了。
0: 我有在网络上面看到有吊汤的。
1: 是。
0: 炒饭炒完之后可以用一整碗水。
1: 是是。
0: 但它的饭却不会湿。
1: 是。
0: 对不对？用这种吊汤一勺一勺吊，一勺一勺吊。
1: 可以顺便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正宗的所谓扬州炒饭。
0: 啊，对。
1: 对啊。台湾人认识扬州炒饭，如果你对他了解不深的话，可能就觉得他是虾仁炒饭。
0: 对，
1: 那可能他其实他最原始就是他需要吊一个上汤出来，嗯，就像你刚刚说，他把那碗上汤慢慢加进去，慢慢加去，把它炒到完，嗯，很困难的事情。
0: 对，
1: 对啊，所以那一碗炒饭在对面，他们是有一个非文化遗址的传承在。对他一份扬州炒饭就一盘炒饭，他会卖你880块的。
0: 人民币，
1: 人民币，哇！但是它是从无到有，现场做给你看。它不是从炒饭开始，它是从吊那碗汤开始给你看。哦，它那碗汤要花多少时间，用多少食材？
0: 了解。好了，先下吧，好吗？
1: 好，好了就下。好的，谢谢。
0: 不晓得。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自己流派的这个炒饭，或者是自己有没有自己在家里面觉得自己炒饭很好吃，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你 PEBO 的这个朋友们，在下面留言一起分享，大家都不要尝试，一起把它都要贡献出来。
1: 一般台湾的师傅就跟你讲一句话而已，就两个字，锅气。
0: 对，到底什么是锅气？
1: 锅气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没那反应。哦，
0: 了解。
1: 你在物体很快很。高温的受热，不停的受热的时候，它锅边会产生跟产生一种焦香的气息。像我们煎东西，它也是一个美纳反应。嗯，对啊，
0: 了解，它就是那一个焦香感。
1: 对，
0: 所以最后面有什么呛锅或者是这样子，
1: 都是一样
0: 转一下，它就是让那一个烧到很烫的锅子瞬间有那个香气出来。
1: 是是是是是是。嗯，那我们杏鲍菇要稍微等一下。
0: 好，
1: 千万不要急。
0: 不要急。
1: 不要急。
0: 对。切的时候也不要急，
1: 对，不要急。
0: 串了师傅在旁边等我，不要急，
1: 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受伤了，主要。
0: 对了，不要受伤了，
1: 因为受伤的是很麻烦的事。
0: 我们之前有在节目上跟阿赖师傅聊过刀子，我那时候就有听你的话，
1: 是，
0: 因为我本来想说，哎，我在想要买一把好刀，
1: 是，
0: 然后练刀工，
1: 是，
0: 这样子就是自己觉得好像自己的刀工才会进步。其实根本不用，
1: 不用练刀工跟买好刀是两码子事。
0: 对，
1: 两码子事。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那都是那个购物台在做生意的 slogan 而已啊。爸妈，你一定要有一把好刀，用了好刀还不是一样？ 你切高丽菜也不会少一刀。对啊，
0: 我刚才讲的是你为什么我老婆这么欣赏你，你知道吗？因为你都帮她省很多钱。
1: 哦，
0: 是啊，
1: 是是是。
0: 现在人夫了，买任何东西要经过老婆同意啊。

0: 飞机改的，我们就可以去找那个飞机改的。
1: 好，了解。
0: 它跟我们一般市场卖那种生豆包扁的那个口感有差，对，而且也比较健康啊。
1: 了解。
0: 那姜黄酱我们是拿来做一点点颜色跟添香的作用。嗯，是。
1: 这样子看就像是那个蛋啊，
0: 对，它有点那个作用在，
1: 炒蛋的感觉。
0: 是。那或是说我们一般家里有那个剩下的豆腐，我们直接把水沥干一点，捏碎也可以拿来当蛋炒。
1: 了解。
0: 是。
1: 更嫩。
0: 是是是是是。就看我们冰箱有什么，因为炒饭真的是很随性。
1: 对啊，
0: 对，没有特定你说一定要加什么。
1: 对对对对，炒饭就是一个很好清冰箱的一个料理。
0: 是是，这杏鲍菇丝。然后
1: 高丽菜。
0: 对，高丽菜我们今天下的比较重。
1: 很好，多吃点菜。
0: 是。
1: 别的青菜也可以代替吗？还是高丽菜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依自己喜好。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在家里面的火

0: 隔夜饭的关系。
1: 是是是是，让它不要太干。
0: 嗯，了解。吊汤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对不对？
1: 类似，但是吊汤主要还是他希望把汤里面那个鲜味炒到饭里面去。
0: 了解。
1: 对。
0: 那家里如果有高汤的话，
1: 也是可以这样做，
0: 对不对？
1: 也是可以这样做。
0: 了解。
1: 只是说你要看你下食材的味道，整个如果你下今天下很重的调味，像我们下沙茶，你吊汤进去，其实它的味道吃不出来。对啊，那锅汤的意义其实不大。
0: 了解。
1: 对，所以你还是看整体。嗯。
0: 那如果吃奶蛋的朋友们，
1: 是
0: 蛋的话，你建议怎么什么时候加下去？如果吃奶蛋的话，
1: 在家里吗？
0: 对，
1: 其实我还是建议一开始先炒蛋。哦，对，蛋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蛋香要先出来，嗯，第二它可以做一个保护层，让你不要去粘锅。
0: 哦 ，OK，
1: 对，
0: 了解。
1: 那出来跟料是不一定的啦，但原则上应该就是蛋、饭、料、调味， okay. 对，原则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
0: 了解。
1: 然后调味一般都是等我们饭跟料炒散炒香了之后，最后调味才下。
0: OK，
1: 你下调味的时候，你心里就要有一个预期，我准备要起来了。
0: 了解。
1: 对，饭要完成。
0: 了解。
1: 应该是这个样子。
0: 好。
1: 对。

0: 大概从两年前开始，所以我已经炒了两年了。
1: 这个员工吃得到吗？
0: 员工现在吃啊，每个都吃烂了。
1: 每个都吃哦。
0: 对啊，因为他从老板的餐桌变成我们的菜单餐桌，对，现在已经变成，对，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对外宣传美女的餐桌了。
1: 哦，真的假的？
0: 这道菜已经发展出去了。
1: 哇，好棒哦！啊，今天太有福气了。
0: 对啊，还有我们之前做的那个素食茶碗蒸也是。
1: 了解。
0: 对啊，
1: 了解。
0: 但是调味就是不太一样了，调味是有差的。
1: 了解。
0: 对啊，而且我们老板比较龟毛，因为他毕竟他厨师嘛。
1: 哦。
0: 对，所以我们
1: 要求门槛比较高。
0: 对，要求门槛比较高。那就是不是我们这种专业的厨具可能达不到他的要求。哦。他要求锅气要足。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营业用的那个
1: 大火
0: 鼓风炉才炒得出来。
1: 了解，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在外面买炒饭会比在家里面买的好吃。
0: 是是。好，下这个盐巴香菇粉，
1: 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要起来了。
0: 是。
1: 阿师傅，起来吧。
0: 还没。对，还没下沙茶。
1: 哦。这样子单吃就应该很好吃了，还要再来一个沙茶。这个沙茶在餐厅也是会加上去，还是没有？
0: 沙茶没有。沙茶是这一次我们为了新人师他们做
1: 延伸料理。
0: 对，所以最近才出现。
1: OK。
0: 对，在最近它才开始出现在我们的员工餐。
1: 了解。
0: 是。
1: 哎、欸，那朋友们，这是两道菜哦，沙茶炒饭哦，跟刚才还没加沙茶的话，这个回去也可以做一下哦。
0: 是。
1: 之前我就有在想说啊，这个很多的酱料，可能对于这个身体

0: 回家吧。
1: 嗯，回家，
0: 回家。旁边已经闻到的味道已经不一样，刚才是炒饭哦，那个蔬菜的香甜，沙茶酱进去之后，那整个沙茶的香气、茴香的香气就上来了。你看啦，简简单单的啊，备个料，炒一炒，一大盆，是不是？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哇，太棒了，简单，
1: 简单
0: 哦，香气又够。来，阿师傅，赶快买。这杯炭烧，
1: 炭烧，真烧。
0: 哇！哎呦，我的天，真香！这个沙茶的香气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因为这个沙茶多了一点点的甜味，所以让这个整个口感呢更温润。食材也简简单单的，我觉得阿泰师傅处理这个炒饭处理得很好，因为刚刚都是中大火嘛，所以这个菜。有它的脆度，它不会炒软掉，但是呢，它又保留它那个锅气，因为火够大。我刚看到有一些菜上面都还有一点点那种微微恰恰的，哦，这个是我喜欢的。
1: 是，
0: 然后加了一点那个姜黄酱，
1: 对，
0: 它反而跟我们这个沙茶酱是诶哈哟，
1: 是，
0: 它融在一起哦，
1: 对，
0: 哦，对不对？不会因为加了这个姜黄酱之后，整个炒饭是变味道的，没有，很好吃，很好吃。还有更精彩的这个延伸料理，
1: 是
0: 我们继续要用这个沙茶酱带来更多好吃的东西。
1: 对，
0: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我们来做一个腰子沙茶豆腐堡。
1: 这个粉丝啊，这个是我老婆的最爱，
0: 因为他被说比较不容易发胖。
1: 没错，
0: 对，
1: 我正想讲的就是这个。
0: 错
1: 啊，
0: 对，会喜欢吃那个火锅汤里面的，对不对？那你就是在帮大家洗汤底。
1: 真的假的？我有这样做过哎。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赖师傅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哦，我们来做一个腰子沙茶豆腐吧。
0: 准备的食材很多呢。
1: 对。
0: 哦，慢慢来介绍。我们先从哪边开始？
1: 那我们从旁边好了。
0: 好。
1: 我们的白菜。
0: 嗯。
1: 杏鲍菇。
0: 是。
1: 中芹、香菜，然后板豆腐，泡好的粉丝。
0: 嗯。
1: 那我们这粉丝是有剪过的。
0: OK。
1: 对。干香菇丝、姜末、蔬菜汤。还有我们的香油、酥乌醋，然后黑胡椒粒、蚝油、香菇粉、白糖，还有胡椒粉。
0: 了解。OK， 好，我们怎么开始？
1: 我们先来切一下杏鲍菇。杏鲍菇我们先对半，然后再磕个痕。
0: 哇，
1: 这个是之前我们都做过了。
0: 好帅啊！
1: 所以应该是大家不陌生的。
0: 哦，了解了。
1: 对啊，
0: 一切就知道了。
1: 对，斜十字花刀嘛。
0: 了解。阿赖师傅为什么想要介绍这道菜？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想到沙茶，我就想到它，
0: 感觉就是一组的，对不对？
1: 对，我第一个想到沙茶，就想到它。当然，除了火锅以外，
0: 了解。
1: 因为火锅实在是没什么好做的，
0: 就放下去煮一煮就好了嘛。
1: 对，就是东西丢一丢而已。
0: 了解。
1: 对啊，
0: 这个乍听之下是广东菜吗？
1: 它也不是广东菜，其实台湾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沙茶。
0: 在包啊，有一个包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
1: 有包的感觉上比较会像是广东菜。
0: 嗯，了解。还有这个粉丝啊，这是我老婆的最爱。
1: 女生很喜欢都吃粉丝。
0: 对，
1: 因为他被说比较不容易发胖。
0: 没错。
1: 对，
0: 我正想讲的就是这个。
1: 错
0: 啊！
1: 对，回去要记得跟太太讲，
0: 这是
1: 完全错误的观念。如果你只这样子把它拿起来吃，那它的确是不发胖的。对，可是你把它放到什么东西里面，它就吸什么东西。
0: 了解，
1: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0: 假设如果今天做的是羹汤，里面勾芡勾的稍微重一点，就是在完完全全吃淀粉了。
1: 而且如果你今天的东西，你冬粉放下去的东西，如果汤底跟食材它不是干净的，那你就是把它里面不好的东西全部吃进去。
0: 哇，这样不行啊！
1: 是是，还有很多东西也是类似的作用，我们也建议不要这样吃。比如说有像吃蛋奶的朋友，如果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你有一些朋友不知道会不会。把蛋直接打到火锅汤里面，
0: 是
1: 是，然后会喜欢吃那个火锅汤里面的蛋，对不对？那你就是在帮大家洗汤底，蛋会把里面所有的杂质全部吸进去。
0: 真的假的？
1: 那颗蛋吃下去，你就是帮大家洗汤底。
0: 我有这样做过哎，
1: 大家都有这样做过了。
0: 哎，现在观众朋友们很多人都一惊啊，
1: 不会啦，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应该会知道这个观念。对，养生的人真的有养生，他们注意食材，他们会知道这个观念。
0: 哇，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倒吸一口气。
1: 那可是如果你说你对你自己的汤底的来源或各方面你很有信心的话，其实就不是需要很担心。
0: 了解，
1: 这样子。
0: 以后如果真的跟朋友聚餐啊，吃火锅啊，刚好朋友有吃奶蛋的话，
1: 是
0: 还要煮蛋的时候千万制止他。
1: 是，他跟他交情不好的话，就请他吃一颗蛋。
0: 对的，哎，我帮你煮一颗蛋啊！
1: 那我们右边这边起一个油锅，先来炸杏鲍菇。
0: 哦，这个是油啊？
1: 对对对，这是油，
0: 好干净的油哦。
1: 是是，
0: 刚以为是水呢。
1: 然后左边这个锅我们有没有热？我们现在先来煎豆腐。
0: 好。
1: 如果不粘锅，我们就不用等油，等锅热了。
0: 了解。
1: 对，如果家里是不是不粘锅的话，对，你要稍微等一下。
0: 了解。
1: OK。所以冬粉这个食材其实是很迷失的。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其实你不讲，我真的以为真的冬粉就是减肥的。
1: 它单一啊，它单一的话。
0: 了解。
1: 豆腐我们煎到两面都上色就好了。
0: 好。
1: 就让它稍微有定个型啊。
0: 了解。
1: 两面上色会稍微香一点，这样子。
0: 嗯嗯。
1: 大概是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0: 漂亮，很漂亮。
1: 然后它煎一下，芹菜，我们切末，

0: 啊，是不是摔到脚上那个食材？白菜，
1: 白菜我们就直接切片就好了。
0: OK。杏鲍菇水分开始脱掉之后，真的是很像那个腰花的感觉，
1: 是
0: 越来越像了。哦，好喽，
1: 好了，我就豆腐起来。
0: OK， 看一下这个颜色，朋友们，两面就给它煎的这样子恰恰的。
1: 是，香菇丝就直接下。
0: 好，爆香。这个香菇就是我们的泡发香菇。
1: 对，我们的干香菇。
0: 了解。
1: 那这边做到中粉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中粉我们一般买回去，除了要泡软之外，建议大家用剪刀先剪一下，嗯，对，它才不会太长。这个是我们已经有剪过的。
0: 了解。
1: 对。
0: 哎呦，香菇的香气上来了。

0: 那我们先把白菜炒软。
1: 好，
0: 焖一下，
1: 焖一下，因为我们是这个白菜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你看一下我们的杏鲍菇，杏鲍菇处理的时间稍微要久一点。
0: 对，要稍微久一点。
1: 那水分也比较多了。
0: 是 是, 是。
1: 而且杏鲍菇真的不能吃半生不熟的哦，一定要吃熟的哦。好香啊！
0: 好了，汤可以下。
1: 哇，全下。
0: 是。
1: 好。
0: 豆腐可以先下。那我们现在火稍微开大一点。
1: 好。
0: 让它先小滚起来。
1: 啊，那师傅，如果家里面
0: 是
1: 不起油锅的话，这个杏鲍菇能用气炸锅代替？
0: 可以。
1: 也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了解。
0: 完全没问题。或直接水煮也可以。
1: 了解。
0: 是。
1: 但当然，起油锅这个杏鲍菇比较香了哈。
0: 是。
1: 好，

0: 一点点的黑胡椒粒。再焖一下，
1: 再盖锅焖一下。好，朋友们看一下，杏鲍菇炸好了，哇，这个样子很可口哦。
0: 那我们就直接下杏鲍菇了。
1: 好，哇，这个先油炸过，这个汤一定多了一个这个油的香气啊。
0: 好，最后宫本可以下。
1: 好。阿乐师傅，你是不是汤故意有倒比较多，让这个冬粉去吸？
0: 对，没错，是是是。
1: OK， 阿泰师傅这次的这个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还是会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好，那我们最后的沙茶，
1: 哎呦，
0: 看一下，
1: 这是怎么样都好吃的。好香，好香！沙茶一下去之后，整个汤的香气就上来了，扑鼻而来啊！
0: 那所有材料都下之后，我们现在小火稍微让它滚个一两分钟。
1: 好，
0: 对，我们先稍微让食材的味道煮进汤里。
1: 了解。
0: 好，就起锅前输入处，
1: 一点酸酸香，
0: 一点点就好。
1: 好。
0: 然后再补一点点我们香油。
1: 然后又完蛋了，口水又开始分泌了，好香哦！那个刚乌醋跟香油下去之后，那个味道又不一样了。本来从有一点广式哦，广东的感觉哦，那种沙茶火锅沙茶那种香气，哎，画风一转，变成台式的了。
0: 对，
1: 哦，乌醋跟这个香油一下去之后，哇！看一下刚才准备的食材，切一切，哦，煮一煮，又是一大盆啊，一大碗啊！你看是不是很切超？
0: 最后再上我们的芹菜跟香菜，
1: 好，点缀一下。
0: 哎呦，是是是哇！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

0: 这大菜了嘛，宴客菜啊，
1: 晚餐菜啊，
0: 晚餐这个吃很好哦，
1: 是，就配碗白饭就搞定，要方便。
0: 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没有这个想法？跟你讲，
1: 差不多。
0: 我是松露推广大使，同时间我也号称自己是白饭的 killer。一定要有白饭的嘛？好，这光看就很好吃啊，对不对？你今天如果天气稍微冷一点，
1: 是，
0: 对不对？就可以就拿来当做是一个很暖心的菜了。
1: 是，它就有点像简易的火锅了。
0: 没错，来，赖师傅，
1: 好，
0: 跟您一起享用。
1: 沙茶真的还是要加冬粉椒，比较搭。
0: 哎，沙茶这样子，我跟你讲，刚才炒饭好吃。配这样子变成汤的也好好喝哦，嗯，因为阿泰师傅的那个沙茶真的就是甜口的，然后我喝下去那个汤变得是非常的顺，然后加上蔬菜的高汤，他把那个蔬菜高汤里面那个蔬菜的甜分再拉高，重点是我觉得那个腰花，我们就杏鲍菇炸过之后啊，很嫩，也是一样外皮这样子卡卡的，你咬进去之后，因为它吸饱了汤汁，它会喷水，它会爆水，粉丝也是 step one， 还有 step two。安尼，人叫伊叫做啥？
1: 泡饭、
0: 汤饭啊，对无啊？这内行诶，这样子。嚯！你好厉害啊！好好吃哦！这我一个人如果这样子的话，三碗饭没有问题。
1: OK 了。
0: 对啊，今天在家里面这样做，你准备了一个酱之后，你的火锅加个两匙下去，我跟你讲，津津有味。
1: 是哦，
0: 阿泰师傅上次做完这个沙茶酱啊，大家如果还没看的话哦，赶快回去复习一下，好不好？大家学起来之后，也可以自己发挥，创造出更多属于你的这个沙茶料理，
1: 没错，
0: 好不好？阿泰师傅都会在下面看留言，所以呢，如果有什么样任何疑难杂症，
1: 欢迎各位留言。
0: 对啊，阿泰师傅已经死灰了哦。好，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小朋友，今天的说文解字课，我们要来认识鼠这个字。你们知道哪些和鼠有关的词语吗？
1: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0: 说得好，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类用尽各种方法去灭鼠，可是它却一点也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从农村到城里，从赤道到北极，老鼠多到连猫都懒得抓了。它最大的本事就是生孩子。原来呀，母老鼠一胎可以生12只小老鼠，而小女儿在2个月后呢，又可以加入生产线上，就这么生啊生啊生啊。所以一对老鼠夫妻在1年以后呢，就可以繁殖出276亿只小老鼠呢。
2: 哇，好厉害哦！
0: 老鼠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牙齿很长，因为它的门牙会不断的长，所以只好不断的东啃西啃，来磨掉一直生长的门牙。古人造字也看到了这个特点，所以4个大门牙就变成鼠字的招牌了。甲骨文的鼠相当传神，嘴尖尖的，头低低的，正在偷吃东西，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到了金文，头变得很大，是为了强调4颗外露的大门牙。这4颗大门牙长个不停，所以老鼠不管能不能吃的，它都很爱咬。这是肚子和爪子，右边的线条是尾巴。小篆字体大致保留了金文的造型。楷书的鼠字线条就变得更直了。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我们还看过老鼠用尾巴钓鱼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老鼠来到了鱼池边，排着队，一只挨着一只。最后一只老鼠把尾巴伸到池里，摇一摇尾巴，鱼儿心想：哎呀，食物来了！大口一咬，就被拉上岸了。这时，所有的老鼠一拥而上，把鱼儿拖回洞里。当鱼池里的鱼儿被钓光了，主人还找不到小偷呢。
1: 老鼠好厉害，竟然会用尾巴钓鱼呢。
3: 不过，鱼池的主人好可怜哦，他养的鱼都被老鼠偷钓走了。
0: 各位小朋友，老鼠的故事有趣不有趣啊？下次我们还有更好玩的字要介绍给你们，千万别错过喽。

0: 我们的作文簿上坚守自道的道，老师把我写的两点水的道改成三点水的道，怎么会是三点水呢？
1: 是啊，我都搞糊涂了。
0: 那我们去问王老师吧。
2: 对，这个字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它的由来，所以常常会弄错。如果清楚了它造字的由来，不但不会再写错，而且更能加深印象，以后还可以教别人哦。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道字，左上角是三点水。在甲骨文中，水字就像河流中的流水，有潺潺流动的感觉。金文和甲骨文很相似，只是省略了两点。到了小篆，都还保存水波流动的姿态。到了楷书，就失去了水的感觉，直接简化成三点水了。右上角是一个欠缺的欠。在甲骨文写的时候，像一个人跪坐着，张大口在打哈欠，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金文承袭了甲骨文，不同的是人站立起来了。到了小篆的欠，口中还喷出气来，更加具体传神了。楷书写的欠，大口就不见了，只剩下人了。下边是一个器皿的皿，甲骨文时写的像一个深深的盘子，到了金文的皿比较浅一点，但是盘子旁边多了两个把手。在小篆字体时还都保持盘子的造型，楷书也还有那么一点盘子的味道。把水、欠、皿

0: 原来是这样。可是盗如果是偷的意思，那不就和贼字同样意思了吗？
1: 贼这个字从经本来看比较清楚，右上角是一个鸽字，鸽在甲骨文中有尖尖锐利的头，底下有长柄，是攻击性的武器。中间是贝字，贝壳在古代是一种货币，代表金钱财物。左下角是朝向右边的人字，由鸽、贝、人合成一个贼字。到了小篆和楷书，人移到了鸽的底下，而小篆的人是朝向左边。楷书更把人变成十字了。所以贼的真正意思是一个人拿着刀枪去抢人家的财物，是土匪强盗的意思。而盗才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小偷，如鸡鸣狗盗、盗版都是暗中做坏事。不过后来盗和贼就有些混用了。
0: 现在的坏人很多，所以家家户户都装铁窗铁门，我觉得有点可怕耶。
1: 其实以前的人们是很朴实善良的，家家的门窗都是开着的，不会害怕有小偷来偷东西。
2: 如果每个人都做好人，不偷不抢，我们就不用再装铁窗了啊，也不怕被抢了。
3: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从文字的创造组合便可知道。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了，小朋友们，下回再见喽。

0: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1: 自己吸收消化。
0: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1: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2: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3: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1: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跟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0: 小朋友，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
1: 是房子。
0: 对，这个房子在甲骨文中还有其他的造型，像是这个宽宽的，也有窄窄的。到了小篆，写成这样；楷书呢，写成这样，念作棉。许多和房子有关的字，像是宫、室、宅、家、宴、寝等字，都是用棉布当偏旁。小朋友，你们看，这是什么动物？
2: 我想起来了，这是猪，古代叫做豕。
0: 说得好，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一个又和房子又和猪有关系的一个字，它和我们每天的生活也都息息相关哦。
1: 很难想哎，
3: 我知道了，就是家。
2: 奇怪，家中为什么要放猪呢？

0: 欢吃又喜欢睡，家就是吃饭睡觉的地方啦。
1: 老师，真是这样吗？
2: 家对于现代人来说，或许只是吃吃睡睡的地方，但是在中国的古代，家可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了。人生从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即使年轻的时候云游四方，但是到了最后，还是希望能够叶落归根。一个温馨的家，当然要有房子来遮风避雨，再来就是要有人了。有房子，有了人，大致上就可以成为一个家了。如果在屋子里面放了这么一只猪，就表示这个家很勤奋，有智慧，有生产力，可以传子传孙，永远的发展下去。
0: 不放猪，放牛或羊不可以吗？
2: 家中养牛或羊当然也可以，但是养猪比较有智慧，因为同样是养一只牛或一只羊或猪，经过一年，牛只能生一只小牛，羊可以生八只，而猪呢就可以生24只了。猪的生产力非常的旺盛，中国人喜欢多子多孙多福气。猪怀胎4个月，一胎就可以生12只，所以很受到中国人的喜欢。农家喜欢养猪当副业，所以中国是世界上养猪最多的国家，因为中国人的家和猪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3: 这个家还真有学问嘞。
2: 好，我们现在呢，就请毛炳爷爷来为我们讲解家这个字。
4: 甲骨文曾造过一个没有猪的家，屋内有一对男女，因为没有猪的生产力，这个家就被淘汰掉了。有猪的家有的勤劳，有的懒惰，所以他们养出来的猪有的肥，有的瘦。经文字体屋内的猪看来冲劲十足，后来小篆字体把房子和猪都更线条化，也越来越像我们用楷书写的家了。
2: 听完毛笔爷爷的介绍，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家这个字了。我们中国文化是非常注重家庭的，讲究书香门第，希望子孙们都能够光宗耀祖。家的温馨和凝聚力就奠定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小朋友，你们是不是一放学就想回家呀？
3: 是啊，
2: 这就对了。

0: 阳光洒落在天后宫的广场上，王老师和小朋友们抱着愉悦的心情来到了天后宫的大殿前。大殿的门前有两根石柱子，柱子上分别雕刻了一对又长又大的龙，龙身盘绕着柱子，威武的龙头和那高扬的龙角吸引着小朋友们的目光。
1: 老师，为什么庙宇的柱子上总是有龙呢？
0: 因为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兽，它是生活在神的世界里，有神的地方就容易看得到它，这就是龙常常出现在庙宇的原因。
1: 哦，原来如此。
2: 老师，那外国的龙也是一种神兽吗？它好像长得跟中国的龙不一样耶。
0: 外国人讲的那种龙啊，它是一种恶龙，虽然它的头和中国的龙头有一点像，但是它的脖子细细的，翅膀长得像蝙蝠，粗大的身体就像恐龙一样，嘴里面还会喷出火焰呢。它是属于在地狱里面的邪恶野兽。和东方的龙当然不一样咯。
1: 那些克隆的人怎么知道龙的长相？难道他们看过吗？
0: 据说古代有一些工匠能够看得到这些龙的长相，就用绘画或雕刻的方式把他们的形象流传了下来。我们就拿十二生肖来说吧，龙是排在第五，和其他活生生的动物并列，那么就足以证明龙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是我们不容易看得到而已。好了，你们要不要听一听有关龙的故事呢？

0: 有一天，八仙之一的李铁拐下凡到杭州西湖游玩。一瘸一拐地走在湖畔，游客们都纷纷捂着鼻子躲开了。
1: 哎呀，臭死了，走开走开啦，
2: 救救命啊，那个好心人发发慈悲救救我啊。
0: 他的哀叫声引来了一个背着药箱的年轻人，年轻人一看是一个病倒的老乞丐，二话不说背起他就走进了一家名叫朱养心的药铺。
1: 爷爷爷爷，您快来帮忙啊。
0: 朱家的祖孙不但不嫌老乞丐肮脏，还把他留在家里细心的医治和照顾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李铁拐心里暗自称许这一家人的慈善。过了些日子，李铁拐准备离去时，他对朱家的祖孙俩道谢说：
2: 你们一家不但医术精妙，更可贵的是有菩萨般的心肠，我没别的东西报答你们，就送你们一幅画吧。
0: 他提起拐杖就往墙壁上比划了起来，不一会儿功夫，雪白的墙壁上就出现了一条金龙，那耀眼的金光照着祖孙俩目瞪口呆。
2: 哈哈哈哈哈哈！
0: 一阵笑声中，李铁拐就消失了，朱家人这才知道他们遇到仙人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为了看那条金龙，不管有病没病都上朱养心药铺买药。

0: 这一来，隔街药铺的生意就清淡了。药铺的老板起了妒忌心，就和他手下的两个伙计商量，决定放火烧掉朱养心的药铺。一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鬼鬼祟祟地在朱家的门前点起了柴火。正当红彤彤的火舌正要窜进朱养心的药铺时，朱家墙壁上的金龙竟然张开了大嘴，从药铺里哗啦哗啦地喷出了水柱，把大火浇熄了。三个人看到这般光景，吓得落荒而逃。不安好心的药铺老板意识到这条龙是活的，真是羡慕不已，于是又开始动了坏念头。
1: 听说龙是跟着龙珠的，只要我们有颗龙珠，说不定它就会跟着咱们了。
2: 是啊，如果能拥有这条真龙，我们还怕发不了财吗？
0: 几天之后，他们三个人偷偷地到山上的一座古庙，把庙前龙柱上的龙嘴给砸坏，取出了一颗龙珠来，然后又悄悄地抱着这一颗石珠跑到了朱养心的药铺，敲开了大门，蹑手蹑脚地准备进去。忽然金龙张出了墙面，一下子腾空而起，张牙舞爪地要来抓这三个坏人。一阵声响把大家都给吵了起来，醒来的人们看到金龙抓住了这三个人，并把他们抛进了西湖的湖水中。这些坏人终于得到了恶报，从此再也不敢做坏事了。
3: 哇，好好听的故事哦，老师，那龙和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0: 龙和中国人的生活从古至今都非常的密切。古代的皇帝穿戴着龙冠、龙袍，还坐龙椅呢。要是农民碰到了干旱，会向龙王祈祷，请龙王帮忙降雨。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也会祈求龙王保佑。一直流传到现在，无论是过年或者是喜庆节日，都还会有舞龙的表演呢。好了，我们说到这呢，就请毛笔爷爷来告诉大家有关龙这个字的演变吧。
4: 我们现在看到的龙往往张牙舞爪，有点吓人，可是回到甲骨文的龙就显得非常可爱。四个字都有着长长的身体，翘翘的尾巴，还张着大嘴巴，一副笑口常开的样子。第一个甲骨文没有龙角，线条简洁，充满流动轻灵之美。第二、三、四个甲骨文头上的长角好像戴着一顶高帽，尤其是第四个甲骨文还刻了花纹，就像帝王的皇冠，很有威严。
5: 龙的嘴巴怎么都那么大啊？
4: 因为龙要呼风唤雨，所以要到河里吸取大量的水，没有大嘴巴怎么行呢？第一个金文的造型更加可爱，充满天真的童趣，看起来像是一只幼小的龙。第二个金文好像戴着一顶高帽子，大嘴里露出两颗门牙，看起来凶凶的。第三个金文的身体和头部逐渐

线分开成两个部分。第四个经文有个大大的肚子，看起来就像海马一样，长得非常可爱。到了小篆，为了写起来方方正正，就把身体切开，移到右边，失去了龙的造型。连许慎都看走了眼，以为是形声字呢。楷书只是把小篆的笔画拉直而已。现在楷书的龙字不太容易看出龙的造型，但是只要欣赏书法家写的龙字，大都可以感受得到龙尾的灵活劲道。简体的龙字是会让人联想到尤其的尤，或者是看门的犬字，就看不到龙字的内涵了。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期末哈，我会想办法哈，把晚林路相关的问题把它解说完。那有些呢，对于每个问题特别内容上的陈述或者解说，也许就要麻烦大家自己去看。我在下个学期，我想上有关于天台宗一些教义，天台的教义跟止观是在宗派里面最完整的。我们希望呢，可以把天台宗的一些止观的观念让大家能够认识。不是我没有禅修，我也没有固定修止观，我就不需要止观。其实不是，佛教在所有的修持门来说，它就是止观。你诸恶莫作，不是就是止吗？众善奉行就是观。你念佛，在念佛当下，我可以止住我的妄念，让我的心念归到佛号的上面，不是叫做止吗？当你慢慢念佛，佛号的种子深入你的心田之中，以及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随地你念佛的影像或者潜在那个佛号，自己就会现。那时候呢，其实慢慢的也契入观，你如何能够在念佛当下，也许有些人说我在念佛念佛，慢慢的我可以看到呢佛身，看到净土的庄严，看到莲花，其实那是属于观的部分。那个这个观其实是透过你在念佛种子里面慢慢欣喜出来的，它其实并不真实。可是一旦呢我们在修持当下，你不认清楚你现在呢修持所产生的镜像，我们很容易落入叫做偏邪，换句话说就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其实比三毒还要麻烦的。三毒呢，我还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慢慢对治我的贪心，我的嗔恚，或者呢我比较愚笨的。但是知见生病了，会导致你所有的方向都是错误的。究竟我要上什么？事实上第一个我想要上的是小止观。也许大家可以自己看，但是看的过程你能不能看出它的重点，看出它的问题，它跟我们的修持上面为什么它要施设那些的条件，事实上跟我们学佛修道它是有很深的关系的。我们只希望呢，我们给大家一些修持观念，厘清大家的知见，
我倒不是要开禅修班，实修的有其他的法师可以带你们，但是有些观念我们必须要先学习。禅法呢，在经典的角度，它其实非常的深，也非常的广。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呢，有些东西它确实需要体悟的。就像《宛陵录》里面有很多呢，它是比较偏重于在圣义地，在精神面，在体悟的角度。我只希望呢，我们大家在共修共学的过程，能够找到我们自己修道的门径。有些相关的，或者是也许在论理上比较深的，我们原则上我就不上了。那你说，你想听禅宗，如果哪一天有因缘，如果有讲座的时候，我可以讲一点禅门的典故。那禅门的典故里面，其实它就涵盖一个禅者，他对于生死，对于修道，乃至呢，他面对困境，他的基本的态度。如果站在一个真正的禅者，一起面对这些的问题，他的思维方式跟对待的态度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禅虽然是我们的心，但是还是需要一点根基。那我们不希望呢，我们讲太多的理论哈，那造成大家呢，好像呢都在云中飘，就是没有办法落地的哈。飞机在上面一直飞哈，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哈，下到呢平地来。禅法呢，它事实上呢，在一个修行的角度，你说要简单吗？其实它也很简单，它只是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拥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太在意，也不要太在意自己。一个人太在意自己的拥有，太在意自己的能力，太在意自己的角色，在佛法来说就叫执着。你有执着，人就不能自在嘛。所以禅法只是要帮助大家对很多修行上的相，能够慢慢的去除我们对他的执取心。乃至如果你现在呢拥有任何的舞台，舞台讲的是你的官位也好，你的职务也好，你的身份也好，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个是一时的，所以你也不用太在意。你要在意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境。究竟你有没有每天让自己很快乐、很自在？一个真正的有进步的人，你真的可以去发现，我越学佛越欢喜，越能够放得下，我处处越能够自在。那你为什么能够自在？不是你拿很多的名相来框自己，而是我面对很多的因缘境的当下，我懂得进退反击，我懂得退让，我懂得尊重，我懂得包容，我懂得谦卑。所以你要学习的是如何把你自己缩小。你如果个人能够缩小，你的法身的智慧就会开展。
如果我们的我，就是我的概念上面呢，我的我执、我见、我的想法，你太在意你的一切，你的法身慧命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这是禅法，只是希望呢，能够在修道过程帮我们剥落哈，我们外在的很多的这些虚伪的包装，还有呢一些虚伪的假象。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学点禅的智慧的理由。所以我们呢，今天开始，我们把每个问题，大概呢跟我们在修道上比较有相关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观念，把问题的核心讲清楚。

为什么还要修六度万恨？我相信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你应该会记得我在黑板上曾经写的八个字。我们呢，不是执事会理，就是执理会事。

在平常我们生活的行为里面，有时候我们常常要自我反省一下，什么叫做执事费力？我们也许太在意事项，忽略你的动机目的。假设说我今天来做发心做义工，你一开始的发心其实是非常纯正的，也是非常好的，可是做久了，你会发现呢，人就容易养成我就是老参，对不对？我比你还会啊，而且我在这边多久了啊，我什么都懂。其实这个就是我慢。可是你已经忘记你一开始发心要做义工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在修道的过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可以学习佛的智慧，学习佛的慈悲，让我的烦恼减少，让我的智慧开发，让我用佛法的智慧，让我的生活能够得到幸福安乐，乃至我未来的世界，我也可以因为我今生所修的福的因缘，我在每一生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开始的动机都是这样，可是我们修道的过程呢，也很容易落于事项上面的执取。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为什么叫做执事费力？因为我们做事本身一开始的发心，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理念精神的问题，可是我们在事项上做到最后呢，我就迷于事项，就忘记我一开始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动机。这个就像学生啊，一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本身他为什么要参加学分班？因为他就是要多学习，提升他的佛学，提升他的知识文献，提升了他的思考，增加他的智慧。可是妈妈呢，这个学分班本身他会有很多的课程，乃至包括呢，最后他必须要经过呢一个论文写作嘛。可是后来呢，他会发现呢，他为了这个写论文，因为论文从二年级开始的上学期就开始要提纲要，他的重点就变成都是在论文上面。论文写作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思考，学习你如何呢综合各种的文献，学习如何判读文献，学习如何收集资料，如何从那个很多的资料里面去厘清你想要呢解决的问题。可是最后呢，就变成他们一直在这个论文的纲要啊、论文的内容上面忽略他的写作的过程。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因为做一件事就忘记我们一开始发心的动机。有很多的菩萨们

呢都很认真、很精进、很发心，在四项的修为都很圆满，你叫他做什么他都非常愿意。但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常常会忘失，我做这么多，在行善的过程，我们其实要去看，我的行善的心念有没有提升，有没有进化。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跟你是有关系的。我们一个布施的心念可以从有相到无相，对不对？只是一个心念的转换啊。乃至于呢，我们对很多事项上面，你说你的执着也好，或者你放下也好，你自在也好，或者你计较也好，你还是在一念之间而已啊。可是这个一念之间为什么成为呢？一河之隔，就是我们的执着，我们的执着放不下，我们的对理不清楚，我们在事项上面就很容易迷，很容易执着，很容易计较，很容易分别。当你呢回归到理的时候，你这些呢其实都不是问题，那只不过是在发生过程，乃至于说呢在事项修为过程它必有的阶段，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做任何善事的背后，包括各位的共修，我们其实在台湾是很幸福的，佛教徒是很幸福的，因为台湾的佛教确实非常兴盛，不管是网络也好或者道场，都非常努力在做一些弘化的工作，所以你能够学佛的因缘其实是非常多的。那在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我从四项上面的一种，我说行善六度哈，可是你要不要有一些理念上面让自己提升，那是有必要的。就好像呢，我每年都参加水陆法会，你能不能从水陆法会里面你慢慢去提升你自己的心灵层次。我倒不是说了，我去年呢，我在写水陆法会的时候，因为我还是有所求嘛，我要超荐祖先啊，我要超荐燕京在主啦，还有呢，我要为现世的眷属超荐，那我今年的提升我就什么都不用写。不是这样，我讲的是一个心灵上面的念头问题，一个层次的思维问题。所以我们说学佛你可以修很多的法门，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门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你才不会盲修瞎念。你花了很多的时间修，可是到最后呢，为什么你的边际效用很少？因为你没有抓住它的重点。都执理会事，那也是我们常常会有的毛病。师父给我们的很多简要的方法，好，三好四给五合，对不对啊？最容易呢实践的就是三好跟四给嘛。你说三好容不容易啊？在校园里面都在推啊，身做好事，口说好话，意存好心，这个还是离不开我们的身口意，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对这个身口意这三个，我们究竟能够实践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想想看吗？我们大概偶尔做一些善事啊，这个口说好话，这个好话是一种习惯，还有你用的言语跟表达的方式也是一种习惯，你要不要改啊？那要看我们的自己的自觉。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不如法，看到别人的缺失，我们怎么样呢？可以转化我们的语言文字，转化我们的态度，这个说好话啊，不是说好话呢，就是完全都是站在赞叹的角度，你能不能说正面的话？我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今天去上课，然后下课的时间呢，
我们呢跟同学就有一个对话，我就问说，哎，你好像这两天有侯光会的青年团在山上办活动，好像学院呢也有老师也有同学三年级的去参与做那个辅导。他说是，然后我说感觉如何啊？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现在啊学佛啊女生比较好度，男生很难度？我就说姻缘吧，因为每个时代的姻缘不一样嘛。还有男生应该才比较有事业心吧，比较有理想，所以在这种青年的阶段里面，他没有经历人生的这些一点呢世故磨练啊，恐怕他不容易。过去没有善根，今生就不容易马上啊可以接受佛法。然后呢他就说啊，哎呀，这个男众学部啊那个招生很困难。我就笑一下，我说对啊，因为这个时代呢男众很难度啊。然后呢我们那个男众的同学啊，我就问他说，你现在呢学部有几个啊？他就跟我说老师有几个。那我说有没有短期班啊？他说有啊，有三四个短期班。我说哦，那过年之后呢这个短期班就回去了。他说对。那我说啊，那如果回去你们剩下几个啊？他就剩下几个。然后呢我们这个女众的同学就说啊，只有这样啊。我就说了，哦，你们很不错哦，你们都是精英班啊！你看到、哦、为了你们呢，要花很多的老师来培养你们这些精英。男众就笑起来了。我的意思是，你的话，你要从正面的角度说。明明知道呢，也许这现实并不是那么的圆满，可是你如何让你？让对方都能够光明想，这是叫做说好话。不要老是我们都说给别人做，自己做不到

意存好心是在我们的心念，别人是看不出来的，要靠我们自己的自觉。如果你有自觉，你的心念

慢慢的净化，你就会真正产生所谓的菩提心。菩提心是要做出来的，不是只有你嘴巴发愿。真正的菩提心是要落实实践，你才有菩提心的。所以我们学佛过程呢，这两个角度都是必须我们要常常自我反省的。有些人是比较容易在这个角度啊。我这次其实我很感动啊。这个有一个学者在我们这一套的信义大师思想研究丛书里面，他写的是那个师父的往事白语。他把呢师父的往事白语透过呢学术的领域把它写成一本书。可是这个学者呢，他把呢所有师父的往事白语，他每一篇都变成一句的座右铭，当作呢他每天的实践。所以他去讲演也好，去讲座也好，去教学也好，他都拿师父的这些观念来实践。那有人就问他说，哇，你怎么这么认真啊，把你的写作的论文啊就当作你生活上面的实践啊，跟你的应该是行为的依止。他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今年61岁了，我在我生命的过程里面，我必须要做一个提升跟转折，所以我现在我愿意在大师的理念之下引导我后面的人生，让我能够过得自在一点，欢喜一点，乃至呢我可以多一点能量学习大师说的菩提心。一个学者他都可以这样子的体悟，何况我每天呢，我们都生活在真正佛法里面的人。所以如何把我们所吸收的观念落实在实践上面，那就必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你自己本身对自己在行佛上面的我们叫做要求，或者自己的标准。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他就问说，我们不是提到每一个人都是有佛性吗？那既然有佛性，为什么还要修六度？其实佛性呢指的是这一个理的部分，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嘛，所以他能够成就佛道。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他有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希望。可是呢，你纵然有希望有机会，你要不要努力啊？你不能说呢，我天生很好，我资质很好，就坐在那边天就 掉下来、啊、给你功名利禄。你纵然呢有成佛的可能性，成佛的佛性，可是你不修，你拥有东西也不会展现啊。就像一块的金块，这块的金块呢它是含金的，可是金块要不要经过呢陶冶啊，它要经过冶炼的，它没有冶炼它纯金是不能出来的。纵然这块金块它确实有含金的成分啊，可是你没有经过冶炼，那个金还是不会跑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可是你如果你没有透过四相修，你潜在佛性的智慧是不可能生的。所以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一定要谈如何把理跟事要放在我的修行上面，做一个常常思考的重点。我不可以偏移四相，偏移四相是对四相太执着。我也不能呢只有偏移理，在理上面呢嘴巴说得很好，理念也很清楚，可是落实于生活实上的实践呢永远不及格。所以有些人呢很会读书，可是不会做人。提醒我们，我们既然呢花很多的我们叫做时间精力，很用心精进，
来学佛，我们希望让自己找到一条非常正确

0: 理解佛教的经典，我很容易看得懂经文。你的知识确实很好，可是下一步呢，更重要的，你如何思考，把它落实在生活上的实践，才是重点。就像我今天问学生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谈到维摩经，这个如何探病啊，就谈到说啊，这个色身相，它像水中月、镜中像啊，没有一个是真实实在的。我就问他说，假使你现在去探病，碰到一个生病的人，请问你要如何告诉他？那有一个呢，我们说呢，外籍生就从国外回来的，他说，老师，那个经典上说，就是要告诉他四大如幻啊，就四大啊，就像那个地水火风嘛，它是会变化的，是幻灭的，所以叫他不要执着。所有同学就笑起来了。我说，来，你们哪一个的呢，最近有生病，请他来告诉你一下。如果他告诉你说，某某人啊，你不要执着啦，虽然呢确诊了，对不对，四大五蕴是假合的，是如梦幻泡影，你不要执取，看他 会不会修理你。所以不能只有理论，我有理论没有错，可是我落实在一个事项上面，它是必须要经过转化的。所以纵然有佛性，你还是要修的，纵然你资质很好，你还是要修的，纵然呢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佛学家，可是你不修，一样在三界六道轮回啊，一样呢业随身，受到业力的牵缠的。所以第一题就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呢执理废事，有佛性你还是要修的，不是我们每个人有佛性你就可以不用修了。所以大师不是告诉我们说啊，皈依的时候你要说我是佛，对不对，你说好，我念了几遍你就是佛的吗？不是，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都可以成佛的，而是师父给我们很好的一些规范。他说啊，你如果呢你说哎，我是佛，佛会不会发脾气啊？当然不会啊。佛会不会呢骂人啊？佛呢会不会抽烟啊？会不会喝酒啊？他说不会啊。那你要用这些来告诉自己，我既然是佛，这些习气我必须要断。所以他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明确啊的修行方式。从理论上来说，你的烦恼没有断，你的佛性的光明智慧是不能显发的。所以纵然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对不起，人人都是一样，还是要修的。
1: 欢迎灵验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2: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1: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2: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从事相上来说，佛陀出现在人间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让所有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可是呢，为什么要这样子问呢？因为很多的经典上面，包括我们最熟悉的《金刚经》，是不是说呢，佛陀呢度众无数，可是他没有觉得有众生可度，说法无量，他也没有觉得呢，他曾经说过一个字，是因为佛的心中完全没有这些的执取心。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太在意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你的我执才会慢慢缩小，法身的智慧才会慢慢开展的。就是如果从一个理论来说，在佛的世界里面，既然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他在度化众生过程也只不过是因缘，这个因缘也是缘生缘灭嘛，所以他也不会是执取的。所以说法者无法可说，听法者呢也无法可听，因为这些的法本身呢，在听的过程它也是延伸延美，只是对治你当下的某一个观念某一个问题。当你的问题解了，观念呢知道了，这个法的本身它已经化到你的智慧里面了，所以它本身已经不存在了。所有的经典不是要你死背那些经文，而是你如何能够理解这个经文的背后，他希望我们如何学习那个诸佛菩萨这些智慧的方法，让自己能够自在一点，欢喜一点。所以如果简单的说，那个普门品在经文上面都叙述观世音菩萨，对啊，他度众的法门，他可以去三毒，满恶求，然后除七难嘛。但是如果从一个法义的立场，在任何灾难的当下，你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透过你自己称念这个名号来净化身心，来弃除你的烦恼相，乃至同时呢，在事项上来说，因为呢你的这一念的清净跟修持，你才有善因善缘来帮助你，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我们在学习观音，我们在求观音，在拜观音，为什么要自己做观音？简单的说，就求人不如求己吗？当你自己本身有正能量，你就可以帮助自己，你的正能量就是佛法啦。所以师父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嘛。你的佛法呢，就是平常呢我们所吸收的这些观念，慈悲啊，忍辱啊，尊重啊，包容啊，退让啊，谦卑啊，乃至于修六度四摄，这个都是你的佛法。所以在佛来说，他没有众生可度，因为他度那个众生，众生马上呢，因为佛的观念，也许他就悟了，悟了以后呢，就成为圣贤了嘛，哪有固定的众生，固定的烦恼相？第三个问题，这个佛陀啊，他不是有32相吗？乃至在四相上面，他有度众生啊，你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在佛的本身的因缘故事里面，他的传记里面，佛陀他度了很多人，而且佛的弟子里面，你会发现呢，有很多肌肤都是外道，都是婆罗门的外道。你说三迦叶是不是外道？舍利弗、目犍连他也是外道，所以他几乎有80%度的都是外道。确实佛陀有度啊，乃至佛陀呢在度化众生的过程，有很多人看到他的相就升起恭敬供养，心呢就极静了，烦恼呢就没有了。那
本身呢，佛陀不是有限啊，这些相来度众生嘛，你为什么说没有呢？这是从事相上说的，可是从理相上面来说，任何度众生的因缘跟他的相貌其实也是延伸延昧的，所以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这个在《金刚经》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所以他要破除的是我们对一切相的执取。我们一开始不是提醒大家吗？不要太在意自己，因为你太在意，就是你的我执很重啊。你呢，会很在意你的色身、你的拥有、你的，应该是你的身份地位，就表示你的我执是很重的。还记得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你太在意啊，你的存在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我执。如何把你呢，在一个行善的过程，能够淡化啊这些潜在内在的具身我执跟具身法执？只有在实践过程，告诉自己，所有一切人等都是中因缘和合而成，没有一个呢你独立可以成就的，可能吗？不可能吗？你能够像现在，你主大八洲要不要很多人呢、啊？主大八洲很多人哎、欸，人家的主人还要人家送，回到才能到你的手上啊。他也需要很多的因缘哎、欸。所以我们在这个其中的角色，请问你有什么了不起？没有这些人，你也做不了佛事啊。所以学佛就是把自己缩小，把自己看淡，然后最好能够完全放下自我，能够放下自我，你才能够见性啊。佛法叫做见道。所以我们有很多在经典的解说，可是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你，我们要学习去除我们对一切相的执取。第四个问题，心既然没有相，哪里可以得到呢？全部呢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度化众生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心嘛，你才能够成就三十二相，成就八十行好。好，我们从相来说，佛陀的三十二相乃至八十行好，其实都是透过修行来的。佛陀的舌头，他可以把舌头抵到那个鼻端，就像《金刚经》说的，佛所说的都是真实语，不异语，不妄语，如实语，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还是要靠心来修，对不对？那这个修的过程都是属于四相，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靠四相来修为这个三十二相。可是慢慢当你记住的当下，我刚才不是说吗，我们要学习如何放下我们的优越感。我觉得我很了不起，我很优秀，我很拥有什么，我很有智慧，那个都是一时的，不要觉得了不起。当你对这个每一个现象呢起执着的时候，你的智慧就开不了了，就变成你的障道因缘。所以你真的要开智慧吗？那就必须先呢帮助自己，怎么样去除我们自己的执着。最后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我喜欢看书，这个是最基本的。那即使是在我有小孩结婚之后，我总是会有书相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梅安书房今天可以说是既兴奋又既甚恐惧，因为我们要访问一位大前辈。这个人呢，早我们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积极的推广阅读，很厉害吧？超有前瞻性。欢迎大家都很熟悉的洪健全基金会的创办人简进惠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你看那个
1: 老太婆
0: 啊，反应这么热烈，偶像啊。
1: 不要这样说，
0: 你现在偶像又网红。但是明明呢，这个基金会50周年的时候，就是老师80岁的时候，其实已经正式交棒了。
1: 当然，
0: 可是50年哦，在人生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段日子，你做了这么多有意义的事，可是50年一瞬，想问老师，此刻回头看过去那50年，你自己会用简单的几句话怎么形容这个过程？
1: 时间好快哦，怎么一刹那就过了？但是我觉得很好，我自己还可以活在这里跟大家讲话。
0: 而且是活得很棒，很有意义，
1: 努力的活着。
0: 老师其实在70年代那时候洪健全基金会就已经创立了。其实那个时候你公公洪健全，因为他是台湾十大企业家嘛，成立基金会不是很奇怪的事，可是以艺文为导向。然后50、60年过去，植栽成一片艺文森林，我觉得蛮特别的。就当初那一根小树苗到底是怎么种下去的？
1: 因为我公公对我的看重，让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在他的这个庇荫之下做比较多的事，所以他说要成立基金会，我就说我来。
0: 啊，你不是在管财务吗？在公司？
1: 我一定要顺着那个家族的那个信念去从事这个财务的经营，所以我还继续上补习班学习。

0: 可是我上了轨道之后，我知道我不是财务专才，我就请了个副理来帮我，我还是作证啊。但是呢，我就有机会说，我们有点余力，就来成立一个基金会。那时候还蛮流行的，刚刚有一些有成就的企业家。但是呢，要做什么呢？我说不要做那个救济医院的而已，我们可以做一点更宽广的、比较可以扎根的工作。所以就从事出版，然后从事编杂志，或这个都是一些创举啦。对我公公来讲，他很陌生，可是他觉得对我信任嘛，觉得这个媳妇应该可以做点事哦，所以就交给我去做。所以我那时候常常有一个图像，就是我们公司在博爱路，那时候基金会在中华路，所以我就常常要从博爱路到中华路上班。所以那时候有很多文坛的人就说，常常看着我慢着我的小脚，抱着一些资料就这样在街上冲啊。还有小孩，我自己还有两个小孩，所以那是一个忙碌但是很快乐的年代。
1: 金老师刚才讲到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其实这50年来做一个目标，但是很多不同的做法一直在与时俱进。我们先来讲你的几个创举好了，因为你看那个时候艺文为导向的基金会已经算不常见了，而且不止哦，不是只有读书，其实你做了好多特别的事哦。那个时候第一次有一本杂志叫《书评书目》嘛，
0: 是
1: 对，你还做了10年吧？
0: 对对，我们170，
1: 170
0: 出了170，后来因为文字的管制有点严。那时候戒严时代嘛，
1: 还有出版法，对不对？
0: 对对对，蛮麻烦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生意的人还是小心为妙，所以就转向就我们经营电器嘛，所以我就跟我公公跟我先生要了很多电器，免费电器都是很新的哦，电视机啦、录影机啦、放映机啦，还有设备。就要了个场地，就来成立世经图书馆。
1: 哦，
0: 那个时候很多名人啊，像
1: 简文斌老师、
0: 简文斌啊，还有什么林怀民啊，都在我们那里。
1: 还有李安大导演，
0: 好像也是哎，都来那边。那时候还是学生啊，来看我们的那个录影带啊，还有我们的 CD。对，
1: 你成就了很多伟大的人。
0: 对，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啊，到现在有时候还会跟我算账。我小叔们呢，我把他们的唱片都搬来了。
1: 还不止嘞，你自己也有出唱片，你帮陈达出唱片
0: 吗？我帮陈达出唱片，是因为我们的那时候管视听的那个音乐家，他已经过世了，林一胜先生，他对民间的音乐非常的喜爱。所以他就说陈达到台北来，我们可以资助他，可以让他来我们基金会演唱啊，给他一点车马费。我们还连续给了他几年的那个生活费。
1: 哎，好感人哦。
0: 对啊，我公公对这些人他很照顾的，民间艺人。
1: 是，简老师，你怎么会有那么多 idea？你创意怎么那么多？
0: 因为旁边有很多的艺术家啊，很多文人啊，他们的话，比如说像我后来杨璇的唱片，也是因为我的朋友罗曼菲啊，他跟他好像是同学啊干嘛的，然后就介绍我说，哎，他有个演唱会去听，听了之后就第一张唱片就在我们那里出。
1: 所以你也是民歌之母哦。
0: 哎呀，不是，后来我就请那个陶小青来接。他们就去发展嘛，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因为我不会做一件，不在我这一行。我们是一个基金会嘛，那民歌或者音乐的推广不是我的专长，
1: 是，
0: 对，我就交给专家去做。
1: 可是老师，你把阅读的定义拓得好宽呢。
0: 对啊，这个本来学习就是一个很宽的领域嘛，什么都可以。等到后来阅读是我刚开始的杂志的目标嘛，介绍书，后来出版法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办了170书评书目，就转向基金会做视听图书馆。
1: 简老师的想法做法其实真的影响很多人。其实你刚刚讲视听图书馆，我们提到那些现在的大人物啊，在他们各自领域有成就，还有一个我印象当中是詹宏志先生。 他那时候很年轻嘛，
0: 对，
1: 就他很谢谢有书评书目，让他有一个可以写专栏的机会，
0: 对对对对，
1: 他可以被看见。
0: 对，
1: 你还记得有哪些人在书评书目写过东西，现在成为一代大师的？
0: 我应该不太记得了，因为我请了这个主编嘛，因为我怎么可能去管这些编务嘛，他们在管，他们去约。但是后这个些后来像这个作曲家呢，后来我们因为拓广的杂志不是只有书评而已，乐评也有，
1: 书评书目里面也有乐评，
0: 乐评也有乐评、
1: 哦、好厉害，
0: 评判音乐的，然后也有从国外介绍的那个翻译的书。我也有朋友在海外读书，他们也会来写那些，比如说翻译的不好，哪些纠正的啊，因为书评嘛，然后书界，所以我基本上我是提供资金，但是我并不介入太多的编务、嗯、后来因为编辑难找，也一个一个换，我觉得让我太负担了，我自己后来办了100期我就停止它。对，
1: 虽然看起来停止，可是后来大概80年代的时候又有一个现在我们还经常在阅读的闽龙讲堂、哦哦、其实这个要真的很谢谢简老师，你知道我们名人书房团队的人都很喜欢看闽龙讲堂，因为你很佛心、啊、免费的读书平台，
0: 这个免费的这个做法本来就是我们基金会的原则嘛、嗯嗯、那我的儿子跟媳妇他们两个人接手经营这个基金会，因为我退休了嘛，退休了之后他们来经营，然后这个闽龙讲堂他们又扩大把它到艺术的层面、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从事他们的专业之外他们也喜欢艺术，所以他们艺术的领域就更宽广，
1: 是
0: 更宽广。然后他们觉得闽龙讲堂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场域，所以他们决定就都不再收费、嗯、所以本来这个闽龙讲堂我也是用我先生的名字，洪建全基金会公公的名字，后来他们觉得还是过意不去，就把我挂一个创办人啊，就随便他们
1: 没有过意不去啦，实至名归嘞。
0: 对呀、啊，我觉得很好，是他们也有这个心、嗯嗯、他们继续经营、嗯、而且他们可以带进更多的先进的艺术家、嗯、比如说在美国纽约非常红的这个谢德庆嘛、嗯嗯、谢德庆艺术家，哎，他竟然可以去看他的演出，他不是自己囚禁在他的这个一个空间里，要把他引进台湾，所以明年好像会来台湾，我们这边我们请他来，所以我觉得新的台湾的人也应该也有这个机会接近更新潮的艺术，这是他们在发展的。
1: 好感人哦！不过，而且我自己觉得闽龙讲堂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你看，其实从1985年左右吧，到现在也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一般来讲，我们好像觉得一件事情做久了就会有疲态，但是没有，闽龙讲堂一直在与时俱进，然后纳入更多更多的一个想法。不过当时做闽龙讲堂算是一个公开的读书会，是比较不那么常见的。你当时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0: 当时的想法是因为我们这个空间本来还有一度经营的不是很顺利的那个什么，有很多封闭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还曾经这个场地跟别人共用一阵子，那但是后来我们就收回来之后，我儿子跟媳妇他们就接手我来经营的时候，就觉得更希望把新的艺术带进来、oh. 就在文史哲艺就把艺术的这个氛围带进来，所以他们介绍了很多新的艺术，然后闽龙讲堂他们更觉得应该更开放，所以他用免费的方式来给大家使用，所以我办了很多公益的讲堂，但我只保留一个，就是说我在那个周末的这个时间，我们用文学。
1: 你的最爱。
0: 有我的最爱。那我的媳妇跟儿子说，他们一个建筑，一个设计，一个他们都在新艺术方面发展， 他说文学就交给你来策划来想。其实我哪有那么多时间，还不是我们的同事来帮忙，所以我就会有事做啊，他们给我。

0: 留一个空间，我是简老师书房啊，我就在我的书房里，所以我大概有空大概一个礼拜来一次吧，或者一个月来两次，就坐一坐，找人来聊聊天啊，讲讲话。
1: 你会找谁来？因为我发现哦，简老师的书房蛮有趣的哦，年龄层很广，
0: 哎，
1: 有老朋友，
0: 有，
1: 但是有很多年轻人，
0: 有。因为我后来生病了嘛，也不能出国，但是在生病之前，我就对台湾的树木园林，还有台湾的景点，我有兴趣，所以我曾经说，哎，我退休之后，我要去走台湾的田野哦，然后我要去走看台湾的庙宇。之前的那个园林呢，我曾经找王浩一，因为他刚好写了很多那个台湾的树木，
1: 是，
0: 对对，他在跟我讲过，他准备了很多材料，跟我讲东部的原那个树林，然后还我说，那我们下一次去看那个桃园比较近嘛，哈，现在桃园我觉得也蛮好，还没有去呢，他就走了，对啊，所以有点可惜，不过还不错，还不错，就是还有很多可以走的。后来我们找那个吴胜。跟他老婆来
1: 吴胜老师诗人，
0: 对，那个是就在周末的闽农讲堂讲，曾经。
1: 你看你到现在参与读书会，参与闽农讲堂，你还是尽可能的在参与。我好喜欢你讲的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开始读书？
0: 对，
1: 你的年龄就停留在那个时候，
0: 对，是啊。
1: 所以老师是永远的
0: 八岁
1: 。好，那我永远十八。
0: 对，我从小就爱读书，
1: 嗯，
0: 所以我记得我读的书是从小学八岁开始，我有一些书，所以我现在后来我自己生病之后，我看童书，我觉得哎呀，童书好看呢。这些童书我自己因为字很大嘛，我是生病啊，身体也没有很好，所以我就翻着看，我觉得蛮有兴趣的。人家加油，别放弃，不就在说我吗？
1: 哎，对，
0: 然后。一起玩还是自己玩？有时候看这题目，哎，我自己也可以玩。
1: 一起玩还是自己玩？
0: 哎，然后学会说不。你看，我觉得这标题都下得很好。
1: 嗯，哎，
0: 对啊，当然这故事的内容，你可以顺着它走，也可以自己想啊。
1: 嗯、
0: 啊，然后你看看它图画，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就字又大，
0: 对，
1: 然后对，其实成年人来讲也很有启发性。
0: 对
1: 对，
0: 但我看这本那个。田鼠阿佛的时候，我刚好在看，就刚好跟那个诗，啊，你
1: 就是这一套书，
0: 哇，这套书
1: 硬刻出的好大的一套，你看看。
0: 然后我一看，他说他也是年纪大了才写诗，后来我去看他多大，他说70岁才写，哦，那我都80多了，但是我读总可以吧？
1: 啊，
0: 我就把他整套买来。我就看他的诗，
1: 哎，好漂亮啊！
0: 是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之后，然后他自己写的。我是看他那一首诗，所以我就觉得好喜欢，我去买他的诗。然后他自己很自然，很自然的诗，然后来对照看，我觉得蛮好。
1: 哎，老师，我想请你讲讲这一本哦，光是看封面我都好喜欢。
0: 对对对，
1: 黄色田鼠阿佛，为什么你这么喜欢？
0: 哎呀，因为这只老鼠比较特别，它忙它自己的。冬天那个小老鼠什么事儿都不干，它就去晒太阳。它的朋友说：“你干嘛？”它说：“我在收集太阳。”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想象力多丰富，
1: 好励志哦！
0: 把阳光储备起来，你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
1: 哦，
0: 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那我现在讲的，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
1: 哦，哎呀，老师真的每次看书都很有自我反刍的那种建设性。老师还带了另外一本来，我们干脆一起介绍好了。
0: 嗯，对，我也很棒。
1: 哇，
0: 这个是需要打气的，有时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啊短处，所以常常你会在跟人家比走路比赛的时候，你会没有信心啊。比如说像我现在走路摇摇摆摆的，可是哎呀，你失去信心的时候，你就想说那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啊。所以这个让你自己的信心这个跟着这个情况做一些转化，那看这些图画，儿童书的印刷，字又大， 然后印得又漂亮，然后看起来就很舒服、
1: 啊、又有图
0: 又有图画，又字也没那么多，一下子就看完一本了、很有成就感。
1: 好好好，被老师说动了，我现在也要努力，因为我被人家笑说哦，看绘本哪有人是先看字再看图的啊？我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文字阅读了、
0: 我们先看图再看字嘛，但是 图也很棒，所以后来我自己也就顺着这个图，因为我的手右手不行嘛，所以我右手写字很慢，左手又慢，所以有时候我就画画，画画我就粉大笔呀、彩色大笔，我就自己去涂抹，涂抹其实是对手指头的训练是好的，指尖，因为那个指尖需要触觉嘛，所以用粉蜡笔，所以我自己画画呢，也还有一点样子、
1: 很有样子，很漂亮。因为我刚才好惊讶哦，就跟老师凹了这一张小书签了哦，相信吗？这个是老师画的，
0: 这是我画的，但是很奇怪，怎么会印出来那么漂亮？
1: 所以本来就画得很漂亮。
0: 学习老，学习不老。我这个上面那个名字，我儿子很气愤，他说：“我明明跟你建议这个书名说学习老，学习不老。”因为我一方面老，一方面又说自己不老，所以他觉得我很矛盾，他觉得很适合我的书。结果出版社说要我用这个面对老，我有备而来。
1: 对。
0: 这比较积极，大概等一下我来问他们。
1: 其实我觉得两个书名都很棒，但是这个书名哦，我特别对“有备而来”这四个字很有感觉。
0: 其实我书上都还没写到，我书上也没写到我有备而来，我有吗？我应该是还糊里糊涂，还没准备好就生病了，所以就老了啊。对，所以这个“有备而来”是给自己讲。你需要有备而来，其实你还没有。
1: 其实老师虽然没有特别的在书里面的内容讲哦，我是怎么样去准备老年，可是我觉得你的现在的生活过得真的好充实哦，尤其是我很喜欢你在里面谈到很多的书中之书。其实知道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也是从这本书才知道的。
0: 对。
1: 另外就是你会谈到有一些像是你这个阶段会去看的一些像林敬明医师的书啊，
0: 对，
1: 还有我们都很熟的那个日本女作家曾野玲子的书，
0: 对，
1: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琢磨在年龄哦。老师是以前就会看这种书，还是这个阶段特别会去看？
0: 以前其实曾野玲子的书是很早以前就，
1: 对，他写很久了，
0: 对，但是我会把它再找出来看，因为我的书架的书很多，那我。因为疫情啊，然后又生病，在家时间多，所以我就常常从书架就这样翻出来，所以我觉得再看，反复的看，也很有意思，也蛮有不同的体会。
1: 是
0: 啊，比如说我看曾野玲子的书，我就会看，哎呀，他都已经拿着拐杖，他还去做义工，那我这个摇摇摆摆。总要自己努力一下，虽然年纪很大了，一边走路一边进步一边退步，所以那个挫折感是会有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年纪大人才可以了解，可是你还是要动啊，所以我这种可能是年轻时候的那个积极的心态吧，
1: 一直没有改变，
0: 热血的心态没有改变啊，那就所以后来觉得哎呀，这么老了，还要读吗？那不读你干嘛？后来大概那个刹那，大概就是几分钟就过了，就再读吧。还是有很多乐趣的。
1: 是，
0: 比如说我看这个五岁奶奶去钓鱼，哎呀，我就觉得这本童书我很爱。
1: 啊，五岁
0: 老奶奶
1: 去钓鱼，
0: 你看看，她完全是想象的。他就找了一个小朋友陪他去钓鱼啊，你觉得他可能吗？当然是不可能。可是呢，他就有那个童趣，他又有那个图画，所以你就会在他的那个书里，你就找到一些好笑的，然后一些启发，就是说即使不行，就试试看嘛。所以我自己也觉得，那我这么老了，还要读吗？还要读吗？那不读你干嘛？哦，那就读吧。
1: 那你现在的读其实也蛮规律的耶。哦，你是早中晚 每一天会有三个时段是很规律的读书。老师为什么要这么规律的生活呢？
0: 也不是啦，因为你不规律的生活，你做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知道，你的朋友来看你也有限，你去找人也有限，然后你去走路走的也不能走很久，所以这个习惯性让我吃过早饭，我自己院子里走一下，阳台走一下，我还是坐下来看看报纸啊，看看书。可是久了你会累啊，那你要站起来嘛，你生理时钟也告诉你不可能坐太久啊，就站起来走一走看一看。可是我自己有一个因为一方面这个早上的电视我不开的，我就觉得我要到晚上5点半以后我才能看电视，没有人规定我。
1: 对，你就是一个很爱规定自己的人。
0: 对，我没办法。那下午就随便看了、抓到什么看什么，抓到什么看什么。
1: 老师，你有没有看过最多次的是哪几本书？还是每本都看
0: 多次？看到最多次的大概，因为我有一套诗集，就是那比较简单嘛。我有一些诗集是摆在比较前面的，因为它简短啊。像我有找来的这个，还有一些日文书啦，还有这个小朋友的书。好、
1: 哦，这个你这印刷好漂亮哦。
0: 对，印刷在日本的那个厕所女神呐、就是它是日文的，那很简单的日文，可是呢很有意思。他的这个阿嬷跟孙女的生活，所以这个有时候也像我跟我孙女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瞎折。
1: 老师，这个如果要用中文的话是怎么翻译？
0: 就是厕所女神啊，
1: 好可爱哦。
0: 他的祖母教他怎么扫厕所，哦，他就是你要把厕所扫干净，就是一个人的基本。哦，对，所以他就这个整本书就在这样，日本很畅销哎，然后台湾好像也有翻译，不过很简单的日语，然后像这个就，这像这个书就很复杂，我就不看内容，我只看封面。他说"hidori ga ichi ban"，就是一个人最好，他怎么样来诠释一个人？所以像这样的书，看看标题，看看它里面的目录，所以来了解，因为日本的社会女生活得很久。他们的长寿，所以他们因为长寿，所以他们有很多女性作家。对，所以我自己也看这个翻译的这个那个欧文亚龙的书，他写就是对生死他有一些体悟，就是凝视太阳。所以其实他这个书应该是面对死亡，但是因为面对死亡人家不喜欢讲死啊，他觉得太阳比较有，其实应该是凝视死亡。对，所以我就看看他对死亡有怎么解释，这个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但是他怎么样面对？所以我自己觉得，那像这个最近很红的这个什么
1: 陈亮公院长，
0: 对，
1: 哎，我刚刚看完，丈夫一过桥东，
0: 他也是一位医生，但是他喜欢咬文嚼字。他喜欢
1: 引经据典，
0: 对对对，引经据典就可以知道，就是有一些是诗词里面就有很多在谈论老年的状况的诗，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1: 转念智慧
0: 很厉害。像这个我最近也看韩国的小说，韩国我觉得这个民族实在跟我们很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对他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文学还是蛮有可取的地方。
1: 这几年可看性真的很高，所以老师带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我很喜欢的，
0: 对，
1: 韩江，
0: 这是其中一本的。这本我也很喜欢，是
1: 啊，你在这本书里面你有提到说，这个作者90岁了。当时90岁，
0: 当时90岁，
1: 对，
0: 很难
1: 买。人间夜未央，
0: 人间夜未央，他有写他面对老年，跟面对他最后死亡的时候的，他怎么样子度过那个最后的那些时间？他怎么样度过那些时间？这很让人感动的一本书。
1: 而且我很喜欢老师提到说，哦，原来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时间感，
0: 对，不敢
1: 是不一样的，
0: 不同的，对，时间感，所以我们就，大概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时间，年纪越老， 越接近死亡的时候，你会越感觉到时间就是在你身上走过，然后你今天这样，明天就。

0: 不一定。嗯，你身体的变化啦，你思考的变化啦，这个比年轻的时候更加速。那个刹那间，那个转眼转念之间，就让你很难掌握。靠近一
1: 点点，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去的那一句话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
1: 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今天想做的事，把握现在，现在就要做。但是有些事情是连续一年365天做了几十年，老师不厌倦。还有一本书，《素质之道》。看到这本书，我会想到你这么多年来的读书会，就是素质友会。我刚开始对“素质”这两个字觉得很好奇，后来看了一些访问，老师曾经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是从日本的一个 PHP 研究所给你的想法灵感。
1: 他们就是用“素质”这两个字做他们的宗旨。“素质”其实这两个是中文嘛，可是合在一起的词，中文没有，是日本他们取用的。真诚淳朴查出来的意思就是很真诚很淳朴。哎，我说这个意思很好啊，我们就取这个来作为我们读书会的这个宗旨。所以我们读书会其实是跟日本在1987年，对，我们跟日本的 PHP 合作，他们到台湾来推广他们的精神。但是后来日本的 PHP 就比较没有，因为他们不断地改变他们的宗旨，他们的方向，导致我们这边也不是我们基金会的宗旨，是我们成立的业余的组织。所以我们是有，我们有个业余的组织，不属基金会的，是读书是自己的事，不是基金会的宗旨。基金会有基金会的宗旨，
0: 是
1: 他们不断地要为社会提供服务啊什么的，可是素质是自己修心的。所以就是这样，他们有这本书是真诚淳朴的意思。
0: 老师的素质友会到现在开枝散叶，很惊人呢。我后来发现，他不是一个读书会，
1: 不是，
0: 他是无数个读书会。
1: 对，他们可以自己成立，而且我也不在我们的管辖之内，也是就自己读书是你自己的事啊，我管你干嘛？对，所以读什么书，他们自己成立，自己有制度，有一些原则。然后自己去选书来读。
0: 那这些他们的这个领头人又是怎么来的？你刚开始成立素质友会读书会的成员是哪些人？
1: 我们没有什么领头人，他们各自有各个会的领头人。也不是我们基金会的组织，是一个业余的组织。我们大概只有一个我们基金会的一个职员，有时候他们需要联络啊，需要借我们的场地来跟他讲一下，然后其他我不管的，也不关我的事，我也不管。那他们说要挂个名，哎呀，我就给你挂个名嘛，我就反正名字在这里，就这样子。对，读书是你们的事，不要经过我的同意，也不要问我，也不要问我干嘛。所以他们自己各自为政，对，没有关系。
0: 那你自己常参加的读书会呢？
1: 我自己就是一个高中同学读书会。
0: 不容易，高中同学的。
1: 成立的时候说我们不要读书啊，我们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我说随便你们，结果他们现在反而要读了，他们要读了，也是他们自己决定书名，是，但是还是继续在聚会。那还有一个是在我的邻居成立的一个。

0: 慧心桥，他们也自己选会长，然后跟我讲一声，我有空就去参加，没空跟他们聚餐啊，吃吃饭。很多人为了聚餐去的。他读，但是他们也读，他们也有时候我们还在河边读书啊，他们去哪里带本书去读，所以他们花样很多，就是很多女性，他们爱读书人还是有啦，还是有。但是我觉得读书是你自己的事啊。不关我的事啊，
1: 但是哦，虽然是自己的事，可是大家一起共读会有一种乐趣、哦、
0: 对对对，有一种讨论。
1: 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觉得读书会它最大的好处、啊、就帮助我们阅读的好处在哪里？
0: 好处就是你好有一群朋友，然后这群朋友每个月跟你读同样的书、哦、那你这个书呢，你如果找不到书读的话，你在这里可以有一些互相参考嘛、哦、那或者是你读到一本好书，你就可以跟他们哎说这本书不错，这本书就是人间夜未央，这本书我就是黄金葛读书会，他们有一次来看我，我生病嘛，他们来看我说哎你们最近在读什么书、啊、他们就跟我讲哎老师这本书很好啊。
1: 哦，所以是他们介绍的，
0: 他们介绍给我、嗯嗯、然后我就请我的朋友我同事帮我去找，不太容易、嗯、还找不到人来读，果然不错，所以有时候也会这样分享。像那个现在我们有一个读书会的朋友刘敏跟他先生，他们在弄 AI 啊，带着他们一些朋友读书会人在读 AI。 哎，我说这个 AI 的观念还不错啊，那你跟我们的同事讲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在基金会让大家分享一下。哇，结果好热门啊，就我说那我场地我跟现在的执行长借一下，因为我还是要透过他们的程序嘛，就场地就让他们
1: 好尊重制度，
0: 这个是应该的、啊、
1: 是是，
0: 对、啊、所以就来这里办了 AI 讲座。
1: 所以老师的阅读其实真的好广哦，就是任何的艺文活动，对于世界，对于人间，所有的学习你都很有兴趣。我记得你说过，就是因为一件事情要有趣我们才会做下去，
0: 当然
1: 所以你要读书也要游戏，
0: 要游戏啊，对对对，因为游戏是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因为我带着我的弟弟妹妹一起玩，然后读书我比他们都读得好，他们对啊，一边读一边玩，然后该读的还是会读。 对, 对，
1: 老师严格说起来，你看你八岁就开始阅读，那个时候到底是谁领你去阅读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哦，其实女孩子要能够读很多书还不多嘞。
0: 哎，不是读很多，就爱读，应该是我。
1: 但是爱读瑶有一个邻居，
0: 应该是我的姐姐。不过她后来谈恋爱去了，
1: 然后所以就不理你了吗？
0: 不是不理我，就读的比较少。她书读的没有我好，她就我姐姐，我跟我姐姐过世了嘛，好简婉，我跟我简我们兄弟姐妹感情非常好，我跟简婉特别好。他从小我们两个就两人读书会嘛，
1: 所以那是你最早的读书会哦，两个人。
0: 对，我们就一个我们就一个床睡一大堆小孩，我们就然后他睡这头我睡这头，我们大的嘛就选边站，我们就一个人睡一边，然后在谈书，然后晚上就隔着这么一大群弟弟妹妹，然后就你读哪一本我读，然后两个人就这样聊起来。我说这是我们两人读书会，对。但是后来他就成为作家嘛，那简婉嘛、
1: 是。
0: 那我说我什么作家，我才不要成为作家，我看我爱看的书、嗯、对对对。
1: 那你也不要说没有著作，有啊，这里也有一个老师的著作、哎、大家不要那个误会哦，真的是他洪简，其实就是简金惠老师的笔名。
0: 对, 对，那是早期我在那很早很早，你都还没出生，我在联合报跟那个我为夫人写专栏、
1: 哦、是
0: 帮联合报写专栏，我自己很早就每个礼拜要交一篇文章、嗯、所以我都忘记了，这个应该是那个时候写的。哦，
1: 老师记得自己出过几本书吗？
0: 我忘了真的忘了，没有几本了，只两三四本吧。
1: 而且这个还是当时书评书目，
0: 对对对，
1: 自己出的书，
0: 那是我办杂志、嗯、就有这个因缘，后来办书评书目就自然就接触了一些作家，然后自己后来就被找去写这个雅歌集啊。
1: 不过你年轻的时候就做了很了不起的事。
0: 对啊，我因为我喜欢读书，我喜欢看书，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即使是在我有小孩结婚之后，我总是会有书相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

0: 那么样的可以让你 自在自由而且方便，你总是有一本书随时都可以找得到啊，然后可以让你自己度过很多的时间。尤其是我先生我先走的也蛮早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走了之后我就是看书，那我就想哎呀，好在我年轻的时候有这个习惯。
1: 结果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所以我看老师在写这本书，后来后记里面谈到的一个部分，我脑中好有画面哦。你说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有感而发，好，然后而且很辛苦，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小中风的关系，右手不是很听使
1: 对
0: 唤，
1: 对，
0: 所以你要左手扶右手，有时候还要语音输入。
1: 我其实是有开始在我的手机里用语音输入讲一些我自己的心得啦，我自己的话，然后用手机把它记录 memo 下来。但是有时候还是不太要用手写，可是写几个字就不行，因为破坏很快，建设很慢。我这样讲就不用细说了。这个右手真的要恢复，even 到现在我都还不能够很自由的写字，我都还要靠这个手这样做涂抹。所以人的身体跟这个精神的毅力哦，有时候会让你会挫折。那怎么办？那我自己就有时候用右手，有时候左手来帮忙，因为左手你又要相反的这样写。然后有时候用语音，所以一篇文章其实是蛮费力的。反正我又没事啊，反正没事。然后还好疫情嘛，大家都不能出去，
0: 就慢慢的把 它
1: 慢慢
0: 这
1: 的
0: 本《
1: 完，慢
0: 面
1: 慢
0: 对
1: 的，
0: 老有
1: 慢慢
0: 备
1: 的。
0: 而来》写完了。
1: 对。但是也因为这个书的写作过程，你会安静下来。这个安静下来会让你去思考，想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一刻的到来是会来的，就是你要他来之前，你自己要怎么样处理你自己，或者你自己怎么面对你自己。如果你还很幸运，你的脑筋还清醒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已经85岁了，那我如果再下去，也不多，但是我还是会痛啊，我的肩膀会痛，我的腿会酸，所以我用转移的方式让我的肩膀的痛，在这个时刻不痛，我就做一点别的动作让它不，但是它可能过2、3个钟头它还会再回来，就再说吧。
0: 是，所以简老师的观念真的很积极正面，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可能可以给各个年龄层的人看。都会有启发的原因，那是一种，不分年龄都应该可以有的人生观，啊，尤其是老师这样一路走来，从来没有间断过阅读，
1: 没有间断，
0: 贯
1: 这个
0: 穿你
1: 倒
0: 的
1: 是，
0: 人生。
1: 对，
0: 那老师现在看书啊，是凭心情是不是？就突然我想看什么，我就抽哪一本出来
1: 因为
0: 看。
1: 我每本都想干啊，然后我桌上，你不要看我的桌，我今天好不容易带了这么多，还是我觉得我桌上还很多
0: 我知道，但是不好意思叫你把书房整个搬过来。
1: 对，所以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对看书我很贪心，这本看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每一本我重新再翻，我都会看到我想，看到我觉得哎有意思的，像这本那个一条
0: 一条简单的道路，
1: 对他那个说明你就会知道，修女他
0: 他
1: 们
0: 泪下修。
1: 有些就念几句诗而已，他念弥赛亚我们也不懂，但是他每天就念同样的，像那个有些佛教的法门，他就念那你念阿弥陀佛就好了，整天就念阿弥陀也可以，像这本林语堂的。他就说明好，他里面讲了很多，但是人间就像一首诗，我觉得这个说明真。

0: 好，人间你可以用，不要太严肃，就像一首诗把它带过去，
1: 好，可以让自己活得很诗
0: 然后，
1: 意哈。
0: 对，活得很诗意，很轻松。对，我家里还有很多诗集，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让我全部带来，我就哦，
1: 那不然这样子哈，我们
0: 我
1: 下
0: 自
1: 次
0: 己，
1: 去简老师家拍。
0: 我自己没办法啊，对，但是我就享受在这个读书的这个氛围里，
1: 是。
0: 让我的日子觉得还算丰富，那可以看就看吧。
1: 很丰富，因为我看到这边新的、旧的，其实都有哎。
0: 这个是我纪念我先生的，
1: 哎 所以老师，闽龙讲堂其实你们有很认真的整理出，
0: 哦，洪敏龙先生的人语文，
1: 对，
0: 对，有啊，这
1: 你
0: 是，
1: 们有认真的把就是每一次系列讲座当中很重要的主题，然后把它抽取出来编成出版物也。
0: 对，我是相当认真的人啊，我觉得我是做事情很认真，而且我也觉得认真生活的人，不是那么样的刻板的说一定要做到什么，但是我会给自己定一个方向跟一个目标，然后去做。而且我自己觉得，我的环境跟我的资源还可以运用，我就要把它用出来。
1: 金老师真的是一生都与书为伍，所以大家也很贴心，在他过大寿的时候，其实也都是送你书啦，而且还有主题很好玩哦。我记得70岁的时候是一棵学习之树，80岁的时候树已经变成一片学习森林。哎，到底是谁这么贴心？他做了什么事情？
0: 70岁的时候，我要我的朋友来，参加我的 party 生日 party 的时候，都要送我一本书，
1: 一个人送一本
0: 每一个人都要送我一本
1: ，OK。
0: 书，所以那个书就摆在我的有一棵树的下面，就是学习的树。
1: 哦，人家圣诞树的概念，下面放礼物啊，你
0: 对，
1: 是学
0: 他
1: 习
0: 们
1: 树，下面放
0: 就
1: 书，
0: 带书，然后到80岁的时候，他们就变成森林了，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上面弄了一些银色的森林啊。其实 actually 它是在蛋糕上面有一些摆了一些，但是下面那个蛋糕不能摆那么久啊，所以就把它变成一块木头，
1: 好有意义哦！
0: 然后我去做，这个是我儿子跟媳妇的想法。
1: 好贴
0: 然后
1: 心，哼！
0: 预定呢，他们会在将来再说了，哎。就有一个房子，后面这样种了一些树，不是我的房子，是我们认养的房子。哦，那个就暂时保个密吧。
1: 所以名人书房每次最后，我们要写一句话，请来宾讲一下，就是阅读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0: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非常快乐。
1: 难怪简老师到现在青春美貌如昔。好，谢谢老师，谢谢。
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3: 来，
4: 过年好！
5: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6: 拉钩，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110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经啊！
9: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野鸢尾的译者陈玉红。我们说翻译，你转变了一切，可是你其实没有转变任何东西。那为什么我常讲说？诗最好由诗人来翻译。那就我个人本身的这种经验啊，我是读诗读诗读诗读了很久很久，然后我自己创作。 几乎创作了20年之后，我才开始翻译诗。就说在翻译的时候，你第一个你是我们刚刚讲 target language， 其实最重要的是它的 source language， 它的原始语言，对不对？你要把原始语言变成你的 target language， 中间你要怎么转换？那然后事实上你要翻译诗的时候，你还有一个 poetic language， 一种诗的语言。所以这个是三个语言的一种掌握。我常讲说，翻译译者有点像一个演员，你有一个脚本，那个脚本就是原作，你要怎么样去把原作表演出来，你的演技怎么样，就是你的翻译的技巧。我推荐一本就是卡尔维诺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啊，译者是吴虔诚，他从西雅图回来以后就在东华教书，所以我觉得这本是非常难得的，也它非常的密集，因为完全是一个到了巅峰的一个作者，他来反思他整个创作的过程。另外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就是《过于喧嚣的孤独》，赫拉巴尔最初的时候是写诗的。那这本《过于喧嚣的孤独》最初他是想用诗来写的，就他一写再写，一直加长一直加长，他发现他没有办法用诗来表达，所以他就变成一个等于是中篇小说吧。那为什么我会喜欢，因为我觉得诗本身也是密度非常大的一种创作，所以我想这也是我喜欢这两本虽然不是诗，可是我把它们当诗来读的书，强力推荐。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个人的世界很小，与众生与佛教没有关系的事，我甚少接触，也不会去攀缘。但一涉及佛教与众生的利益，我都会很耐烦，很有毅力，甚至委曲求全地去维护它。

0: 苏念哥，你不想我走，是怕我忘了你吗？
1: 大概吧。
0: 哎呀，不会的，有些人有些事儿是肯定忘不了的。
1: 张琪也这么说。
0: 他还能说这话？
1: 他是真心祝福你。
0: 算他有良心。哎呀，不过现在想这些还太早了。嗯，要出去的人那么多，又那么优秀，名额又那么少，还不一定呢。
1: 你想做的，一定能成。
0: 嗯，你这么信我啊？

0: 哎，我听乔木姐说，她的作品得了满分，素年哥真厉害。哎，
1: 还不是因为有我精湛的表演。哎，
2: 一会儿睁大眼睛，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表演。
1: 你不要跟我说话，
2: 就
1: 我弄，还不让我演。
2: 要是我们俩在的话，有你们什么事儿？
3: 下面我们有请满分短片的导演付乔木为大家讲一下他的短片思路，有请。

0: 感谢大家。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具体要说的。
1: 这个短片的创意来自一位可爱的弟弟。他告诉我，高考应该是一场战斗，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片。那下面请大家欣赏我的拙作《决战考场之巅》。

0: 没事吧？
1: 没事。
2: 交给我吧。
3: 你很嚣张吗？

0: 月了。
1: 啊，没做饭啊？
0: 哎，这今天不是你妈每月该做饭的日子吗？
1: 我作业好像是落学校了。
2: 哎，宋岩，你回来了，太好了！来，妈妈特意给你煎了牛排。你上学太累了啊，还那么瘦，需要补充营养。来，趁热吃啊。
1: 你先啊，
0: 你先，
2: 哎呀，别推让了，你吃你的，你爸有啊。
0: 你来吧，来。
2: 我有，来吃吧，趁热赶紧尝尝。哎呀，快吃呀，趁热啊。

0: 还不错。嗯，我帮你切吧。
1: 可以可以可以，我劲儿大。
0: 好吃吗？我就知道你喜欢吃。怎么样，老郑？
2: 妈。国外都是这味道？
0: 差不多就这样吧。
2: 爸，您教我两道中菜吧。
3: 我昨天买了个菜谱，你看一眼啊。
0: 哎，你那得趁热吃啊！哎，这得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4: 等一会儿。
5: 哎呦！你俩就跟大爷似的，不能过来帮帮我吗？我要是不在家呀，你俩得饿死。哎呦，扑了扑了。
6: 去装装样子。
7: 你怎么不装？
6: 你装的管用。
8: 妈，我来帮你啦。
5: 你来帮我什么呀？在烫着，别过来。
8: 我来了，我来了。
5: 哎呦，别来了，别给我裹乱了。
8: 那好吧，
7: 我妈不让我去的啊。
6: 干得漂亮。
9: 夫人，饭菜已备好，请用膳。
10: 盟主请。
9: 还是夫人请。
10: 哎，盟主请。
9: 哎，夫人近来家务劳累，需进补身体。夫人请。
10: 盟主日理万机，您更得补补。
9: 夫人请。
0: 你俩够了。
9: 哎，这位女侠似有不同意见，不如你先请吧。
0: 我才不跟你们玩呢，
5: 快吃饭。
9: 来来来，

0: 谁啊？
1: 外卖。
2: 外卖？我没点外卖啊。
3: 当当当当！哎，寿司刺身，正宗的日本料理。
0: 你不是说你不回来吃了吗？
3: 那我就不能给你个 surprise， 突然惊喜啊？跟你妈学着点儿，这叫说话算话。哎，快来呀，傻儿子，别愣着，赶快。啊。
4: 妈，喝药。
5: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4: 跟朋友们去看了个短片展。
5: 你朋友都叫什么名字？我记一记。
4: 林诗音、张琪、邵雪、郑素年。
5: 郑素年？他不是静宁的儿子吗？
4: 对，素年哥和金阿姨一样，都是很好的人。
5: 好个屁！他妈是汉人精，他肯定也是。
4: 妈，您不能这么说我朋友。
5: 什么朋友？哪有什么朋友？我就是被静宁害成这样的，你必须恨他，恨他儿子，恨他们所有人。
4: 妈，咱们家发生的一切和别人没有关系。
5: 你闭嘴！怎么没关系？怎么没关系？都是他们害的，全是他们的错。还有你，要不是你，你爸就不会走，我也不会这么惨。你现在帮着外人来说我，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活该？活该变成这副鬼样子？
4: 妈，先把药喝了吧。
5: 我不喝。
4: 妈，您先把药喝了，喝完了再骂我。
6: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7: 又要到来天贝的美味了。
8: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9: 了解，
8: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9: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Eric 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0: 冬阴汤啊，
9: 冬阴功嘛，
10: 冬阴功，
9: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10: 有泰的感觉，
9: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11: 对，
9: 今天带来什么？
11: 综合荷叶蔬菜蒸。
9: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11: 是，没错。
9: 哎，好香哦！
1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知道，我恨他们，恨他们所有人。但是你，你是妈妈生命最美好、最重要的事情，我不后悔，我从来都不后悔。
1: 知道，我都知道。妈，先把药喝了。

0: 秦杰，
1: 你放开我！上班去！秦杰，你别这样！你放开我！上班去！秦杰，
2: 他偷了师傅的饭，能不被开除吗？
1: 是啊，好像听说男人跑，帮助多少人劝，就是不听。这么好的女人，能嫁吗？
3: 金娘，
1: 你为什么不帮我？平时对我那么亲，现在不管我了，你个小的。
3: 金娘，
2: 师傅。
3: 人各有命，你还是避一避吧，看见你他会更失控。
2: 太可惜了。

0: 至4月20日，北京市累计报告非典病例339例，非典病例激增，请各家各户做好防护，尽量避免去人员密集场所。如有以下症状，请及时就医。
1: 这昨天才30多例，今天怎么就300多例了呀？
2: 这个病比想象当中严重啊！
3: 那那那，你们俩赶紧吃饭啊！
2: 你干嘛去？
3: 我去买口罩和消毒液去，吃吧。
2: 嘿，看你妈这脾气，比这病毒还急。哎呀，
3: 你瞎说什么呀？
4: 哎，爸，你说咱这边有吗？
5: 听说是有个隔离的，但是在谁家不知道。
4: 这病这么容易被传染啊？
3: 我再跟你俩说一句，少去人多的地方。
2: 哦，
3: 走了。
6: 你也小心。
4: 哎。
2: 哎，做好防护吧。来，吃个鸡蛋，增加抵抗力。
4: 你也吃。
2: 嗯。
7: 新闻上播放全球警报的时候，我们才对 SARS 的恐惧有所察觉。人总是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的眼前，总没太大的触动。那个时候的我，无知者无畏地保持着原样。
8: 大妈，你好。
7: 却蓦然发现，人们眼中都带着戒备，还有敌意。
3: 哎，静宁啊。
9: 你说，哎
3: 呀，快跑死我了！你看新闻了吗？
9: 看了，太吓人了，一下子多了几百例。
3: 可不呗，我今儿早上啊饭都没吃，我就去买我那个买口罩、消毒液，结果什么都没买着。咱们胡同周边那些超市全都被抢光了。
9: 啊？我还想下班之后再去买呢。
3: 估计那会儿啊，你连醋都买不到了。
9: 咱还是危机意识太差了。

0: 咱俩下班以后啊，一起去买，去远一点的超市。
1: 好。
0: 同学们都看新闻了吧？这个非典呢，来势凶猛，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如果有感冒发烧的症状，一定要及时通报，为自己和大家的健康负责。好，下课吧。
2: 走啊，张琪，
3: 张小左。哦，不，你怎么了？
2: 好烫啊！
0: 刘老师，张教练发烧了。
4: 发烧了？
0: 哎呀，赶紧送医务室。哦，好。哎，别，我来。张琪，走，去医务室。哎呀，赶紧走，听话。走，快。
2: 张琪不会有事儿吧？
5: 加个班，嗯，师傅，这不是乔木的活吗？学校封校了，他出不来。封校了？嗯，
6: 封多久啊？
5: 哎呀，很难说呀。哎，师傅，那我请个假，去看看他。你说人在里边缺衣少粮的，可咋办？
6: 他是封校了，又不是犯什么事儿了，有什么看的呀？挺好的，不用看。
7: 那时间长了，也不放心呀。
2: 宋念哥，张琪他被隔离了。我听说了。那我们去看看他吧。
7: 我也正想着呢。但去医院得做好防护。你口罩呢？我妈没买着，谁能想到突然上百例、上百例的增加？
8: 你家那么有远见呢，那你的呢？走吧。嗯。
7: 宋年哥，你说张琪今晚会不会有事儿啊？
8: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
7: 你怎么比医生还肯定呢？
8: 因为傻人有傻福啊。
2: 宋年哥，我突然好想当医生啊，这种时候特别伟大。
9: 普通的医学院和重本的分数一样，这么难考。那有没有那种因为天赋被破格录取的呀？你有什么天赋啊？我话多，可以安慰人啊。
10: 病人需要静养。
9: 那是因为医生都不爱说话。
11: 回去吧，现在不能看啊。
9: 我们就看看他，就看一眼，他没事我们就走。
11: 隔离期间，我放你们进去，你们感染了怎么办？回去啊。
12: 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3: 当然哦，看到这，看到是得行才好行。
14: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原。
15: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1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方便面，我妈罢工了。
1: 哎呀，你妈这一下班她就去买口罩去了，都好几个小时了。
2: 有了不吃还挺香。
3: 不，这也就是非常时期，要是你妈在，连门味儿都不行。
4: 嗯。哎呦，我的妈呀，快累死我了！哎
1: 呦，你咋才回来？
4: 你可别提了，我就为了买这点东西，我跑了那个最远的大同仁堂，那人多的，我排了大半天的队，
0: 那不得好几公里吗？
4: 好几公里我也得去呀，至少我还买到了。
5: 嗯，你们俩知道吗？
4: 我那个同学不是在医院上班啊、
5: 嗯，传染上了啊，
4: 得了这个病啊，不好治。以后你们两个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回来要好好的洗手，最好出门像我这样。
5: 还有咱们家的窗户也要24小时通风，知道了吗？嗯
4: 嗯，好。
1: 好。
4: 你俩捂着什么呢？
1: 哎，就是握个鸡蛋。
4: 我看，拿过来我看。我不回来，你就给孩子吃这个呀？
1: 这次这蛋不一样，这次是
6: 双黄蛋。
7: 东哥，
5: 东哥，他俩是怎么了？
7: 东哥，张琪被隔离了。啊？
4: 张琪被隔离了？
7: 我来问问小雪，当时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
8: 张玲阿姨，您先别急。张琪就是发烧了，得隔离排查，已经送医院。
7: 我就是因为去里面看了，他们不让我进，跟孩子喊了几句话就让我出来了，里面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呀。
4: 你先别着急，
1: 对，
4: 孩子不是在医院吗？在医院应该是安
7: 全。东哥，你可不知道，这几个发烧的孩子全给你放一起，万一有一个传染的呢？这是空气传播的呀，真要是染上了，万一……哎
1: 呦！你先别着急呀、啊，那不是有大夫吗？大夫在，那孩子就是安全的。
8: 张琪，张琳阿姨在这儿呢。阿姨，
7: 喂，臭小子，你怎么不先给你妈电话呀？
9: 我不是想着让您先冷静冷静，能好好吃口饭吗？
7: 吃饭？吃什么吃啊？我吃得下去吗？我，
4: 你吃饭了吧？
10: 你们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亏待你啊？我告诉你啊，要有人亏待你，
9: 见笑了啊！
10: 我真的，你妈一定你。
4: 喂？喂？挂了。
7: 喂？
9: 我听着呢。
11: 听着呢，妈。妈，我已经退烧了，您能一天别总急头白脸的吗？
9: 我们俩呀，交流了一下，就是着凉了。估计很快就会解除隔离了。
7: 我告诉你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病原体多多呀，对不对？
10: 你一定要做好防护，你知道吗？
9: 您放心吧，
11: 这里边啊，比外面
9: 还安全，天天消毒。
7: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戴口罩，千万不要跟人太亲近啊。你这个孩子就爱跟人搂搂抱抱的，绝对不可以，不可以。
9: 妈，我跟谁搂搂抱抱了我？您能别把你儿子总想着变态吗？
7: 你吃的穿的都够吗？不够，我找人给你送进去。
11: 别介，您送东西进来，
9: 全部都要消毒，还不够麻烦呢。我在这里边啊，都挺好的，他们把我们当猪养的。
11: 妈，
9: 您这是干嘛呀？我不是挺好的吗？
11: 您别哭了，少雪该笑话你了。
7: 张琪，你给我全人全影的回来，你听见没有？你要是，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嗯，
9: 放心吧。
11: 妈，别哭了，把电话给小雪。
4: 没事
7: 了。你怎么就想让小雪动电话呀？等着，臭小子。
1: 没事，还知道跟你开玩笑呢。你看，啊，
4: 别这样。
1: 别生气。
4: 孩子不是不通话了吗？
12: 喂，
11: 少雪，
12: 你让我接什么电话呀？你妈刚才白了我一眼。
9: 怎么一点感情都没有啊？哭两声。
12: 挂了。
11: 哎，别，我确实有个事儿。
9: 你去我家，把我新买的那几本《火影》想办法给我送进来。
11: 这里边啥都没有，我现在对无聊的恐惧已经超过非典了。
12: 行吧，我找苏年哥想招啊。嗯，
9: 你们尽管。
12: 挂了，拜拜。
0: 这疫情都快赶上伏地魔了，光听名字啊就觉得不吉利。
2: 恐惧是最容易传播的。
6: 医生真的太不容易了。
2: 是呀，医生真的很伟大。那你还想当吗？
0: 想，也不想。我想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我怕我自己做不好。
2: 那就别当了。
0: 为什么呀？
2: 不想让你看见那么多生离死别呀。嗯，
0: 我的承受能力实在太差了。苏年哥啊，你说这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啊？
2: 不知道啊。
0: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
2: 我又不是神仙。
0: 可是你在我心目中就是啊。
2: 好，那本神仙给你施了法，从此你百毒不侵。上车吧。
0: 嗯。好了。
13: 同学们，截至今日，北京非典病例已有800多例，咱们区呢也是重点的感染区，所以从今天起，学校停课，大家回家学习。安静，听我说完。学习绝不能落下，非典是全国人民的战斗，高考是你们的战斗，所以大家回家一定要多学多看，尤其不要忘了看教育频道的空中课堂。好吧，回家吧。

0: 我们要怎么联系上棋啊？
1: 哪儿来的手机啊？
0: ，借来联系张琪。还是四年哥想的周到。
2: 到了，到窗边来。这儿呢，你们没被人发现吧？
3: 没有，你放心，你这里怎么样呀？
2: 我挺好的，东西带了吗？
3: 哦，带了。
2: 哎，干嘛呢？
3: 快走，快走。
2: 哎，你们怎么给的？二十五八十都。

0: 没追上来吧？没。你口罩呢？啊啊！好的时候丢了吧？
1: 安全帽带都准备了一个。金年哥，什么都能想的。
0: 那要是没了我怎么办啊？怎么可能没有呢？你不是要出国了吗？
1: 那，你能不能变小一点，把你揣在兜里带走？
0: 我还想把你揣兜里呢，让你别乱跑。
1: 那你下一次换一个大点儿的，我试试。
0: 成功了吗？走吧。
1: 去哪儿？
0: 篮球院，帮我爸手机。
1: 走吧。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

0: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1: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您好，请出示证件。
1: 我们是来送东西的。
0: 东西由我们代送吧，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
2: 你是小雪吧？都长这么大了。
1: 你是？
2: 不认识我了？
1: 你是孙叔叔啊？
2: 正好，还记得我。素年嘛，都这么高了。
1: 哎，孙叔叔，您怎么回国了呀？
2: 受导师感召，回国参与非典疫苗的研究。
3: 这不回家一看，手坏了，家都进不去了。
4: 你三四年不回来一次，我把手换了怎么了？啊，
2: 我说我自己的，可不是抱怨您。
4: 你也抱怨不着，哎，拿着，哎，你回去休息吧。哎，
2: 爸，嗯，您还是得注意戴口罩。
5: 孙爷爷，这是我爸的手机，您帮我递他一下吧。
4: 哎，你们两个下午没事吧？
1: 没事，孙爷爷尽管吩咐。
4: 这样，你们两个跟他去，他带回来一堆洋玩意儿，那些东西啊，我不喜欢吃，你们两个全拿走。
1: 这样好吗？
4: 有啥不好的呢？快去，
1: 啊！谢谢孙爷爷，孩子爷再见。
3: 走了，
4: 好，
3: 走。
2: 别看了，再看口水都流口罩上了。买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爸会送人，所以买的东西都是你们爱吃的。
1: 那便宜我了。
3: 走，
1: 我来，我来。
3: 来，进来。
1: 孙叔叔，啊，你这次回来，孙爷爷肯定可开心了吧？啊，这次能待很长时间吗？
3: 能是能，但不是在家里。啊，
1: 去哪儿啊？
2: 我就今明两天放假，后天就要住进科学院进行病毒研究，之后还会去一线参与重症救治。
6: 那不是很危险吗？
1: 对啊，不能光研究不去一线吗？
2: 有了参与一线工作的经验，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3: 来来来，尝尝我从国外带来的咖啡。
5: 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哇，好香啊。
3: 苦吗？
1: 有点苦，但是喝完以后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3: 素年呢？
6: 咖啡我不大行。
1: 素年哥就爱喝茉莉花。
3: 啊，怎么跟我爸爱好一样？
1: 哎，孙叔叔，国外好玩吗？
2: 你要出去玩？哎，
1: 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还没定呢。哦，
2: 那如果你一个人出国的话，一定要多注意一些。
6: 注意什么？
2: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习惯，去世前一定要做好调查。
6: 那要是到了那边会有什么危险吗？
2: 那倒不会，毕竟都是法治社会嘛。
6: 那生活起居会有什么不方便吗？
2: 那倒没有，不过吃这一方面我就是有点不太习惯。
1: 国外没有好吃的吗？
2: 吃多也腻啊，所以这些年我都是一直自己做着吃。哦，对了，小雪，你出国之前一定要学会自己做饭。啊，
1: 那完了，我连泡面都不会煮呢。啊。

0: 那孙叔叔，您先忙，我们先回了。
1: 把吃的停。
2: 哎，好。谢谢师傅。啊，孙叔叔再见。
1: 哎、
2: 谢谢孙叔叔。
1: 哎，
2: 再见。
1: 再见。
3: 先走了，叔叔。
1: 哎，慢点。
4: 顺年哥，这些零食就搁你家吧。我要是拿回去，我妈肯定给我没收了。逢年过节，再赏我礼物。

0: 因为你吃起来刹不住，该补。
1: 你还说呢，你以前兜里都会放棒棒糖，现在也没有了。
0: 你都有2颗蛀牙了，少吃点甜的吧。

0: 个封面还挺好看的。
1: 这是在遥远的地方。
0: 哦，就是今年阿姨生日的时候，你让那个女生唱的那首歌。
1: 对，我妈说她在国外的时候，一想我爸，就听这首。
0: 原来还有故事呢。这是静宁阿姨她自己写的呀。
1: 对啊，坐吧。

0: 好听。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听，这次听原版更好听。
1: 平时不见你听什么歌，没想到你喜欢这种。
0: 哎呀，我平时听的都是流行音乐，这首不一样。感觉特别的。
1: 悠扬。
0: 就好像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小汤山收治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现在是晚上时间8:30，第二批转院治疗的患者已经从13家医院先后出发。
1: 到昨晚11:30，在北京市军地双方的通力。
2: 孙叔叔是不是也要去这个医院啊？
3: 已经去了。
2: 那他会没事的吧？
4: 现在去那个医院的大夫啊，真的都是在拼命啊。
2: 那医生都那么厉害，他们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吧？
4: 他们离病毒太近了。
3: 可不是呗，你说这天天穿着防护服干什么又不方便，这别再累出点别的病来。
2: 啊呸呸呸呸呸呸！
3: 我说的不好的都不显灵，我说的好的都显灵。再说百青那么好的一个人，肯定没事的。
5: 肯定没事，肯定没事。
4: 就是孙老爷子，不知道多担心。
6: 28号，中国大陆8个省份。
3: 我觉得咱们应该多关心一下孙生，他表面上看着跟没事似的，那心里面肯定特别的着急。
4: 肯定的呀，那老爷子倔呀。不让咱去看，在单位都不许提这事儿。
2: 哎，要不我去看孙爷吧，孙爷不会骂我。张琪也刚从医院出来，我叫上张琪还有苏年哥，我们一起去热闹热闹。
3: 我看行哎，我赶紧去酱点牛肉去，明天你给带过去。
6: 新增病例21例，新增
4: 一次病例。闺女长大懂事儿了。
2: 那是呀。
6: 死亡3例，新增疑似病例8例，山西新增病例29例，医务人员2例，病例出院1例，新增疑似病例。
2: 你中午吃啥？
7: 啊？
2: 你中午吃啥了？
7: 您不会还没吃呢吧？
8: 哦，我不饿。
7: 爷爷，您可别减肥，受了些老。
8: 我已经够老的了。
2: 孙爷爷，这是我妈让我给您带的酱牛肉。要不你先尝点
7: 儿，还是要吃主食。孙爷，我爸教了点手艺，你要是信得过我，让我试试。
8: 好好好好，
2: 那我们走吧。
7: 孙爷爷，我陪你下棋。
8: 下棋啊？
7: 嗯。
8: 好。嗯，好。嗯。嗯。哎。

0: 等需要的时候给自己做。
1: 那你慢一点，再给我讲一遍。
0: 首先呢，要把锅里的水烧开，然后把面条放进去，等4到5分钟，面就差不多了，再把面捞出来。对了，这个面的火候非常重要，煮时间长了它容易坨，时间短了容易夹生，记得住吗？
2: 孙爷爷，孙爷爷，该你了。
3: 哦，该我了。嗯。
1: 孙爷爷，来吃一碗孙元哥给您做的面。啊。

0: 要不，爷爷先吃，我们先回去。
1: 哦，也好，也好，
0: 走吧。
2: 所以你记得吃面啊。
3: 爷爷再见。
2: 你记得吃啊。
1: 再见啊。
4: 爸，原谅我接下来要说些不吉利的话。若我有什么不测，请务必保重好身体。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做人做事要能有不变的原则及随缘的方式。所谓不变，就是在面对与道德、信仰、慈悲有关的事实，原则不可变更。事务性的事则可随缘，不但随缘，还要随喜，更要随遇而安，随心自在。

其实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反而是最陌生的，因为当我们习惯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是文化。做文化

0: 化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说做文化可能不赚钱，对，那做文化可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的确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但是还是必须得做，因为那时候也认识一些台中的朋友，有一位他就是说，当改变变成事实的时候，记录这件事情变成义务，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对，是高雄冈山人，对，那我就是住在冈山的老街里面，算是一个就是在老街旧街区的，就是老冈山人那种感觉。其实对家乡的印象，那时候是会觉得说，它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蛮市区的地方，对，就是它也是一个商业繁华的地方，但是相对于可能高雄市、台中市来说，它其实还是比较有点偏乡的感觉。也因为就是住在老街嘛，所以其实这20年来就看到它从最繁华到现在可能很没落的样子。我大概国小、国中、高中都是在冈山这边，然后是到了大学，就18岁之后就决定去到台中读书。那我读的科系本身的话，其实有2个科系，一个是就是台湾文学系，跟大众传播学系。创业的话，大致上其实我一开始创业就是想要做比较偏在地文化的影像拍摄，有关就是宣传推广的方式这样子。对，那其实也回归到我本身的科系，有文学有传播，所以我们如何把文学文化透过传播影像或是设计的能力把它传播给其他人，那我觉得这是能够去把我所学使用到最大化的一种方式。对，那时候就先以除了还是有影像拍摄之外，我们就想说我们也访问过了非常多的像是农友、文化工作者跟一些文史团体，这些文史团体我们就想说能够让他们在地方上的努力能够被其他人看见，所以我们创办了一本刊物，就叫《微观台中文化生活志》。那一本刊物是我们就选台中一个区，然后透过它的人文地产景，我们去把它做一个梳理，然后让这些文史工作者在地方上努力的成果能够更广泛的被大众给知道。那这个是比较特别让我觉得有印象深刻的采访对象，那他是在清水开了一间咖啡厅，他自己本身也是做整合行销的。那他有讲一句话是说，他离开家乡只需要花个几秒钟的时间，就搭上火车就可以离开家乡了，但是他回来却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回到清水，就让我觉得说他其实也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如何回到家乡，然后跟在地去做一个连接。回来高雄之后，其实有先跟另外一间公司去成立了一个刊物。对，那这个刊物那间公司，他们主要是就是以在各地找地方上的团体去做就是书写，然后把它成立的刊物。对，那我们后来也就自己也在成立了另外一个，就是算比较偏自媒体，就是自己的一个在地的地域的一个品牌，叫三三。那我们其实寓意就是因为三是一个非常多、非常繁华的意思，在这里有非常多的文化。那同样我们要关注的面向是以前原高雄县的三山、冈山、旗山、凤山这三大地区。对，那我们是为了平衡就是旧县区跟旧市区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发展跟文化故事的脉络。那这整条路就是开元街，那其实就是以前我们讲的要开金街，就是来这边就是要花钱，那所以就那时候都会叫他这边是开金街。大概民国58年前，这边其实叫市后巷，对，那市后巷就是在市场后面的巷子，所以就叫市后巷。以前的话，在那边的话就会是一个就是比较偏向酒楼，就是超限楼啊这一类的一个地方。那再来就是走到比较靠近市场这边的话，大概就都是五金跟一些就是有需要用到一些零扣件都会在这边做买卖这样。在我右手边这边就是超限楼，那往左手边这边看的话就是福悦楼。对，那这两个地方其实就是以前这个开元街会被称作开元街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其实是日治时期的时候的一个风月场所。对，那就是大家会军人来休假的时候会到这边来做消费这样子。
1: 在

0: 中念书，然后包含影像制作也都是在台中。那当初为什么又会想到说回来到家乡？那个时候的转折是怎样？
1: 因为去到台中之前，其实我对于在地文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热忱，对，就是其实我对冈山文化说多了解其实也没有，所以是去到台中之后，刚好我们系上也有一些课程让我们直接去进入地方，走入在地。那同样我那时候也做了一本叫家乡报告的东西，对，那本报告总共有四本，总共1400多页，都是在写冈山。
2: 那这边就是讲到的新兴市场的一些旧照片，然后像新村的照片、乐群村那时候国宅改建为国宅的照片都有拍下来。这是我的家。
1: 做完那本报告之后，我才发现到说，我一直觉得，因为我跟冈山文化的一些团体，就是小时候就都有参与到，对，那我应该算是个冈山人才对。但是我做完那四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其实里面的可能我只知道只有100页，但剩下1300页其实都不是我了解的冈山。所以冈山真的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来深挖，但是为什么我在小时候，我的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候都没有得到这些资讯的机会？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同样的，我希望的是把就是文化扎根这件事情，就是从教育着手。那能不能我自己也回到冈山这个地方？当然，它可能是没有那么多这类型的活动跟资讯可以让大家知道。那既然这样子，是不是就由我自己来发起这个行动，去告诉大家说，就是冈山文化的一些特别，带大家一起去发现。会回到冈山的时候，刚好冈山也发生了一些，就是我们有一些从化区出现，同时又有某些就是文化景观要遗失掉了，就是他们可能因为从化区可能未来的规划，所以他就必须得拆除。对，然后在那个期间就有一些团体，就是像我们的冈山眷村文化协会，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文史团体，我们就都是先从跟这些文史团体在地的里长先去认识，看看有没有我们能够参与的地方。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持续的在申请一些文化部的计划，因为以前也就是发现到说，其实冈山这边有在申请计划的机会其实不多。对，那我们就能够，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由我们自身去把一些中央资源带入这里，然后直接投入地方的一些文化发展跟文化记录这件事情。
3: 对，然后我们协会进驻到3号大概已经3年多，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我们进驻之后市政府就开放乐群村的移住带户，然后想说大家接下来就要修屋子，所以我们就办了修复的工作坊，智力修复工作坊。然后我们你现在看到这个竹编墙，就是我们工作坊的时候就教大家做这个竹编，因为这个日式的房舍过去就是竹编夹泥墙，那个隔间就是竹编，然后夹泥巴，对，所以我们就教大家学着做这个竹编墙，以后可能可以复原里面的隔间墙这样子。
4: 所以现在目前的隔间墙也都还是竹编的。
3: 对，就是那不过你现在看到就是它可能又用新的建材包覆住。
0: 您当初是怎么样离开家乡，然后又怎么样回到这个地方来的？
3: 年轻的时候都在北部念书，大学毕业后也在北部工作，然后就大约在15、16年前，就大概30出头的时候，就青年返乡，就回到冈山，都回到娘家来居住。那时候其实大学时代的时候，对自己的家乡冈山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的所在。可是当毕业之后开始工作之后，然后再回到冈山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没有觉得冈山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有时候还会觉得很普通。像日本人他们的设计就是很精确，你看这个屋檐，等下下雨啊，那个屋檐水就直接滴到水沟，它的水沟就是跟那个屋檐对齐的，你看，然后整个防水做得很好，整个水沟就是沿着这个建筑的屋檐然后绕一圈，排水设备做得很好，所以你就觉得日本人在设计这个房舍的时候就是算很用心很精密这样子。 15、16年前回到冈山，然后我就参与冈山的社区营造，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邀请了蛮多的冈山的在地的文史工作者，譬如说冈山高中的吕春图老师，然后就请他来带我们走读冈山老街，然后才发现哇塞，我们冈山是一个很有料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如果不把原住民的历史算进去，我们从明郑时期就已经开始发展了，然后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然后从明郑从清代一直到日治时代到近代这300多年来，然后冈山就是一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城镇，譬如说它在明郑清朝的时候，它刚好是台南府城跟高雄县城的中继站，所以我们过去冈山的地名叫阿公殿，一个驿站的角色，然后也成为山就是阿莲燕巢，然后海边就是直观弥陀，这几个农业或者是渔业的城镇的一个货品的集散地，因为我们是一个商业驿站，所以等于说农产品或者是一些渔货就会在我们冈山在这边产生一个市集，所以我们冈山有一个300多年历史的市集叫做兰阔会，台语叫拿卡会。可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在日治时期，那日本人因为他要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他把台湾定位成一个南进基地，那我们高雄就是南进的首都，那他就选择在冈山新建了一个冈山机场跟日本境外最大的飞机制造维修工厂61航空厂，然后让冈山就是更加的繁荣，也让冈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基地，那所以我们现在都说冈山是空军之乡，是空军的摇篮，也是因为就是日本人在这边新建的机场以及这个航空厂这样的基础之下，然后战后我们中华民国空军就把空军官校就是迁校迁到我们冈山，然后在冈山设了空军官校，然后也在冈山设了过去是通讯学校跟机械学校，后来合并成航空技术学院，就等于说冈山就成为我们培养台湾的空军人才的一个所在，然后也因此呢，我们冈山有三宝，有所谓的羊肉、蜂蜜以及豆瓣酱。那豆瓣酱为什么会全台知名呢？也就是因为全台湾各地的跟空军相关的人才都要来冈山受训，那受训之后总是要带个伴手礼嘛。那什么伴手礼呢？就是带我们冈山空军眷村所出产的豆瓣酱，然后回去当伴手礼，然后一直全台就知名了这样子。

0: 做文化，那个时候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迷惘，说为什么要做文化？对，然后就刚好就讲到就是新兴市场这个地方，因为从化区，所以它得被拆除。对，然后眷村文化协会想要保留，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迷惘，就是说为什么那一个市场，其实就现代而言，它的就有关环境、有关空间的规划，然后整体的规划其实都已经不符合现代使用，因为我们现在有超级市场嘛，然后有一些就是大卖场这些的，他们就更干净、更整洁。那为什么我们要保留那一个市场？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自己作为岡山人，好像真的觉得那个市场没有需要保留的必要性。对，但是就刚好在他真的熄灯结束营业后一天，我就去到那边，然后我就发现虽然他已经熄灯了，商家已经不在里面了，但是很多人都会来那个地方，就看到一个就是骑着机车，然后他是说他从台北下来，就骑着机车从台北下来，在那边就是拿着他的相机拍照，他也没有跟其他人互动，但是他就是有一直在拍照，然后环顾四周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对他来说，这个人有那个印象跟那个记忆在这个地方，他的心情是非常落寞的。那我能不能透过我的影像，透过我拍摄，透过我做的事情，能够把这件事情保留下来？对，我那时候才终于觉得说，好像对这个东西，虽然就现代而言真的没有那么必要了，但是我觉得它有需要用另外一种形式留在大家的心中，或现在能够看得到的眼中这样子。
1: 把它重新改造成可以使用的空间，我们以后就这边就会有个户外厨房。
0: 对，那印象是让我觉得蛮深刻，因为那当下我也是正是刚从学校离开，正在思考说我自己本身做文化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说做文化可能不赚钱，对，那做文化可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0: 事情。对，但也就因为那件事情，我才决定说好，的确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但是还是必须得做。对，就因为那时候也认识一些台中的朋友，有一位他就是说，当改变变成事实的时候，记录这件事情变成义务，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对，
1: 比如说我们过去是军事重镇，然后许多的各地的跟军事相关的人才产业都在冈山，所以有需要这些民生的消费，所以冈山老街过去也是非常的繁荣，所以也留下了蛮多很特别的建筑。就是我觉得在冈山我们觉得很珍贵的有形的就是建筑物，然后还有个冈山水塔，我们冈山的一个地标就是冈山旧水塔。那它很重要，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因为1940年代日本人把冈山就是建设成一个很重要的空军的军事基地，然后因此在1944年的时候，美军就开始轰炸台湾的时候，冈山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大家就很纳闷说，那为什么水塔没有被炸掉呢？我就说，因为那个水塔是美军的导航塔，就是当美军的轰炸机飞到冈山的时候，他看到那一个旧水塔，他就说：“哦，冈山到了。”所以那个水塔是不能炸的，它就是一个地标。然后到了，他们就可以判断那个方向是机场，那个地方像是航空场，然后就过去轰炸这样子。所以旧水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冈山的历史资产。为什么它重要？就是因为这些建筑物承载了我们的记忆。对，我们冈山人的记忆，那一旦它消失的话，可能我们的记忆也就会随之模糊。气窗通气孔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屋主他们这些木头的部分，他们都没有动过，对，都是原来的。对，那这些窗啊、门啊，都是就是日治时代留下来。相对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份记忆、这份我们的先祖辈在这边生活的这个记忆，好传承给下一代的话，你没有透过一个空间场域来让这些人想象，让这些年轻世代想象，只是凭着翻书然后看老照片，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样的传承也是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譬如说现在我们所在的乐群村保留下来，像我们这边所在的位置是3号，然后常常也会接待一些我们冈山在地的学生，国小生、国中生、高中生，甚至幼稚园的小朋友们，他们来就是很惊呼，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面都是比较现代化的房舍，所以他们看到这个老房子就会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场域告诉他说，哦，为什么有这个老房子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940年，那个可能是你阿公阿嬷或者甚至阿祖的那个年代，他们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这样一路说下来，那这样就是等于说就完成了一个世代的一个记忆的传承。
2: 舞台2层楼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拱圈回廊的洋楼，然后中间2排以前的军官俱乐部，然后这边在5排平房。那你看这些都是外地人啊，或者是日本人，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冈山人。然后来之后就是人生地不熟，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吃喝
2: 饮食。所以这边的留厝人就单菜卖葱，围着这个圆环，然后开始做起生意，然后供应食物。
1: 我会觉得比较欣慰，就是他们就不用再经历说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冈山是一个没有什么的很平凡的小镇，而是会觉得哇，我们冈山是一个值得让我骄傲的故乡，不仅是我生长的地方充满了感情之外，还会因为它的历史背景，然后觉得说身为一个冈山人是有自信，然后自我认同，然后有骄傲的感觉这样子。

我们这个空间的话，它其实在冈山，在更以前，它是一间面店，然后这个区域叫三块厝，就沙地厝，就是以前旧的冈山火车站，一直到平和路之前，对，那这间面店后来就因为开路的关系，它就移到其他区域去了，那就留下一个，就是大概14坪，我们现在这样子空间的一个场域。我爸爸他那时候就是也是想说，他想要有一个就是可以接待客人的空间，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茶叶，然后也有认识就是一些茶商，就是在屏东。

0: 东跟那个内埔那边那一带的茶商，这样想说就推广茶，他就成立了一样叫三块厝，就叫三块厝茶庄。这个茶庄就也经历就是大概是从我高中到大学了，后来就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了，然后这两年来就我开始想要进入岗山，之后我就跟他说我需要一个空间，我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汇聚岗山的空间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跟他承租下这个空间来，然后成立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刚好贩卖所这样子。其实我们设定它是一个艺文空间，也是岡山的一个文化汇聚的地方，对，所以我们也是坐落在岡山最中心的地带嘛，所以我们就把岡山的一些特产物产来到这个地方，然后直接做一个展出展售，也能够去思考说如何帮他们做一些包装的规划、品牌的识别设计这些的，对，然后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空间呈现，游客或者是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能够最直接在这个空间找到岡山最特别的东西。那我们这个找到的就是岡山的在地的蜂农，他们去养殖出来的蜂蜜。那它主要其实就是希望传递说，就是白花蜜、龙眼蜜跟荔枝蜜，其实它们的成分都一样，营养价值也一样，所以它其实更希望是去传递说白花蜜它本身的风味，也都直接在岡山去做一个采集跟贩售这样子。好，那像这个的话是我们岡山在地的竹编技师陈永生老师他的作品，那同时我们的店内的竹编天花板也是由他来帮我们制作的。因为我们也是希望传递就是有关地方创生、有关在地艺文、在地知识，所以我们就进了一些书，那我们是算一间独立书店嘛，我们就有一些书是有关在讲地方创生的，也有在讲影像设计，这因为我自己相关，那也有一些文学，希望能够把知识在这边做一个就是跟大家交换的一个方式，对，那再来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农产、有物产、也有书籍，大家来看书的时候也会需要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我们就把这些物产能够尽量找来的友善农产、友善物产呢，能够直接入到我们的餐饮跟茶店当中，让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能够就是喝着茶配着书，然后就是过一个下午这样子。想到书店，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要喝咖啡，对，就是文青标配，对，但我就想说我们这边以前是茶行，我们就一样还是喝茶，选台湾友善的高山茶种，让大家能够品味就是高山的茶的一些风味，有书跟茶的搭配这样子，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喝咖啡。其实我们更希望是说这个空间如何把街区跟社区的人带进来我们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就办理了一些就是讲座，那也会有展览，对，那这些展览跟讲座基本上是每一季会有一个规划，最近的话可能就是先以岡山为主，找来岡山的一些讲者跟我们说明他们在岡山，可能他们是用书写的方式、用影像的方式，也有就是用品味饮食的方式，他们去品味在地，然后把它变成文字、变成影像告诉给其他民众，那我们就请他们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如何去看待在地这件事情。那在讲座都办完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思考说我们如何从这个空间去到外面的街区跟社区，甚至整个岡山，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办理走读活动，那透过走读导览跟走读老师，让我们来到这边的居民看见到说他们其实平常他们走过去的一条巷子、一条路，可能都代表着岡山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时期很重要的记忆，其实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反而是最陌生的，因为当我们习惯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是文化，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每天日复一日去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习惯了，已经那个是没什么这件事情，我们的角色就是去抓出这些特点，然后统合之后去告诉来到这边的游客跟居民这样子。
1: 我看到他就是其实我蛮钦佩他的，我就觉得哇，真是年轻出生之犊不畏虎，然后非常勇于做梦，因为譬如说他现在开设我们岡山目前唯一也是第一家的独立书店， 对，在这样的时代要开书店，真的是就是要非常大的勇气。他这么年轻，24岁，然后就。

0: 就完成了我们很想做可是没有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棒。他已经有一个愿意去实践他梦想，而且他已经做了这个很棒的第一步。然后年轻人非常有创意，然后也有实践的那个执行力，然后觉得非常的期待，然后也为他加油。那我们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我们一定倾囊相授，然后全力协助这样子。
1: 对冈山是有下一个定义，就是人文的特质是我们叫做留客，留下客人的意思。对，那其实就是从它以前算是一个驿站，就是台南跟高雄的中间的一个驿站。对，那同样的就是冈山人南部人都非常好客，所以呢我们希望是说我们是一个愿意让客人留下来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样的我们也愿意给客人更好的一个祝福，让他们带着走这样子。带您体验大冈山的美好，一切都来得刚刚好。我是罗建福。

0: 为什么高雄市政府呢跟水利署他们要在我们的进水口旁边招那么多勘探井？其实它的浮流水跟地下水层是很丰沛啊，所以呢它真的是发源地。那最主要它的源头还是来自于曹公讲的，这是造物者给我们的。
1: 饮大树水无肥埋水，大树的水自古早以来都拢非常非常好。啊，不过呢，水要捡起来嘛是爱有足侪人的打拼，才有法度完成。所以咱也非常非常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水资源。

迄个清朝时代有三个大船，啊，北部柳公船，啊，中部八宝船，南部这个泽公船。这个泽公船呢，伊是伫这个溪底海域所在引水，另外两个船伫迄个山区引水到宁夏，啊，所以伊这个泽公船吼，得爱有一个沙竹水坝来闸水，才当入船。即目前看到这个孔古里，这是日本时代大正九年，也就是迄个民国九年哦，日本时代做的哦，伊就是为着要。

0: 改善这个水门吼，较好关，较好开，啊，用这个新式的这个开门。啊，较早清的时候就是用浅帮，吼，啊，这就是水门的做法。
1: 曹公圳是由清朝的凤山县令曹景于道光十七年动工新竹，从高雄大树区的九曲塘引入高平溪水，主要用于灌溉南高雄平原。紧接着在六年之后，灌溉北高雄的曹公新圳也接续完工，从此高雄的农地从原本的跨地残逐渐变成可以稳定收成的良田，而高雄凤山一带也成为南台湾重要的米仓。
0: 这个是做工准头五坑岸，啊，水门就对了，日水门啦。做工这个准哈，也特别的所在的其他的准啊，柳公准啊、八宝准，很多民间发起去做准的。啊，独独这个准是政府参与，啊，古早就是农业社会啊，做有价大，生活大好啊，哦，啊，但迄个子孙会丰盈啊。所以做这个准水啊，非常重要，比现在的科学仪器更加重要。
2: 早期啊，凤山城是一个，就是讲贼啊，啊，迄强盗足侪的所在。吼，因为大家食无饱对无，就安怎？咱古早有一句话叫做“三日无食，皇帝敢掠”。啊，你都给我都食袂饱，我啥物货我嘛敢做啊？所以迄时阵对无，老人要经商要做生意的啊，都会去用抢。啊，所以那时阵啊，做金到家做管理了，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伊认为讲食饱上重要。
0: 政府是派伊来做馆长啊，并无派工来咧做准。伊接任的是生意界的顶头上司，台湾道的是林一本啊，林一本甲讲你爱变经济安尼，开始一条顺序找水源，要灌溉这个看天产啊的红山平原。
3: 他就巡视嘛，巡视到我们现在这个高平溪，哦，以前叫下淡水溪，一直看高平溪，哇，这个河川呢，哈，潺潺流水，水很大，也讲啊，这次哈，我们造物者是给我们的，但是奈何前人呐，置之不理。所以呢，哈，1837年夏天的巡，他就只是他的民间跟公家的力量，然后去开凿这个曹公圳。那总共呢，哈，开凿这曹公圳开了44条，那灌溉了3000多公顷，
0: 啊，两年后完成了，这个林美本哈，感觉真着惊讲透，无张持两年来你去做好了，来看着准水在流的情形，哇，啊，着惊，哦，啊，全真欢喜啊，全随问左右的人哈，啊，看这个准备个叫什么名，到尾啊。林美本呢，决定就是讲，合作做公圳，哦，哎，做钱都还未死嘞，在那个叫公，这真少的一个现象啊。这个水门哈，这咱才看得到，这个木材，这台湾很落去，这日本时代哈，搁在加建建的方便开啊，加关的这个设施啦。啊，原来做工时代啊，诶，所有的拢总要老的啦，只不过在外口加。这个简单安尼尔，吼，啊，这就是拢总五坑，叫做五坑岸，吼，就是古船的入水门就对啦。啊，这个下骹咱会当看到这个水井，这个是煮水的功能的。这种清朝时代的船啊，原来的船啊，吼，啊，咱个看吼，有一挂是迄种动物器甲啊，吼，头前这啊。这就是当时哈，对面头前溪啊，冰冻关，迄阵有几个人死啊，啊因迷信讲就是这钱去干虾死的，所以透明哈，啊就规定来甲讲派啊，讲气啊，你卖个去虾因啊对啦，哦啊电影的人哈，就想讲啊，这个唔好去报，唔好去干虾掉安尼，迄当时人拢迷信。
2: 我看暗，第一伊是硬当的哦，伊是硬当，暗哥其实咱的高冰溪，伊是对北。五南流的，所以你多一个五东的圳口，其实伊水无讲介好未来，所以这个时阵啊，阮就会起一个陂道，起一个大坝安尼出去，啊，甲五北对南流的一挂水甲炸未来，吼，啊，豆豆吞开，愈来水愈来愈灌注，对这个水门安尼走未去。
0: 伊这个圳是伫下游的所在，要引水，水袂家己流对圳口内啊，得做一个 水坝

0: 炸水起来，水唔得流入去。外客为啥足地啊？外丝为啥主体啦？安尼啦，啊，就是用沙啊、个竹啊、麻杆啊，啊，这款类做材料啊，炸水。这款的水库吼，地区我去查出来，讲是万国最大，就是讲世界上大的。用沙子的水库啦，
1: 就讲年代泽公甲这个泽公圳起好了，对不？伊后来其实过六年了，伊阁有起一个泽公新圳，伫个较北边的所在，爱入水的功能，就阁愈来愈好啊，吼，阁愈来愈好啊。啊，不过呢，因为即马到现代，到现代来啊，吼，其实即马就是这两个圳口，其实拢目前拢无得用啊，无得入水啊。你看嘛，知咱遮即马拢已经是土沙，拢已经是土啊，就是拢已经水无过到遮，所以咱其实阁有一个所在，阮在地拢有解。公生起来叫超公新新圳啊吼，啊在即卖农电水利会即卖真啊在用，因是用你讲用机器来抽诶，吼用机器来抽诶，唔那是抽哦，因其实因嘛有一个类似两百年前诶一种工法，就是迄个煮迄个鼻刀诶工法。
2: 啊，即卖我徛诶所在就是咱诶啊超公进水口，咱诶所谓的超公堰。伊多伫咱吼介于林园甲九区这个所在，那我们的对面呢就是屏东，那我们的后面呢就是高雄。清朝跟日据时代呢吼，伊拢是用竹楼，啊来这贴石头吼去做一个固床工，啊这固床工呢吼，伊得甲水冻掉，甲冻掉了后时呢，伊的水得淹入咱后边的超公进水口。啊，但是呢，因为呢吼啊，民国七十年的时候吼，因为咱高平溪有一挂。滥垦滥伐，阿拉哥有人迄个盗采砂石，啊，所以造成这河床会下降，啊，这河床呢吼，那下降了了后，先就出无水，啊，所以伫民国七十八年到八十年的吼，啊，咱就做差不多1002公尺的这个固定堰叠加，啊，然后呢，在民国98年，好，我们又做249公尺，所以总共达到1251公尺的那种对高雄。这个屏东设计的固定堰，啊，这个土地哈，因为我们潮公进水口哈，就是咱即马起啊，差不多2公里的所在，迄个是阮的泽公的进水口。我们的高层只有13.66，那我们这里呢哈，站的这个位置诶，13公尺高啊，啊，所以呢哈，我们要取水，当然我们要大于13.66，所以我拢爱筑到15公尺，所以我应该筑差不多2公尺的那种高层，我应该可以有水。啊，因为呢，又不可能做固定的，因为固定的话呢，会妨碍水流。夏天来的时候，大水是大了了的时候，也变成妨碍水流，造成泛滥。所以我那用临时的土坝。那我们的高雄管理处湾的灌溉呢，有分一期跟两期，一期的1月1号到5月20，二期的7月1号到10月30。那我们要筑这个土地呢，我们也会在12月28、27以前，我们就把它完成，每年。
1: 我真的是徛在高平溪正中，在看火车过咱的高平溪吼。我拢讲哦，来到这个所在是季节限定哦，季节限定款，因为你热天对无，你徛伫遮水就该冲呀，这是做大水哦。古早咱讲迄个做公船的鼻刀，差不多有偌厉害呀呀。来以早对无，迄个长刀槽，咱对遮看到对面遐，就看到古铁桥，咱遮到古铁桥这个距离看开上少嘛，1.5公里吧，1.5公里的两倍。差不多在两倍古铁桥的距离，在咱以前咱的鼻刀会当会做处理的，所以咱鼻刀以前是足大的。所以这规个涌开的时阵，对无，遮就敢那一个大湖，一个大湖吼，一个大湖的古，啊，就足侪囡仔伫遐受水啊，有诶无诶，等下伫遐耍。
2: 以前嘛，就是水位降低不正常，正常来讲吼，都不会有这个沙洲起来。阮哦，救水都袂有啊吼，即每次来到这里呢哦，看到这种沙滩，阮拢忧心忡忡啊。我觉得潮景很厉害，它呢哈，在这个 location 这个位置呢哈，它除了取高平溪的水以外呢，它还取我们对面五洛溪的水。现在高平溪的水呢，正常都要在15 cm，甚至20左右，可现在已经变3了，可五洛溪呢，现在还有3点多 cm，所以两个汇集起来，我们才勉强啊，勉勉强强可以去做大区域的轮灌。其实哈，这里真的是一个不错啊，而且呢哈，我有底下想讲，因为这个潮工进水口一起清掉的时候，潮景伊就去甲处理用起来， 咱他来遐

黄沙滚滚下，我感觉伊爱用去做一个生态调节池，就讲、是、哦，我平常时若有水的时，我加减嘛欠伊啊，伊用有涵养一下生态，若无水的时，咱个用喂遐，搁抽水入去。

0: 清朝时期曹公旧圳、曹公新圳、凤山圳以及后续增建的大寮、林园等圳输送到大高雄所有的农业精华区所在，不但能确保农作物的生长，也让附近居民有一条和生活紧密连结的水道。
1: 现在走到我们这个圳道，这个圳道就是我们以前泽公圳的，其实是最早的水道，那个水道。现在虽然古圳已经没用了，但是我们现代的泽公圳，我们现代的泽公圳也利用这个水道，这样一直往西去流，流了对吧？就流到凤山，流到小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古圳的这个河道，并没说因为时代就没用了，现在现代也在使用。当然他两边你看到，这看海都不是，这新鲜啊，这当然水道也会做一些事业的，这是大概我们这个真不简单，来看到我们这个泽公圳的圳道。这个地方啊，是我们大树人的超级秘境，因为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咱今所看到的啊，这个河道啊，吼，头前有一个涵洞，这个河道，其实就是上早，伊就是古圳的出水口，吼，对啊，对了，咱圳头遐扣水就直接出来。不过即马古圳的功能已经无啊，吼，已经无啊，无得扣水啊。啊，咱即马呢，上咱讲的曹公新新圳这个机器，都扣水。那扣水呢，伊就利用旧的圳道，吼，旧的圳道，所以咱头前遐咱看，吼，伫咱嘉手边遐有一个水安尼流入来，伊就是伫内底。捡到现在的泽公圳用机器捡到水了，然后做初步的沉淀了，对吧？就对这空间排出来了呢，就顺我们的泽公圳的圳道继续往我们的西边走。隔壁我们也看到说，除了我们这条我们的河道以外，旁边这条对吧，也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这条现在就叫做我们叫灌排分离，这条后来就变成我们的湖底沟的排水用的，算是水路就对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你站在这里如果落雨天，你会看到白白两条水对无，伊会走无同的方向。咱左手边这条往咱这边走过来，咱倒手边这条往就是往咱较远的迄边遐走的，要走咧高边溪。所以咱伫遮咱看到讲，哦，徛伫咧遮，看到来来回回有两条无同款的水的流路。但系遮的水哦，我嘛加个提醒大家哦，这虽然叫伊禁，个遮的水出去是要灌溉用的，唔是要啉的哦。吼，这是咱讲的灌溉农牧用水吼。咱用的自来水，迄是无同款的系统。
2: 这个我做囡仔都有这个地在遮啦，这都蹲堆的了对吧？蹲堆伊只较夹起哩，较抽起哩安那。我后侄啊，伊做警员啦，伊都咧顾堆厂的对啦。这也无好人偷啊啦，这除非是水弄去迄个物件，吼，这全高雄市咧食呀，较早拢高雄市咧食呀。哦，为着。
3: 恁这
2: 间是啥物所在？在抽水，抽水送去小卖店的水厂。
3: 啊，这内底这台机器哦。
2: 哎，这足电莫大啦，伊迄是莫大抽水的机器，无啦，好只吼，这拢老式的啊啦，日本时代的是，这啊，好只贵三四只。
3: 啊，就拢靠这三四只抽水。
2: 哎，上对遐。上去小卖店去哩，我这拢过时的，这拢日本时代较近啊。这较早，阮住的嘛是这过车，走也好，迄阵咧声音足大，都这啥，或者过时的，或者大人，伊拢安来上去小卖店的，伊啊伫小卖店的水池啊边吼，伊啊就敲电话讲，互水池边啊，就切起来，就关起来无干。看到讲修理波啦，
3: 是啊，
2: 这拢伊拢也无费，也无开掉，也无好。好，我看到阮兄哥都，伊都换一台啦，一台车船啦，工作刀啊，哈会无的，这拢过冬啊，这都伊都阮兄哥直接换一台啊，换车船，尾啊嘛是都处理过车。哦，遐伊遐就讲过车，遐安南多啊，遐莫打，遐就讲过车。迄阵咧有只池哦，嘛是爱清水池啊，伊个久久啊爱清，爱调，爱用迄调，爱清开。
1: 哦，这个建筑啊，你看一下，哦，这足稀奇的，伫大树这个所在啊，罕得看这种这么啊厉害，看起来这么啊稀奇的建筑。啊，这个建筑呢，看起来嘛，大家嘛好考察，这可能有百几年啊，伊是咱大正二年的时阵，1913。

0: 所起好的德加寮取水站。啊，这德加寮取水站呢，是安怎动车是要起这个取水站？因为迄时阵啊，咱知影吼，一个现代的城市如果要好，有两个物件介重要。第一就是电，第二就是自来水。这是日本时代迄时阵，伫咱大高雄地区上早上早的自来水厂，配合咱的平顶集水站天平遐，安尼做伙用作一个。供应咱大高雄市区、吼大高雄基丁这个所在，等个主港上界重要的供应水的所在。这个建设吼，在咱来去看海对无？就是无像中国式古早的，啊嘛无像纯日本的，所以咱来讲对无？这较算日洋合并的种建筑物。所以你看，你啊看较顶面的迄看下像就纯的足日本式的迄种有些款木房屋迄种的吼。啊，但是伊的弧形啊，啊个有对称的这个物件，啊个有迄、那个，就是迄看海。这个型的哦，伊外靠这外墙这个物件，的较像是迄种洋式的，所以你讲伊是纯洋的，或者是纯日本式的，其实都无错，伊间算是日洋混合的。啊，迄、那个时代对无？有足侪新的建筑师对欧洲学物件学回来了。台湾是因建筑的试验场，所以有足侪种河洋合并的种建筑拢直接发生。啊，咱遮上界有特色的对无？咱拢讲这是一个猫头鹰式的建筑，按大家来遮看对无？拢讲迄只猫头鹰足古锥的，迄只猫头鹰日阿妹啊，都帮咱顾遮的自来水。
1: 斑驳的红砖墙面、木结构缔造的室内机房和老旧不堪的抽水机具，共同见证着竹寮取水站的百年历史。当年正是因为这个深具革命性和普世性的建筑工程，为近代高雄市的发展奠定下重要的基础。
0: 通车时啊，其实个技术就是足无简单嘞。安怎讲呢？就是讲伊个水呢，其实是抽咱高边溪的灌波地，高山地顶面插一支水管落去，啊，佮用铁网啊，用其他，然后用起先用电去抽，去抽浮了水的水有偌清气。看伊出水口，你就知影浮了水出来的水对无？第一件非常非常的清气，但是伊出来了后对无？会让老怪伊第一个出来了后，伊会豆豆要来到咱遮，咱遮叫做沉沙池，吼、哦，沉沙池伊讲，嘛是惊有一挂沙啊有诶无啊沉伫个遮，沉伫个遮了后对无？即马咱讲即马的情形哦，旧以早是旧的机器，啊，即马是换新的机器，换新的机器对无？即马。在咱的德加寮取水站遮，咱就有五台大台的一台细台的机器，会当轮流就是伫遮，把咱捡到遮沉沙石的水对无？佮拍起哩，佮拍起哩，咱的平顶，吼、哦，平顶集水站，平顶集水站那边遐，拍起哩迄个管道了对无？因为大树比咱规个高雄边缘地区也佫较悬，吼，阮遮差不多百六至百八左右，所以呢。它个对管安尼个放落去哦，规个高雄市迄边较使用哦，所以这就是大概迄时阵自来水供应的方式。吼、哦，啊嘛是因为安尼，高雄市的城市嘛有较多继续发展。如果也要讲到讲，咱这个时代变化啦，这以及伊的功能对无？差是差在倒位，因为较早的城市对无，人口较少，用的水无遐济。啊啦，今嘛吼，这一天差不多真崩吹甲真崩，嘛差不多10万吨至15万吨，但是高雄市。一天要吃水吃115万吨的水，所以当然是不够，所以咱嘛还有另外，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咱嘛还有另外有设置另外的设施，咱叫高雄南河堰来做咱自来水供应的另外一个上大的咱高雄所在的一个自来水供应的场所。
1: 随着城市的发展，民生、农业和工业对水的需求量暴增，原先的竹寮取水站早已不敷使用。因此，政府在大树区建置高平溪拦河堰，利用八门冲洗式橡皮坝调节对高平溪的阻水量。1999年启用之后，也成为大高雄地区目前最重要的水源供应地。
0: 咱遮其实是高平溪吼，啊高平溪行到咱大树了吼，遮即马是咱的拦河堰，啊这是咱即马所看到咱的橡皮坝，啊天平还是固定坝。啊，因为最近啊，即马最近都还算是干季，所以因着趁一段时间在做一寡工程的整修吼，所以包括修理咱的橡皮坝啊，啊，包括有一寡清淤的状况嘛，是即马会趁着干季等个进行安尼。高平溪老家遮这个所在，咱着用一个坝体，啊，着甲伊拦截起来。啊，咱坝体有分作两种，一种就是橡皮堰，一种就是固定堰，固定就是控固力的。啊，橡皮堰呢，就是用一个橡胶呢。吹气了，伊就膨起来，啊，会甲水炸起来了，对无？拦截起来，咱即个入水口底下边啦。 这吼就是咱的入水口，咱叫十四坑的水门啊。这水门入水对咱高屏溪扣水来了啊，吼啊，咱这个有两个水路吼，一个是放水路。高雄无像台北，台北伊个雨季较长，吼啊。高雄这边遮，你就咱来风台过过。

了，咱后界风台季可能九月、十月过了，咱来计到当过当年的六五月、六月的时阵，黄山啊吼梅雨季来了，较有水啊。所以这段期间，咱得想办法多元的取水，包括咱的浮流井的水啊吼，啊包括咱的河溪的水，啊，还有包括咱再生水这部分，拢爱做伙来使用。咱即马看到蓝河堰对无？一天差不多就是提供要一百十五至120万吨的水，予咱大高雄地区使用。所以等于讲，咱大高雄头80%至90%的水拢是伫蓝河堰这边才出去的。因为你看咱像咱即马正是干季嘛，即三月至五月这段时间是上大，因为算高雄上大上长期间无落雨的情形。啊，这情形，所以咱来看到对无？伊即马活动坝吼，就是咱的橡皮坝吼，伊橡皮坝就碰到上大，差不多碰到2公尺宽，啊，甲几乎所有高边溪水几乎拢拦截未来，因为咱真需要足大量的民生用水，因为足欠嘛，所以伊就是甲碰起来了，甲所有水拢几乎拢扣未来咱遮，做咱自来水的使用。

0: 水它从天上掉下来，它也不会去说啊，我是要给农的用，给人用，或是给工业用，它就是一块而已。啊，高雄的旱灾呢是40，其实工业跟民生跟农业，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大家必须要滚动式来调查，然后滚动式的来做支配跟因应。哪一个部分呢？它如果比较困难的话，我们应该是及时的来去救它。
1: 对，讲我拢滚笑的讲啊，讲照今嘛对无，咱的水情这尼啊俗的情形之下哦，对讲咱其实工法走甲这尼啊细，咱用一桶水，对讲用一桶水所付出的水情对无，其实真正的工法去做的时阵，一桶水伊的成本差不多是咱进水情的一倍至两倍。所以咱变作，对我拢讲笑讲，所以咱其实用愈济水是赚愈济，啊，不过啊，水资源非常少，所以大家爱非常非常的珍惜。
0: 我是觉得说哈，现在已经减压供水了，下一阶段如果再没有下雨的话，可能会减量供水。那我们农业用水这一边呢，我们也是会宣导农民，你除了应该有的水量以外，你其他的你就配合我们高雄管理处这边来去做一些轮灌。那也呼吁我们的市民跟我们的工业大户共体时间。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回吼，叫做刺绣出来给哪里？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
3: 我们
2: 别玩
3: 泉哦，别玩泉哦，老公，安德鲁的在哪？
1: 刺绣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4: 你一直做几只手咯，几多个人？
3: 我以前在国拢偏医疗差的，医疗后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向啊，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5: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就是如实面对现实的生活。要工作，要苦心志，劳筋骨，要在生活里面植根，再慢慢的升华，渐渐的扩大。心灵可以高上万丈青天，脚却要踏着实地，这才是禅的主要内容。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6月26日人间新闻。佛光山雨林讲堂幸福人生名家系列讲座，礼请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来主讲《维摩诘经》，吸引超过百位的听众到场共修。
1: 不单是歌后西青献唱人间姻缘歌曲，台下听众欢喜鼓掌合唱，来到云林讲堂齐聚文法，聆听《维摩诘经》核心智慧。
2: 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都叫做外相，外面的表象，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对不对？谁知道你过去的历史？
1: 阅读时不应执着于文字表象，而是体悟经文背后所蕴含的修行意义。法师以著名的天女散花公案为例，勉励大众放下执着，懂得转念，透过生活实例把佛法转化为简单言语，也勤勉大众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把佛法化为行动，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三好儿童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将近70位的家长与孩子一起来参加，透过亲子互动、皈依三宝以及洒金祈福等活动，引导孩子亲近佛法，也陪伴家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建立善念还有正向品格。
3: 活动当天，许多家长带孩子走进海天佛刹，在庄严温馨氛围中参与祝福礼。现场不时传来孩子们纯真笑声，也让亲子一同感受到场温暖以及信仰所带来的安定力量。活动安排亲子互动闯关游戏，让孩子在欢乐中认识三好精神。主持满洲法师表示，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重要起点，勤勉家长以身作则，将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并主持皈依三宝仪式，祝福孩子在佛法陪伴下健康成长。洒净祈福以及弃子女仪式，由满洲法师带领大众向观世音菩萨祈愿，并祈愿他们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也希望透过祝福礼让孩子从小亲近道场，在家庭陪伴与信仰熏陶中培养善念，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光小菩萨学堂学期的结业活动，小朋友们展现了学习成果，与师长一起回忆这一学期的温馨时光，相约下学期再见。
4: 小朋友上台唱歌，家长也不忘拍手鼓励。佛光山凤山讲堂迎来佛光小菩萨学堂学期结业典礼，在老师的带领下，小朋友们展示一学期的学习成果。小朋友划着自制龙舟进场，另外有端午节，学堂规划划龙舟活动，让小朋友体验节庆氛围。活动中，亲子一起欣赏期末回顾影片，回忆温馨课程时光。凤山讲堂住持觉海法师颁发结缘品，鼓励小朋友保持善念与感恩，将佛光小菩萨学堂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生活中，成为懂分享、乐于助人的好孩子。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在智利举办2026年南美洲联谊会，有来自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以及智利5国超过100位的佛光人齐聚交流，透过了专题讲座还有课程，共同一起来深化人间佛教的理念，也凝聚南美佛光人的向心力。
3: 南美洲联谊会在智利圣地亚哥展开，来自南美5国佛光人齐聚一堂。除了开幕典礼之外，也安排人间佛教的和平之道专题讲座、和谐与和平分组讨论，以及人间因缘读书会等课程，引导与会大众透过交流分享，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精神，也增进各国佛光人情谊。 活动期间也安排活力养生课程以及佛光之夜等多元内容，各国代表透过心得分享、文化交流以及团康表演，展现南美佛光人的凝聚力与活力，现场气氛热烈，也让彼此在交流互动中建立起更深厚情谊。联谊会最后安排前往智利佛光山参访及植树，并举行闭幕暨交接典礼，由巴拉圭协会接下2028年南美洲联谊会承办重任。透过这次交流联谊，南美各国佛光人分享弘法经验，凝聚彼此共识，持续携手推动人间佛教在南美地区扎根发展。联谊新闻智利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举办会员庆生会，由澳门禅净中心住持觉任法师亲临主持祈福仪式，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唱诵梵音，缅怀星云大师。佛光会员齐聚在一起，透过庆生牵起彼此的情感凝聚。2026年日本教区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出街培训在大阪佛光山寺举行，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等人一起前来授课，吸引了全日本各个道场超过130位的佛光人来参与，共同学习人间佛教读书会的导读技巧以及带领方法。
5: 一期大概洗个10年，大概就磨了磨了都快坏掉了。
3: 佛光山日本教区总住持满润法师勉励大众，透过阅读建立正知正见，增长面对逆境智慧。随后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示范导读带领技巧，引导学员掌握带领读书会方法与重点。课程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学员跳脱单向聆听模式，围坐交流，针对指定文章与主题进行讨论，依照课堂所学导读方法轮流练习，抛出问题引导思考，并凝聚共识。
6: 我们的愿景提升自我，增福增慧，广结善缘。我们的对象
3: 透过这次培训，学员从阅读讨论到导读实作，逐步建立带领读书会能力。大阪佛光山寺也希望借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持续推广阅读风气，让更多人透过阅读分享与交流，将阅读所得的人间佛教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星云大师热爱打篮球，这也造就了佛光山积极推广各项的体育弘法。我们一起来看到，在马来西亚办理的第三届森篮总三好篮球体验营，小朋友们不仅是学习到了基础技巧，还有国手的球员来分享经验，让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7: 你觉得打篮球的时候？
1: 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走进体育馆，马来西亚第三届林篮总三好篮球体验营，结合篮球训练以及三好教育，250位青少年学员欢喜齐聚球场学习成长。
7: 那星云大师呢？以前年轻就爱打篮球，他说哦，打篮球很有意思的哦。他除了运动哦，他让你长得高高帅帅，身体健康哦，头脑也会很好。而且他训练你的心。
1: 讲述星云大师热爱篮球，更提倡体育弘法，由林美兰篮球总会以及国际佛光会中马协会携手办理，提供孩子学习篮球、培养运动品格的机会。基础训练不能少，学员积极投入各项训练课程，学习运球、传球、防守等基本技巧，并透过团队合作体会彼此信任互助的重要性。而当天还有国手球员亲自分享自身篮球生涯以及比赛经验，勉励学员勇敢追梦。
8: 他们就是你们的未来，我今天要说的话，我今天要做的事，我每一天都要成长。
7: 当前辈愿意把经验分享给下一代，

0: 年轻人，所以这也是一种传承精神。
1: 借由篮球运动推广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精神，引导青年建立正向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以免他们未来面对人生考验时，也能够如同在球场般勇敢迎战，永不放弃，成为生命中最坚实的力量。内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2026年三好运动嘉年华，透过了趣味竞赛、篮球比赛以及佛学问答等多元活动，让民众在互动中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精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3: 活动由充满创意进场秀揭开序幕，接着展开篮球比赛、趣味竞赛以及佛学问答等活动，吸引许多青年与当地民众热情参与，现场互动热烈，洋溢欢乐气氛。
4: Et c'est une super bonne expérience, on s'amuse bien, les équipes elles sont fun.
5: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participe à cet événement et je trouve que ouais, cet événement est assez fun.
6: Et aujourd'hui, je suis très heureux d'avoir participé à l'activité des trois bontés. Moi aujourd'hui, j'ai fait l'arbitre pour différentes activités, comme au basket ou pour poser des questions. Et j'ai beaucoup aimé l'événement d'aujourd'hui. L'ambiance a été très chaleureuse et on s'est beaucoup amusé.
3: 佛光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表示，巴黎协会首次举办三好运动嘉年华，希望透过运动与团队合作，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实践三好精神，也期盼未来持续举办，让更多人共同参与。
7: 我们用一个随喜赞叹的心，我们来参与。我们是第几？
8: 第一。
7: 所以每个人都是
8: 第一。
7: 很棒。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欢喜大家能够到最后。希望未来有因缘，我们明年还可以有一次的三好运动嘉年华。
3: 透过三好运动嘉年华，参与者不仅在竞赛中体验团队合作与运动乐趣，也将三好精神融入互动交流中。巴黎协会期盼持续透过多元活动凝聚社区向心力，让更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精神。联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要来响应联合国减碳的目标，国际佛光会积极的在推动蔬食 A 计划，倡导低碳饮食，守护地球环境。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一分会也端出了多样的蔬食料理，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呢，也积极的交流蔬食以及环保的理念。
1: 端上一道道料理，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一分会展开蔬食交流，佛光人亲手料理，而按照的正是星云大师的三十道蔬食食谱。
9: So much food and discussion, very enlightening, learning, encouraging more vegetarianism. It is good for the world, humanistic,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1: 探讨蔬食与环境保护、身心健康的关系，体会从日常饮食改变做起，减少碳排放，维护环境永续，这也是国际佛光会推动蔬食宗旨。
10: 把蔬食推广出去呢，把这个佛光会的蔬食 A 计划能够扩及到全球。
1: 借由美食品味，认识佛教慈悲护身与环境保护精神，勉励大众具体实践三好，让善的力量从个人做起，扩及到全世界。原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寺院生活体验营，展开了两天一夜寺院的生活体验，学习到了感恩、惜福以及团队合作，也在远离3C产品的环境当中，感受到寺院生活的宁静与智慧。
1: 众人在法师带领下学习佛门过堂礼仪，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2026寺院生活体验营，首次结合幼童军、大童军、佛光青年团以及童军家长共同参与，近110位学员展开两天一夜跨世代共学。同学们合力切菜准备餐点，在雨中完成野外挑战，青年团带领幼童军进行绳结与急救训练，现场互动热络，透过做中学培养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11: 这个110个人我们要筹备是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用的这个室内的场

0: 是大殿还有斋堂，那其他四，我们有四团嘛，那其他两团要去哪里呢？所以我们法师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要想好哪个地方可以去。
1: 从寺院生活体验中学习感恩、和合与服务精神，跨世代共学与实作体验，在挑战中成长，将三好四给精神落实于生活，展现人间佛教教育与关怀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带着毛小孩一起健走，接受祝福。佛光山西方寺举办了减碳健走暨毛宝贝祝福礼，在现场呢，有56只的宠物在寺主的陪伴下热情参与。活动是结合了环保减碳、生命教育，展现出佛教慈悲护身的精神。
3: 活动当天一早，不少社区居民带着家中毛宝贝来到西方寺报到，有的牵着爱犬，有的抱着小猫，甚至还有行动不便或失明毛孩在主人陪伴下参与健走活动。除了健走，现场还安排毛宝贝才艺竞赛票选活动，透过网络投票选出人气毛孩。沿途也有社区店家热情响应，准备宠物点心，为了完成健走任务的毛宝贝，让整场活动充满欢笑声。完成健走，毛宝贝回到寺院参加闯关活动以及祝福仪式，大众一同合掌诵念祈愿文，法师也逐一为每只猫犬洒净祈福，希望毛孩健康平安，也借此传达尊重生命、众生平等理念。不少民众都是第一次走进西方寺，有寺主表示，原本只是带着爱犬来参加活动，却感受到满满温暖与关怀。活动结束后，不少人留在现场交流互动，毛孩们更舍不得离开，为这场融合慈悲、环保与社区情谊活动留下温馨回忆。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5: 来，
6: 过年好！
7: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8: 拉钩。
9: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0: 拉钩上吊100次不许变。
9: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7: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9: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1: 正准了。

0: 暑假就快要到了，有不少学生开始计划要来打工赚零用钱。不过呢，求职陷阱多，在这里就要特别注意到，有一名就读硕士二年级的女学生来分享经验。每一天工作10个小时，换算下来时薪竟然只有80元。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调查，有超过60%的学生打工第一要考量的就是薪水。专家也提醒了，找工作一定要看清劳动条件，免得被冠老板剥削。
1: 地上早餐，她是就读硕二的 Jenny。当年只有17岁的她，曾经到一间早餐店打工，但仅过了短短两天，却成为她离开餐饮业的导火线。
2: 付的形式来说的话，应该是以时薪计算，但是她却用就是当时的最低月薪来去计算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要以月薪来计算的话，可以，可是你应该是要让人家做一整个月吧，而不是说那你是做两天。
1: 领着80元的时薪，清晨5点半一路忙到下午3点半，中间还没有休息时间，这样让他被压得喘不过气，直言根本是违反劳基法。
2: 他会就是说，因为你工作还没做完，那这些都是你的责任内的事情，那你就是要自己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事。那你花这些额外时间，他们并不会给付你薪资。
1: 这样的状况也是不少暑期打工学生容易遇到的困境。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有63.9%的学生族群首要考量就是薪资的多寡，其次工作地点也高达55.2%，工作弹性及工作难度也有将近30%。
3: 这次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学生族群在选工作上的考量哦，第一名当然就是薪水的部分了，再来包含工作的距离呀、离家近或者是离学校近不近，以及工作的难度，还有工时的弹性等等。
1: 专家提醒，学生暑假打工抢赚零用钱，除了看重薪水外，更要睁大眼睛看清劳动条件，才能保障自身权益。人间新闻红日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政府在最近几年全面的来推动 AI 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的将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呢，高科技转型的巨人之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力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岁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处于高度的焦虑与高压状态。
4: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荧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5: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 LINE 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6: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4: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7: 好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哈，因为他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4: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8: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4: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 联接新闻张晨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科技发展 ,3C 普及，手机从奢侈品变成了生活必需品，却也影响到了视力健康。国建署与台湾大学携手七个县市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邀请眼科的医师进入到幼儿园为孩子们进行检查，希望可以透过祈祷筛检守护孩子们的视力。
9: 走在路上，人手一机，每个成年人都在做的事情，小孩却是万万不能学，因为这可能导致孩子提早开始近视。卫福部国建署与台湾大学与七个县市合作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结果发现近视和近视前期的学童比例竟然超过一半以上，还有大约四成的孩子眼睛可能有问题需要治疗。
10: 过去我们的概念都是说，我们先发现视力有问题，近视了再开始治疗，但是现在的新的概念是说，如果可以早一点发现的话，就在还没近视的之前就开始做一个预防的话，那这个效率还有对未来的预后是会好非常的多的。
9: 近视发生年龄越早，未来越有可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替学龄前儿童进行视力筛检，不仅能提早介入治疗，也能推广视力保健观念。
11: 除了一直不断的呼吁用眼的一个健康，然后要有一些休息，要有一些户外活动之外，我想及早的视力筛检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近视储备量不够，那你提早就有近视的时候，一旦到了小学时期，那个度数的增加会非常的快。
9: 透过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计划，可以观察孩子的状况和累积数据，提早发现潜在风险，希望未来推广到全国，一起守护孩子视力健康。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脸上。

0: 长粉刺、长痘痘，相信很多人都有经验。不仅影响到了美观，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红肿、疼痛。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就算痘痘擦药或是治疗后消退，这时候呢还不能的放松戒心。如果没有好好的稳定皮肤状态，随时都会复发。
1: 脸上冒出粉刺、痘痘，很多人用手挤，但常常留下难看的痘疤。严重的话，甚至发炎溃烂。
2: 轻微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粉刺，那不太会痛的一个状况，那数量不会太多。那这时候通常来讲，你用一些简单的外用药或者是保养品还可以处理。可是，一旦你发现你的痘痘是压起来会痛，而且数量很多，而且常常还会红肿，那之后会留下痕迹，这时候就表示你的痘痘发炎比较强烈。
1: 医师提醒，青春痘是一种皮肤慢性发炎疾病，即便短时间消退，也可能再度复发。透过三阶段防治，从预防、治疗到维持，及早发现、稳定治疗，更要保持良好作息，调整体质状态。
2: 很多人的痘痘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只是你要从你自己的生活上面去调整，甚至像刚才有提到化妆保养品的部分也要做调整，那能够尽量让你的环境里面造成痘痘复发的机会越低越好。
1: 目前临床新治疗策略强调从早期粉刺状态及介入治疗，并在发炎消退过后持续以外用 A 酸等药物进行维持治疗，达成无痘无疤的健康皮肤目标。联合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市中正区心理卫生中心是全台湾第一处的心卫据点，日前重新的揭牌，宣布新增轻生防治等专业的咨商服务。民众如果有咨商的需求呢，可以线上预约，而且在平日的时候收费只要250元。
3: 中正心卫中心正式揭牌。
1: 台北市中正区心理卫生中心举办原址升级揭牌仪式，新增开放心理咨商到轻生防治等专业咨商服务。
4: 心理健康它不只是一个这个个人议题，那甚至是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还有这个国家这个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5: 那对于很多民众来讲，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到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医院去求诊，或是到我们的精神科的门诊？可是他可能有时候时间上不够，那或是说他觉得个人的评估不是那么的完整，那这中间也许他就失去了得到进一步的机会。
1: 随着社会环境改变，心理健康支持需求日益增加。中正心理卫生中心作为全台第一处据点，原提供健康宣导等基础卫教知识，将扩大服务范围至心理咨商、危机处理、轻生防治及复原支持。
6: 台北市总共只有6个心理卫生中心，那么希望未来呢，能够达到每一区都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
1: 台北市现有6座心卫中心，包括北投、南港、信义、文山、万华以及中正，预计再新建3座。目标未来每个行政区都能有一座专属心卫中心，接受民众心理咨商需求。民进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前往到了佛光山以及佛陀纪念馆，举办2天1夜的食农心灵永续共好计划，以园艺疗愈为主轴，结合了自然生态以及心灵成长课程，引导学员透过了土地以及植物的互动，在慢活体验中来感受自然的力量，探索生命价值。
7: 都可以。
8: 活动不仅安排学员参访佛光山普贤殿、云居楼及佛陀纪念馆，也体验多项园艺疗愈课程。普贤殿内由园艺治疗师带领大家进行花草拼贴与蔺草冰织，云居楼则安排环境教育专家分享草本慢慢课程，带领学员认识植物与自然生态，展开一场结合感官与心灵的学习之旅。透过植物的香气、触感与手作体验，学员在编织与拼贴创作的过程里，放慢脚步，也重新感受与自然连结的美好。学员们表示，除了学到植物知识，更在其中完全放松身心。
9: 这天地之间呢，万物啊，都不只有其自我的特性，然后也自有其香味，很多使用的技巧，然后知道这些植物的用处，然后它的香味还有触感，可以让我们觉得在手中过程当中非常的疗愈。
10: 植物的香气，因为
7: 大自然的植物哈，可以让我们身心放松。
8: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课程引导学员走进自然，认识土地，也在与植物互动的过程中学习自我觉察，透过双手创作与沉浸体验，让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学习，更成为探索自我与身心成长的重要契机。人人新闻李明宏高雄采访报道。
10: 就把素食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礁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11: 您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12: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0,000。
11: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12: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0,000。
11: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13: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
12: 旅
13: 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所以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
12: 是，
13: 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代人三高的健康困扰，再加上环保意识抬头，零胆固醇、低饱和脂肪的植物肉成为了健康又环保的饮食替代选择。植物肉 2.0 蛋白质更多元，成分更天然，口感呢更是摆脱了黄豆味，在风味上是更加的丰富，带来蛋白质的新革命。
1: 满满一桌有牛肉汉堡排、厚实的月亮虾饼、清凉爽口的鸡丝、看起来咸香入味的炸酱面、很够味的牛肉块，还有焦香的荷包蛋，很难相信这些看似荤食的美味全都是植物肉做的。
2: 我先讲植物蛋好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它是看起来跟荷包蛋是很像，然后会让人误以为说它是真的鸡蛋，但他们说这个是全素的产品，让我吃起来觉得它的口感跟一般鸡蛋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然后它中间蛋黄的部分也做得很像，口感也很不错，就是感觉像是在吃真的鸡蛋一样。鸡肉丝的话，我觉得之前我吃过一些素食的产品，它鸡肉丝会有一个很重的豆腥味，那我刚刚试吃他们家的产品的话是不会有那个很重的豆腥味，反而还会有一些纤维丝产生的一个口感，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1: 业者以多元蛋白、永续健康为核心理念，开发出素绞肉、鸡肉丝、素海鲜排、汉堡排等多元的植物肉选择。最让人惊艳的还有利用红萝卜、南瓜等做成的植物蛋，民众试吃后都觉得口感跟香气跟真正鸡蛋没两样。传统植物肉以黄豆中取得蛋白质为主要来源，但缺点就是豆腥味重。植物肉 2.0 的蛋白质世界多了绿豆、豌豆、藻类等加入，蛋白质取得更多元化，风味跟口感得到突破。
3: 2.0 的植物肉趋势，一它是要走 vegan 这一块，全素，但是有保护动物跟环境的一看法。第二，它一定是走一个洁净标章，所谓添加尽量减少添加物。第三个，它一个是一定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取向。第四个，过敏源跟那个重要部分，因为它起居植物，所以过敏源的那个取舍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这样，
1: 植物肉具备高蛋白质、零胆固醇、无麸质等多重优势，在日常饮食中就能轻松补充优质植物性蛋白质。目前台湾本土食品大厂透过改良技术已经成功将植物肉价位跟肉品相近，目前相关产品已逐渐在超商贩售。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上一周，台湾的芒果刚在巴黎上架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首航的六公吨就已经销售一空了。在法国抢不到的台湾芒果，台湾人当然要大吃特吃。爱文芒果做成的甜点在夏天是最甜美的滋味。而除了爱文芒果之外呢，在台湾还有黑香芒果、下雪芒果、水蜜桃芒果等特殊的芒果品种，是名副其实的芒果富翁。
1: 用新鲜爱文芒果丁、甜美的芒果酱，配上酥脆的千层塔皮组成的芒果千层布蕾蛋挞，滋味酸甜，口感酥脆，不小心就嗑完一整个。当芒果配上乳酪蛋糕的芒果炙烧乳酪，奶香更衬托出果香的甜美。
4: 因为爱文芒果的香气非常的富裕，而且有层次，它除了有丰富的热带水果香，还有淡淡的柑橘香调，所以非常适合用在甜点上。在芒果季上面，就是要主要把芒果当作主角，所以芒果的香气跟它的肉质跟口感是我们主要想要呈现的。我们推出鲜奶油蛋糕、乳酪蛋糕，还有芒果蛋挞，这是蛋奶素的芒果甜点。
1: 台湾芒果卖到法国，尽管一颗换算成台币大约要300元到1000元，仍然造成抢购，还在社群网络上爆红。吃上一颗台湾爱文芒果，成了法国人眼中的富翁代表。历经半个世纪以上的风土驯化与农业改良技术，台湾把原产于美国迈阿密的爱文芒果改良的外表更鲜艳诱人，果肉香气更浓郁甜美，成为全世界爱文芒果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国家。不止爱文芒果，台湾还有土芒果、金黄、凯特等许多品种的芒果可以选择，是名副其实的芒果富翁。
5: 那这个蜜雪芒果它是有品种权的，它的香气跟它颜色非常类似，像水蜜桃，所以在坊间上面也会有水蜜桃芒果的称号，乌香芒果。那乌香芒果它的颜色就是比较偏绿， 偏暗深色，所以又叫又比较黑嘛，叫黑乌香。对，那它的风味上面也会带点这种龙眼的味道，所以在坊间上面也会把它打成是龙眼芒果。
1: 除了把芒果送到法国外，农业部最近也跟台铁合作，六月底前在台北、板桥、台中、高雄、新左营车站等处买台铁便当加价购，就能把芒果变成旅途中最甜美的印记。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被誉为台湾环境教育界最高荣誉的国家环境教育奖，今年迈入到了第十届，公布得奖名单，六大组别，从公家机构到个人团体，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优良典范，展现出台湾环境守护的强大力量。
6: 环境部第十届国家环境教育奖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环境教育典范，其中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致力保护水资源、环境教育与生态保育，荣获优等奖肯定。
7: 明年开始，我们会把环境水资源保育教育走到我们的国中小甚至高中，把这个学校我们第一年来推广，希望我们环境教育能做得更好，
8: 消费者重新来认知他吃的食物跟我们环境的关系，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环境跟土地的连结，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更加的有序的发展下去。
6: 透过环境教育推动食农与农村文化，连接土地与环境，带动永续发展。而近期资源循环推动法三读通过，透过本届表扬成果，也看见台湾资源循环的超前部署与实力。
9: 资源推动法是改变我们过去从末端的这个垃圾的处理，到全重新开始源头的去改进，从废弃

0: 发布了全新的循环标志，从7月份开始来开放厂商申请，未来民众可以透过标志辨识采购循环商品。
1: 穿在身上的衣物配件到椅子、杯子等物品，从源头材料到生产过程，采用循环设计，降低资源耗费。环境部携手国际扶轮办理循环商品展，并发布全新循环标志，鼓励企业投入循环设计，延续产品周期。
2: 它外表有点像蜗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1: 融合自然螺旋意象与循环箭头符号，象征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再生利用。循环标志涵盖商品与服务两大类别，鼓励企业从设计、制造到服务皆导入相关思维。
3: 第一个是材料要创新。因为可能过去用塑胶要回收的再过处理，或是更环保的。那第二个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辅料的投入，要让它的价位还有它的价值，永续的价值，让市场上可以完全的接受。
1: 五大循环商品类别涵盖纺织品、塑胶类、玻璃容器、循环服务、无机材料以及12项技术规格。7月上路开放申请，审核通过即可在产品上印上标志，提供消费者选购。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香蕉研究所成功的开发香蕉假晶，循环利用技术，把原本被丢弃的香蕉假晶转化成高价值的天然纤维，不只可以做成袜子、衣服，甚至呢还能够变成环保蛋盒以及可分解的包材，要来打造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新商机，也要替农民来创造额外收入。
4: 香蕉在采收之后大量留下的假晶，过去多半直接废弃，而如今透过了农粮署跟台湾香蕉研究所的合作，建立了标准化栽培跟省工采收模式，并且设置了首座区域型的自动化曲线循环厂，让废弃物真正变成了资源。
5: 那目前来讲，对业界而言，天然纤维的机能性他们其实是蛮喜欢，像开发成一个袜子，这样当然这边打了一个香蕉的 logo， 那它的透气性是好的，那触感也是不错，那另外衣服也可以做。
4: 除了长纤维可以用于纺织，剩下的短纤维也没有浪费，研发团队进一步制作成了环保蛋盒、可分解的塑胶袋、浴帽，甚至还延伸作为农用的泥炭土介质跟香蕉套袋，形成了完整的循环利用链。从衣物到农业资材，香蕉纤维正全面的进军永续市场。
5: 因为长期你这些东西是要在田里面去做堆肥，或者是让它回归到土地里面去。那现在大家对环保的意识比较要求嘛，那企业有一些责任嘛，环境永续的责任，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开发，可以让农民有多一笔收入。
4: 台湾香蕉研究所表示，香蕉全株循环利用不只是符合了低碳的趋势，也吸引了企业的关注，未来将会持续的提升曲线效率跟扩大应用，让香蕉从传统的水果升级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关键材料，开启台湾农业永续的新模式。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6: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7: 网红与善的距离，一个公益实境节目却能吸引众多的媒体记者，一个敏感的主题却能请来幽默当红的主持人。
8: 哦，原来网红也有善的呢，只是他们不知道方向，没有人来带他们，所以这个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9: 找康康当这一集的评审的时候，我说我谈网络霸凌你敢不敢，他说太好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所有的霸凌我都受过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师大美术馆展出新的展览《共生之华》，集合了将近有200件日本艺术家以描绘台湾为主题创作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台湾与日本的艺术融合之美。展期从现在开始，会一路到9月20号。
1: 各种不同媒材创作的艺术品展示，地点就在台师大美术馆，集合近200件日本近代美术与工艺作品，涵盖雕塑、日本画、陶艺等许多类型，展现日本艺术家如何描绘台湾。
2: 在这次展览里面呢，也能够发挥，就是除了在学校大家共同把学校当作一个实验室，当作一个创作的地方之外，那么这些美学影响到日本生活层面的一些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美学上，还有日本的传统技术上，这些东西是怎么样跟生活结合？我觉得艺术除了在校园之内呢，它也应该要密集的跟我们的生活美学互相结合。
1: 展览以共生为核心概念，展览主题是共生之华。日本美术经过时间洗礼，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台湾也深受影响。
3: 在这个馆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个目标啊，就是啊，希望能够收罗我们不管是过去的学长学姐们的还是未来的学弟学妹们的这个重要的画作啊，同时啊也能够对整个社区环境展现我们艺术文化的力量。
1: 共生之华展览带来了跨越百年的艺术汇聚，希望可以透过展览欣赏艺术品的同时，了解艺术的历史，回忆艺术与生活融合的时代。展览即日起到9月20日，鼓励民众把握机会参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马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

佛法是用悟的，用体验的，没有体验的悟境，在学佛道上易退失信心，时时把忍耐、慈悲、守法、发心等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必会有所体验。

0: 我会了解这上港这算蛮种机缘，因为较早阮外公伫城内，伊办上港师傅，啊，我会知阮的传统就是对阮遮一寡老一辈的，哦，伊较早有阵上港，还伫阮这迄落，哦，老一辈的，啊，甲阮讲啊，较早的上港是安怎，啊，伊的方式是安怎，哦，啊，加减啊，甲阮教，啊，了后我阁有一个机缘去学一个师傅的新机啊。
1: 哦，啊，所以伊阵咧，伊我是伊正港教上港的，哦，伊就看那了上港师傅啦，啊，我怎啊伊阵教，学爱教出去斗教，啊，学啊，真了，佮阮只开始在教。较早要学拳头，毋是遐简单啦，着爱提钱去请教，啊，若无想着啥物白啊，啥物啥物职工啊，伊着看你囡仔着，哦，过一过，也是爱看你认认认，你摕起咧，啊，你老兴趣，佮你教。
2: 我喺拳头一回，整理落去教，啊，有诶，我是请人请师傅教，回去有人管诶，我有足大诶。可能说伊是一个像阿母厝安尼，对啦。以前做囡仔，着对即个武术足兴趣，几乎差不多一直对即个武丁，或是是北家将，或啥对即个传统文化足兴趣诶。伊所谈诶字，几乎差不多啊，拢咧。
3: 开始师傅咧，学做一功夫，学做侪下迄落下文化，吼、哦，来传承。
4: 所以我学拳头做侪少，我一到四十几岁了咧学，四十几岁我学是学啥学太极拳啊。伊若就是讲，你若要操上港电，得爱对拳头先学啦。啊，所以你若练过拳头的人，有则练过腿啊啥是个，过来练上港，去到来脚步手落啥，继续学，继续脚步慢慢学。
3: 所以我们对基本动作很要求，包括坤元师傅也对我们很要求基本动作。
1: 人少一辈吼，这参差啦，啊大汉细汉，大哥细哥，这袂当一路来，伊无可能变，啊这完全救无人的。所以阮拢会看，从你这体格较适合拣啥物物件。
3: 师傅就会拿一个棍子来，你跳看卖。
1: 啊，来跳会起吼，来当来拣人看这人适合拣啥物物件，练啥物物件。
3: 然后不会跳的就来，就旁边做什么？可能他拿的就是像。
1: 盾牌，胖胖啊，矮矮啊，啊，就别打条，但是骨牌都高了，哦，看这样高，大是安尼，结果。普通大家登阶是拢肩体格较悬，大部分都腿啊白，关，叫做关刀，哦，大刀、塔拉刀，哦，是规律啊，靠啊，哦，啊，车，哦，铁叉，迄个叫车，规个这种算较悬、较长的物件。
3: 阿卡大，阿卡二。第一次下场下那个下阵的时候啊，我是拿那个有点像牛角那一个啊，其实棍子、牛角，对，就长棍，其实都是基本拿的一个武器。他会跳的，然后你就哎，你来拿什么？等一下来分发。哦，初步先上分会跳跟不会跳，然后再来看会跳的有谁特别会跳。
1: 那个是拢较会跳，啊，更加会跳。 啊，会跳嘛，无一定是较低的人会悬的人嘛，是会使跳一下。哦，你像你啊，你上桌拢跳不来啊，你若肩上袂跳嘛，无效啊。上桌啦、眼啦，这个是拢会跳的。啊，所以这个是无表示讲你是细汉的呀，哦，那是最主要爱肩会跳。
5: 啊，我是拿双。

0: 对，就是起的第二个就是辅啊，那也是他们指派啦。啊，我弟弟拿起嘛，我拿辅的话，他要看意愿，跟他挑的人，看那个灵活程度。
1: 不，我叫他体格较斗大，体格较斗大，伊就是因为上半爱倒翻啦，爱干，伊若未来上大咧干，较歹干啊，所以体格较斗大，啊较手较溜溜，啊翻咧翻咧。这环境破的不可破的，环境脏，环境破的。
2: 光要用那个手要拿高，然后要画那个疤，要把那个旗布展开起来，那个真的一开始下去练都很累啊，很难啊，而且那个手整个手都好像快断掉一样，哎呀，所以一开始在练这个的时候会比较印象深刻。
1: 头期大部分拢会整个体格较悬。较好看，啥物原因？因为这你举起啊，较悬啊红，你头前你赢伫头前人啊，视线内人啊，讲起来较好看啊，头前大汉啊，当咱一阵不停吹，那香港人吹拢会看起步。
3: 所以师傅会针对体型，还有弹跳能力。还有反应能力，所以其实都是由师傅来做分法。我们会在庙的大概周围大概一公里的一个圆圈内，然后呢，我们会带他们去跑步。比方说，一开始先跑个一圈，之后慢慢增加，然后那你的能力、体力变强之后，然后其实之后不管你拿什么，我们都会跟新人灌输一个观念：今天分发你拿到什么，你只要把它念好就好。
1: 你在双龙岩讲，你进进本分去兵器，但是后日你来。不一定是固定，那都无拄好环节，去甲你换。哦，而且因为啥物原因，你无先甲讲者哦，你也是搞个换伊，足不欢喜的，甚至着讲歹念啊。啊，你先甲讲者，甲讲，你若万一拄无较无适合，会甲换掉，较适合的。你若先讲我了解，啊，你甲换伊就是伊啊。所以我不只爱讲个是讲，有人讲你练了足好，有人讲你假戏足水，你这假戏是毋是抹粉，啊是点胭脂，靠做足水？当时意思你练了足好足水，哦，像譬如你腿也练了够好，哦，无人讲这腿也足水。全部要统一成甲同款，啊，互安那行，扑着安那行，啊，先安那行，开始安那行，安那含糊，这对这基本先教。阿健团了，听歌声了，阿健就对发财牌，现在开始听歌。
3: 他会做动作比较简单，扎岗也比较简单，先让他可以融入这个团队里面。哎，至少我会做帕扣。
1: 啊，有拜天，大部分拢会对加钢筋先教，基本加钢筋就是迄两段的，伊去教了，伊对平时来也会知迄个关节咧搏动。啊，了后再来教共度。
3: 没有，三一其实是蛮严格的，但是我觉得严格才会出高徒。师傅那个时候，当初其实他也算是蛮有名的师傅，而且六年轻一壮，所以师傅都会以身作则做给我们看。那我们现在教新进的时候，也会以身作则做给新进来看。现在会开始先做热身，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新进，这个团体这个团队才会长长久久，因为他们比较不会受伤。
1: 第二支演员就对了哦，拢靠这些苦的人去救。啊，上界重要一点，这年龄层的问题，你像。我这七十五，要叫好十五个、二十五个，实在含万万万，伊万不哩送，吼，所以这只有这办法，就是讲，伊囡仔叫囡仔，熟识叫熟识，吼，像你叫你左边呢，吼，有熟识朋友到介绍，你就像我这像父亲阿阵在考，
4: 拢我在家说，拢是人家庭内底，啊，所以你也较了解讲内底有少年人无少年人，啊，所以拢会直接甲伊招募。来加入这个上钢筋这个行列，啊！你嘛食这饭食饱，你嘛爱消化一下。结果到八点，尾上一半的人来了，哦，而且昆凉西倒转来了，哦，气噗噗嘞，哦，那边拢有广播系统嘛，都开了了。你这上钢筋玩，大家拢会啊你，啊，噶这个无汤无一半的人，啊，你是咧比啥物梦啊？哈，哦，就伫咧讲啥啦？规个钟头，大家拢知影，大家哦，昆凉西倒来咧发威啊，哦。啊，而且吼，要出来机会就较紧啦。
2: 他过去在教松腰的那种耳闻啊，就是很严厉嘛，如果做不好就会骂。自从那时候我下去开始练，可以名气马虎啊，啊，所以也知道现在的人骂不得，哎，啊，所以就是都用讲的，用讲啊，就是。

0: 开口金，然后还有金呢，两栋的呢。
1: 我们去的时候，师傅带我们去嘛，然后他看我们都是毛头小孩子啊，啊那些都是蛮长辈的，他觉得。啊、你叫这来是要冲啥的呀？然后师傅怎么教他们，请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师傅就好，你们等一下，我给阮师啊先泡恁看卖一下，就有点打一样。比如你练拳头，你打你练那个给膝，就十个下去之后，就完全改观了。你不用我们说什么，对啊，我觉得师傅这个就是巧思啊。
2: 前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是他有一次就叫我跟我哥哥吃完饭叫我跟我哥哥到外面，他就说安这人爱有礼貌，看到时段一定爱问候。
3: 这顶多打开始第一个，来先教因礼貌啦，拜拜是拜咱的神明，咱的上港爷。
1: 我们的给戏我们一定会放在我们的就是脚背上，这是谁讲的？师傅讲的。为什么？因为他说这只给戏他就是一个神明。他有贴符，他就是一个神明的兵力。今天你只是代表他，不是他代表你，只是刚好你拿着这把兵器，而且你练了这把兵器，所以你要对他要尊敬，而且师傅一定会讲。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假如放在地上的时候，哦，顾着他，就是不想让人家把从他身上跨过去。如果是你，你会想要人家从你身上跨过去吗？当然不会啊，他就是尊敬。所以师傅在教我们很多这个。道德啊，伦理啊，五政艺术、五政一些发展的一些缘由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把这些点再传承下来。
3: 啊，在陪我只师祖，你无师祖，你无师祖，有人要学嘛，我当教。啊，所以你有师祖为主，才会当教着人来教。该初我是照负责甲因教，啊，若要练我甲因看安尼尔。到这我嘛，我从这才讲凶三四天，我教三四天，我嘛个人教伊带。啊，我是甲若要练我因看，拢甲带到。开馆会，我着然后吹在顶来看，其他我拢无得来得啦。
4: 伊嘛是讲会当教，是拢去教教，让这个文化会当伫咱台湾本岛内底一直传承落去，哦，一代搁一代，一代搁一代，安尼一直传承落去。

跳绳呢，第一个场地容易找，它只要一个平的哈，不要泥土，不要那个草地啊，室内室外都可以。第二个，它用具很简单，就是一条跳绳嘛。第三个，他一个人就可以运动，哦，不要像别的运动，就是还要好几个人，所以呢，以成本和那个效益来讲，是最好的。我名字叫杨尊全，我的出生地在彰化县，我今年。

0: 已经83岁了，
1: 还在西门国小和红道国中担任两个学校的跳绳队的教练，还在教育大学的护士小学担任他的社团的跳绳的工作。我从事跳绳的训练的工作大概有将近有40年的历史了。1963年，台北市教育局就正式要推动跳绳、扯铃、踢毽这三个活动啊，开始要推动，但是缺少这种指导老师，那学校呢就派我去了。当我还没有去参加这个研习的时候，我以为跳绳啊，就是一个人拿一条绳子就这样跳跳跳跳跳跳这样而已啊，哈，没有想到去参加研习，才发现原来不止跳绳花样这么多。那把那个资料带回来，让学生去跳，我看学生跳起来，蛮那个很活泼啊。那个跳的姿势蛮好看，变成一种什么？变成一种不但是运动，看起来变成一种艺术啊！我才觉得说，这跳绳这还不但好玩，又还有可观性。我来训练看看啦、第二年我去参加台北市的比赛，没有想到，就得到前台北市的第一名。因为有这个关系，有人说，我训练还蛮有绩效的啦，所以就得到这个鼓励，就是有这个契机才投入这项跳绳的工作。
2: 每次比赛的时候，那个学校都会想说，杨老师一定会冠军回来嘛，所以他对压力很大，那时候吃不下，晚上睡不着，那时候才一直想说。那你既然要比赛，对不对？既然要比赛，不然就不要比赛啊，不然就不要训练好了。他还是坚持他说要参加，他个性很好胜啊，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他不会说半路就把他好像做一半就把他放弃，一旦要做了就要做好一点。
1: 跳绳，因为他是用脚尖在跳，所以呢，他可以呢促进那个什么，帮助学生。会长高，他利用这个脚尖的震动啊，会震动他的头脑，也会帮助他头脑的发展，他也会增进这个心肺的功能，所以算是非常对个人来讲非常好的运动哦。还有孩子有那个手脚不协调的，那透过这个跳绳呢来去矫正他。台北市开始有这个征选的民俗运动访问团到国外去表演呢，那是在1976年，是教育天有一团，红道国中的郑校长，他知道西门国小有跳绳队，所以他也知道说我们那个访问团回来了，他就来找我，请他的主任来找我说，你去问杨老师，他们今年的那个回来的那个跳绳队啊。能不能来整队都来红道国中要收。那时候77年开始，西门的跳绳队要整队到红道国中去，我这个教练工作就这样一直到今天还在接。台北市的青少年民俗运动访问团是从1977年开始，以后每一年都有组团，一直到疫情才没有办法出国。那一共有32年了，大概要走过8个国家左右。
3: 我从国小2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跳绳，之后入校队之后，老师跟我们说有一个比赛是民俗运动访问团，它是可以去国外表演，因为我觉得去国外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选上之后会有一些就是假日的集训，就是你6日要先去那边集训，然后1、2、3、4、5就是你正常要上课。之后放暑假之后，就是每天都在同一个环境，然后也不能回家，一整天至少要练16个小时。国外有一所好像国小，他们是有跳绳队，但是虽然没有我们那么厉害，但是我们表演给他们看，他们也有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练习的时候很辛苦，所以呢，老师就会叫我们不要放弃，但是因为还是会有很多受伤什么之类的，所以呢，老师就会说 不要放弃，因为如果你放弃了，你的机会就会被抢走，你也没办法拥有别人没有的经验。
1: 这一团到国外去表演，那我们离开了代表处呢，马上呢就回报外交部说我们有一朵这个听，特别是青少年民生活动团成效如何，那他就跟我们讲，看到你我们这三种表演呢，他认为是很神奇呀、啊。看他们看起来说，啊，这学生都小小的，而且技术那么好呢，所以外国不管是侨界外国，当然非常欣赏。所以特别是他有办法，每一年都派这个到各地去访问，走的大概都是截面式比较多。啊，如果到达旧金山，那旧金山呢，除了表演之外啊，旧金山的市长呢，他就会出面招待我们呢、啊。那也就是说，请我们到他们市政府去，市长就会亲自接见。所以他们代表就说，哦，他们做好哦，很做好我们的什么国民外交哎。所以从第二年开始的，他们就称呼我们这团的外交小大使。这个团出去表演，第一个困难的啊，因为现在我们邦交国很少啊，参访的国家几乎都是没有邦交啊，啊，都是只有代表处，不能够说上电视这样大肆的去宣导了。第二个困难，当然场地呢，哦，绝对不可能挂本的国旗，我们只能挂台北市旗啊。还有呢，被质疑的，像我们台北市的议员就曾经有提出这样的质疑啊，你去那场地也不容易找，国旗也不能挂起来，免费表演给人家看，但是啊。效果来讲哦，尤其是华侨界哦，是蛮喜欢的、啊。这个团要出去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月的集训哦。那我们就跟学生讲，你来参加这个团，出去到国外去表演，你们要学会做外交官，你要学会怎么样的礼仪。最重要的任务是你自己，因为你经过一个月集训，那么辛苦的训练，那你现在出来到国外。除了表演，除了拜会，就是要增加你的视野啦。所以对学生来讲，我常常跟他讲，不但是工会的，而且你会呢学到这么多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就跟学生讲，你为什么练习跳绳？第一个，当然我要学习跳绳的才能；第二个，我会了解到跳绳对我来讲，这个运动对我身体帮助蛮大的；第三个，你要训练个人，训练什么？练双人，练团体，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目的要参加比赛。如果有得名，这个证明你有这种才能。同时，我们也常常会接受外面邀请的表演。我表演对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作用。看着，给他们鼓掌，哇，他们就蛮高兴。
0: 要是算是我们国宝级的教练了，他每一次在练习的过程中，他一定都是比学生早到学校，然后比学生晚离开学校，那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亲力亲为，他都会是亲自的去指导，那还会做示范给小孩子看，让小孩子更容易的了解，哎，他要的动作是怎么样子。有些小朋友啊，他可能原本不爱读书，那杨老师就会跟小孩鼓励说，那你来练跳绳啊，跳绳就是有机会可以出国，你要不要来试试看？那小孩可能会把就是放学后原本应该会去街上混的时间，然后拿来练跳绳。
4: 他也是一个很有原则的老师，就是来跳绳队训练的话，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一定要有心要练。他要求态度会大于要求技术，然后他也希望我们叫他老师，因为他其实不只是我们的跳绳教练而已，他也会注意要求我们的成绩。
1: 那我常常对这跳绳的学生讲哈，说来练这个，你的目标在哪里？可以运动，让你身体健康，你这样才能呢是永远忘不掉的。你学会了，当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你仍然会跳啊。那如果啊，你要成功，哦，你练习这个，你必须呢苦练加用心，啊，就容易成功哦。但是如果你不练，永远就不能成功。其实，不管是学跳什么，做任何事，你也总是要努力。你把这个精神用在学习任何的方面，一定都能够成功。

杨黄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黄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我心里会好不舒服啊，因为我在台湾都会替我烦恼，我会痛苦。
0: 这一对老夫妇正处于失智状态，网红想帮他们留下恩爱的片刻，再三教导示范。年轻人最简单比爱心的手势，他们却僵硬无感。当网红离开以后，老夫妇的手反而紧紧握在了一起。失智会让人忘记，但有些感情不需要记得。他

这一集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失智者，还有许多陪伴他们走过遗忘的家人。参赛网红所创作的短片，能不能把这份爱传送出去？

0: 各位评审们，大家好，我叫小彩。那我今天呈现的这一个国标里的论法，其实是非常富有情感的一支舞蹈。那我在这个影片里的切角，其实是连接到我家人，因为我家人奶奶她自己也是生前是一个非常有干练、勤奋、记忆力很好的一个人。那她到最后去忘记了她最爱的人，其实这让我们真的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无奈。那我觉得切肤自爱基金会真的非常好，是它能够接住每个失智症的家庭。那我也很感谢，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能够让我们帮助应该帮助人，把善传播出去。
1: 评审看片，
2: 如果有一天你的家人看着你问你是谁，你承受得住吗？我看过一个影集，有句台词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当下听到还觉得很煽情，直到今天我来到彰化这间日照中心，原本抱着做公益的心情陪陪他们，带给他们欢乐，真正接触他们你才会懂，他们的记忆真的就像沙漏，一直往下掉，一直消失。
3: 我是从在香港出生，我岳母他出现这个病症，就是爷爷要死掉，过去都是我岳母来帮我们，
4: 是
3: 现在他帮不了自己，他是不甘，但是我们是不愿。我最怕的就是长辈没有了解我们做的意图，他反而会觉得我们在限制，因为这样而产生了一些情绪的起伏，所以有一般他都会慢慢偷偷的当阳盖。我问妈你出来干嘛，他说我看看我儿子有没有来，所以那种感觉真的
0: 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因为我自己家人也是曾经被失智症所困扰，最后离世，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日照中心是让他们有感受到被陪伴，互相去理解彼此，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
3: 外部的协助对许多照顾者也是一种解放，我们会觉得终于有人同理我，可以真的跟很多的家属说其实你不孤单。
2: 过完今天我只想做一件事，多打一通电话，多回一趟家，因为有些不记得真的承受不起。
1: 评审讲评，
5: 我很喜欢你有那个访问家属的桥段，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要我真正去体验那个失智症患者的感受，我不可能真正的去感受到他的那种感觉，可是如果是从家属的角度出发的话，我可以比较快的去共情这些，所以我蛮喜欢你的影片的。然后影片整体非常的流畅，我就是看得很舒服，所以我蛮喜欢的，赞。
6: 我有一种心脏被暴击的感觉，就很直接，然后像是在访问照护者，他在诉说被照护者的心情跟他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让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难处，也可以了解他本身的无奈，在这一个机构能够被妥善的照顾得很好，我觉得很棒。
7: 访问家属的这短短的谈话，真的我觉得可以让人家知道家属的一些心情跟无奈。其实家属的心情也是需要调剂的，这也是很大的一段啊。那您最后呢有打电话回家，我觉得这个就是提醒所有的人，不管你多忙，最后一定要打电话回家。我觉得这个点也蛮棒的。
1: 编号088，秋爱，请就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爱，然后我的职业是一名啦啦队员。那我的职业出发的角度来说，就是面对失智者，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很乐观的。我在整部影片，其实我发挥了很多的小细节，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失智者他不是只有忘记很多东西，他其实还可以记得东西，然后以及他还有就是面对他失智不能做的事情，其实他还可以再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这是我想正面传达给大家的一个讯息。
1: 评审看片，
9: 那天我走进了切肤之爱基金会，认识了一位阿公，他叫郑吉阿公。切肤之爱是一个照顾失智者的机构。
10: 盖贝贝，
11: 我可以唱一点点日文歌。
10: 你要哄他。
11: 阿西达哈马贝。
10: 这位是正吉阿公，
11: 你好，
10: 阿公，那请问我叫什么名字？
11: 秋爱。
10: 对，
4: 我叫秋爱。那阿公，知道我今天一进到这边啊，我第一眼就是看见你，因为你一直拿着相机拍拍拍拍拍。我想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拍照跟录影？
12: 因为我看到这些人都非常可爱，希望他们能够让我家人知道。
4: 哦，你想要分享给你的家人？阿公，你很疼爱你的老婆，对不对？
12: 对，跟老婆关系不错，她一直黏着我，我一直黏着她。
4: 你们互相黏着就对了。
12: 对。
4: 那阿公，我想最后问你一下，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太太说？
12: 太太，我永远要跟你在一起。
4: 好感人哦。
13: 阿北他会去照顾所有的像我们工作人员，他都很用心的看着我们说，哎，今天谁没来，那他会去记着。还有最近玉兰花开了，
7: 对，
13: 他每天都会去操场走三圈，然后帮忙倒垃圾，哇，然后帮忙晒。
9: 听完正吉阿公的故事，我觉得真正的遗忘不是真的遗忘，只是他印象中的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你，那份爱他没有不见。
14: 跟他说拜拜，
7: 拜拜。
1: 评审讲评。

0: 评审讲评。
1: 以你借由正吉阿公主持这样的一个行善的一个影片，然后带入欢乐的气氛，我是很喜欢的。因为真的现场他们生病已经够辛苦了，那正吉阿公他的大脑是病变了，可是他的小脑呢，其实有些功能他是还在，所以他还会记得，可能他在家里头倒垃圾的是他。
2: 对，
1: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失智症患者。
2: 对，
1: 我觉得传递这样的讯息，会让人家觉得失智症并没那么可怕。所以呢，你的影片是我喜欢的那种，
2: 谢谢，
1: 那种欢乐的气氛。
3: 这部片是我目前看下来比较温馨也比较轻松的作品。然后我觉得你用活泼的方式去访谈正吉阿公，我觉得这点蛮不错的。可以改善的地方是对正吉阿公比较有印象，但是切肤之爱的这个机构是在做什么的话，会比较没有这么的有印象。
2: 了解，好，
3: 谢谢。
4: 像我爸爸那一辈就会觉得被送到机构去就好像是不要他了。但其实他们到那边可以交到很多同年龄的好朋友，
2: 对，
4: 他们可以互相分享彼此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对于日照机构我们的印象。那我觉得做得很棒，就是很有说服力，然后也成功了回应了观众想要知道的。
0: 编号075，爱婷，请就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婷。我想要先撇除我是做自媒体这一块的，其实我本身是一名瑜伽老师，也是一位双语主持人，然后曾经全英文的去主持了一个台湾的外景节目，叫台湾 Top 5。然后呢，既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与善的距离嘛，然后身为一个瑜伽老师，一定要教大家一些瑜伽动作。那现在呢，我最爱的一个动作，我就要示范给大家。这个动作呢，它叫做大休息。这样躺在地板上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自己呢跟这个地板要有连接，然后感觉到自己身体非常的沉重，而且非常的友善，因为每个人一定都能做好。所以回家的时候呢，可以把心放下来，然后来做一下这个大休息，回到这个网红的身份。虽然我知道一支影片可能

改变不了世界什么东西，但是呢，因为我发了这个影片，有人主动的已经去捐款，我就觉得哦，很棒。然后有些人则是已经打电话回家，然后呢，还有人。

0: 像被臭骂、失败的投资或被伤很深的感情，但有一群人，他们是真的忘记了这一切，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这样忘记还会是一件幸福的事吗？这位在拉我衣服的阿嬷，以前是卖肉羹的，所以先称呼她为肉羹阿嬷。今年92岁的她，失智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第一次见面，她就摸了我的肚子，说我衣服没有遮到，我爱巴豆就刮哎。因为失智，她一次又一次的走失，因为判断能力下降，被自己的亲人欺骗，背上了900万的负债，把自己的儿子认成了自己的弟弟，儿子没有半分的不耐烦，在照顾妈妈这20年里只有满满的爱。有些东西真的很奇怪，记忆会慢慢的消失，可是他原本的贴心却一直都在。他还是会担心别人书包怎么没有关起来，为什么手脚冰冷。现在社会只要提到失智症的时候，大多只有恐惧、害怕照顾、害怕失控。切肤之爱基金会想告诉大家的是，失智症能做的其实超越你的想象，宽敞明亮的空间、各种的舒压活动、专业的照顾，以及最重要的好的陪伴，这些其实都能减少失智症患者的焦虑以及压力，大大的降低情绪失控的机会，非常暖心的地方。今天探访时间到了，我知道我只要离开肉羹阿嬷的视线，他就不会记得我是谁了，但他一定会记得要我不要着凉。真的又是快乐的一天呢。
1: 评审讲评，
2: 我原本以为我只是在看一个很行云流水的感想以及感受，但是后来呢，我突然出现一个感触，就是要把握当下。就你透过失智的长者，然后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遇到周遭的人，或者是身边的人，真的要把握当下，说出你想说的话。然后我很喜欢你的最后一句话，今天又是快乐的一天了。你虽然讲得很轻松，但是后劲很强。
3: 嗯，谢谢。
4: 它是一个娱乐性十足，跟这个一开始的镜头，我自己个人觉得有点唐突感。你的影片呢，我觉得比较欢快，语速比较快，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是说这样的片子会很容易赶快被看过去，不然如果说太慢的话，人家很哎呀觉得很闷，一下子就会滑过去。我觉得这一点掌握的还蛮棒的。
5: 就是刚刚在那个评审进场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很吸睛了，然后还有刚刚在我应援我的时候，那个以瑜伽老师的身份去表达，我觉得很有趣。再来是影片的部分，我觉得用看剧，然后工作瓶颈，还有失恋跟投资失败这些很日常的方式去比喻，我觉得很贴切。然后作品也是很有自己的风格，影片最后让大家都可以更可以了解那个切肤之爱，我觉得是一个很暖心很温馨的作品，我觉得超 good 的。
1: 编号067，佳佳请就位。
6: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是佳佳。那我本身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从小听过很多宣教士的故事，其中切肤之爱基金会就是我之前听过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外国夫妻，然后切自己的皮肤去救治一个台湾的小男孩，然后这个切肤的手术疗程甚至不止进行一次，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希望说我也可以让自己有限的能力上面可以为这个基金会出一份力，然后把这个大爱跟这个温暖继续传递下去。谢谢。
1: 评审看片，
7: 如果有一天你最亲的人变了。这是一对患有失智症的夫妻，年轻时他们一起经营糕饼店，烘焙是最幸福的回忆。即使记忆逐渐模糊，他们仍透过揉面的手感找回熟悉的时光。我和爷爷一起把面团挤进杯子里，他一圈一圈地挤着，像在整理散落的记忆，有时顺畅，有时停顿，就像他的回忆一样。而有些记忆也像彩颜瓶里一层一层堆叠的沙，曾那么鲜明完整，却在时间的晃动里慢慢模糊了颜色与界限。有位爷爷也是如此，但幸好他还有一个始终陪在身边的人。婆婆说，爷爷很喜欢来长照中心，因为在这里有朋友，他会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开心。照顾失智者的日子里，婆婆也曾偷偷哭过，她说孩子们已经快撑不住了，如果连自己都放弃，那爷爷身边就真的没有人了。如果有一天你最亲的人变了，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了刚刚才说过的话。也许他忘了很多事情，但他还记得你牵着他的手时那个温度以及被拥抱的感觉。
1: 评审讲评，
5: 我觉得你透过爷爷奶奶的
8: 故事，就是带出他们以前的回忆还有时光。

0: 我觉得这点蛮感动的，尤其是里面有个奶奶有提到，就是孩子们都撑不住了，如果连我自己都放弃的话，那爷爷身边就没有人了。我看到这句的时候，我整个心都揪起来了，就是我会想到，如果我再大一点的话，我的妈妈如果老了一个人的话要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你拍出这一段的时候是有鼓励到我的。所以我觉得在传递力量这一块是蛮不错的。
1: 那像撞到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2: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3: 需要一键
2: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4: 好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2: 你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5: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
0: 蛮不错的。
7: 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音乐跟画面配合得很好，虽然只有声音你的诉说，但是会让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也会让我真的好像去想说，我们对于长者的关心到底是什么？不是我们好像一直付出，一直给予他们，他们就会。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给予不是他们所要的，而是我们要去理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看这个影片当中很大的体会，很纯粹的一种温暖。
8: 这个影片比较温馨，就是因为他本身自己是会做烘焙，我就说他的小脑功能还在，所以他的那些纯熟的记忆是不会消失。那我们借由应该是去强化他这方面的记忆，然后让他更多加一点点自信，这个很棒。亲属多半照顾到后来通常十之八九都承受不住，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经验。所以如何选择一个好的日照机构，然后自己家属的这个心情的调剂是非常的重要的。
6: 编号068 Angela 请就位。

0: Do。为什么会用这首歌做开场？就是因为其实我这一次影片的主题就是在讲阿嬷。那很碰巧的就是我阿嬷也是一个失智患者，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很五味交沉的，因为我看到那里的长者很快乐，可是因为那时候我阿嬷就是不知道就是有这种日照中心可以照顾，所以她那时候都是在家里，然后我觉得她没有很快乐，然后最后反正他离开了，所以我其实到那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去呈现影片，把这份感动带给大家。我刚好在那边的时候刚好又遇到一个奶奶，长得跟我阿嬷很像，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种代入感，所以我就带着他一起走拍摄一小段，然后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大家知道日照中心的好，就是希望把我的感动告诉大家，就这样，谢谢。
1: 评审看片，
2: 阿嬷，你还记得我吗？如果有一天你爱的人不再记得你了，你会选择继续握着他的手，还是放下？如果这份照顾是一个1年、5年、10年、24个小时无止境的煎熬呢？来自失智患者家属最痛苦的心声，不是不爱，是没有能力爱了。以前我以为失智只是忘记，忘记名字，忘记事情，忘记回家的路。后来我才知道，失智不是突然消失，而是你看着一个熟悉的人慢慢变得陌生。有一天，他可能认不出你，可能重复问同样的问题，可能忘记昨天，也忘记今天。你开始提醒，开始等待，开始一次一次重新介绍自己。有时候最难过的不是他忘记，而是你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今天来到切肤之爱，我才发现原来失智影响的不止记忆，它改变一整个家庭，也改变那些一直爱着他的人。但这里我看到另一件事，原来照顾不用一个人撑，有人陪长辈活动，有人陪他聊天，有人接住家属喘口气。原来陪伴不是把爱交出去，而是有人一起守住他。如果有一天你爱的人忘记你了，希望留下来的不只是记忆，而是让他知道他一直都被爱着。
1: 评审讲评，
3: 可以感觉出来，你真的非常的爱你的阿嬷，我很能体会，因为我是阿嬷带大的，所以我也很爱我的阿嬷。但是在影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很容易陷入到一个悲伤里面。然后到后面，虽然有一些转机，让大家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大家，但是最后的那个问题，好像还是回到了一个，你会怎么做呢？你还一样吗？好像还是陷入在那个悲伤里面。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难过，好难过。然后也希望说，你可以早日从这个难过中走出来，然后找到属于你的光亮。
4: 谢谢。今天所有的影片哦，其实真的都会把人深深的带入沉静的海洋。我们的心情说真的是蛮悲伤。可是呢，我又不想要说整个画面太过于处理的太过于悲伤，我觉得还是要换快一点。因为说真的，包括照顾者，还有这个失智的长者，其实真的已经够辛苦了。那机构呢，它呈现出很欢乐的画面，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还有私底下，很多不一样的患者有不一样的症状，它并没有实质一个一个明显的表现出来。那我觉得今天你的影片呢，借由一个阿嬷，然后来贯穿全程的影片，很有主题。
5: 我很喜欢你写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影片剪辑的方式很像一个模板套上去的样子。如果可以跳脱这些常规的特效的话，加上你写的东西，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棒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你写的东西值得更好的呈现模式，因为我很喜欢，谢谢。
0: 谢谢。
1: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6: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1: 宣布进入复赛的名单，编号023，蓝地。 很抱歉，暂时淘汰。
7: 我现在就走进。
8: 这次的活动蛮好玩的，但是又让我再次发现，我其实还有很多伤口还没有愈合，内心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但是也这次的活动大家都蛮强的，然后大家也都很厉害，但是最重要还是希望这个善的循环可以继续被传递下去。
1: 编号013，杨婷亚，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68 Angela， 很抱歉，暂时淘汰。
0: 虽然被淘汰有点难过，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这一次可以参加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可以把善的部分散播出去，感谢，谢谢。
1: 编号088秋爱，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67佳佳，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38蓝教头，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81小彩，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75艾婷，

0: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08，肖宇轩。很抱歉，暂时淘汰。
1: 我觉得这次的淘汰没有关系，因为有把善已经传递出去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这个节目，一起做公益。
2: 啊，原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人跟人之间的连结还是有温度，还是要陪伴。在相遇的时候，还是需要有爱。
3: 录完这一集，忘了你，忘了我，让我更想要跟爸妈说一声，我爱你。
4: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
5: 最怕的不是他不记得我，而是我开始对他失去耐心。
6: 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在过敏，可以让我喘口气吗？
7: 不用帮我解决所有问题，只要让我知道我并不孤单。
8: 请给我一个没有异样眼光的空间，让我敢带他们出门。
9: 我不怕累，怕看着他慢慢消失不见。
10: 请让我喘息一下，我才有。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

0: 位在台北市大同区宁夏路上的承德新堂，是一座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宗祠。
1: 在咸丰年间，因为当时发生顶下交兵，台北就是有一个大型的械斗。那时候，有一位陈姓的士绅叫做陈维英。那他为了要去米平这个械斗冲突，虽然号召说，那我们陈姓好，就是同姓的人，大家聚在一起好，然后不要分说你是泉州人、漳州人，你是安溪人，你是同安人，就不要分这些这个祖籍。那通过这个祭祀组织呢，来去联谊情感。
2: 当时在清朝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台北陈姓的人家哈，他们就集开会，他们就决定说呢，应该在台湾北部啊建造一座陈氏的宗祠，啊承德新堂，其实就是今天呢、我们这个重庆南路总统府那一块地了。
0: 日治初期，日本政府寻找新建台湾总督府的地点。
2: 结果他们就相中啊，在台北府城内最好的那一块地，那日本人呢就认为说应该要把承德新堂啊请走。
0: 于是日本政府用当时大道城下奎艇的陆军用地交换，宗祠落成后，当时的台湾总督更颁发了一面匾额送给承德新堂。
2: 台湾总督啊，伯爵左九间左马泰，书汉唐驻时。赠送给陈氏祠堂落成纪念。那全台湾啊，现在可以看到这种日本总督的匾额哈，剩下不到两块，一块在这里，一块在台中的一个林氏家庙，就是说这种很少很少。我们现在看到有石狮子的这个前殿呢，是移到这里来之后再补上去的。另外还有两边的厢房也是来到这里再补上去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建筑物它有两个风格，原来的正殿是清朝时候的风格，但是这个前殿呢是日治初期由陈应斌主持的风格。
0: 1912年承德新堂迁址重建，建筑设计出自台湾著名大木匠师陈应斌之手，格局从原址的三进改为两进两户笼，正殿延续原址的设计，部分建材也搬迁过来重新组装。
2: 你看两个屋檐，我们叫重檐，就通常一层楼是一个屋檐啊，但是它做两个屋檐啊，这样更漂亮，我们叫太子楼了，就是楼上加楼，这样太子楼。这个术语叫假式锤，
3: 假式锤作用是将卡山这卡山顶顶只一条香炉，烧香香烟飞起，个普通时候用的还潮。
2: 它两个屋檐要脱开，一个下檐，一个上檐，但他们这种做法是更难的，他想让这个上檐有部分牵到下沿，那一根红色的，现在被太阳照到那一根它没有对准这个龙柱呢，看到没有？它偏出去大概一尺，大概有。那它需要那一根柱子，因为它的屋顶往两边这样伸出去，对不对？它如果不顶那一根的话，它会断掉。
0: 为了营造建筑上沿外翘明显的秀丽景观，假四锤的功法。会先将上檐屋顶向外延伸出去，而支撑上檐的四个角柱自然需要跟着向外平移，因此造成上檐的四个角柱的落脚点与支撑下檐的四个点金柱位于不同位置。
2: 现在看到石雕上面刻的人名，发现石雕它是左右对长，也就是左边的狮子跟右边的狮子其实也是两个人雕的。那当时这样做当然也有一个好处，让他们互相竞争，你不能雕得比对方好像比较草率。另外一个是攻旗，就是你要是两只狮子都是同一个人做，他可能要雕一年，但是现在呢一边做一个他只要半年，人多时间就会缩短。一般台湾的清朝时候都是一根柱子一条龙， 它这个是一根柱子就两条，所以这个门就已经有四条龙了啊。那这样就是天地交泰。也有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哈，这个陈应斌设计这个前殿的时候啊，他想让它比较高，他把它升高以后啊，你也知道柱子就稍微拉长一点，所以就变成有一个空档。匠师他灵机一动，好，就来一个天龙地龙，最早的一对。一柱双龙就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承德新堂。
0: 承德新堂迁址后进行数次修复，2007年进行近期最大规模的全面性修复。陈朝阳为兵司派第四代传人，也是陈应斌的曾孙，挑起了大墓结构修复的工作。
3: 他在初定刚刚敷了，敷很冷。要一查一推来，迄一阵四点金条有小休息去，啊，尾仔我上来为只啊做较高。
0: 承德新堂简年制作，由洪坤福派传人陈天启师父一手包办。2007年三川殿简年修复工程，负责修复的师父陈世仁。也正是陈天启师父的孙徒。
4: 那个以前是70-80年前是陈天启做的，后来我来修了这一次，哦，那个昂啊都没动它了，那些树啊、那些堵头啊、那些彩绘啊，新做的，完变简年。那个小孩上面这个手上有一个帽子，叫五指夺冠。有时候看这个戏码哦，你不懂这个戏码，先找他的武器或是配件，你就会知道这个戏码是什么。我们通常做这个简年哦，会留一个破绽，让你们去找到怎么认识它。台湾的简年里面的两大派系，哦，北红南和的那一种，见辉不见辉，见辉叫做刘辉凤，不见辉就是没有看到辉。那我们就是以这个龙虎图来看出它的制作，每一块这个碗片都会有一个辉凤给它卡住。哦，卡住以后比较不容易坏，而且它会越老越有气质。不管它是简年或是木雕或是石雕，最高境界就是来之外秀，就是要有层次感，而且好几层，而且要环而不乱。
0: 2015年，承德新堂开始后院左右护龙的新建工程，在地基开挖过程中。意外出土不同时期埋在此处的邢台戒指、龙柱、石碑等文物。
5: 所谓邢台，其实是当时候在城内的一个另外一个设施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移转给所谓的承德新堂来使用之前，它其实是日本时代的一个工兵队的驻地，它并不属于承德新堂的东西。
0: 同时出土的三根旧龙柱，推测为迁址重建时期未用上的旧材料。
5: 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是一对，但事实上也不是真的是一对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两根长一根短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的话，它有做一个延伸，原本石柱的跟新的这个相接的痕迹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以及在上面就在由这个陈世仁匠师所提议的，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压顶。
6: 这些都记载的说，当时我们盖庙的时候，我们盖这个宗祠的时候，每个人捐多少钱？以陈应斌的那种作品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廊道，旁边应该都有墙围住，哦，这边都是有座墙。为了要办那个台湾博览会的时候，重修的时候，要把这个打掉，说要把那个石碑就埋在那个龙柱的上方。
0: 为了幼儿园与古迹的实用性，左右护龙的教室空间整修工程和北侧围墙的修缮工作也持续进行着。
5: 本来在古迹修复里面，当然是希望是修旧如旧，也就是说利用原本的材料是什么，我就用原本的材料来使用。现有的这些嘎跟这个航木的部分，这个都是在民国70年左右的时候所更替的这个柚木的材料。 几乎100%可以重新再利用。这根木头的部分的话，目前用这样子肉眼判断的话，应该已经有一些腐朽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能够留用的可能性比较低。这个是比较就是更早期的材料，所以包含它的厚度也是比较薄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其实都有一个腐朽的一个状态。这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必须要把它整个都更新掉，把防水毯跟那个三倍土的部分就是能够覆盖上去。当然好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拣选留用一部分，比如说用在一些比较短的地方。我们看到这根第二根的这个材料，就是它其实是用一个榫接的方式去跟这支去延伸过去。1915年的时候的一个样貌，应该是中间是立柱是到底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地坪上面是其实是有一块这个我们所谓的桑石啊，也就是说当时候立柱所站立的一个地方。古迹的修复，它其实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回到最原始的样貌，而是再利用的使用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历史证据有多少来共同来决定。所以最终的决定是不复原这支栗树，然后利用这个增大这个通水来强化它的一个构造的一个稳定性。
0: 在大道城下葵福町重建后的承德新堂，不单只有宗祠的功能，日本幼教专家佐竹英次郎大正六年在承德新堂开办爱育幼稚园，成为台湾最早成立的幼教机构之一。
5: 幼稚园的存在其实并不是一件跟古迹是一件排斥性的事情，承德新堂的这个幼稚园它其实跟这个建筑物的历史一样久。
7: 佐竹英次郎他来台湾透过李春生然后邀请他来，然后知道承德新堂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成立一个爱育幼儿园。
0: 后续陈氏族人陈廷植在1922年创办培德书房。
7: 培德书院是专门学汉学教四书五经啊，可是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呢，日本又颁布了一个要废书院，所以他那时候就把那个书院培德书院改成培育幼稚园，接着就是德兴幼稚园。德兴幼稚园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纪念册，我是在那个陈廷植先生的孙子那里找到一些这个珍贵的宝物，他们那时候44年就已经做得这么的仔细。
0: 承德新堂在二战期间停办的教育事业

0: 1955年以德兴幼稚园延续传统。
1: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跟我们学校哪里很像？发现这是我们德兴幼儿园。
2: 我们今天走了文化走廊，下个礼拜就还会带他们看一柱双龙，因为他们对这一个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多想要探索的。我们希望小朋友在毕业之前能够对于他自己读幼儿园的这一块环境，每天在这里玩的地方有一点点认识。我今年有碰到一个那个妈妈，他带小朋友现在读那个小班，等于他们都是在德兴幼儿园。
3: 就是我之前在这边念书很快乐，刚好我妈妈跟我说，我以前的老师就是现在的园长，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吗？因为园长跟我真的是就是缘分很好，我的小孩他来了之后，就他异常的很喜欢这里，我就觉得真的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好像走过我以前小时候走过的路。就是两个时空交叠在一起的感觉，可是现在是我长大，然后带着我女儿走我以前走过的路。
0: 1917年，日本政府在承德新堂北侧设立大道城女子工学校，位置就是今天的蓬莱国小。
4: 当时日本政府在做都市计划的时候，就同意把承德新堂划作教育用地的这个范围内。那这也导致说，后来国民政府来了之后，他继续沿用了这样的地体资料，引发说后面有一些蓬莱国小要征收的时候进行扩校的一些争议。
0: 1976年，台北市政府以蓬莱国小的校舍扩建为由，计划分期征收邻近的承德新堂。当时地目为教育用地的承德新堂面临拆除危机。
4: 一开始想说，那因为承德新堂本身当时已经里面有幼稚园了，所以呢其实也符合在这个教育用地做使用的一个规范。那可是这样子的这个提案，当时其实并没有被政府所接纳。那后来就是在这个内政部的古迹的相关会议，那承德新堂就确定说，以三级古迹的方式保留下来。那是一直到了民国100年这个时候呢，为了符合这个地目的使用，然后才由教育用地改成为文化保存区。
0: 承德新堂度过了征收拆除危机，也开始将文化教育融入在整体空间里。
4: 这个构想想好之后，我们就请李乾郎老师，国内知名的文史专家来做这个构图。那构完图之后，则是找两位台湾现在仅存的这个石雕匠师来进行雕刻。一位是陈静福老师，那另外一位则是史蒂芬。
5: 我比较喜欢有房屋的，有这个承德新堂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建筑物雕起来比较有那个古味。
2: 认识承德新堂，就是认识我们在地文化，带着他们去认识，然后顺便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宗祠，然后很对于孝顺这一件事情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0: 百年荣光历史在石雕墙上轻轻地说，吴网上的神兽抬头倾听。大手拉小手，驻足围观，与上世纪的故事对眼相望。承德新堂内欢笑声不断，又一代孩童踏过百年宗祠的门槛。

0: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1: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2: 了解，
1: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0: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3: 马里卡，
4: 马里卡，
0: 艾瑞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5: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了，
5: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5: 有泰的感觉，
0: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6: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6: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6: 是，没错。
0: 哎，好香哦！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2014年10月30日，孙运璇科技人文纪念馆正式开放民众参观。走进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故居主人曾经的风采。1913年，孙运璇出生于山东省。身为长子，孙运璇在父亲的建议之下，就读工程相关科系。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辗转来到了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实习。在美国实习期间，孙运璇将这次宝贵的经验与心情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为当时的留学生留下重要的学习史料。
1: 这本呢，就是我把他的实习日记呢，全部重新打字，然后还校注。
2: 重新真精
3: 选。不是要承认，承认他可以坐他的飞机。
1: 跟孙先生接触研究后呢，台湾的经济发展整个就可以连贯起来了。你看这张历史照片哈，这是我第三次来访问孙先生的时候。那这个呢是孙先生，你看他穿西装穿的非常的正式哈。那这边呢是孙夫人啊，我在哪里呢？我在这里。这个是以前他接待卫兵吃饭的时候的大桌子啊，这个位置呢就是现在我们展览馆的放电力方面的。电力发展的部分就是这一张。
0: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的电力系统受损超过80%。实习完的孙运璇奉命来到台湾，接手电力修复的重要任务。
1: 他刚开始呢，接收他是当机电处长。那机电处长的话，第一部分就是你如何把那些被炸坏的那些电厂怎么把它修复啊？那修复他就开始会用脑筋去想，哎，这人力不够啦，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机器不够啦，啊，就变成要东拼西凑啊。那在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至少就是80%就已经恢复了。
4: 孙老总呢，他常常的提到啊，台电是他第五个孩子啊。那么这个第五个孩子呢，他非常非常的大啊，他下面呢可能有1-2万的子弟。那么孙老总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对员工的眷属是非常的亲切，感谢他们对于员工的支持。是一股非常重要的背后的一个力量。
0: 孙运璇在台电的成功，使他有机会以技术官僚进入内阁。随后更担任了交通部长、经济部长以及行政院长等职位，积极推动各项经济建设。孙运璇也是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从济南路的住所搬至重庆南路的这栋建筑物。
5: 当行政院长那一段，我也是有印象比较深刻。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回来1年不到，中美断交，在当时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震撼。不过，父亲在当时是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大概早上8点不到就出门了，然后晚上大概 总要七八点钟才回来吃晚饭，这还不讲他有很大很大的公事包，因为白天很忙嘛，还没有时间看那些公文，晚上回家来继续批一些公文。这个地方呢，就是父亲的书房，那个书桌就是在里面那个书桌，他每天就是站在书桌前面，在做院长的时候就在那里批公文，不做院长的时候就在那里看书。
2: 孙部长在巡视了各项生产设备以后，对全体员工努力工作、致力发展造船工业的精神非常赞。
6: 70年代的建设，80年代这种科技的发展，孙先生当然是在这个时候最为人称道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孙部长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做这个机体电路引进计划。整个计划就在这个新竹的工业技术研究院里面呢，就建设了一个机体电路示范工厂。那他几乎是重要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参加去看，因为他当时候这么大力支持这种科技的发展，所以使得这个技术能够一直不断的在台湾扎根，然后一直的提升。
0: 孙运璇在各个职务上竭尽所能，带领台湾越过重重挑战，其中包含退出联合国、中美断交，以及度过能源危机等等。然而现实却在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给了他重重一击。这场突如其来的中风让正值黄金岁月的政治人物倒了下来，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复健之路。
7: 在这个房子里面呢，虽然孙先生他总共是住了26年的时间，可是有22年的时间都在做复健哦，所以里面有很多像我们刚刚看的一些扶手啊，是他儿子帮他做的哦，让他可以每天在那个走廊上面练习走路。然后呢，有一些复健的一些工具也好，或者像他曾经用过的轮椅啊等等哦，有非常多，我们也看得出来他这个复健的生活。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它的这个上方哦，就摆了妈妈的一张画像。即使是要做复健哦，也都是每天对着妈妈的画像，就是说我要走起、站起来、走路给妈妈看，然后就是希望妈妈可以看到她，可以站起来这样子。
5: 其实父亲中风对他来讲是大概他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就是他的中风。以前都是人家的大树，他现在变成需要靠别人的人，所以心里头当然不舒服。那然后他就会发脾气，那妈妈就跟他说，你不要去跟医生护士发脾气，你要心里头有不舒服你就对我发脾气好。所以我觉得爸爸成功背后有两个伟大的女性，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太太。
0: 除了孙运璇复健时的用具，这里也陈列着孙家生活的点滴，包含孙运璇的衣物、他所使用过的书桌，以及对于妻子诉说不尽的爱。
8: 我最亲爱的老伴，经过这次死里逃生，领悟到我是怎样的爱你和疼你。我唯一希望是我能逐渐恢复日常生活，使我的庆贺你下一个生日之前能够共度一段安静、幸福和快乐的平民生活，永不离开。

0: 当初因为他的这个突然间生病，那不得不退下来，所以很多他的当时候的这个部署啊，很多民间的朋友都觉得这是一个太可惜啊，就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基金会能够帮助，做一些什么事情。公务员，因为孙先生是一个典范，他是一个我们公务员的典范，他就是一个最杰出的人士。那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最能够代表他的精神，就是能够表扬这样的杰出人士。
1: 2006年，孙运璇逝世，享年92岁。领航台湾走过数十年黄金岁月的伟人，合上了双眼。同年，台北市政府将这里定为市定古迹，并委托孙运璇学术基金会经营管理。
2: 我们如果要讨论孙运璇纪念馆的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看整个区域。好，那这个区域你会发现它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在台北城的南部，这边是新区，所谓的城南地区。那当时的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刚成立1899，他们那个时候有这个新的需求，所以他们就在这边买地盖了非常多的宿舍。那再来是关于这种河洋混合的模式，因为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日本人刚开始，他们也在努力的西化，那他们很想要有这种西式的建筑进来。那通常这种洋式空间代表是一种办公的、会客的、公共生活的方式。那合适就是他们自己居家、自己住家的模式，连带来说就是包含合适的庭园。那这个也让我们看到日式居住的生活美学所在。
3: 这个纪念馆呢，我们当时呢规划的时候哦，就是有洋馆、河馆还有新馆三个馆哦。那洋馆跟河馆呢，它都是原来的古迹的部分，就是原来孙先生住的地方。那新馆的部分呢，就是原来司机住的地方，是有个司机房。那把它拆掉之后呢，重新盖了一栋建筑物。那在馆的这个展示呢，我们用了蛮多的现代化的一些设备哦。那我们觉得这也是纪念它的一种方式。
2: 其实名人故居很重要的价值是在于我们要了解这些住在这里的人，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他对台湾战后的影响有什么样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他会办大量的活动，他会办大量的讲座、学术座谈，然后吸引市民进来参加。那在这个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他其实就是在推广这个名人故居，这个名人曾经发生的历史跟故事。这个基金会这样的做法，其实一方面保留了整个古迹园区的完整性，同时它也让这个活化再利用有非常好的发挥，也让名人故居它的这个文化资产推广教育的角色扮演得非常的好。
1: 在举步维艰的1970年代，孙运璇带领着台湾走过困境。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他终其一生不写日记，不写自传，关于他的生平为人仅留下少少痕迹，而这座寓所就是其中见证，让我们一窥当代哲学巨破方东美的思想宇宙。
1: 方东美教授呢，算是对于台湾大学啊哲学系的主要的一个创始人啊，而且对台湾的哲学方面的一个思想以及影响非常大。
2: 方东美在哲学文化的或教育上啊，他的成就是蛮多的啦，但最重要当然是他希望建构未来的世界哲学。那这一部分的哲学蓝图其实跟他在台大教的人生哲学最有关系。
0: 方东美民国前13年，1899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世代书香，3岁即读诗经，儒学底蕴深厚，18岁时考入金陵大学，后深入文科哲学系。在校期间曾参与南京的五四运动，也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重要的成员之一。22岁时赴美至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哲学，2年后获硕士学位，热衷于研究西方哲学家黑格尔的唯心论，归国后仍在哲学的世界里专心致志。
3: 方东美的教授的故居，我们是在那个孤岭街的60巷4号跟6号。4号是那个方东美教授的故居，6号是那个刘南敏教授的故居，应该是当初呢日治时代的帝国大学的教授的宿舍群。
0: 方东美被誉为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主张作文为了宣传义理的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第16世族孙。方东美一生不仅弘扬中华文化，也将西方文化融会贯通。晚年他建立新儒学体系，被推崇为新儒学的哲学起源，在国际间也享有盛名。
1: 因为建在台湾大学是当时日本在统治时期在台湾设立的一个这个大学，在当时呢就设立了很多给这些教授啊或是这些行政人员住宿的地方，他们就在这里盖了很多日式的宿舍啊，来作为这些教授跟行政人员的住宿的空间啊，是这个地点的因素是这样子而来的。
0: 美寓所新建于1929年，日治中期隶属于台北市古亭村，町名改正后隶属于左九间町，而左九间町临近台北城，而此地区建筑成为

政府机关及所属官舍之用。战后，台北都市计划发展迅速，道路不断拓宽，并增设许多新规划

0: 请，开始执教于台大哲学系，入住于古岭街的台大宿舍群中。
1: 因为他提供住宿的是比较属于像高层的人去住宿的，所以他有独立的建筑，有自己的庭园，还有前后院，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看出当时对于这种比较高级的，不管是官员或是知识分子呢的一种待遇的。
2: 那个建筑哈，我第一次来是陪帮老师呢搭辅大校车到西门町下车，那是我第一次进来，那当然就开始聊天啊，聊很多东西啊，那一直聊到两点多，他帮师母才出来说，啊，赶快来吃饭，赶快来吃饭，我就在边吃，那是我第一个印象。那时候我来的时候也是看，哇，这个房子还不错哈。
0: 方东美执教编逾50年，门生包括前行政院长李焕、蒋故总统金国先生以及净空法师，都曾向他请益，桃李满天下。其思想不仅在哲学方面贡献甚巨，在治学态度上也深深影响他的学生们。
3: 我曾经听过那个詹天权詹教授，他讲过，他说他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去台大上课，是主要是上方东美教授的课。他说那个教室里面大概只能坐50几个人 的教室，结果挤满了250个人。他是爬在窗户上面，手拉着那个窗框，这样在听课。所以当初你看，所以就知道说那个方东美教授，他在人生哲学的部分跟佛学，他都是一个占有很大的重要地位。
2: 第一次听方东美演讲是在更新文教院，他公开的演讲，他很少公开演讲。在辅仁大学上课那第一天，我真的很压抑，那个讲台很大，全部摆了录音机，很多学生都拿录音机去录，我第一次看到还有上课要录音的。啊，第二个印象比较压抑，说怎么来上课有一些年纪好大的人。后来才知道，除了哲学系的学生、研究生以外，有很多是大学的老师在上课，已经在大学教书的人在那边旁听了。更意外的是，我是自己从老远跑去旁听，对不对？但是跟我旁听的居然还有比我更远的，因为每一个学生接触老师的年龄都不同，大概啦，啊，一般他年长学生的讲法是望之俨然，及之也温，这看起来很严肃，可是你跟他一接触就觉得很温和。他们夫妻买书方先生都他们都叫做做坏事了，以前那个年代都是讲西方料然后再定做了，结果他从外面回来就抱了好像是西装料就溜回他的书房，闷不作声，但是又好像很高兴。然后方师母就说，哎，那西装料拿过来我们去做啊。结果他不开门，因为这种日式的门他就把他拉住不让他开。那方师母就觉得说，你再不开的话，不过方师母已经料到可能是妈去买书了，所以方师母说，你再不开我就不理你了。那一开，果然是买了一大堆书。
0: 方东美在台湾大学执教25年，退休后应辅仁大学之请担任讲座2年，任职期间忽感身体不适，隔年病情加重，与医师讨论后决定请辞在家休养。
2: 比较印象深刻是最后一次，那一天我跟傅佩荣来这边，那时候已经生病了，生病的后期突然间病情状况加剧，那时候就叫119，那我跟傅佩荣就上救护车，就直接送到邮政医院去，那是最后一次。

0: 他其实因为方教授离开了之后呢，就没有人住了。其实房子都一样，当你没有人在里面居住的时候，他就没有做好维护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就会破败。
1: 我想很多事情都是随缘而来的，因为当初我们那个建设公司，我们标了这块土地在后面，那后来我想在盖的过程中我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后面怎么有一块基地哈，那房子几乎全部倒塌，变成一堆木头在上面杂草丛生。我就请同事去问问看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啊，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台大的。其实我本来其实我不认识方多美教授，啊，他讲到说方多美教授他是那个台大很有名的那个哲学系教授，而且是研究华严经很深入，我觉得一个方多美教授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怎么可以把他的房子败坏在这边没有修复啊？就因为这样子才有这样的起因，我来修复了方多美教授的故居。
0: 首先呢，就必须要去把它整个构建做一个厘清，甚至去重新绘制图面去做修复的一个动作。那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建材本身呢，我们都尽量沿用，能够留用的我们就留用，像一些瓦片等等，这个木料如果说它还是维持原来的状况，我们就尽量沿用。那如果说真的坏掉了，或是要抽换的，或是要检修的，再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当然包含了它的原貌怎么去让它尽量回到它当时原来的状况，所以它其实是有以前都有日式的施工图的。所以说我们等于是每一根构件，每一根这个墙体，每一根这个瓦片，就都是重新都有重新检视过，透过修复过程去复原做。但是它的软体的部分，也就是它的历史部分，你不可能去改变它的啊。那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
1: 那既然它是一个日式的房子，我们希望说能修旧如旧。那因为当初主要是都是教授们住的或校长住的，所以庭院景观上他们比较没有做得像很重要的观色，所以后来我们再加强，把那个旁边的那个空地我们做了一个枯山水，还有做了一个新字词，就比较再更符合那个日式房子跟它的那个庭院景观。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把它保存下来，让下一代的人可以欣赏跟使用。
2: 方东美于1977年逝世，在家属、亲友和各界代表含着泪水的哀念中，于金门的罗湾举行简单隆重的海葬。当时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也亲临现场，向这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学者表示无限的哀思和敬仰。方东美的夫人在他过世后捐赠了方东美在世时的藏书，并继续居住在宿舍群中，直到1911年过世。两人和寓所近半世纪的生活故事也画下句点。
1: 那我想这个房子我是希望说，因为它是方多美教授的故居，因为它是谈人生哲学，谈哲学还有佛学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将来我如果修复完成，我也是希望说能有老师可以来这边讲人生哲学还有讲经。
2: 方多美寓所结合台湾及国际艺术家为银器工艺、陶瓷、金工方面的创作者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也会不定期举办导览、茶艺课程等等，透过交流活络地区的串联性，并结合古岭街6号餐饮空间的应用，保留当时环境氛围及重要的都市纹理。
0: 我想你们也访问过郭董嘛，那他其实这一栋建筑物最主要是郭董当时花了很多心力跟精神把它留下来。我想如果说以后不是只是来看老房子，而是说曾经有日本人在

0: 住过，而且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那边住过，哦，那他的生活的模式、他的论述、他的研究、他的这个思想，哦，我想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发扬。
1: 这段话是很有名的，因为这是在世界哲学家会议受访的时候讲的话。他说，我的家学渊源是儒家哲学，受的思想方法训练是西方哲学，中心欣赏的生命情调是道家哲学，向往心仪的是大乘佛学。其实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人生生活形式，
2: 因为个人喜欢历史建筑也喜欢，那我觉得做说修复这样是蛮有意义的，把这些建筑物把它保存下来，那我们再利用让更多人来享用，让下一代的人都还可以来了解这个历史建筑物这样子。
1: 他认为啊，念哲学第一步就是第一堂课应该是去搭飞机。邦岛美穗觉得很多华严经所描绘的世界，很多在飞机上会好像一个相应的感觉，但是最重要还是整体的问题啊，你俯视俯瞰世界是整体的，要不然你永远搞不清楚整个世界。
3: 重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诶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说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啊，就话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四十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人若老是轻易拒绝一些因缘机会，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失去一切。反之，不轻易排斥而随顺一些因缘，则会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就是树有一种让人家有一种屏障的感觉。这个可以去象征是我们一些法律的规定，可以去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所以我会画这样子，在一个很结实的一个枝干，后来长出很茂密的树叶。

0: 我是王冠伟，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根据内政部最新的统计，人口统计的资料，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20%，就是说5个人其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还好我没有算在内。那很多人都说，就是养儿防老啦，也有人说要提早做好退休规划啦，啊，财产遗产怎么分配啦，哦。
2: 适不适合当监护人，这个可能就会有问题。当他不适合当监护人的时候，法院他在裁定，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可能状况比爸爸妈妈还要差，应该不适合当监护人。
3: 律师想问一下，就是我父母现在，稍微有一点。
0: 这里是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我负责的大致上是跟金融比较相关的领域的部分。

0: 一开始是我们在网络上去发表一些跟老人金融会比较有关系的上面的文章，慢慢的文章的量累积比较多了，新北市社会局他有承办人就是问我们是是不愿意帮他去当他们的一个完美人生倡导员的一个培训讲师，然后我是觉得这方面还蛮有意义的，所以就很干脆的就答应他们了，到现在大概4年还5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累积的个案量跟我们准备的教材，后来也是因缘剧组有出版社来跟我们联络，我就很快的就我们就这本书就出版了。因为年纪大，可能他的一些思虑会比较不够，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前提之下，高龄的被骗的其实案例是蛮多的。我们是觉得，如果说用安养信托的方式，可能可以保障老年之后他的财产的安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开始我是觉得，长辈可能都是排斥，他觉得说，你好像觉得我能力不够。你可能觉得我好像是这方面的自律不足，啊，慢慢的跟他解释说，现在社会的变化很快，可能我们有一些新的产品，可能你当初是不知道的，啊，可能有一些新的法律规定，像一丁监护，可能当初也没有的，这几年慢慢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我慢慢跟长辈说，有些新的东西你可以参考一下，那慢慢慢慢的长辈他的接受度就会比较大。
1: 欢迎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王冠伟王律师，你好。
2: 亚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哇，
1: 律师看起来就很会读书哈。
2: 没有啦，其实小时候也是算是调皮捣蛋那一种，不爱念书的那种型的。
1: 真的吗？
2: 真的。
1: 看你长得这么方正，会读书一定很会画画。来，我们看一下你的画。哎呦，你看吧。这一看就保险公司的那一家有没有？这你在画金城武那棵大树吗？
2: 不是啊。
1: 那你会怎么画两张椅子？
2: 这个部分就是我想以后老的时候生活
1: 在那边乘凉，
2: 能在那么大树下面去乘凉，然后可以看夕阳。好，这个应该是一个蛮好的老年生活。
1: 就是台语来讲，就是到老的时候活到两岁啊两岁。好。这律师今天来就是要提醒我们，老后财产管理必修课。恭喜您出版这本新书，
2: 谢谢兰姐。
1: 有律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理念跟这个书的特色，而且他教我们大家怎么样规划自己的财产。
2: 是，
1: 对。那为什么想出这本书？
2: 在出书之前，我们有被新北市社会局邀请去培训他们一个叫完美人生的一个倡导员。这些倡导员是受训之后，他会到每个社区或是聚落里面去跟一些老人家去宣达一些法律相关的知识。然后如果说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解决，就当场去解说。如果说是还有一些比较疑难杂症的话，他会回来跟我们讨论，所以这样子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跟老人家去说明，建议他怎么做。后来我们就想，观察一下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很相近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些问题能够集结成册，然后出版一本书，那这样子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后来刚好也是因缘聚合，然后有出版社跟我们联络说，他也希望说出版一本这方面的书。所以就这样子因缘聚合之下，这本书就出来了。
1: 尤其现在的诈骗这么的多，
2: 是
1: 真的是防不胜防，你也没有办法说顾及到这么多人，那就出一本书，可能老人家不会看，但是他的子女会看。
2: 是，
1: 子女看完之后可以告诉父母亲，但是有一些子女，好，我们后面再慢慢来聊。先来请教一下律师哈，为什么想要读律走法律这条路啊？这个法律很难呢，光背那些民事什么刑事第几条就背到发昏了吧。
2: 我刚刚开始念法律的时候，我觉得法条对我来讲真的是每个字都看得懂，但是组装起来 就好难了，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后来慢慢去跟社会一些现实的一些事实去做结合，就慢慢去了解到这些法律规定，它是有目的的。然后这些法条上变成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生动的画面。那个时候就会对法律就有兴趣，然后就知道这个法律要怎么去适用，怎么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之后才会对法律比较有兴趣啊。但是一开始也是很，
1: 这不是你的目标？
2: 不是，我以前高中是读自然组的。我们都觉得
1: 本来是看树叶的，研究昆虫的，后来变成看数字的。
2: 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读社会组好像是女孩子才会去读啊，男孩子应该要读自然组。后来也是因为大学也没有考好，就先去当兵了。当兵回来想，那再考个试吧。就想，那就改读社会组。那就选择了法律，就从一直做法律工作到现在。
1: 那应该有人影响你吧？
2: 读法律这个影响我比较大的是一位长辈，叫顾养轩，顾伯伯。我小时候他在南部某个法院当院长。爸爸会带我们去拜访他。那他就跟我们说，他以前是怎么读书的，怎么去考司法官。然后他在办案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抽丝剥茧，还被告一个清白，或是维护原告的权益。
1: 哇，好有正义感哦。
2: 对，所以他是司法界非常有风骨、非常清廉的一位前辈。然后他有常跟我们讲，说，然后受了他比较影响深的，他跟我讲了，说从事法律工作要有耐心跟细心。你可能听当事人漏漏等讲一些，那会觉得很烦。但是他真的就是很紧张、很焦虑。所以你一定要听他讲完。然后你要有细心，你要从他讲的里面的去抽丝剥茧，什么东西对他是有帮助的。所以每当从事法律工作遇到比较烦或是比较不想听的一些事情的话，我就想起顾伯伯的，来要有耐心，要有细心。所以那个就会比较心平气和去处理一些案件。
1: 因为一般律师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理性，头脑很聪明，但是又很严肃。我们曾经应该一般人，像我们常在演艺圈都必须要看合约嘛，
2: 是，
1: 那就要跟律师讨论，就觉得好像高不可攀，然后一副他好像脑袋里都装东西，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2: 其实律师要有一定形象去表现出他的专业度嘛，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外在的那个样子。
1: 就形象。
2: 对，一定要有这样子。所以会在气势上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其实律师也是和蔼可亲的，其实。
1: 王律师，你带过那个英国那种蓬蓬白发那个头吗？
2: 没有，因为那是
1: 跟电影在演的。
2: 是英美法的，像香港他就会戴那个，在台湾我们走大陆法系，所以就不只是穿法袍，不会去戴那个假发。
1: 中年之后怎么样去好好管理自己的财富，让自己不会被骗，然后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除了被别人骗之外，也不要被小孩骗。我们休息一下，稍等回来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3: 然后你只要做一点质地的处理，你就可以做出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餐饮。你不要让一个长辈他被拒绝于餐桌之外，你给他每天吃泥状餐，我想任何的人他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泥状餐。
4: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5: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 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6: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老后的生活呢，除了财富非常重要之外，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说哈。然后呢，有人说老翁老嘛爱一波头刀，就是说能吃才是福。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怎么样照顾老人家的牙齿哈。所以欢迎我们的祥林牙医诊所院长林知慧林院长。
3: 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好。
1: 大家也都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但是呢没有运动习惯的长辈哦，你叫他动他很难动，而且他觉得说哦动得太累了就不想动哦。放心，我们今天有一个帅哥会教你怎么动，看到帅哥是不是会比较有活力一点。欢迎体适能教练葛厚涵小葛教练。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葛教练。
1: 请教一下林院长，恭喜你出版这本书《一口幸福》哦，就是一口好牙，
3: 是，
1: 对不对？一口幸福，牙医师为爱而煮的照护食笔记。
3: 这本书它不是讲的是牙齿照护，它讲的是咀嚼吞咽困难的食谱书。
1: 哦，对，是这样是哦，所以里面这个是食谱就对了。
3: 对，是。
1: 哇，好丰富哦。
3: 是，谢谢。
1: 那你为什么想要出版这本书？
3: 大家当然都会觉得很纳闷，我出的并不是牙齿照护，而是咀嚼吞咽困难的食谱书。那讲到咀嚼吞咽困难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跨领域的医学难题。但是很遗憾的是，国内的卫教知识又太少，那深受其苦的家庭又非常的多。那我也在医院的急诊室目睹很多的案例，因为他吞咽困难而造成吸入性肺炎的悲剧，所以那时候我就起心动念，我在想说，我想要出这方面的书籍。那因为我本身是牙科医师，那我懂得口腔咀嚼吞咽力学。那第二个是我本身我也是照护者女儿，那我本身照顾我母亲，她重度脑中风，那多年，所以我很能够理解那种在厨房里面的家属，他不知道他要吃做什么东西给长辈吃那种崩溃跟痛苦。那第三个呢，我常年在联合报的就是撰写饮食医学的专栏，那我也累积了多年能够把生硬的医学知识变为餐桌上美味食谱的能力，所以可能我同时具备这个三个角色，然后我想要写这样的书。
1: 而且你是根据四季来做这些菜，哎，
3: 是，
1: 是，就是善用当季的食材，
3: 是，
1: 哦，去，但是我看这个不是吞咽困难的人可以吃的呢，这个都很丰富，哎，
3: 啊，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1: 是哦，
3: 那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好像。牙齿好像它稍微有一点不好，它就开始要吃泥状餐。那我这本书呢，我有三大特色。第一个就是我要善用天然的增稠剂，其实我实验了很久的一段时间，我在这本书的22页到25页，我把所有的可以用的就是天然增稠剂我都做一个归类，然后我在每一个食谱里面我都设计不同的天然的增稠剂，可能南瓜啦，马铃薯，地瓜，白木耳，黑木耳，很多的，你可能想象，对，是我们就用天然的增稠剂取代商业用的增稠剂。因为对咀嚼吞咽困难的家属，其实一般医院呢可能都是给你吃的是商业用的增稠粉，那它本身 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添加物的物质，那吃多了其实对身体，人的身体尤其是长辈，它是有很大的身体上的负担。那第二个呢，我强调的是要把国际的 IDDSI， 这是一个很严谨的算很科学的，它IDDSI 就

0: 就是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我把它把它变成家庭化，你只要用叉子跟汤匙，你就能够知道这个食材你是不是安全的，因为安全一定对于咀嚼吞咽困难的家属是一定是放在第一个最重要的点。那第三个我强调的是一餐多变，全家共享，因为我希望所有对于咀嚼吞咽困难的家属，我们只要把相同的食材，那我用台湾四季的饮食来做这样子一个，等于是你用当地最健康、最天然、最价廉物美的食材，然后你只要做一点质地的处理，你就可以做出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餐饮。你不要让一个长辈他被拒绝于餐桌之外，你给他每天吃泥状餐，我想任何的人他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泥状餐。那同时呢，对于就是备餐的人，他也少于疲于奔命，你要准备两顿餐的那种痛苦。那这是我写这本一口幸福我想要传递的理念。谢谢主持人。
1: 哇，院长还真的蛮用心的哈。你出这本书你写多久啊？
0: 您真的很厉害，我花了2年的时间。那这本书是从无到有，我相信因为我刚提到的国内的国内这方面的卫教资讯真的太少太少了，这是我很大的发心。对，因为我一边我要照顾我的妈妈，那我妈妈是严重脑中风，她四肢瘫痪了。那我本身又有一家牙科诊所，那所以说我必须要在我可能我下班了以后，或是我休假的时间，我写这样一本书，然后我要在我的厨房，我要去做很多很多的实验，因为我觉得我把我的我把我们家的厨房当成是一个实验室，那我帮大家都做了实验，然后所以我才会想要把这样东西当成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跟奉献。
1: 哇，好棒哦！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都是，要照顾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因为现在老年人就像我刚开始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老年化越来越多人口。啊，然后怎么样去照顾他们，然后让他们生活有品质啊？然后院长又研发了这么多的食谱，而且很便利的，不用为一个人去特别做这些事情，难怪你的菜色这么丰富。待会再慢慢再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啊，来，接下来请教一下哦，恭喜小葛教练，
2: 谢谢啊，
1: 出了这本书《陪爸妈动起来》，应该是你陪别人的爸妈动起来吧？
2: 对，可是很多其实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本书的。
1: 有办法自己跟爸妈动起来吗？哦，
2: 自己的话真的坦白讲是有点困难的。哦，对，因为自己人啊通常都不容易说服自己人。
1: 对啊，就是说你也没经验，你小时候都是我在帮你把屎把尿，你凭什么现在教我？
2: 所以这时候要借助专业，就像我可能同行他是健身教练，他妈妈不愿意跟他一起运动，所以他就会找我去带他妈妈运动。对，反而有这样的状况。
1: 所以你出这本书就是教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家人，是不是？
2: 对，就是除了自己能够主要是分享我自己在这十几年间针对不同的个案的一个故事。那这本书总共有三大核心，主要就是像中风、帕金森、三高或是这些症状的族群，我是怎么用透过适合的运动处方，然后以及沟通的方式，因为子女跟长辈之间他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我的教练角色就是扮演起这样沟通的桥梁，去带领他们去衔接，能够顺利做到运动这件事。
1: 你算是第一个走出去的，对不对？因为一般体适能教练通常都是在健身房，听说你是可以到府服务的。
2: 对对对，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就很喜欢做到府教学这件事情，到现在北中南都有团队，就是任何台中啊、高雄啊都可以做教练的安排。
1: 哦，所以你有很多子弟兵。
2: 对，伙伴，我们是一起的。对。
1: 你没有碰到很难搞的长辈吗？你都有办法搞定吗？
2: 一定是会有遇到比较困难的，就例如说有一个八十几岁的阿公。可能我每次去他都会忘记我叫什么名字啊，对，所以我都要再自我介绍一遍。那可是这位阿公他慢慢的就知道说，我来是要做什么的，然后可能身体啊，因为他有轻微的失智症，可是身体还是能够活动，就是还是能够配合。那久而久之他其实身体都是有记忆的，他慢慢就知道说，我来，那一开始可能就要动动手动动脚， 他的直觉反应就会出来说，哎，这个时间就是要运动了。
1: 哎，那你教的都是一些简单，从简单开始教起，对不对？
2: 对，一定是循序渐进，因为每个个案他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可能像帕金森或是中风，或是有高血压这样的情形，都有适合的运动处方。那在家里上课，其实比较多的是需要透过一些鼓励和关心，因为不见得每一位长辈都愿意踏出运动这一步。
1: 对
2: 对，所以这其实是最困难的。有时候需要循循善诱，有时候需要有一点点诱因，让他愿意去尝试一堂课看看。
1: 那你也跟我们王律师一样啊，必须要有耐心跟细心，对不对？啊，
2: 对，这绝对是道府教练必须具备的一个能力。
1: 哦，都没有让你生气俩拱的时候吗？
2: 欸，我们不能，我们只遇到比较特殊的状况，只能反映给子女说，如果真的很不适合运动，那适合可能要往哪个方面先建议这样的方式。
1: 那你这样道府服务收费会很高吗？
2: 其实不会啊，其实没有很高。
1: 律师不用讲，你一小时多少？听说你开口是算字的啊？
3: 没有啦。
1: 很多律师都算时间的啊，
3: 算时间，
1: 对，算秒的啊，
3: 所以我们讲话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1: 哦，你不用，你不会故意讲慢一点，收高一点吗？
3: 我们有职业道德啊，所以不会这样子。
1: 所以，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不用财富规划，对不对？
3: 其实还是要规划啦。我出了这本书之后，其实我把自己当作第一只白老鼠。我就是书里面大概写一些的方法，然后自己也试着去做做看。所以我把我自己规划是第一步，我先去列出我的金融清单出来，然后把我的账户，我的保单，我的资产就先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啊，甚至我的银行卡的密码，都写好，然后放在保险箱里面。这只跟我最信任的家人讲，其他人都不会讲，这个先列出来之后，它有一个好处是，就当我们万一不幸倒下去的时候，你的家人就不必很慌张的像无头苍蝇的去到处去看，这个有哪里还有财产啊，哪里还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资产，所以有一个金融清单之后，然后你就会比较的安心。让家人知道你的财产有哪些，你可以怎么去做安排，我要怎么样子的照顾，然后我不要些什么，然后我医疗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等级，都我要不要插管，这些都写好，然后当我需要有人来照顾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我们立的契约，这样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他的责任。
4: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有一个金融清单之后，然后你就会比较的安心，让家人知道你的财产有哪些，你可以怎么去做安排。
1: 然后你的家人应该比较那个吧，有很多人不敢这样子做，哎，告诉家人有多少钱之后，生命就危险了。
0: 因为我只告诉信任的家人啊，不是全部，不是公告天下的那一种，是告诉信任家人。但是你跟他之间一定有
1: 对
0: 一种信赖的关系，你才会跟他讲。
1: 对的，我们不能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你就是让后，比如说有，就像你说的，人没有一万，只有万一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万一的时候，让后面的人不会那么像无头苍蝇这样子的忙碌，
0: 是，
1: 或者是说不知道什么方向。但是你写完之后，就这样把它写出来吗？这算财富管理吗？哦，
0: 当时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哎，万一我们倒下去的时候啊，我想谁来帮我管理我以后的生活跟我的财产？所以我会写一份议定监护契约，然后去指定一个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的人当我的监护人。
1: 而不是说，现在大家都说预先写遗嘱有用吗？
0: 遗嘱是分配你的财产。议定监护是怎么去照顾你失智后的生活。
1: 所以是同步都要做，还是你这个比较要紧？
0: 我会建议两个一起做了。
1: 然后就是指定，就说以后如果有什么万一之后，你有一个收入，或者是有一个照顾自己的能力。
0: 我会选一个人来照顾我，然后让契约里面把所有的条款都列清楚啊，我要什么样子的安养，然后我要怎么样子的照顾，然后我不要些什么。然后我医疗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等级，都我要不要插管，这些都写好。然后当我需要有人来照顾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我们立的契约，这样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他的责任。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资产有1000万，那可是你如果写上去写超过了这个1000万，你是需要你的代理人帮你做2000万的事情。这样代理人可以不接受吧？
0: 可以，但是我们会依照我们的现在目前的状况去预定一个监护契约。所以我们当然是会量力为出啦，所以不会说做太超过我的事情。
1: 你是不会啦，别人就不知道。你有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吗？有自己有规划吗？
0: 其实律师行业有一个好处是，只要你可以做得动，你还有兴趣，你就可以一直做。
1: 可是思绪很重要，对不对？
0: 就是尽量动动脑，让自己不要有去退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跟可能。所以就是尽量去跟小葛老师多运动。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多运动，然后平常也说多动动脑。然后自己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我是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到75岁。
1: 所以你这本书里面关于养老或者是房诈跟遗产，你都有做一些就是教人家怎么样去规划。
0: 是的，
1: 就像说你说可能就是预立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
0: 议定监护契约。
1: 议定
0: 就是意思的意，决定的定，议定监护，
1: 议定监护契约。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概念吗？
0: 这样人蛮多的，好像3年前开始这个新法通过，以前在旧法的时候只有法定监护，就是当长辈如果中风倒下去之后，由子女去跟法院去申请，法院决定一个人当你的监护人。但是这个人你到底愿不愿意让他来监护你的生活，其实他有时候并不是你那么喜欢的人。所以议定监护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个你觉得他跟你是比较契合，或者他真的会照顾你的那个人来当你的监护人，当你真的倒下去的时候，他真的会真心真意的来照顾你。
1: 之前就有一条新闻，他的父亲还闹得蛮大的，他的父亲呢就指定他身边的红粉知己
0: 是
1: 当他的议定监护人，然后他的儿子就完全不同意， 所以也会发生这样子的纷争，对不对？
0: 原则上法院会尊重议定监护契约里面决定的那个监护人，因为那是他本人自己的意思，所以法院原则上会尊重。但是

0: 在某些状况之下，就是可能像坊间有些人说，我找我的闺蜜啊，或我找我的好兄弟啊，来当我的意定监护人。但是你要了解，当你要倒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闺蜜、你的好兄弟，可能年纪也差不多大了，他适不适合当你的监护人？那个时候法院就会考虑，他觉得哎，他已经够老了。他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当你的监护人，他就会另外再去找一个监护人来去帮你去做决定。
1: 哦，所以我们决定的时候是要透过法律，透过见证，律师见证吗？还是
0: 原则上在议定监护，它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当然是你要跟你的受托人去签一个议定监护契约。
1: 是。
0: 然后决定谁来未来会当你的监护人，那你的一些规格都在契约里面都立好。第二个，这个契约要拿去公证，做成一个公证书之后，在七天之内，然后去送到法院去备查。这样子，如果说未来在发生这样有异地监护需要的时候，这个监护人他可以拿着异地契约到法院去申请监护宣告。
1: 那你刚刚说法院可以否定说，比如说他跟你同年龄的，不适合当你的议定监护人，他也会管到这个程度？
0: 因为这个是一个法院有职权介入去调查的一个职权，所以他会看这个人是不是还适合当监护人。如果说他年龄也很大了，其实他管自己都已经很吃力了，他没有办法再去照顾你。所以我们会跟当事人去建议，真的你要去找异地监护人，最好是找你的晚辈，可能你跟你关系比较好的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这样子会比较适合。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在签订异地监护契约的话，大部分都是找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未来当他的监护人。
1: 还好有法院在把关呢，
0: 哈，
1: 要不然这个想要把这个财产交给异地监护人的时候。等那个人如果说是意识模糊，或者是说有失智啊，以免他有把关，以免被坑骗了，
0: 可能他也没办法去照顾他了。
1: 哇，所以呢，还是不要读法律，我们直接找律师就好，然后还有法院帮我们把关。好，来，院长，家里面如果说老人家的牙口不好哈，那准备餐点，大家都会想说。把它煮软烂一点，或者是说，根本有的也不煮了，直接加汤。那你说这样子会引起那种呛咳的风险，对不对？
2: 是。
1: 当然了，你现在出这个食谱，我们是可以照着做了。那但是呢，这个听说有一个叫照护食，有最常见的三个陷阱。
2: 我跟主持人是不是跟大家稍微就是再重新讲一下这本书呢？因为对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不是只有长者，不是只有老人家的啊，这种权利，
1: 年轻的也会、
2: 啊。对，是。那像我刚刚讲说，就是像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就有一位年轻的应该是刚要当妈妈的然后那个教练，然后他就询问我，他可能刚就是说他因为植牙的状况，然后拔牙的一些经过，他觉得好像不能吃东西。其实这些在我们的牙科咀嚼吞咽困难，其实在我们牙科诊所。非常容易发生哦。那其实像我的患者，所以这本书其实是给我的患者看的，咀嚼吞咽困难，因为有很多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全口重建或是说牙周病治疗，或是植牙的，或是说矫正的，像一般全口重建可能都是青壮年，他们都有咀嚼吞咽困难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不是只能够吃糊餐，所以这个就是我要推广这本书。那我觉得这本书那也是算是可以给我的患者一个交代了。那他们因为他们在这段治疗的期间，因为牙科治疗有时候都好几个月，甚至于半年、一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期间呢，他们就是会，就是他们觉得以为他们只能够吃糊餐，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弄得很，就是变得很瘦了，然后营养也很，就是营养也很不均衡，对营养不良的现象呢。所以说，其实这本书也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你绝对。其实大部分都不用吃到糊餐，就算是全口无牙的人也不需要吃到糊餐没有这么惨。我常常跟我们的同业最近在帮他们做一点教育，就是说天堂跟地狱其实很远哦，大家不要一下子就跑到地狱去了。其实它有很多，就像可能下一集会讲到 IDDSI。那为什么我会在这本大家觉得做得太好看了？这个就是我这本书很强调的一个 的重点哦，就是你一定要做的色香味俱全。如果做的不好吃的东西，没有人要吃，你在营养都没有用。所以第一点我是要安全，第二点我就一定要做的色香味俱全。那第三点当然就是要做到营养均衡。那回答主持人刚这样讲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一个长辈的话，他吃的汤饭是不是很容易会有一些呛咳的问题哦？那其实那你要看这个长辈吃的是什么样东西。我发现有一些人很喜欢在干饭里面泡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在家里卡到的时候，你是说不要用水，用什么墨汁或者是什么，去吞这个药丸吗？
2: 我觉得这个很重点，就是说，其实应该最重点是应该要把有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应该要把它找出来，就是说你根本不可以让他这样去吞药丸。

参与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很快，所以很多人都会以为水是安全的。可是对于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或者家属，其实这个是一个最需要注意的地雷，就是说当我发现这个人他已经有就是有喝水呛到，或是说他漱口的时候呛到，我大概就要我几乎可以100%确定他应该已经有咀嚼吞咽困难的问题。像我妈妈，因为她牙齿很好，所以她在我妈是84岁的时候发生严重的脑中风。那她在84岁之前的时候，她吃东西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问题，她都吃得非常好。你给她任何食物，她一定都可以吃得非常好，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但是其实我就已经有发现，她已经有喝水呛到的现象，就是她已经有咀嚼吞咽困难的问题。像这样子的人，其实你要很小心。第二点，我就是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第二个地雷就是固体跟液体，就是讲到主持人讲到说，当你把固体一个干饭跟一个水在一起的时候，我用一个图表来讲哈，这个图表，当你在口腔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吃药配水的时候，对于咀嚼吞咽困难，这个是会出人命的。好，那你一个药放在口中，然后水喝下去的时候，你的大脑因为咀嚼吞咽困难的人，他其实在肌肉的传导神经系统，就大脑的反应都是比较迟缓的。那你在口腔的时候，他会去要分辨说，哎，这个是要吞咽呢，他要吞咽呢还是要咀嚼，他大脑瞬间宕机。可是你的水很快就跑下去，你的会厌软骨根本来不及关闭，然后那个时候的水又刚好瞬间又把这个药丸直接就是呛到气管去，这个就发生吸入性肺炎，这个是会造成这个会发可能会致命，甚至会或有一些人他会变成植物人的状态。
1: 这样会有吸入性肺炎啊？
0: 对，不是造成吸入性肺炎，对，卡住。那你卡住的时候，你卡在气管，这个就算是吸入性肺炎了。那卡在气管，它卡在气管，那就是窒息。它是窒息，它可能是窒息。那吸入性肺炎是说有一些，比如说它干饭，它可能不是卡在气管，它就是顺利的，因为气管下面就是肺了，肺的部分。那你知道，比如说你吃干饭，我刚刚讲说，像我有一些患者，他就说他的父亲住一个院，其实这种情况其实在医院经常发生，就是住一个院，然后呢，就是一个吞药丸的时候呢，就呛到呢，就其实他那个是窒息，他窒息，结果你呛到气管窒息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在4到6分钟你立刻做好急救的话，其实这个人他的大脑就会受到严重的受损，就可能造成植物人的现象。那他会觉得这个医院很差，因为他觉得为什么人在医院里面急救却来不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爸爸在平常在家里面吃饭都很好啊，那只是生病住个院，为什么吃个药，因为医院是要求他要用鼻胃管。好，那他觉得他为什么需要用到鼻胃管？那其实医院有他的考量，那我们也可以去理解，我们也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医院要求你要用鼻胃管，因为这个时候有非常严重的风险。那这种情况其实我询问过几位胸腔内科医师，他们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在医院经常碰到。对，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悲剧哦。那所以说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哦？那其实这个都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来解决的。比如说我在水里面，比如说他们一般有些人是用桑叶用的增稠剂，那桑叶用的增稠剂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你可能会浓度错误，你可能用的很浓。那桑叶用的增稠剂因为它很黏腻，那可能它就卡在喉咙那边，它卡在喉咙那边的时候呢，你可能在躺的时候，它就不小心就呛到气管里面去，因为它非常的黏腻，它会卡到肺泡上，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呛咳出来。因为桑叶用的增稠剂，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物，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人体帮它消化代谢，这种情况，这种也是一种吸入性肺炎。所以有的论文是写到就是用桑叶用的增稠剂，可能它反而造成吸入性肺炎更严重的现象。这个又为什么是我一直要强调用天然用的增稠剂？比如说可能下一集我会用到白木耳，那你增加这个饮水的稠度，让这个水变稠了，那它就可以把水跟食材包覆，让两个食宿的东西，就是刚讲到说液体跟固体，因为它是两个，尤其是水，它两个食宿不同，你这样子去同时吞下去的时候，你就会造成呛，不是呛咳哦，是直接呛到气管窒息， 或者直接呛到，就是到肺部去了。
1: 院长请教一下。

0: 讲哈，如果真的在家里卡到的时候，你是说不要用水，用什么墨汁或者是什么，去吞这个药丸吗？
1: 我觉得这个很重点，就是说，其实应该最重点是应该要把有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应该要把它找出来。就是说，你根本不可以让他这样去吞药丸。其实这样，我刚会提到这点，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妈其实她虽然吃饭吃得那么好，可是她吃药的时候，我都尽量把它磨成粉了。那我可能是用白木耳让它当水，所谓的它。不是水啦，但是它已经变成一个有稠度的东西，那它就可以让这个药粉比较可以顺利，这个就是所谓的增稠剂。就是刚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我讲的第三个地雷，就是你吃了黏的东西。那你吃了黏的东西的时候，它可能会卡在喉咙，有些人会吃麻糬或是吃汤圆，那他可能吃这东西，可能他卡在喉咙里面。有些人觉得说，那我多吞一点水给他吞下去好了。那这个就是恢复我刚讲的第二种地雷。当固体跟液体你两个食素是不一样的时候，尤其是水，大家一定要特别去强调，水它在 IDDSI 它是 label 零级哦。它是跑得最快的一个东西。那你这样子，你所以说，那我们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就是要一个替代物。如果这个患者他是已经家里面的，不管是长辈或是一般的人，像我的患者，
0: 院长，你这张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1: 是。那像我的患者，因为他们是像矫正的患者，他是少年。那如果说是青壮年的人，他理论上可能是没有吞咽的问题，他比较没有吞咽的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就不用去太担心他讲的是就是怎么吞药丸那些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患者他已经有神经系统的问题的话，你在日常的饮食你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他有碰到水的部分。那为什么我这本书我要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天然用的增稠剂，就是因为我要把这个就是把上用的增稠剂把它取代掉，尽量取代掉。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你势必你一定要用很大量的外来物，你去就是摄入到人体，其实这样的对一个长期对一个这样一个生本来他就已经是一个生病的人，其实对他的身体是一个莫大的负担。
0: 你看院长讲得很严肃，因为他一定是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他很不舍，所以才会花这么多时间去写这本书。我们下一集再请院长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也教导我们正确的观念哦。然后我们最后来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年轻人小可教练啊，很多人都想说，你教教年轻人拉拉筋啊，做做那种重训啊，很简单，你怎么会想要去？当然了，要有耐心呐，接触老人。有什么契机吗？
2: 其实这一开始是回归到我在硕士班期间，那时候在国体大的时候，因为我外婆可能因为一次跌倒，然后造成长期的卧床。
0: 是。
2: 那卧床的情况下，肌肉萎缩速度就会很快。尤其是小腿，才一个礼拜，甚至是再多一点点时间，就迅速就真的差很多。松松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活动，那萎缩又那么快。那时候的知识量还没那么多，所以想说，是不是可以透过诊所的复健啊，或是比较被动的方式，让他减少疼痛。但是长期下来发现，好像并没有去让他更恢复到能够站立或是能够走路的状态。那也因为这样子时间慢慢的拖延下去，可能多重器官的衰竭的情况下就离开了。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让我更下定决心说，其实很多长辈在面临到可能比较需要做肌肉力量协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在肌肉的训练上面，能够让他们建立起对的观念也好，或是更有愿意去踏出到训练这一步。所以我从我外婆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给我比较大的一个启发。
0: 我们下一集要请我们小可教练好好来教我们哈。然后老的时候呢，人生才不能变欧北财富，然后好牙口，还有身体健康啊，怎么去保养，然后怎么去规划。我们下集的人生调色盘再跟大家好好聊聊，下次见哦，拜拜。今天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每人玻璃入房”，但是无玻璃一世人。 以前呢媒妁之言嘛，所以呢，男方跟

0: 方若要结婚的时阵，一定爱找一个媒人婆啊。哦，这个媒人婆啊，就是牵生恁的姻缘。啊，一看呢，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上了洞房，上了洞房了，媒人婆啊就无代志啊，伊就把迄媒人礼摕了，伊就走啊。剩的都要靠你家己啊。哦，要生囝，要成家，要立业。哦，完全爱靠家己，意思就是讲，你千万唔通凡事拢按别人，家己打拼才有春。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就是如实面对现实的生活。要工作，要苦心志，劳筋骨，要在生活里面植根，在慢慢的升华，渐渐的扩大。心灵可以高上万丈青天，脚却要踏着实地，这才是禅的主要内容。

0: 看到大家的欢呼，看到大家的欢呼，就知道市长多受到欢迎。可是我也相信，市长从走这一段路的时候，大家是感动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市长。
1: 两个想不到，第一个是想不到，我今天可以来到会中室坐在这里讲话。我平常的资格是坐在下面听了，不过我今天觉得坐在下面听的比较有水准。还有人点头。我告诉你为什么，今天觉居法师让我来演讲，是我很大的光荣。其实我经营跟佛光山的关系，不管我有没有动机，别问啊。想在佛光山出人头地，能够公开演讲，至少也经营了40年。40年的努力，终于达到目标，觉得自己像国父一样伟大。于自立国民革命，凡40年呐、啊，记得吧？但是刚才我听到觉居法师讲我，说我小的时候啊，没错，我不知道是念小学还是没念小学，是越战的高峰期，美军都到台湾来休息、度假、娱乐，然后又要回到烽火连天的战地。那我看到少有机会看到美国人真的是生活过得很好，那个时候了。后来我爸爸在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是一个军人的，我们家环境不是很好，那我们凑了一张机票，他可以去美国去看我。我从美国南部 South Carolina 开车到纽约，开了16个小时到机场接他。我们没什么钱住旅馆呐、啊，接了他就回头啊。不过有一个重点是汽车没有油啦，我们就到加油站去加油，很普通的事情嘛。我爸爸好高兴啊，他说：“哎，美国人替我们擦玻璃耶！”你知道，你想想那个时候的心态，美国人就很比我们不高一级，美国人居然给我们擦玻璃，他觉得哦，这一辈子很有成就感。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从小，刚才法师说，看到美国人过日子，好像比我们好得多。然后看到美国人喝啤酒喝可乐，我还小啊，大概有没有念小学我都忘掉了。我没有想喝啤酒，可是我看着那一瓶可乐，我常常在想那是什么味道啊？加了冰块怎么这么好吃啊？后来我又看到电影里面美国人喝可乐喝鸡尾酒酒会嘛，我就想说哦，那我一定将来要当外交官，就可以喝可乐。真的，后来我果然当了外交官，居然还做到外交部长。很多记者采访我，你也不能不接受，不愿意得罪他。他们就，记者就问我，部长，你做了外交部长，胸有大志，你是为什么要为国家开辟疆土，投身外交？我又不说谎，我说我是为了想喝可乐的啦。他们不晓得怎么问下去，但我讲的是实话。所以我刚才从这一句话听出来，那我看到外国人讲英文，我有一个经验，有的人听过。我再讲一遍，表示对你们的谢谢。 我在念国二，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冬天，但不是很冷，微微的冷。我在床上睡觉，睡得很好，可能是夜里一两点钟被我妈妈叫醒，起来起来，隔壁那个洋婆子在敲我们的门。我妈妈也不知道她什么名字啊，就看到一个洋人在敲我们的门，女的，金发，她就敲门讲了三句，大概三句半英文。我看看她，我完全听不懂啊。国二啊，你们国二时候英文比我好是不是？大概比我好了，我完全听不懂他讲什么，我就看着他说，我又不认识他，我就跟他说 Thank you。 他愣一下，他就再讲了一遍那三句半英文。我看看，我已经谢谢你了，你还跟我讲讲什么啊？我也不懂啊。我再说 Thank you。他讲第三遍，他觉得可以沟通吗？我心里想，你这个美国人很奇怪哦，我已经谢谢你能干啊，你怎么还在讲呢？我也没有别的英文可以讲啦，我就鞠个躬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他脚一踩走掉了。第二天带一个人来跟我妈妈道歉，美国人还是有一点基本礼貌，他就说他昨天是因为他来讲 My husband is in Vietnam， 我老公在越南，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台湾以前也有地震啊，在清泉岗附近啊，地震一下，我们那时候没有921啊，我很小啊，我们台湾人碰到地震怎么样？翻个身再睡啊，裂起来啊，我不相信啊，地震小事嘛，我们就再睡。他就跟我妈妈讲 My husband is in Vietnam，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刚才地震，他加州来的，加州大地震啊，会怕了。他说 What should I do？ 我怎么办？ I'm very scared， 我好怕啊。但是你讲的再标准我也听不懂啊。第二天来道歉，我妈妈就晓得说什么回事，也跟他讲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抱歉半夜吵到你，因为我会怕。然后我妈妈等到我放学就说，昨天人家只是来讲地震，你一点都听不懂，而且一直讲 thank you， 你的英文白念了。哎，国中二年级已经念了两年英文，他每天看到我拿一本书说 This is a book， This is a death， There is no hell 嘛，对不对？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念，天下被妈妈一直念的经验是很恐怖的啦。我从那以后下决心学英文。那我今天告诉诸位，我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美国。那时候我不懂英国，我就墙上都贴英文报纸，每天看一份英文报纸，看得懂看不懂没有关系。收音机买一个电晶体，我记得400还是600块，跟我妈妈要钱买一个电晶体收音机，只听那个时候的美军电台，听懂听不懂没关系，你就听。然后我到街上看到老王皮鞋店，我说哦，这个就是 Old Wang Skin， 皮嘛 ，shoe shop。All one skin shoe shop， 甚至于坐在车上，我听到车子前面的大学生，那时候我才国中啊，有时候上学坐公车，听到大学生吵架， 那个男的就骂女的说你卖供了，我就翻 shut up 小声翻了，不要给他听到了。女的就说你去死啊，我就翻，很会翻啊，我翻 go to hell 到地狱去啊。那我就这样慢慢翻，翻出一个总统府的英文翻译，你信不信？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十五十遍。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站着啊。

有一次替国科会的主委成大的校长，以前的校长夏汉民先生，带一群高温超导体的学者来觐见，那时候我已经做李总统的翻译，走的时候夏主委拉着我的手说，志强兄，我不晓得你还懂高温超导体耶。我心里想，我哪里懂啊，我根本不懂啊，我是事前看了两本书，一本中文一本英文，我都准备。我跟老兄报告，我做什么都准备，而且我有一个特长，诚实交代，我永远不会跟任何人重复我以前的讲稿。我每次演讲大部分都有 PowerPoint， 这两天我实在太忙，因为我出了一本书，叫我签名的人跑到我家里的人实在多了，你们都很好，你们没来不要来啊，我受不了。那我实在没有空准备 PowerPoint， 等一下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佛缘的事情，我会放给各位看，保证你没看过我才放，我的故事保证你没听过。我从小我是军眷子女，我们家是传统中国教。什么叫传统中国教你懂不懂？儒道释，就是儒家孔夫子的你信，道教混在佛教释释迦牟尼，就是都拿香啊，什么中元啦、中秋啦、过年啦，该拜的祖先啦都拜，但是没有特殊的宗教。我觉得我是上一个世纪的躺平族，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躺平族，就是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呀，也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啊，过一天算一天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到后来，我诚实讲，我有准备，我真的觉得我无意无之中靠近了佛门，靠近了佛门，真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觉居法居实在是一个很仁慈的人，他一直告诉我，他说你不要担心，你就讲你想讲的，很多人是因为你是市长来，你讲市政就好。因为我知道要讲佛法，我小学生啦，我幼稚园啦，你们这里有很多都是高中或硕士或大学，甚至于博士啊，要念佛法。我太太就比我强100倍，她要听我叫，她会笑死。所以，学弟，人家给你拍手啊，你要谢谢一下、啊。好，所以我不是讲佛法，但是因为我每一次出来，我一定凡事要看环境，要看时机，所以我今天讲的是我认识佛法的经过。我讲我是最早的躺平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将来要干什么。你敢告诉我你现在的小孩知道将来要干什么吗？将来他决定了也未必听你的，对不对？你也只有尊重他。父母有的不高兴啊，我的企业交给他，他不要。哎，你小孩生出来是一张白纸，他念书你送去的，他留学你支持他，买车买房子你出钱，你养出来一个很优秀的建筑师也好，会计师也好，然后你要回来，他回来做家里的五金工厂，他不想做，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错？想想，小孩生下来都是白纸。以前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宗教。我讲传统的儒道是混在一起的，我们大概家里都是这个样，除非你信了不同的教，坚持不拜偶像，不拿香。但我们不会，我承认我小的时候有去基督教的教堂。为什么？因为你每次去上主日学，每个礼拜天他都给你蜡笔，我是为了那个蜡笔或一颗巧克力我去的，真的，要不然我哪没有东西吃啊。那大了以后慢慢你就不去了嘛，也等于没有宗教了。但是后来我诚实讲，我心里就觉得奇怪，我太太是很虔诚的佛教徒，然后我觉得说他信佛教，我们遭遇很多很多的事情。我首先遇到的，我坦白讲，就是星云大师。早期我们都叫他星云大师，你最好不要讲星云大师，一讲我就知道你几岁。他年纪大以后，他喜欢自己叫自己什么你知道吗？老和尚。他不在乎我是老和尚，他跟我讲过很多事情。我有机会，我在台北第一次参加政府的工作，除了自己总统做翻译以外，我调到行政院去做新闻局长。那时候有机会碰到老和尚，我总觉得他像真的佛一样，对每个人都很和善，然后很慈悲，永远是笑眯眯对你好。那碰过几次以后，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说，志强啊，我要请你吃饭，我在台北新盖了一个道场，就在松山，我不晓得你们有人去过没有，火车站一出来就到了，他说我要你带记者来。

我们在这里刚开一个道场，我希望大家多报道。他都老实跟我讲，我因为新闻局长嘛，我就说走走走，我带你们去吃一个素菜。二十几个记者跟我去，后来也有互动。后来我跑到高雄去看他，我承认我去的不够多，不如我想象中的多。然后他对我真是慈悲呀、啊，我只要去，他就请我吃饭。他坐在电梯门口楼上，电梯一打开，他就说：“胡局长也好，胡部长也好，因为我都有去，胡市长也好。”会说：“胡市长好。”我马上说：“大师好，大师好。”然后就陪我一起进去。我在佛光山别的地方参观，他不能去，他坐轮椅。但是去吃饭的时候，他坐在轮椅在电梯门口接我。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眼睛根本看不清楚。但是电梯门一开，他知道是胡志强来了，他就说：“胡志强好啊，好久不见。”其实我不知道，他眼睛看不太清楚。吃饭的时候，他坐主位，我坐他隔壁，吃得好好的。完全，他不是完全看不到，有点模糊，但是他夹一个花生米，他也夹得到。大部分你摆菜的位置跟什么菜，他知道，他可以拿着吃，跟我聊天。没有人会跟我讲他眼睛不舒服，送我书法。然后我说：“那大师，我要走了，我要回台中了，以后再来看你呀。”“好好好好好，我不送你了，我怎么敢麻烦他送了。”但是我走到楼下，楼下的电梯门一开，他下来了，硬是推到门口。那个时候他已经看不太到，但是他是一个，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个宝贵的机会，我听他开过好多玩笑，他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亲和的人。我碰到他，他一直讲他回大陆。你知道大陆到现在不准任何人去大陆讲道。我到了大陆，我太太喜欢了，去了普陀山，去了九华山，去了五台山，峨眉山没有去了，四大名山。峨眉山听说特别难爬，他体谅我，他说：“你腿不好，不要去了，没关系。”然后我们大陆跑遍了以后，我觉得受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老和尚就跟我们说：“我要给你办皈依。”我这一辈子做了两次皈依，我当然接受，也不能说不需要了。我刚皈依过，一个是维觉老和尚，也是对我好；一个是星云大师。星云大师高兴起来，还跟我讲，他说：“我前两天把账户找出来关掉了。”我心里想：“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叫他们去查我有没有账户，我怎么还有两个账户呢？我一个出家人要账户干什么？全部关掉，钱都捐出来。”我亲耳听到，还说他在香港过境，大家都散开来，他一个人去逛，然后他看到什么东西他爱，你想不到，笔墨。免税店里有卖笔墨，大概是大陆很出名的笔墨。他想买那一块墨，摸了半天没钱，他就叫一个法师给陪他的，法师也去逛嘛，大家分散。
老和尚还讲得很好笑，他说我要叫哪一个法师过来啊，法师过来说冲啥啦，他用他的江苏口音讲台语，他是人间美音啊，我跟你讲。然后他就说我要买这个墨，然后佛光山的有一个法师，当然年轻嘛，可以跟老和尚撒撒娇开开玩笑了，他就说你那么多墨了还要买，他就说小朋友这个墨是常常会用光的，我看这个墨好我要买，当然也就买了。那这些小事情哦，他说他回到他家，中共让他讲经，他不是江苏哪里的我一直想不起来，绝句一定知道，他妈妈也来了，一看那么多人听，大陆只准台湾的和尚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讲，他妈妈来了，他说我妈妈也来，我吓一跳，好好招呼他，他说我就吓唬他，妈妈你来我很高兴，不过今天凡是我和我的妈妈都要讲话，都要跟台下这两万人讲经。他妈妈一听吓一跳，说那我回去。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些讲出来，就是我自己跟老和尚分享的经过，真的是永远怀念他。

0: 我刚才特别请问觉居法师，我说老和尚有没有看到这个庙盖成？我晓得这个庙从找地到动工在兴建，我尽了全力帮忙，这里也有师父的同仁。然后来我没有做市长，听说盖这个庙很辛苦，觉居都扛过来了，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可以享受这么好的环境，虽然讲者水准不高，但是希望大家心情都好。我们给觉居一个热烈掌声好不好？他在哪里？他太客气了，他太客气了。我知道你的辛苦，我不肯讲，我不肯，不愿意骂人了。骂别人我不愿意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建设从我们台北道场到台中的慧中寺到高雄新盖的全体的佛光山道场都让人看了了不起。那然后我当然我刚才说过，我很荣幸维觉法师和星云大师都给我皈依，那我皈依以后，我有很大的不同的经验，我讲给你听，跟你分享。第一个是有一个台湾很出名的大师，他往生以后，他的庙到台中来办梁皇宝忏，诸位都知道了。那我就去台中，包括阿拉夜殿有七位过世的年轻人，包括坛子有一个年轻人，他姓黄，他是骑摩托车在路上看到老太太翻到水里，他跳下去救，自己死掉了。我一直注意这个消息，我也不敢马上去他家里看他妈妈，那是正在找他。过了三天，我忍不住了，因为我怕他妈妈误会我去就是最坏的消息啊，不然市长来干什么？那我就告诉他妈妈说，你不要误会，我就是关心你，你儿子是做好事，居然人就不见了。已经三天，我们会继续努力。我就要告诉你，他妈妈说：“市长，我昨天做夜里做梦，梦到我的儿子已经冲到海边，从河里冲到海边，面朝下在潮里面。”儿子跟我讲，妈妈救我，你不赶快救我，明天再下雨我就飘到海里去了，我就回不来了。我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回来就通知政府的相关单位，我们有很多守望相助队嘛，你动员十个守望相助队就有将近1000人啊，一个守望相助队可能有100个人左右，50个人左右也有，就动员嘛。然后你看过电影没有？外国人都是亲戚邻居和警察排成一排啊，然后找东西找人啊，找证据啊，什么都有。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可以做嘛。那是台湾第一次，我动员，早上7:30集合，8点开始找，我去致辞，谢谢大家。然后我就把这个人的弟弟请出来致辞，还是哥哥，谢谢大家。结果马上被媒体说，守望相助来帮助我训话50分钟，我讲连5分钟都没有。那个时候也有抹黑了，没关系了，我也不计较。找了40分钟，就在河边到海的地方，真真确确趴在那里找到了，找不到，对家长的打击多大？你想想看， 孩子不见了，连大体都回不来，看不到，无论如何找到了。所以我在那一天的梁皇宝忏，我也摆了他的灵位，还有一些相关的警消殉职的神位，那我当然要去拜了。我一进到一个小的贵宾室，在等着拜的时候，他们都有排排什么时候我拜，我就看到有一只小鸟，文鸟啊，你们听过没有？很小很小的鸟啊，在屋子里飞来飞去，就落到我肩膀上，我吓一跳，因为没有小鸟落在我身上过啊。然后它开始叫，它叫什么？你信不信？叫阿弥陀佛。因为事发突然，我找没有录影，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录影带，显然当时没有录影。阿弥陀佛，一直叫一直叫。我们进去拜，拜完了再回到这里来，果东方丈那个时候是基隆圣严法师后一任的方丈，说再喝杯茶，再喝杯茶，师长，我当然要客气，我就回去再喝。那个鸟又飞到我的肩膀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人觉得我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从小家境清寒，我看到我现在给孙子买玩具，我想我自己一个玩具都没有买过，但是玩橡皮筋，玩纸牌，不要乱点头，点头的人都太老了啦。那我就看到那个鸟又在我身上，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就跟方丈讲，我的方丈，也许我身上有怪味道，没洗澡，所以鸟才上来。他讲一句话，他说，师长，不是，是你有佛味，不是怪味，你有佛缘，我希望大家都有佛缘。我现在想，不知道做得到做不到，放我带太太到五台山去，一段录影带，这个我们录下来了。最奇妙的是五台山所有的庙，那里很多庙，你们晓得五台山在山西吧，就是福临皇帝啊，顺治皇帝谣传出家的那个皇帝，正史说顺治皇帝是天花病死掉的，那谣传他是出家不要做皇帝，跑到五台山去种田。但是你要看历史，那个康熙帝去了三次五台山，清朝的皇帝古时候你从北京到五台山很远啊，几乎都去五台山。那我太太要去，我就陪她去。正在屋里面，那个佛教协会帮我写书法，会长是个老和尚住持，外面突然间喊说，变天了，变天了，我们能放那一段吗？来了，这个是佛，我不认识，我不能，这个就是太阳，你有用照相机照过太阳，他让你照，没有让你底片全黑，而且边边还一个圈圈，你看连老和尚都看，他说他一辈子在五台山没看过这样的太阳。我人也不多了，大家就一起照一张，等一下还有太阳的镜头，我给各位看一看。你看就这个样子，太阳怎么会这样让你照？有一圈，我太太跟我讲好像彩虹哦，我说这不是彩虹了，彩虹是七彩的了。那你看它外面有一个环，里面有一个太阳， 你有看过这样的太阳吗？让你照，你还可以用手机照出来。通常太阳那么亮，你一照整个底片都是黑的，你看就这个样。你问我，我没有答复，我也没有拿去问天文学家，我也觉得不必了。我们一辈子这一生有看到这样的，可以不放了，谢谢。我只是想分享。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我皈依以后有一次生病，我以为是感冒，所以我太太能够车祸渡过难关，我很感激，而且现在头脑很清楚，管我管得很多，无所谓啊，给他管管。有一次我在台北发烧生病，我以为是感冒，我就打个电话跟我太太说，太太，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我刚才中午吃饭的时候好不舒服，我还跟大家讲请原谅我不舒服，让我先走，什么后面的汤啊甜点啊我都不吃了。大家说好，我太太回我一个电话说，你不要在台北休息，你马上回台中，我们送你去中国医药大学。我都在中国医药大学看了，我进去了，医生问我，市长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感冒。第一句话，你有没有发烧，我说没有啊，你看我走得好好的。他一量39.2度，说你还说没发烧，马上住院检查。听说是他们是这么说了，硬要说我吃生鱼片，细菌吃到身体，走到肠子里，进到血液，进到血液就很危险，因为血液全身跑，这个细菌如果到脑子，你脑子就出问题，到心脏，心脏就出问题，到肺就肺炎，到肠子到肝都是问题，到眼睛，眼睛会出问题。结果我就住院，那7天每一天瞳孔放大一次检查有没有发炎，每天很小心的检查，后来过关。不过第一天检查的时候啊，我突然间就昏迷睡着，后来他们不敢乱动，就放我在医院里面。然后我那天做梦啊，突然间梦到我走进一个很大的礼堂，从来没有一个礼堂这样金碧辉煌，坐满了人，然后好像都是金子打的，台上有一群和尚都在念经，会众也在念经啊，有人来接我。我只记得一句话，我一直跟我旁边的秘书讲，我说我没有这个行程啊，我做市长很可能每天就照表抄课，我就一直说我没这个行程啊，我没这个行程啊，这里是干什么。然后突然间听到几个医师在讲话，我就醒了。后来我就问懂佛教的人，我说是不是要迎接我走了，我真的这样问。他们就说不是，他们是诵经给你加持。我心里想，我现在好了你这样讲，万一我拜拜了你就不会这样讲了。但是你不要小看，就会有这样一个梦，就会在关键关头听到医师讲话，三个医师男的穿 白衣服在会诊我的状况，我就醒过来。我太太出车祸大家都知道，我太太出车祸忙了一天，她饿了，已经8点了，我要赶回台中棒球场有一个活动，不知道要开球还是要制止，我就拼命赶路。但她跟我讲她饿了，老婆饿了是大事啊，比公事还重要啊！这是我教你们的肺腑之言，最好听我这一句话，否则你麻烦没个完。我告诉你，那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饿了，我就想起来我们忙了一天连午饭都没有吃，难怪饿。我说我带你吃一个好地方。

台南，我们从高雄出来，在高速公路上，我就跟他讲，我带你去阿哈海产店，很有名啊。结果他搬家搬到一个新地方，旁边是一个新的庙。我一下车就有一个老先生，这我太太记得清楚得很，跑来跟我讲：“拜拜啦，拜拜啦，能把我都好。”250买一束香案纸钱拜拜，我就说家里不赢啦，好拜过来后母，他就抬头看看我，你哦，你一定爱拜，我还是没拜，我不懂嘛，我们急着赶回台中有公事嘛，我带太太匆匆吃个饭，又上路嘛，上路就被人家闯，有拜拜。那一天就不会出事。你怎么说？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我再讲给你听一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到第二天，有朋友来看我，说他有一个师父，90几岁，96、94，告诉他，说叫我的儿子或女儿去车祸地点烧纸钱拜拜去邪，我太太就会好，会醒。纸钱不要多，能把我都好。你心里毛不毛？真的。然后我们当然去拜。拜完了，所有的医生还是悲观。我从此讲，我谢谢这些医生了，全力救我太太了。不管是在台南还是后来台中了，但是医生都告诉我要做最坏的准备。我懂得是什么意思了，我也想做最坏的准备了。但是所有拜拜的、瓦杯的、托梦的，有天上符咒来的，每一个信仰方面来的讯息，不管什么信仰，都跟我讲以后太太会好。昏迷了20几天，终于好了，也让我的退休生活，现在不是真的退休，我现在有一个 full time job，全职工作，照顾太太。我，你不要拍手，你这里有很多人，不管是企业界还是在政府里工作的，你们也对不起你们的太太，心血都在工作上。当然，以前有一个坏市长对你们要求太多，现在不要理胡志强，好好对太太，金家。就是我看到你太太也来了，这是好事。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太太如果没有好，她看不到儿子女儿今天还有孙子。当然她现在念佛念得很成，比我成功。所以这几件事情是我跟佛法皈依，那到底是不是身上有佛位还是佛缘，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开始真正相信佛教是一个好事情。

佛法是用悟的，用体验的，没有体验的悟境，在学佛道上易退失信心，时时把忍耐、慈悲、守法、发心等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必会有所体验。

内政部现住人口婚姻状况最新统计，2017年全国15岁以上未婚男性计有382万人，而未婚女性有322万人，共计704万人，且人数与比例逐年增加。不婚与晚婚现象已严重影响台湾的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黄任良公务体系出身，为了减缓台湾不婚晚婚的社会问题，他创设了婚恋服务。

平台，积极提供年轻人不一样的婚恋服务。他以学习爱与找到爱为其核心理念，开设许多兼具知性与感性的课程，提供正确的两性教育，帮助单身朋友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对的时间里遇到那个他。不定期举办各式主题式活动，借由游戏中的互动，让青年男女自然而然相识，找到欣赏的对象。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一位清创家呢，他本身是学法律的，但是后来呢他没有走法律，也没有去当法官，他开了一所大学。什么大学呢？他要教别人如何来谈恋爱。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恋爱大学的创办人黄仁良。黄学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感觉很像很严肃，其实没有，我们现在进行快问快答。
1: 是，
0: 好，来，第一题，2017年台湾未婚人口数有多少？
1: 有704万人。
0: 主要的客群
1: 是28岁到40岁，然后工作稳定，然后想3年内结婚的单身朋友。
0: 最常跟自己说的一句话，
1: 永远不要放弃努力。
0: 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怎么做？
1: 我会找知心的朋友聊一聊，或者到户外去跑步运动。
0: 好，目前大学里头成功配对的有多少人？
1: 每个月有5到10对的配对率。
0: 哪一项的活动最受到欢迎？
1: 攀岩活动跟手冲咖啡活动。
0: 好，你最珍贵的记忆是什么？
1: 最珍贵的记忆就是有我们的单车老师告诉我们，他48岁结婚，告诉我们永远不要放弃爱情。
0: 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自己。
1: 敏，飞天敏人的敏。
0: 敏，跟我们聊一聊什么是爱恋大学。恋爱大学，
1: 恋爱大学是我们当初会创这个恋爱大学，最主要是之前是在公务机关服务嘛。
0: 是。
1: 那有发现，在公务机关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们非常优秀，经历了那个最困难的国家考试，进到公务机关。嗯。很多人其实他们本身都有一些专业证照，律师、会计师、建筑师，这些人他们完成了一个人生阶段，开始要找寻下一个像是婚姻这样的一个人生下一个目标的时候，居然在那个公务机关里面很难找到理想对象。那我后来发现，其实这样的问题不只发生在公务机关，我们社会的其他青年也同样面临了，很努力的读书取得学位，那毕业之后呢又很努力的工作，想要有一份好的收入，那往往牺牲的就是自己的婚姻。所以我们也有看到在内政部106年9月最新的一个调查，对，这个调查是说我们的20岁到40岁的未婚人口，还没有结婚的未婚人口有440万人，那相当于每2个适婚年龄的人就有1个还没结婚。
0: 不是700万人啊？
1: 700万人是所谓的15岁以上。
0: 那个
1: 是在，而且它的统计是在107年。
0: 现在15岁结婚好吗？
1: 对，所以它这个统计我们就会用到106年这个调查，
0: 是
1: 它是比较接近，就是所谓的适婚年龄，有440万人。
0: 可是可能很难理解的是你本身是在公家机关有这个发想的，
1: 是是是，
0: 你上班都在想这些啊？
1: 不是，事实上是创业其实也有一些波折啦。那其实我当初在公务机关服务的时候，
0: 是
1: 有一个在业界的一个长辈，那他就说，要不要来我的公司担任董事长特助？那我就想说，很想到民间去学习
0: 服务，
1: 对，就把工作辞掉，就毅然决然去民间。结果去到那边之后，有一天就遇到一个厨工，发现他其实他才刚到职，没有薪水，没有钱吃早餐。那时候就拿钱给他去吃饭，那老板知道就很生气，他说这叫贿赂厨工。
0: 对啊，
1: 对，所以就迫使我必须离开那边。所以在40几岁的时候，等于是就失去了一份工作，所以我就在想，那时候很挫折啦，就觉得母亲好像从小就教我们要帮助别人，那我却因为帮助别人失去了工作，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在别人的公司是不能够帮助别人的话，我可不可以自己创一间公司，然后真的就是用来帮助别人的这样子？
0: 是，所以你就创了这个。

0: 恋爱大学，
1: 对，就创了恋爱大学。
0: 那么恋爱大学对你来说，它是什么样的一所大学？
1: 是，
0: 那里面怎么样的学分算是满分？
1: 是是是，好，我们的主轴是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学习爱，第二个就是找到爱，换句话说，我们相信爱是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课程帮助单身朋友可以变得更好自己，像我们有一个单身必修六堂课，帮助他们可以了解自己，然后了解异性，处理两性冲突，然后怎样解决两性的问题，然后甚至表达爱意，帮他们变成更好之后，他们就有机会找到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些主题式的联谊活动，对，像是攀岩、密室逃脱、桌游，甚至烹饪课程，然后手冲咖啡，透过这些主题活动，让他们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去互动认识，那就做到学习爱也找到爱这样子。
0: 是，那大学要念四年吗？有没有延毕的？
1: 是，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这个最好赶快毕业，
0: 赶快毕业。
1: 对，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是一个礼拜就毕业的。对。
0: 那你怎么会想要选择像这么有趣的一个行业来做你的终身的志业？
1: 是，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我想这个不婚晚婚其实是一个台湾的社会议题了。所以我们当初在创恋爱大学的时候，是想解决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不婚晚婚，不结婚就没有小孩，所以我国少子化严重，没有小孩就没有年轻的劳动力，所以我国年轻劳动力不足，那我国也是一个人口急速老化的国家。在后面提到的这三个都是所谓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回到最源头，先帮助这些年轻人，他们找到好的婚姻，进而可以有一个家庭，有小孩，让这个自己也圆满一个婚姻的幸福，那也可以让社会可以有个很好的延续这样子。
0: 那我再请教一下，现在目前大学里头是招收多少年龄的学生？
1: 是，我们目前是设定稍微有点严格，然后就是说会希望是28岁到40岁，
0: 他们
1: 等于是出社会有点有工作的一个经验，对，有工作经验，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那是真的想在三年内结婚的，对，才会让他们来参加活动这样子。
0: 是，那其实你要创这所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1: 解决应该是更源头，就是所谓不婚晚婚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对，想要处理的是这一块。
0: 那失婚的部分你会处理吗？
1: 是，会，所以在未来的部分，我们包含稍微，因为我们现在也发现晚婚的人比较多，所以像一些晚婚的朋友，我们叫做
0: 长青族，
1: 对，我们叫熟龄，
0: 熟龄，
1: 还有像失婚，譬如说我们会称它叫二次单亲，那像这样的族群，未来也是我们想要服务的对象。
0: 是，那你在成立这所大学啊，这个恋爱大学的时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过程是你觉得还蛮有趣的？
1: 蛮有趣的，
0: 对，
1: 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就很好玩，他在一个礼拜内追到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像譬如说他那时候。他们在我们的活动里面认识，男女在我们的密室逃脱活动里面认识。这个男生就很喜欢这个女老师。然后呢，每天下班后就从林口开车到永和接这个女老师一起去吃饭，一起去约会。就约会了几次，其实这个女生有心动，然后就问这个男生说：“你这么会追女生，又这么会讲话，是不是怎么可能还单身？”然后这个男生就很甜的说：“因为我在等你出现。”但是真的，他们就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在一起。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还退出群组，我都有那个记录，就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需要退出群组经营他们的生活这样子。
0: 那你
1: 觉得很有趣？
0: 其实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1: 是，
0: 我们再回溯到往前一点，还有所谓的 pen pal， 还有笔友，
1: 是，
0: 那么也有所谓的来电交友，
1: 是，
0: 也有所谓的，好了，再远一点了，来电50，或者是。再更早一点，我爱红娘，这些都是一些联谊节目。
1: 对 对, 对。
0: 那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差别，就是做一个区隔来说，你这个所谓的恋爱大学，它不跟其他的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你怎么样去做？你怎么去定调？
1: 是好，现在在台湾婚恋界大致上有三种交友方式，提供三样的服务。第一个就是网络交友，那它的好处就是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
0: 是。
1: 这个也很好。第二个就是相亲式的婚友社，它会比较一对一的安排约会，然后可以客制化， 那第三个是就是所谓的举办各式的联谊活动，嗯，那联谊活动后来我们恋爱大学也是朝联谊活动的主办这样来走，原因是因为人跟人透过这样的联谊活动互动最自然，嗯，好，那也可以近距离观察彼此，然后也会比起虚拟的网络，它是可以看得到对方是有温度的，嗯，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次费用一个活动就一次费用，嗯，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就比较能负担得起，不用缴年费，就喜欢这个活动就付个几百块，这样的费用是比较负担得起，所以这是我们跟人家会不同的地方。那另外在我们的活动里面，我们还是比较讲究两性的教育，会把两性教育放在活动里，像在我们的活动里哦，就是要抽签，你要男生会抽到一个女生的签，女生会抽到男生的签，在互动结束之后你要写一张卡片给他，
0: 就完全是颠覆现在所谓的快时速。
1: 对，我们希望就是更深入，就是在互动中呢，你要写一张卡片给对方，告诉对方说你的优点在哪，嗯，对，不是聊一聊看看外表的帅或美，而是真的去了解对方。
0: 现在年轻人有那个耐性吗？比如说，
1: 他们可以做得很好哦。
0: 真的吗？
1: 有的，譬如说在分享中可以听到哦，像我们有一个工程师男生，他就会办画展，那画展的所得就会捐给孤儿院。嗯，我们也有女生，她的假日就是去流浪动物之家帮狗狗剪毛。那在聊天深入的聊天中，就会让别人看见他这些优点，嗯，那这些就会是一个很好称赞对方的一个议题，这样子。
0: 是，当然除了你要解决年轻人他们恋爱的问题，那你有没有从中去思考过，为什么现代人这么晚婚？
1: 你
0: 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了这样的一个风气？
1: 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议题，也是一个很深入的议题啦。那原因会很广泛，嗯，我自己的观察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有学英文学数学，嗯，可是我们进到恋爱进到婚姻却没有任何的学习良性教育，嗯，我们进到职场我们还有职前训练，可是我们要进到爱情没有一个爱情的这些训练或者是教育，所以我相信爱是需要学习的，也因此就恋爱大学最着重的就是把这个良性教育把它提供给现在的单身朋友，嗯，所以我相信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敢走进婚姻，是因为没有人教他们怎么去面对未来的生活两性关系。
0: 但我觉得你说年轻人没有办法走进所谓的婚姻，
1: 是，
0: 那以前的人是怎么来的呢？
1: 对，哦，这个是很好的问题，确实我们以前也比较没有这样教育，但是可能是那时候的环境有比较单纯吧，像现在的知识就很丰富，然后女生也出来工作，甚至他们的学历工作都不见得输男生，嗯，那在他们的能力跟他们的条件都跟男生相对的时候，他还要再像以前那样子去走进婚姻吗？服侍公婆带小孩，嗯，所以大环境有变啦，那也让他们让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去处理现在的婚姻状况。
0: 言下之意就是觉得说现在两性平等其实也是婚姻的一大杀手，你觉得是
1: 不能说是杀手，这个社会在改变都有它一定的轨迹，然后有它的定律，只能说就是说我们应该随着这样的改变给年轻人不同的教育，可能不能再用爸爸妈妈那种嫁过去嫁鸡随鸡，对，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就是要忍耐，好，你就是要吞忍，你就是要为家庭，不能离婚等等，比较不是用传统的价值观再来套用现在的一个社会变化。
0: 是，彦良告诉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maybe 他不缺乏所谓的交友平台，
1: 是，
0: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用他的爱来感动对方，
1: 是，
0: 走进婚礼，是，这段过程要学习，
1: 是，
0: 要怎么学习呢？我们下一段再来好好的深谈，我们休息一下。
2: 靠近一点点，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过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在长期的观察下，黄任良认为现代男女自处时虽然也能很自在，但心灵深处还是渴望找到另一半，却碍于生活空间的狭隘以及网络世界的真真假假，想寻求却又裹足不前。于是他创设了婚恋平台，刻意营造一个空间，透过用心规划的课程与活动，让彼此在交谈与接触中感受到对方最真实的身心状态。攀岩墙上，男男女女奋力地向上攀爬，登顶已不是目的，过程中的逐步踏实，每抓到一阶就能再往上攀爬的愉悦感，被燃起的热情已不断攀升。将两性教育融入在活动当中，在自然而然的两性互动中学习关照与尊重，用心体会对方的诚意与真心，看见对方的优点。从小到大，母亲的教导与身教深深感染着黄任良助人为乐的价值观，不断引领着他在创业中助人走向幸福与快乐的婚恋之路。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恋爱大学的创办人黄任良哦。刚刚我们说学习爱哦，然后呢，感受爱吗？
2: 找到爱，
1: 找到爱吗？
2: 是，
1: 这很难吗？
2: 嗯，确实不容易。
1: 怎么说？
2: 爱是还是需要学习啦。那我们常常就是把我们原生家庭的一些想法观念或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带进下一段感情或婚姻，那常常就会有冲突，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学习重新检视自己，然后也看到对方，那学习跟他们怎么样有好的互动。
1: 当然你们在学校里头也会去整理一些数据，尤其是每个人的人格特质，那你有没有从中去找出一些症结点，是哪一样的人
2: 是
1: 他可能会遇到像这种感情比较难以去进一步的人会比较困难一点？
2: 是我们有发现现在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哦，就是说男女比较不容易走进婚姻，确实就是社会变迁很大，现在的女生他们的条件都很好，像学历那种全球前百大的或者是工作上医生或者是像公司的主管，他们都有很好的学历很好的收入，但他们不容易找到对象，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也会希望跟他
1: 同条件，那媒妁之言变成他们自己来啊，
2: 媒妁之言变成自己，
1: 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建了一个高墙啊，以前是父母帮你建高墙，现在是自己来筑高墙，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所以我们可能要协助他们，就是让他们不只是看外在条件，
1: 是
2: 要懂得看欣赏对方，看到对方好的内在，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工程师，他会想到就是假日每个礼拜四就去孤儿院去教小朋友功课，自己办了一个画展，就把钱捐给孤儿院，那我们就很期待有人能看到这些好，对，所以就是。不是只看外表，而是帮助他们可以看到对方的内在，内在的好。
1: 那他们，你有没有发现有哪一些个案是他知足不定啊，不敢踏出那一脚的？是什么样特质的人特别容易这样子？
2: 是
1: 你自己有观察到吗？
2: 你说有些人比较不敢，
1: 对，有没有哪一类的特质，你自己发现他可能在感情上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说很木讷，比如说什么样的特质你觉得他比较难？
2: 对，现在可能是网络比较发达哦，所以人跟人的互动反而变得冷漠了，所以有些男生来他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不知道怎么去开启话题，就算他们有机会配对成功也不知道怎么去邀约对方，那确实就是在人际上会遇到一些障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真的也需要鼓励他们，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信心，说你就是勇敢去约，勇敢去开口，那也会协助他们调整，譬如说他们比如说对外表没自信，那你就教他们怎么样打理自己，然后不知道怎么开话题，就提醒他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就会有更多的话题跟对方分享，这样是协助他们。
1: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目前在大学的部分你的营运的策略怎么样去 handle？
2: 是，在目前的部分，虽然我们创立了两年，这两年内我们每个月从两场活动办到五场，到现在每个月有12场，但这样的目标是还不够的， 在未来的部分，我们会朝向一个月要办到30场，从现在的服务范围是台北大台北地区、新竹跟桃园，那未来的部分我们会一直办到台中、高雄，甚至全省各县市都有。那这是把服务的范围扩大，那服务的年龄层跟对象也会扩大，像我们现在是28岁到40岁，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让熟龄的朋友也有机会接受我们的服务，甚至二次婚姻在婚姻上受过伤的也可以得到我们的服务。那学习爱的东西不会只是在结婚前，结婚后更需要学习，所以我们设定一个目标是找到爱之后更要学习爱，希望在未来已婚的人也可以得到我们两性教育的课程这样子。
1: 相信现在很多的单身的商机都在蓬勃发展。
2: 是，
1: 那我记得我之前跑过一场记者会，一个资深演员他叫陈淑芳，
2: 是，
1: 那么他讲了一句话非常动听，他说老伴老伴不一定要有伴，可是老友一定要有。你怎么看这些单身者他走一路走来，他到最后为自己的生命下的一个定论，
2: 是，
1: 你怎么去看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怎么样去划破这个观念，让他们愿意再接受第二春？
2: 第二春，我想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啦。有的人他喜欢单身，选择单身，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只要他知道他自己适合然后也喜欢，当然这样我们也尊重也很好。那我们比较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有些人他很想结婚，很想有一个家庭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找对象，不知道怎么去认识对象，不知道怎么去跟异性相处，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想服务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说他觉得他自己单身可以过得很开心，然后他可以终老，然后他有一群好朋友陪伴他，他这样过得很愉快，我觉得很好啊，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1: 是。那在你们大学的部分，其实去帮了很多年轻人，他们顺利的找到对象。
2: 是。
1: 那你觉得你们做到哪一些是其他的同业做不到的事情？你们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2: 是。好，我们特殊的地方在于说，我们会当初创业就真的是很理想性，是从一个社会企业的角度出发，想解决的就是社会不婚晚婚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所以整个营运过程跟思想就会绕着这个走，就是在想怎么样帮助这些单身朋友。所以举例而言，我们会在我们的活动中是一定有主持人的，这个主持人不是只有空时间，他会把每个人的优点讲出来，让在场的人对他会记住，然后他会让补充每个人的优点，让每个人的优点在那个活动中就显现出来，让别人很快的看见他。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结束之后呢，我们相信就是说3个小时的互动一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结束之后会帮他们自己组一个群组，让他们从一次的活动变成到线上还是可以继续认识，
1: 一直推，
2: 甚至配对成功的人，我们送电影票，鼓励他去看电影。所以我们有男生哦，配对成功，他居然不敢约女生，我就说你有电影票啊，你可以带着约着试试看，约着女生出去。我们很好玩，有一场活动，一个男生他配对成功后，然后他跟着女生约要出去，到了现场在等那个女生的时候，他就私讯我，他说校长你知道吗，这是我28年来第一次跟女生单独出去。
1: 那你当初看到这样的状况，你心里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2: 我会觉得真的他们需要帮助，这些年轻人真的是需要帮助，不管是在跟人的互动上，不管是信心，或者是讲话的话题，或者是跟两性怎么相处，或者是不是了解自己，他们其实都很需要一个专业的两性协助，两性的教育去协助他们这样子。对。
1: 那如果说观众朋友现在看到了，或者是他需要你的服务，你们现在整个通路的部分怎么布局呢？
2: 是，在通路部分是这样，我们

0: 第一个有自己的官网、嗯、那这个官网是目前业界大概是数一数二可以做到 online offline 就是 O2O 的一个模式。换句话说，在我们就像一个婚恋的一个电商平台、嗯、在上面有各种活动、嗯、那有喜欢什么活动他只要
1: 买，
0: 对，他只要下单、嗯、他只要买就可以到线下去接受我们的服务。嗯，对，这个是在业界是算是领先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有跟一些企业合作、嗯、到他们企业去办活动，或者是让他们的员工参加我们活动有优惠、嗯、因为根据了解企业的员工最在意的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薪资，第二个就是自己的婚姻。嗯，那所以如果企业能够去照顾自己员工的婚姻，那这个员工是会对公司有向心力的。所以我们有发现结过婚的人在公司里面是比较不容易离职，会比较认真，会比较愿意配合公司的政策。嗯，
1: 但是这一般的老板不是都不希望员工谈恋爱吗？
0: 对，
1: 你这个又违反我们的想法、啊、
0: 对，但是我们确实也遇到一些企业主真的也是蛮开明的，就跟我们有一些合作。嗯，不管是来参加我们活动有优惠，或者是让我们去跟他们合办活动，帮他们员工办活动，确实有企业主是愿意让我们这么做的。
1: 是，所以现在的老板其实也蛮开明的。
0: 对，其实
1: 也许你让员工方便，他反而更为你。
0: 对，你关心员工，
1: 哦，真的，真的，真的，
0: 员工就会有向心力。
1: 应该要开放员工谈恋爱。来，你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在恋爱大学的部分哦，现在成功配对的大概有多少人数？那么这些人目前的状况又如何？
0: 好，像我们的活动因为有主持人带、嗯、然后气氛也很不错，那每一个活动都是一个主题，比如说手冲咖啡、嗯、所以女生可以跟人家说，哎，我是去学手冲咖啡，然后呢顺便认识朋友这样子、嗯、然后还有像攀岩啊这些等等主题活动，透过这些主题活动他们就会很自然而然互动，所以我们的配对率就是现当场就是互相看顺眼的，然后互填对方名字的大概有三成以上，
1: 是，
0: 就每十对就会有三对是会配对成功。
1: 是，
0: 那配对成功之后接着就是要交往，那目前我们的观察大概在一个月里面会有五到的十对从不认识参加我们活动认识，然后后来出去，
1: 如果再顺利步入婚礼的话，是有这个配对几率高不高？就正式结婚？
0: 对，正式结婚哦、嗯，在我们公司创立两年，我必须讲，到现在没有、嗯，但是明年会有三对确定会结婚的。嗯嗯，对，是今年他们认识之后有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安排在明年要结婚的，有三对。
1: 太早结婚你也会紧张吗？到底是不是冲动、
0: 啊？哦，对对对，当然会。不过他们是都很稳定的相处了。嗯嗯
1: 嗯，好，那么你现在在恋爱大学的部分哦，这个。在理想上有没有什么样平衡点可以维持你的这个大学的运作？
0: 是，事实上我还是会有一些坚持啦、嗯、那这样的坚持就是还是希望它是一个社会企业，有社会企业理念的一个公司。嗯，所以提供的服务也是朝着就是我说过想解决不婚晚婚社会现象的这个方向在努力，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坚持，就是说有一些理想性在活动中还是会坚持说怎么样让他们有更多的认识，更好的互动，更深的了解。在跟市场，如果是用理想跟市场在取舍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比较坚持自己的理想。对，这个是我们想走的路，也是我们自己的风格。
1: 是，真的要教年轻人谈恋爱，然后要走完这个过程，其实这当中有很多的眉眉角角你都自己要去设计。
0: 是是，
1: 那到底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样来接受你的教导，进而去认识对方，然后真的能够顺利的步入礼堂，这也是你们的理想。
0: 是，
1: 对不对？到底怎么运作呢？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来好好的深入来了解一下。

0: Hello， 18岁的任良，在你的身上我看到那个帮助人的一个特点。妈从小就教我们要常常帮助人，所以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就去原住民部落去教小朋友功课，你在大学的时候参加医疗服务队去做义诊，甚至你到公家机关服务的时候你还帮原住民朋友卖水果蔬菜，那你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我想提醒你，在未来的人生中或许我们会因为帮助别人而让受到一些被别人不谅解的地方，或者是你会受到一些委屈，会受到伤害，但是不用担心，你做的是对的。在你的学艺中你就是要帮助别人，除去这个你就不是你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就勇敢坚持下去，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
1: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是玉成。任良，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自己本身在还是个上班族的时候，你有遇到过没有办法对对方说出口的这个窘境吗？
0: 哦，当然会哦，当然会。
1: 什么情况？
0: 有时候就是很欣赏对方，然后不敢讲，然后怕讲了之后对方更讨厌你，或者是会不理你，对，最怕被人家不理会嘛，对，所以就会不敢去表达，就会不敢讲这样子，宁愿爱在心口里口难开这样子。
1: 是，
0: 对。
1: 那如果像你当初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如果说你的 case 也是这样的状况，你会怎么鼓励他？
0: 好，我们现在比较常遇到就是其实真的就是没有练习的机会啦，所以透过活动
1: 练习，对谁练习？对模特儿练习吗？要不然对谁练习？
0: 对，就是没有没有真正跟人跟人的互动，好像太少。就譬如说，就是比较喜欢玩网
1: 络，赖算互动啊，社群软体不是互动吗？
0: 对，但社群软体它就是语言的部分。是只占我们7%的，一个意念表达只占7%，只会传达7%的意念，所以真正的互动应该是人跟人面对面的，是有肢体的，有声音，有语调，然后有表情，然后是有情感的。那我想这样的互动是比较真实，也比较有温度这样子。
1: 现在好像职场上也有这种问题，对不对？
0: 对，会啊，会啊，
1: 是都靠 LINE。
0: 都靠了
1: 一些 APP 在运行，人和人之间少了温度，
0: 少了温度，
1: 所以你去捡回来，开了这个大学，
0: 是是。
1: 聊一下，大学的部分的话，目前这个刚刚说里面有多少人？
0: 目前我们
1: 2000多人
0: 哦，一年是2000多人，
1: 一年多，
0: 对，
1: 一年2000多人，
0: 对，服务过4000人次了。
1: 是，那在这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哎？其实当然对你来说，当然是人越多越好，你才有赚钱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2000多人呢？这些人都不知道怎么样跟人说话，这社会怎么了？你有去思考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吗？
0: 是，会，我们的教育从小真的就没有教导我们怎么两性互动嘛，可能人际关系的互动也教导的很少，所以确实他们加上现在的网络很流行啊，我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可能坐在隔壁的同事我都还赖他中午要吃什么，
1: 现在就这样。
0: 对，所以人跟人就少了互动。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可以这样子，透过这样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可以面对面的去见面，然后可以面对面的去认识聊天互动这样子，所以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互动去学会怎么样去跟异性交往这样子。
1: 是，所以你现在是已婚了嘛？对不对？
0: 我已婚。是，
1: 当初你太太不知道你做这一行哦。
0: 对，
1: 为什么？
0: 当初就是有提过嘛，就是来创业其实是一个意外，就是后来那个公司他离开了那间公司之后，40几岁了，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那就是有在想说，从小我就爸妈就叫我们要帮助人，那我今天却因为帮助人而失去了工作，那我是不是如果这间公司不允许我帮助人，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创一间公司？所以就自己去创。那自己是学法律的，爸妈从小就是告诉我们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最好是到政府机关，但是我却跑来从事婚恋服务，所以不知道怎么跟爸妈开口说我在做这个职业，对，所以不敢让太太知道，不敢让爸妈知道， 就告诉他们说我在朋友的公司里面上班这样子。
1: 因为当初可能你在做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像这种交友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新闻上都是负面报道。
0: 对对对，
1: 这会影响你当初想要告诉他们的。
0: 是是，确实，说多一点哈，就是说，我们在台湾，譬如说律师、会计师、医生，他们有相关的法令跟工会在保护他们或在规范他们。嗯，但是在台湾的婚恋产业里面，却没有相关的法律跟工会。嗯，来规范这些业者或者从业人员。
1: 是，
0: 这可能跟我们民法在753条有讲到，就是婚姻居间，好，如果是约定报酬者，就其报酬是不能有请求权。换句话说，婚姻的媒合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下是不能有盈利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国家就忽略了这一块，没有让这一块有的从业人员、业者或者是从业人员有相关的法令去规范跟保护，那变得这些人可能
1: 走漏洞。
0: 对，就走漏洞，或者就是把这个行业做得比较不好，那相对社会对他们的观感就没有这么好。所以我想在这个行业里面，未来一点的一个目标就是设法让这个行业变
1: 成正规化，
0: 对，法制化、制度化。
1: 制度化
0: 就像是那个不动产的仲介，他们有不动产仲介经济商业同业工会，好，那也有那个不动产经济，
1: 你来当召集人，
0: 会很想为这社会做一些事啊，真的会想。
1: 那现在家人呢？对你所做的，他们现在什么样的看法？
0: 老实说到现在还是不敢跟爸妈说了。
1: 什么？现在是播出的时候，爸妈还不知道。
0: 对，可能就他们看到节目，当然才会知道，理解小孩。
1: 压力好大，
0: 真的是。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跟谁讲，因为家人不知道啊，你不敢跟家人说你在。
1: 所以你跟爸妈说你现在是在当校长吗？
0: 我没有，就说我在朋友的公司，然后也是从事法务工作这样子。
1: 你会怎么看这个父母亲知道你来说出你这个心里的话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你这个儿子？
0: 我想他应该会很心疼吧。就人生的过程也曾经经历过失败啦，比如说考试失败，我记得那年考试失败的时候，妈妈就买了一张机票让我出国去散心。就是小孩子，你不管做什么，爸妈其实永远是支持你的，虽然他们有一些对你的一些想法理想，但是当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理想，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其实他们更关心你这个人，然后他们更在意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他们想要的那个目标。所以我相信如果我跟我爸妈说我在从事这个，他们会很尊重我，会很心疼我这样的一个创业转折，那他们最后应该是会支持我的。
1: 中间也遇到什么过程是你为了不让父母担心而不敢告诉他们的？
0: 譬如说创业最常遇到一个，譬如说就是资金的问题。我们就
1: 五种贵级吧，
0: 五种贵级，但是是小种啦，就是当那个资本额比较不够的时候，然后有跟朋友分享，那朋友知道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在做，然后也带着有一些理念，所以没有让我们困难很久，就提供资金协助我们。不过我们也知道，就是创业不能都靠朋友的资助啦，也不能都是靠贷款啊，或者是这些资金。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在努力的方向还是就是怎么样让营运

0: 那么这把尺要如何的拉长或者是拉短，其实对人来说现在都还是困难时期。也希望呢黄爸爸黄妈妈哦，真的看到孩子哦正这么的认真在打拼哦，支持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好好的深谈。
1: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2: 您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3: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2: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3: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2: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4: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嗯，所以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
3: 是，
4: 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0: Hello，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开箱小物是这个，这是我的玉山宫顶证明。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跟当时的监察院同事一起去攀登玉山。那攀登的过程，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玉山是我们的东北亚第一高峰。那在攀登的过程中，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平常没有去攀登这样那么高的山，所以第一次攀登这样的高山的时候会比较辛苦，而且我们又是选择单工，当天要来回，花了15个小时。在过程中其实开始会去回忆一些事情，会去回想一些事情。我觉得人生好像就像在爬山，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群很好的伙伴，所以在当时我们在爬山的时候，那些伙伴就顾前顾后，问你的需求，扶持你，帮助你。同样的，在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去帮助别人。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过程中其实你不知道那个山有多高，未来是遥遥无期的，在爬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知道你什么时候爬得到，你要爬到哪里。可以告诉自己的就是一步一脚印，很踏实的每一步伐。那最后爬到山顶的时候，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其实反而会让自己会更谦卑，因为那一路是你很辛苦走过来的。你会知道，就是说，当你有办法到达那个这么高峰的时候，其实是要花很多的努力，要很多人帮助你。所以在那个高山上反而会学会更谦卑。那当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很喜欢接受新的挑战，透过不一样的挑战让自己变得更成熟，也透过不一样的挑战让自己的能力更好。为什么要能力更好？因为我相信当我们更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照顾更多人，帮助更多的人。这是我的开箱小物跟你们分享。
1: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刚刚呢仁良讲了这么一段哦，其实我们节目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哦。那你这样讲这个，我很怕你父母亲看了之后更心疼你，然后他给你很多钱啊，资助你啊，说不定哦。你有想过吗？其实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还是说他们已经在养老？
0: 爸妈他们都已经退休了。
1: 都退休了。
0: 都退休了。
1: 是。所以你告诉他们的话，他有没有可能会说，不想看儿子这么辛苦，爸爸妈妈来资助一下。你如果他们有这样子的动作，你怎么办？
0: 其实真的会需要家人支持了。创业真的会需要家人支持，当然不只是金钱，
1: 一定要看
0: 哦、不只是金钱，是心理上的那个层面最重了、会希望得到支持。
1: 刚开始啦，真的很辛苦，
0: 真的很辛苦。对对，
1: 所以走到现在，相信你自己心里各种滋味，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年轻人，他可能一样跟你一样，他有一个梦想在支持，不过他跟你一样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未知。
0: 是，
1: 你有没有想要给像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一个什么样的忠告？
0: 是，我想给创业中的年轻人，你们愿意这样做真的非常勇敢，那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没有冒险就没有机会去找到美好的未来。那勇敢地踏出去，勇敢踏出自己的

0: 舒适圈，然后想提醒各位就是勿忘初衷，然后永远不要放弃，努力坚持到底。
1: 那我再问你，
0: 是
1: 如果说你当初的职业在公家单位，跟你现在创业来比较，这身份的不同，位置的不同，你后悔过吗？
0: 确实在创业真的是哇，每天都在后悔，常常就是我自己会打卡下班的那种，虽然自己是老板，常常打的卡是那种凌晨一点，原因是因为管理员要关门了，我一定要一点下班，凌晨一点下班。还有过一次就是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活动，下班之后走到马路上，送报的朋友已经开始在折报准备要送了，确实会感觉很心酸啊。但是有时候接到一些参加的活动的朋友，他们给你 feedback 说，校长我跟谁谁谁在一起了耶，校长我们决定明年结婚了，那时候你会感觉很欣慰。有些人他们很害羞不敢讲话，来到了活动中，你会告诉别人他的优点在哪，你会cue 他，给他机会让他表现自己，然后他可以感受到你的用心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哎，校长这是我参加过最温暖的一个活动，然后谢谢你让我可以表现自己。当他的好被别人看见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欣慰。所以透过这样的参加者的一个 feedback， 确实可以让我们更有勇气的去走下去。
1: 他们就是你们的九五五千气油。
0: 对，就是
1: 一直加油，
0: 真的就是帮我们加油打气。
1: 那你们未来呢？未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当然现在还在举步维艰当中，
0: 是，
1: 但是未来有没有想法？
0: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营运部分，在知名度上我们在业界也算有一定的名气了。那活动一个月有12场，一年一个月一年服务大概超过2000人次。未来的计划有提到，就是我们会从服务的地方，像从北部、台北、新竹、桃园这样的一个区块，慢慢的一直往南服务下去，希望全省各县市都能有我们的服务，所以想从一个地区的公司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司。那在人数上，在人数的对象上，我们也是从28岁到40岁这个年龄层，我们希望能服务到熟龄的，甚至二次婚姻，在婚姻上有受伤害的这些朋友，甚至我们相信爱的学习是不间断的，在结婚前需要爱的学习，在结婚之后，已婚者也有机会让我们恋爱大学服务去提供两性的一个教育，所以在对象上我们也会把这个对象拉大。对，大概会朝这些方向来努力。
1: 是，那么现在目前台湾已经是这个银发社会了，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呢，老龄化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状况，也是相信也是你们这个行业会去关注的。
0: 是。
1: 那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长照2.0的打算？哇，
0: 主持人真的很棒，很棒的一个提议。事实上在社会企业当初，我们在订定我们公司章程的时候，每年就是会拨出盈余的30%从事社会福利。那这社会福利我们设定的对象，刚好跟主持人说的一样。第一个，我们会在身心障碍肢体障碍者的朋友这边提供婚恋服务或两性教育。第二个就是老年的部分，我发现其实老年也真的是需要一个伴，那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的专业提供他们一个陪伴的机会，或者是跟朋友或异性可以互动的一个机会，确实我们会想朝这个方向努力。
1: 也预祝你成功，好不好？
0: 是，谢谢。
1: 是，这仁良说到现在，其实他非常感性哦，刚刚都这个眼眶都红了。其实基本上对他的行业，他是非常执着，但是这执着是一颗心，你是希望能够反映给社会大众说，原来有正常的管道，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我们也许就可以真的获得幸福。
0: 是，
1: 观众朋友，如果说你到现在还没有对象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报名一下恋爱大学哈。
0: 是，
1: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黄仁良来到现场。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谢谢。
1: 是，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3: 金刚身。
2: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人若老是轻易拒绝一些因缘机会，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失去一切。反之，不轻易排斥而随顺一些因缘，则会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成语任务。
1: 耶，破关！
2: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1: 成语任务。
3: 哇哦，地球好小哦！
1: 哎呦，月亮更小啦！
3: 万一太阳往我们这边滚，会不会撞到我们啊？
4: 夸张啊！
1: 只有你会滚吧？
3: 我是用走的啦，走的啦！
5: 又来了，夸张哎！
2: 哎，现在是战国时代的杞国。
5: 不要再突然找我来！通知，通知，先通知！
2: 这个任务太适合你了，才突然找你。哎，线索来喽！
6: 哎呀，糟了！这天是不是会塌呀？塌了要往哪逃呢？哎呦！
4: 大叔，天怎么可能塌下来？夸张啊！
6: 骗人！小时候有颗天石掉在我家田里，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天开始要塌了。天再高都过了几十年，总该落地了。也许就是明天啊！
4: 你看，天空里都是气体，轻飘飘的，根本掉不下来。就算掉下来，还有山顶着呢。
6: 啊！对呀，还有山顶着呢，哈哈，饿了吗？来我家吃饭吧。啊！我刚想到，如果天是气体，那日月星辰不就通通要掉下来了？
4: 太阳、月亮每天上山下山的，是要打到地上来吗？
6: 啊！
4: 这怎么了？
6: 我想到了，是地万一塌了，不就完了吗？
4: 啊，你小时候看到的天石，又把地打穿吗？
6: 没有，啊，一定是因为地下都是石头泥土，所以塌不了。
2: 怎么了？
1: 我又梦到那个杞国人在担心天要垮下来，真是杞人忧天。快带我回家！
2: 任务完成。
1: 好，不会滚啦。
3: 太阳跟球一样会滚啦。
4: 太阳不会滚啦，最多是爆炸。
3: 那爆炸有比较好吗？
1: 爆炸的话该怎么办？
4: 连你们也在杞人忧天。
2: 这次的成语是杞人忧天，用来比喻缺乏根据而且多余的烦恼。类似的成语有庸人自扰，而相反的成语则有无忧无虑，比喻心中没有任何担忧和顾虑。
1: 我昨天新配的眼镜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帅？
3: 哦，帅耶。
1: 怎样，没看过这么帅的眼镜吗？只有你不懂我的帅啦。
4: 吼，拜托，我说
1: 现在找我来都不要通知了是不是？
7: 咦，吵死了，就不能安静点吗？
5: 妈在说话。
2: 哎，现在是春秋时代，这次是特殊任务，特别让你能听懂马说什么哟。
4: 又是什么任务？讲清楚。
2: 线索问他。
7: 什么？
4: 哎，线索是。
7: 吵死。咦，
8: 我昨天新装的蹄铁怎么样？是不是很帅啊？
4: 他们是兄弟吗？
8: 咦，我今天也有新的马鞍，瞧，时尚款。
9: 哎呀，忘了你用不到。
4: 你不生气吗？
7: 气啊， 他们根本跑不赢我。

0: 可是主人不选我，主人就是不选我，然后我就在这了，还忘了劝我回马厩，
1: 运气也太差了吧！
2: 伯乐大人，这些是我最好的马了，大王一定会满意的。
3: 这么胖，跑得动吗？
4: 等一下，这里还有一匹绿色的好马哦。
2: 这马不听话，
5: 老是跑给我追，
2: 只好让他去拉车。
6: 居然是一匹能跑千里的好马，委屈你拉车了呀！
7: 带你见大王去。
4: 原来千里马还得有伯乐相中才能发挥呀，这叫伯乐相马吧？
8: 没错，任务完成。
9: 拜托什么？
4: 我是说，小球是你的伯乐，只有他懂得你的帅，就像伯乐下马一样。
10: 原来如此，哈哈。对啊，我是伯乐，可是我明明像球，什么时候像马？
11: 这次的成语是伯乐相马，用来比喻一个人辨识人才的眼光独到，或爱惜人才。类似的成语有知人善任，而相反的成语则有有眼无珠，形容人眼光极差，分辨不出人的才干、身份或事物的价值。哎呦，
4: 成语任务。
12: 啊，何これ？简介再翻翻。
13: 盐水出事，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14: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盐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15: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柳。

0: 学情 APP， 凡仔大丈夫。
1: 耶，破关！
2: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哎呦，
1: 成语任务。明天考试预习完了没呀？
3: Hello， 我们又见面喽。这里是近代五柳先生的家。
4: 五柳先生，是中了五棵柳树的关系吗？
3: 没错，陶渊明才是他的本名。
1: 耶，谜题揭晓，任务完成，回家。每次不是当书童，就是当儿子。
5: 傻儿子，来给客人上茶水。
1: 连当儿子都是傻的。
6: 我说五柳啊，是听说你爱看书，但总是要吃饭的吧？
7: 你饿了？我念书开心到忘了吃饭，其实是因为家里没米。
1: 任务完成前我会饿死。有名的诗人应该有很多稿费，怎么可能会没吃的？藏到哪里去了？什么？这个厨房只有酒。
8: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7: 你怎么还在念这本啊？
8: 《论语》二十篇，492章，哎，
7: 不就讲做人的道理？谁要你一字一句研究啊？
8: 可是那……
7: 那你说说，你都读到什么啊？
8: 做人的道理。
1: 这酒鬼老爸蛮厉害的呢。
8: 你不细读，怎么能知道天下大事而博古通今呢？
7: 所以你都念了哪些来博古通今、知晓天下大事呢？
8: 《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还有《三国志》，我花了10年全套通背。
1: 所以嘞，
7: 一定悟出了些道理。
1: 是什么？
8: 这说来话长了。
7: 应该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吧。
8: 没错。
7: 谁要你一字一句研究啊？能了解书上在说什么，也就够了。
1: 这个酒鬼老爸太帅了！原来任务是不求甚解啊！
3: 任务完成。
1: 啊，你那卵没啊？
4: 我有啊！
1: 给我仔细点。
4: 是老爸说念书要理解，不是逐字背。
9: 喂，我哪里有说过？
4: 啊，不是这个爸爸。是那个酒鬼老爸说的啦。
8: 酒鬼老爸是谁？
1: 我怎么知道啊？
4: 你们听我说，
3: 这次的成语是不求甚解，形容读书着重理解，不过度钻研字句的解释，后来却被用来形容学习态度不认真，只求略懂皮毛而不深入理解。类似的成语有一知半解，相反的成语则有融会贯通，形容将各种相关的知识或事物融合贯穿，获得通彻的领会。
4: 你怎么不吃便当？
10: 我昨天问隔壁班的小雅，小雅要不要一起玩？
11: 我不喜欢球，我不喜欢球，我不喜欢球。
10: 他嫌我胖，跟球一样。
4: 你一定误会了。
1: 不是吧？随意找我来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4: 人嘞？
12: 你在等风道爷来吗？他说会在西村口等你。
4: 西村口？
12: 我带你去吧。我们东村的大饼很好吃哦。
4: 谢谢姐姐。这个姐姐人真好。
13: 东师来了。东村那个丑八怪吗？出来吓人耶。
12: 别理他们。这里就是西村了。
1: 看到了，风道爷。
3: 是你啊，吓死我了。
1: 放我鸽子，吓死你好了。
3: 这次的任务是，其实我忘了。但是我发现了，是大美女西施。
8: 西施醋品的样子
9: 美呆了，看一辈子都行。
1: 蹙平是什么？
3: 是皱眉头啊，跟你现在一样。
12: 什么看一辈子？心绞痛。

0: 嗯？
1: 同时注意的样子真别扭啊，丑还作怪。
2: 我只是想变好看一点。
3: 东施姐姐才是大美女，她的心地才是最美的。
4: 跟东施比，你们才是丑八怪。我们都是大美女哦。嗯，
5: 就是这样。与其东施效颦，不如信任自己的优点。
6: 冯道爷怎么自己把答案讲出来了？啊，
5: 你这次的表现超帅的哦！任务完成。
7: 你告诉我会是？
6: 我是说，你有你的优点，胡乱学别人来改变自己，跟东施效颦一样，只会适得其反哦。哦，
7: 这个误会我听不懂。
4: 小球，我不喜欢玩球，但是我们可以玩象棋哦。
7: 好啊好啊，
4: 这样我就可以一直赢一直赢了。
6: 这算小球的优点吗？
5: 这次的成语是东施效颦，比喻盲目的模仿他人，结果却适得其反。类似的成语则有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而失去自我。
3: 成语任务。

0: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0: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2: 成语任务，
3: 加班啊啦！
1: 哎呦，又输了，
2: 好难过关哦。
1: 到底该怎么玩呢？
2: 怎么连游戏卡关都快被召唤呐？气死我了！
4: 你才气死我了！你家先生要把我家大哥霸占到何时？
2: 我哪知道啊！
0: 哈哈，来晚喽！这次的任务是
2: 赤壁之战呢，耶！
0: 那再等好几年。
1: 那任务是
0: 让他跟孔明变成好朋友。
4: 不要，
5: 好久没跟大哥喝酒了，闷呐！
6: 我刚偷听到，
7: 先打曹操，先打曹操，先打曹操。
8: 人家有百万大军呢，
9: 不如我们先吃碗面。
10: 同感。
4: 哼，打不得，俺老张也知道。大哥怎么不来跟我吃面呢？
5: 大哥，好久没喝酒了。又偷听到什么了？
6: 今晚
7: 可以打东吴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8: 他阿嬷住那几十年，好好的，不好吧？
9: 不如约孙权出来烤肉，交交朋友。
7: 不，火锅凑一桌比较好。
4: 是该跟东吴吃火锅，然后打爆曹操。
6: 吴、居然懂孔明要联吴抗曹的打算。
5: 大哥，喝酒了。
2: 将军，
5: 说。
2: 你家主公正在。
8: 可以打一周吗？打一周，打一周，打一周。
7: 一周太少，是我亲戚哎。
8: 反正你亲戚也乱没用的。要不要称霸？要不要忠心汉室？
7: 打
8: 打
7: 打打酒来！哎呦，
5: 大哥，酒来了！
4: 大哥每晚都跟孔明在一起，都不要跟我们喝酒了。
11: 就是就是，
9: 哎。大哥需要孔明先生，就像鱼需要水一样，分不开啊！
3: 分不开。那我呢？
5: 夫人，夫人，
3: 去给我睡客厅。
4: 喝酒，
11: 吃肉，
8: 小心老婆。
3: 这下他们都如鱼得水一样，分不开了吧？
0: 没错，任务完成。

0: game 比吃饭还重要。
1: 妈，打 game 对于我来说就像如鱼得水一样，吃饭当然可以慢一点咯。
0: 你对于我的拖鞋来说应该也是如鱼得水吧？我看你就别上岸了。
1: 妈，我不敢了啦。
2: 这次的成语是如鱼得水，与一个人得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或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类似的成语有志同道合，而相反的成语则有格格不入，比喻彼此抵触而有隔阂。那么下次见喽。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就是如实面对现实的生活。要工作，要苦心志，劳筋骨，要在生活里面植根，在慢慢的升华，渐渐的扩大，心灵可以高上万丈青天，脚却要踏着实地，这才是禅的主要内容。

0: 位在台北市大同区宁夏路上的承德新堂，是一座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宗祠。
1: 在咸丰年间，因为当时发生顶下交平台北就是有一个大型的械斗，那时候有一位诚信的士绅叫做陈维英，那他为了要去米平这个械斗冲突，虽然号召说，那我们诚信好，就是同姓的人大家聚在一起好，然后不要分说你是泉州人、漳州人，你是安溪人，你是同安人，就不要分这些这个祖籍，那透过这个祭祀组织呢来去联谊情感。
2: 当时在清朝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台北诚信的人家哈，他们就集开会，他们就决定说呢，应该在台湾北部啊建造一座诚信的宗祠，啊承德新堂，其实就是今天呢、我们这个重庆南路总统府那一块地了。
0: 日治初期，日本政府寻找新建台湾总督府的地点。
2: 结果他们就相中啊，在台北府城内最好的那一块地，那日本人呢就认为说应该要把承德新堂啊请走。
0: 于是日本政府用当时大道城下奎艇的陆军用地交换，宗祠落成后，当时的台湾总督更颁发了一面匾额送给承德新堂。
2: 台湾总督啊，伯爵左久兼左马太，书汉堂住石。赠送给承德祠堂落成纪念。那全台湾啊，现在可以看到这种日本总督的匾额哈，剩下不到两块，一块在这里，一块在台中的一个林氏家庙，就是说这种很少很少。我们现在看到有石狮子的这个前殿呢，是移到这里来之后再补上去的。另外还有两边的厢房也是来到这里再补上去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建筑物啊它有两个风格，原来的正殿是清朝时候的风格，但是这个前殿呢是日治初期由陈应斌主持的风格。
0: 1912年承德新堂迁址重建，建筑设计出自台湾

0: 著名大木匠师陈应斌之手。格局从原址的三进改为两进两户笼，正殿延续原址的设计，部分建材也搬迁过来重新组装。
1: 你看两个屋檐，我们叫重檐，就通常一层楼是一个屋檐啊，但是它做两个屋檐啊，这样更漂亮，我们叫太子楼了，就是楼上加楼，这样太子楼啊，这个术语叫假式锤。
2: 假式锤作用是将卡嚓只卡嚓顶顶只一条香炉，烧香的香烟飞起，啊个普通时候用的环草。
1: 它两个屋檐要脱开，一个下檐，一个上檐。但他们这种做法是更难的，他想让这个上檐啊有部分牵到下檐，那一根红色的，现在被太阳照到那一根它没有对准这个龙柱呢，明白？它偏出去大概一尺，大概有。那它需要那一根柱子，因为它的屋顶往两边这样伸出去，对不对？它如果不顶那一根的话，它会断掉。
0: 为了营造建筑上檐外翘明显的秀丽景观，假四锤的工法会先将上檐屋顶向外延伸出去，而支撑上檐的四个角柱自然需要跟着向外平移，因此造成上檐的四个角柱的落脚点与支撑下檐的四个点睛柱位于不同位置。
1: 现在看到石雕上面刻的人名，发现石雕它是左右对长，也就是左边的狮子跟右边的狮子其实也是两个人雕的。那当时这样做当然也有一个好处，让他们互相竞争，你不能雕得比对方好像比较草率。另外一个是攻旗，就是你要是两只狮子都是同一个人做，他可能要雕一年，但是现在呢一边做一个，他只要半年啊，人多时间就会缩短。一般台湾的清朝时候都是一根柱子一条龙，它这个是一根柱子就两条，所以这个门就已经有四条龙了啊。那这样就是天地交泰。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这个陈应斌设计这个前殿的时候啊，他想让它比较高，他把它升高以后啊，你也知道柱子就稍微拉长一点，所以就变成有一个空档。匠师他灵机一动，好，就来一个天龙地龙，最早的一对。一柱双龙就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承德新堂。
0: 承德新堂迁址后进行数次修复，2007年进行近期最大规模的全面性修复。陈朝阳为兵司派第四代传人，也是陈应斌的曾孙，挑起了大木结构修复的工作。
2: 他在初天刚刚敷了，敷很冷。要一查一推来，一阵4点钟条有小休息的，啊，尾仔我上来为只啊做较高。
0: 承德新堂简年制作，由洪坤福派传人陈天启师父一手包办。2007年三川殿简年修复工程，负责修复的师父陈世仁，也正是陈天启师父的孙徒。
3: 那个以前是70-80年前是陈天启做的，后来我来修了这一次，那个昂都没动它了，那些树啊，那些堵头啊，那些彩绘啊，新做的，完变简年。那个小孩上面这个手上有一个帽子，叫五指夺冠。有时候看这个戏码你不懂这个戏码，先找他的武器或是配件，你就会知道这个戏码是什么。我们通常做这个简年会留一个破绽，让你们去找到怎么认识他。台湾的简年里面的两大派系，北红南和的那一种，建辉不建辉，建辉叫做刘辉凤，不建辉就是没有看到辉。那我们就是以这个龙虎图来看出它的制作，每一块这个碗片都会有一个辉凤给它卡住。卡住以后比较不容易坏，而且它会越老越有气质。 不管它是剪莲或是木雕或是石雕，最高境界就是来之外秀，就是要有层次感，而且好几层，而且要环而不乱。
0: 2015年，陈德兴堂开始后院左右护龙的新建工程，在地基开挖过程中，意外出土不同时期埋在此处的邢台戒指、龙柱、石碑等文物。
4: 所谓邢台，其实是当时候在城内的一个另外一个设施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移转给所谓的陈德兴堂来使用之前，它其实是日本时代的一个工兵队的驻地，它并不属于陈德兴堂的东西。
0: 同时出土的三根旧龙柱，推测为迁址重建时期未用上的旧材料。
4: 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是一对，但事实上也不是真的是一对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两根长一根短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的话，它有做一个延伸，原本石柱的跟新的这个相接的痕迹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以及这上面就在由这个陈世仁匠师所提议的，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压顶。
5: 这些都记载的说，当时我们盖庙的时候，我们盖这个宗祠的时候，每个人捐多少钱？以陈应斌的那种作品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廊道，旁边应该都有墙围住，这边都是有座墙。为了要办那个台湾博览会的时候，重修的时候，要把这个打掉，打掉之后把那个石碑就埋在那个龙柱的上方。
0: 为了幼儿园与古迹的实用性，左右护龙的教室空间整修工程和北侧围墙的修缮工作也持续进行着。
4: 本来在古迹修复里面，当然是希望是修旧如旧，也就是说利用原本的材料是什么，我就用原本的材料来使用。现有的这一些嘎跟这个杭木的部分，这个都是在民国70年左右的时候所更替的这个柚木的材料，几乎100%可以重新再利用。这一根木头的部分的话，目前用这样子肉眼判断的话，应该已经有一些腐朽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能够留用的可能性比较低。这个是比较就是更早期的材料，所以包含它的厚度也是比较薄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其实都有一个腐朽的一个状态。这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必须要把它整个都更新掉，把防水毯跟那个三倍土的部分就是能够覆盖上去。当然好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拣选留用一部分，比如说用在一些比较短的地方。我们看到这根第二根的这个材料，就是它其实是用一个榫接的方式去跟这支去延伸过去。1915年的时候的一个样貌，应该是中间是立柱是到底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地坪上面是其实是有一块这个我们所谓的桑石啊，也就是说当时候立柱所站立的一个地方。古迹的修复，它其实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回到最原始的样貌，而是再利用的使用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历史证据有多少来共同来决定。所以最终的决定是不复原这支栗树，然后利用这个增大这个通水来强化它的一个构造的一个稳定性。
0: 在大道城下葵府亭重建后的陈德兴堂，不单只有宗祠的功能，日本幼教专家佐竹英次郎大正6年在陈德兴堂开办爱育幼稚园，成为台湾最早成立的幼教机构之一。
4: 幼稚园的存在其实并不是一件跟古迹是一件排斥性的事情，陈德兴堂的这个幼稚园它其实跟这个建筑物的历史一样久。
6: 佐竹英次郎他来台湾透过李春生然后邀请他来，然后知道陈德兴堂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成立一个爱育幼儿园。
0: 后续陈氏族人陈廷植在1922年创办培德书房。
6: 培德书院是专门学汉学教四书五经啊，可是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呢，日本又颁布了一个要废书院，所以他那时候就把那个书院培德书院改成培育幼稚园，接着就是德兴幼稚园。德兴幼稚园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纪念册，我是在那个陈廷植先生的孙子那里找到一些这个珍贵的宝物。 他们那时候44年就已经做得这么的仔细。
0: 陈德兴堂在二战期间停办的教育事业，1955年以德兴幼稚园延续传统。
7: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跟我们学校哪里很像？
6: 我们今天走了文化走廊，下个礼拜就还会带他们看一柱双龙，因为他们对这一个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多想要探索的。我们希望小朋友在毕业之前能够对于他自己读幼儿园的这一块环境，每天在这里玩的地方有一点点认识。我今年有碰到一个那个妈妈，他带小朋友现在读那个小班，等于他们都是在德兴幼儿园。
8: 就是我之前在这边念书很快乐，刚好我妈妈跟我说，我以前的老师就是现在的园长，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吗？因为园长跟我真的是就是缘分很好，我的小孩他来了之后，就他异常的很喜欢这里，我就觉得真的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好像走过我以前小时候走过的路。就是两个时空交叠在一起的感觉，可是现在是我长大，然后带着我女儿走我以前走过的路。
0: 1917年，日本政府在陈德兴堂北侧设立大道城女子宫学校，位置就是今天的蓬莱国小。
9: 当时日本政府在做都市计划的时候，就统一把陈德兴堂划作教育用地的这个范围内。那这其实也导致说，后来国民政府来了之后，他继续沿用了这样的地籍资料，引发说后面有一些蓬莱国小要征收的时候进行扩校的一些争议。
0: 1976年，台北市政府以蓬莱国小的校舍扩建为由，计划分期征收邻近的陈德兴堂。当时地目为教育用地的陈德兴堂面临拆除危机。
9: 一开始想说，那因为陈德兴堂本身当时已经里面有幼稚园了，所以呢，其实也符合在这个教育用地做使用的一个规范。那可是这样子的这个提案，当时其实并没有被政府所接纳。那后来就是在这个内政部的古迹的相关会议，那陈德兴堂就确定说，以三级古迹的方式保留下来。那是一直到了民国100年这个时候呢，为了符合这个地目的使用，然后才由教育用地改成为文化保存区。
0: 陈德兴堂度过了征收拆除危机，也开始将文化教育融入在整体空间里。
9: 这个构想想好之后，我们就请李前郎老师，国内知名的文史专家来做这个构图。那构完图之后，则是找两位台湾现在仅存的这个石雕匠师来进行雕刻。一位是陈进福老师，那另外一位则是史蒂芬。
1: 我比较喜欢有房屋的，有这个陈德兴堂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建筑物雕起来比较有那个古味。
6: 认识陈德兴堂就是认识我们在地文化，带着他们去认识，然后顺便知道原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宗祠，然后很对于孝顺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0: 百年荣光历史在石雕墙上轻轻地说，屋瓦上的神兽抬头倾听，大手拉小手驻足围观，与上世纪的故事对眼相望。陈德兴堂内欢笑声不断，又一代孩童踏过百年宗祠的门槛。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2014年10月30日，孙运璇科技人文纪念馆正式开放民众参观。走进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故居主人曾经的风采。1913年，孙运璇出生于山东省。身为长子，孙运璇在父亲的建议之下，就读工程相关科系。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辗转来到了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实习。在美国实习期间，孙运璇将这次宝贵的经验与心情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为当时的留学生留下重要的学习史料。
1: 这本呢，就是我把他的实习日记呢，全部重新打字，然后还校注。
2: 重新整齐全。
3: 不是要承认，承认他可以坐他的飞机。
1: 跟孙先生接触研究后呢，台湾的经济发展整个就可以连贯起来了。你看这张历史照片哈，这是我第三次来访问孙先的时候。那这个呢是孙先生，你看他穿西装穿的非常的正式哈。那这边呢是孙夫人啊，我在哪里呢？我在这里。这个是以前他接待卫兵吃饭的时候的大桌子啊，这个位置呢就是现在我们展览馆的放电力方面的。电力发展的部分就是这一张。
0: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的电力系统受损超过80%。实习完的孙运璇奉命来到台湾，接手电力修复的重要任务。
1: 他刚开始呢，接收他是当机电处长。那机电处长的话，第一部分就是你如何把那些被炸坏的那些电厂怎么把它修复啊？那修复他就开始会用脑筋去想，哎，这人力不够啦，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机器不够了啊，就变成要东拼西凑啊。那在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至少就是80%就已经恢复了。
4: 孙老总呢，他常常的提到啊，台电是他第五个孩子啊。那么这个第五个孩子呢，他非常非常的大啊，他下面呢可能有1-2万的子弟。那么孙老总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对员工的眷属是非常的亲切，感谢他们对于员工的支持。是一股非常重要的背后的一个力量。
0: 孙运璇在台电的成功，使他有机会以技术官僚进入内阁。随后更担任了交通部长、经济部长以及行政院长等职位，积极推动各项经济建设。孙运璇也是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从济南路的住所搬至重庆南路的这栋建筑物。
5: 当行政院长那一段，我也是有印象比较深刻。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回来1年不到，中美断交，在当时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震撼。不过，父亲在当时是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大概早上8点不到就出门了，然后晚上大概 总要七八点钟才回来吃晚饭，这还不讲他有很大很大的公事包，因为白天很忙嘛，他没有时间看那些公文，晚上回家再继续批一些公文。这个地方呢就是父亲的书房，那个书桌就是在里面，那个书桌他每天就是站在书桌前面，在做院长的时候就在那里批公文，不做院长的时候就在那里看书。
2: 孙部长在巡视了各项生产设备以后，对全体员工努力工作、致力发展造船工业的精神非常赞。
6: 70年代的建设，80年代这种科技的发展，孙先生当然是在这个时候最为人称道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孙部长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做这个机体电路引进计划，整个计划就在这个新竹的工业技术研究院里面呢，就建设了一个机体电路示范工厂。那他几乎是重要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参加去看，因为他当时候这么大力支持这种科技的发展，所以使得这个技术能够一直不断的在台湾扎根，然后一直的提升。
0: 孙运璇在各个职务上竭尽所能，带领台湾越过重重挑战，其中包含退出联合国、中美断交，以及度过能源危机等等。然而现实却在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给了他重重一击。这场突如其来的中风让正值黄金岁月的政治人物倒了下来，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复健之路。
7: 在这个房子里面呢，虽然孙先生他总共是住了26年的时间，可是有22年的时间都在做复健哦，所以里面有很多像我们刚刚看的一些扶手啊，是他儿子帮他做的哦，让他可以每天在那个走廊上面练习走路。然后呢，有一些复健的一些工具也好，或者像他曾经用过的轮椅啊等等哦，有非常多，我们也看得出来他这个复健的生活。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它的这个上方哦，就摆了妈妈的一张画像。即使是要做复健哦，也都是每天对着妈妈的画像，就是说我要走起、站起来、走路给妈妈看，然后就是希望妈妈可以看到她，可以站起来这样子。
5: 其实父亲中风对他来讲是大概他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就是他的中风。以前都是人家的大树，他现在变成需要靠别人的人，所以心里头当然不舒服。那然后他就会发脾气，那妈妈就跟他说，你不要去跟医生护士发脾气，你要心里头有不舒服你就对我发脾气好。所以我觉得爸爸成功背后有两个伟大的女性，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太太。
0: 除了孙运璇复健时的用具，这里也陈列着孙家生活的点滴，包含孙运璇的衣物、他所使用过的书桌，以及对于妻子诉说不尽的爱。
8: 我最亲爱的老伴，经过这次死里逃生，领悟到我是怎样的爱你和疼你。我唯一希望是我能逐渐恢复日常生活，使我的庆贺你下一个生日之前能够共度一段安静、幸福和快乐的平民生活，永不离开。

0: 当初因为他的这个突然间生病，那不得不退下来，所以很多他的当时候的这个部署啊，很多民间的朋友都觉得这是一个太可惜啊，就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基金会能够帮助，做一些什么事情。公务员，因为孙先生是一个典范，他是一个我们公务员的典范，他就是一个最杰出的人士。那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最能够代表他的精神，就是能够表扬这样的杰出人士。
1: 2006年，孙运璇逝世，享年92岁。领航台湾走过数十年黄金岁月的伟人，合上了双眼。同年，台北市政府将这里定为市定古迹，并委托孙运璇学术基金会经营管理。
2: 我们如果要讨论孙运璇纪念馆的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看整个区域。好，那这个区域你会发现它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在台北城的南部，这边是新区，所谓的城南地区。那当时的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刚成立1899，他们那个时候有这个新的需求，所以他们就在这边买地盖了非常多的宿舍。那再来是关于这种河洋混合的模式，因为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日本人刚开始，他们也在努力的西化，那他们很想要有这种西式的建筑进来。那通常这种洋式空间代表是一种办公的、会客的、公共生活的方式。那合适就是他们自己居家、自己住家的模式。连带来说就是包含合适的庭园，那这个也让我们看到日式居住的生活美学所在。
3: 这个纪念馆呢，我们当时呢规划的时候就是有洋馆、河馆还有新馆三个馆哦。那洋馆跟河馆呢，它都是原来的古迹的部分，就是原来孙先生住的地方。那新馆的部分呢，就是原来司机住的地方，是有个司机房。那把它拆掉之后呢，重新盖了一栋建筑物。那在馆的这个展示呢，我们用了蛮多的现代化的一些设备哦。那我们觉得这也是纪念它的一种方式。
2: 其实名人故居很重要的价值是在于我们要了解这些住在这里的人，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他对台湾战后的影响有什么样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他会办大量的活动，他会办大量的讲座、学术座谈，然后吸引市民进来参加。那在这个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他其实就是在推广这个名人故居，这个名人曾经发生的历史跟故事。这个基金会这样的做法，其实一方面保留了整个古迹园区的完整性，同时它也让这个活化再利用有非常好的发挥，也让名人故居它的这个文化资产推广教育的角色扮演得非常的好。
1: 在举步维艰的1970年代，孙运璇带领着台湾走过困境。

参与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他终其一生不写日记，不写自传，关于他的生平为人仅留下少少痕迹，而这座寓所就是其中见证，让我们一窥当代哲学巨破方东美的思想宇宙。
1: 方东美教授呢，算是对于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主要的一个创始人啊，而且对台湾的哲学方面的一个思想以及影响非常大。
2: 方东美在哲学与文化的或教育上啊，他的成就是蛮多的啦。但最重要当然是他希望建构未来的世界哲学。那这一部分的哲学蓝图，其实跟他在台大教的人生哲学最有关系。
0: 方东美，民国前十三年（1899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世代书香。三岁即读《诗经》，儒学底蕴深厚。十八岁时考入金陵大学，后深入文科哲学系。在校期间，曾参与南京的五四运动，也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重要的成员之一。22岁时赴美至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哲学，两年后获硕士学位，热衷于研究西方哲学家黑格尔的唯心论。归国后仍在哲学的世界里专心致志。
3: 方东美的教授的故居，我们是在那个孤岭街的60巷4号跟6号。四号是那个方东美教授的故居，六号是那个刘南敏教授的故居，应该是当初呢日治时代的帝国大学的教授的宿舍群。
0: 方东美被誉为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主张作文为了宣传义理的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第16世族孙。方东美一生不仅弘扬中华文化，也将西方文化融会贯通。晚年他建立新儒学体系，被推崇为新儒学的哲学起源，在国际间也享有盛名。
1: 因为现在台湾大学是

0: 当时日本在统治时期在台湾设立的一个这个大学，在当时呢就设立了很多给这些教授啊或是这些行政人员住宿的地方，他们就在这里盖了很多日式的宿舍啊，来作为这些教授跟行政人员的住宿的空间啊，是这个地点的因素是这样子而来的。
1: 方东美寓所兴建于1929年，日治中期隶属于台北市古亭村，町名改正后隶属于佐久间町，而佐久间町临近台北城，而此地区建筑成为政府机关及所属官舍之用。战后台北都市计划发展迅速，道路不断拓宽并增设许多新规划，日治时期的地貌逐渐改变，但此地区内仍保存大量的日式宿舍群。除了住宅之外，亦有保留许多公部门及医疗设施，因而形成区域特色。1947年，方东美赴台湾讲学后移居台湾，次年受当时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聘请，开始执教于台大哲学系，入住于古岭街的台大宿舍群中。
0: 因为他提供住宿的是比较属于像高层的人去住宿的，所以他有独立的建筑，有自己的庭园，还有前后院，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看出当时对于这种比较高级的不管是官员或是知识分子呢的一种待遇的。
2: 那个建筑哈，我第一次来是陪方老师呢搭辅大校车到西门町下车，那是我第一次进来，那当然就开始聊天啦，聊很多东西啦，那一直聊到2-3点、2点多，方师母才出来说，啊，赶快来吃饭，赶快来吃饭，我就在边吃，那是我第一个印象。那时候我来的时候也是看，哇，这个房子还不错哈。
1: 方东美执教编逾50年，门生包括前行政院长李焕、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以及净空法师，都曾向他请益，桃李满天下。其思想不仅在哲学方面贡献甚巨，在治学态度上也深深影响他的学生们。
3: 我曾经听过那个詹天权詹教授他讲过，他说他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去台大上课，是主要是上方东美教授的课。他说那个教室里面大概只能坐50几个人 的教室，结果挤满了250个人。他是爬在窗户上面，手拉着那个窗框，这样在听课。所以当初你看，所以就知道说那个方东美教授他在人生哲学的部分跟佛学，他都是一个占有很大的重要地位。
2: 第一次听方东美演讲是在更新文教院，他公开的演讲，他很少公开演讲。在辅仁大学上课那第一天，我真的很压抑，那个讲台很大，全部摆了录音机，很多学生都拿录音机去录，我第一次看到还有上课要录音的。啊，第二个印象比较压抑的是，怎么来上课有一些年纪好大的人。后来才知道，除了哲学系的学生、研究生以外，有很多是大学的老师在上课，已经在大学教书的人在那边旁听了。更意外的是，我是自己从老远跑去旁听，对不对？但是跟我旁听的居然还有比我更远的，因为每一个学生接触老师的年龄都不同，大概啦，一般他年长学生的讲法是望之俨然，极之也温，这看起来很严肃，可是你跟他一接触就觉得很温和。他们夫妻买书方先生都他们都叫做做坏事了。以前那个年代都是讲西方料，然后再定做了。结果他从外面回来，就抱了好像是西装料，就溜回他的书房，闷不作声，但是又好像很高兴。 然后方师母就说：“哎，那西装要拿过来，我们去做啊。哦”结果他不开门，因为这种日式的门，他就把他拉住，不让他开。那方师母就觉得说：“你再不开的话，

0: 任职期间忽感身体不适，隔年病情加重，与医师讨论后决定请辞在家休养。
1: 比较印象深刻是最后一次，那一天我跟傅佩荣来这边，那时候已经生病了，生病的后期突然间病情状况加剧，那时候就打就叫119，那我跟傅佩荣就上救护车，就直接送到邮政医院去，那是最后一次。
2: 他其实因为方教授离开了之后呢，就没有人住了，其实房子都一样，当你没有人在里面居住的时候，他就没有做好维护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就会破败。
3: 我想很多事情都是随缘而来的，因为当初我们那个建设公司，我们标了这块土地在后面，那后来我想在盖的过程中我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后面怎么有一块基地，那房子几乎 全部倒塌，变成一堆木头在上面杂草丛生。我就请同事去问问看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台大的。其实我本来其实我不认识方多美教授，他讲到说方多美教授他是那个台大很有名的那个哲学系教授，而且是研究华严经很深入，我觉得一个方多美教授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怎么可以把他的房子败坏在这边没有修复啊？就因为这样子才有这样的起因，我来修复了方多美教授的故居。
2: 首先呢，就必须要去把它整个构建做一个厘清，甚至去重新绘制图面，去做修复的一个动作。那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建材本身呢，我们都尽量沿用，能够留用的我们就留用，像一些瓦片等等，这个木料如果说它还是维持原来的状况，我们就尽量沿用。那如果说真的坏掉了，或是要抽换的，或是要检修的，再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当然包含了它的原貌怎么去让它尽量回到它当时原来的状况，所以它其实是有以前都有日式的施工图的。所以说我们等于是每一根构件，每一根这个墙皮，每一根这个瓦片，就都是重新检视过，透过修复过程去复原做。但是它的软体的部分，也就是它的历史部分，你不可能去改变它的啊。那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
3: 那既然它是一个日式的房子，我们希望说能修旧如旧。那因为当初主要是都是教授们住的或校长住的，所以庭园景观上他们比较没有做得像很重要的观设，所以后来我们在加强，把那个旁边的那个空地我们做了一个枯山水，还有做了一个新字词，就比较再更符合那个日式房子跟它的那个庭园景观，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把它保存下来，让下一代的人可以欣赏跟使用。
0: 方东美于1977年逝世，在家属、亲友和各界代表含着泪水的哀念中，于金门的罗湾举行简单隆重的海葬。当时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也亲临现场，向这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学者表示无限的哀思和敬仰。方东美的夫人在他过世后捐赠了方东美在世时的藏书，并继续居住在宿舍群中，直到1911年过世。两人和寓所近半世纪的生活故事也画下句点。
3: 那我想这个房子我是希望说，因为它是方多美教授的故居，因为它是谈人生哲学，谈哲学还有佛学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将来我如果修复完成，我也是希望说能有老师可以来这边讲人生哲学还有讲经。
0: 方多美寓所结合台湾及国际艺术家 为银器工艺、陶瓷

0: 金光方面的创作者，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也会不定期举办导览、茶艺课程等等，透过交流活络地区的串联性，并结合古岭街六号餐饮空间的应用，保留当时环境氛围及重要的都市纹理。
1: 我想你们也访问过郭董嘛，那他其实这一栋建筑物最主要是郭董当时花了很多心力跟精神把它留下来。我想如果说以后不是只是来看老房子，而是说曾经有日本人在住过，而且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那边住过，那他的生活的模式、他的论述、他的研究、他的这个思想，我想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发扬。
2: 这段话是很有名的，因为这是在世界哲学家会议受访的时候讲的话。他说：“我的家学渊源是儒家哲学，受的思想方法训练是西方哲学，中心欣赏的生命情调是道家哲学，向往心仪的是大乘佛学。”其实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人生生活形式。
3: 因为个人喜欢历史建筑物，也喜欢，那我觉得做说修复这样是蛮有意义的，把这些建筑物把它保存下来，那我们再利用，让更多人来享用，让下一代的人都还可以来了解这个历史建筑物这样子。
2: 他认为啊，念哲学第一步就是第一堂课应该是去搭飞机。方东美是觉得很多华严经所描绘的世界，很多在飞机上会好像有个相应的感觉，但是最重要还是整体的问题啦。你俯视、俯瞰世界是整体的，要不然你永远搞不清楚整个世界。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茶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师啊，今仔日。
2: 现在都是要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茶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啥，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一条二百哦，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纪念嘛，我感觉爱金融版。